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佳为您播报新闻。南宁当局表示，水库下游的洪涝灾害造成的受害人口大约有55000人，目前采取预警及转移方式已疏散48000人，公安接报有2人死亡。热带风暴美沙克已于湖南消散，但在过去的星期六上午至昨天中午之前，南宁受到美沙克的影响，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其中呢，在昨天上午，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及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的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的情况。南宁就当地防汛救灾行动举行新闻发布会，副市长韦江说，核心受灾区的房屋被淹浸的群众透过自救及疏导已转移到家中上层，他们总体处于安全状态，被疏散的人已及时转移到地势高及没有灾情的地方，透过搭建临时应急帐篷等进行紧急安置，部分人就投靠亲友。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说，截止到星期一晚上8点，受灾区域的洪水有减退迹象，对于非核心区可能受灾的群众采取了能转进移的方式，目前多数老百姓已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临时安置。因应之后可能出现洪水继续淹没其他村庄的情况，当局已采取较硬及疏解的措施。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荃湾的雨量更达到70毫米。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同时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9:3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62.13， 瑞士法郎 0.805， 加元 1.421， 人民币 6.797， 人民币离岸价 6.794， 英镑对美元 1.34， 欧元对美元 1.144， 澳元对美元 0.69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 4156.83 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葵冲新方路往荃湾路的方向进葵富路的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青马大桥路面积水已经处理，往九龙方向桥面的快线解封，不过一带车多。粉岭公路路面积水，往大埔进九龙坑的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车多。另外关注到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英宜花园，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在八乡路。路面的情况，九龙观塘绕道往旺角支路去起伏道车多，新界

在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福亨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进友爱村车多，朗天路及红天路往元朗公路车多，龙尾在妈横路及石埠村，汀九桥往九龙车多。另外呢，水务署提提你，解冻冷藏食物应该提早从冷藏柜放进冰箱，不要敞开水龙头解冻，这样才是明智之举。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2: 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4: 同学们 ，AI 生成的偶像，你会追吗？
5: 我觉得我会喜欢 AI， 我想让它高一点，它就可以再高一点，眼睛大一点就可以再大一点。
6: 我喜欢 AI 偶像，因为它可以24小时唱跳几年，它都不会累。
4: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0: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好样，音乐，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好样，音乐。

出门早高峰的时间呢，要继续关注天气情况啊。打开雷达图像就会看到啊，很大的雨区正在覆盖香港，尤其是像元朗区哈。播送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元朗区有大暴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市民请高度戒备，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减少大雨和水浸带来的风险。上述区域的每小时雨量预料或者已经超过100毫米。另外呢，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也在生效当中。那新界北部可能受大雨影响的市民也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而大雨可能引致山洪爆发，市民应该远离河道，乡村附近如果有防洪警钟，村民要留意。安全第一啊。在恶劣天气之下要提的四个字，安全第一。在舞台表演、公众活动，同样这四个字也是绝对绝对的重要。那么我们到场馆去欣赏演唱会呢，除了听唱歌之外，当然也希望能够欣赏到精湛的舞台表演。台灯声啊，这个舞台的设计呢，还有它的活动机构呢，通常也会给大家带来惊喜。但是呢，无论如何都是安全最重要啊。我们看到 Sammy 郑秀文呢，原定本周五的一连三天在启德主场馆的演唱会呢，主办方是宣布因为舞台部件出现了故障，存在安全的隐患，没有办法在原定的开始日期之前解决哈，所以决定将演唱会延期。 Sammy 自己呢是感到失望，但是也理解是安全第一啊。那所以呢，也把原定的演唱会改为免费的答谢会，以歌会友，向歌迷致歉。有粉丝坦言呢，感到一些遗憾，因为不少有外地来的粉丝呢，早是预定了相关的行程啊，包括是酒店、住宿、交通等等。不过呢，也有粉丝呢是理解主办方的考虑，说认为是某也比得上啊，没有任何东西是比得上安全。有粉丝认为呢，做法已经是将歌迷的失望和损失呢，已经呢减到最低和最少了。这样的改动呢，相信是值得的。

把安全问题及早的检视出来，及早的解决，才是最对于歌手歌迷主办方负的最大。

0: 为了安全，把项目做到最好。有心不怕迟嘛，是值得的。Sammy 郑秀文，值得。
1: 合上了眼，想到你，总有个事。
0: 我们一起再唱这首主题曲。

它也是一直陪伴我们呢成长的回忆，令到我们心呢又变呢漾起来了哈。胡国敬的作曲，郑秀文的演绎，听过我们的主题曲，把吴国敬和许志安一起找上来吧。真心真意，Sing together.

歌唱版本还真有气色，很有滋味哈、啊。吴国敬和许志安呢，真心

0: 的多甜。
1: 天色依然昏沉啊，来首阴天应应景，它是莫文蔚。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依然生效啊，局部大雨，局部地区大雨报告依然要提醒各位的啊，元朗区有大暴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市民请高度戒备，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减少大雨和水浸带来的风险。上述区域的每小时雨量预料已经或已经超过100毫米。留意天气变化，别搪塞借口。王菲半途而废。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江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16，瑞士法郎0.806，加元1.421，人民币6.797，人民币离岸价6.795，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161.9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同时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9:3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葵冲新方路往荃湾路进葵富路的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景田公路水浸，近八乡警署来回方向全线封闭，一带车多。粉岭公路路面积水，往大埔进九龙坑的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车多。另外呢，小光街水管紧急维修，小光街往宝达村进上秀坪进上秀茂坪总站全线封闭，车辆要左转入秀明道，不能直去。另外，秀明道的车辆不能左转入小光街，专线巴士除外。隧道的情况，公主道往红隧龙尾在康庄道桥底，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石隧沙田入口龙尾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小丽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江南隧道往东隧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在井上路港铁站。路面的情况，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新界大埔公路往九龙进丽园村车多，龙尾在马场。另外呢，水务署提提你，解冻冷藏食物应该提早从冷藏柜放进冰箱，不要敞开水龙头解冻，这样才是明智之举。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老歌是永不褪色的风景，经典是历久弥新的心跳。无需远行，只需闭眼倾听，就能奔赴一场跨越岁月的浪漫。
3: 双双背对，
4: 打开时光宝盒，漫游经典，音乐之光，我是金丹。每周日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我们在旋律里重逢往昔。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5: 早七点，
0: 温故知新，好样，音乐。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早8:35，大雨天，安全第一啊，姐姐，安全聆听。普通话台周一至五早7:00-9:00，好样音乐。西部地区大雨报告，元朗区有大暴雨，有可能出现严重的水浸啊！市民请高度戒备，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减少大雨和水浸带来的风险。上述区域的每小时雨量预料或已经是超过100毫米。同一时间的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也是生效。新界北部，尤其是八乡和锦田、上水、大沽岭一带呢，正在受到大雨的影响。新界北部可能受大雨影响的市民要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大雨可能引致山洪爆发，市民应该远离河道。乡村附近如果有防洪警钟，村民也应该是留意。本港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静的偏南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天的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本周后期的骤雨会减少，渐转天晴，而周五和周六的部分地区呢，会呈现呢极端酷热。感受七月的孩子脸，孩子天哈、我们说回音乐，花语乐坛也有新一片天。全新成立的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一期的榜单已经揭晓。看到来自于北京、上海、广东、马来西亚和香港啊五地推送的歌曲。我们在各家的专业评审共同评选之下呢，揭晓了第一期的榜单啊。我们继续选来其中的精彩作品，跟大家一起在好样音乐当中共享共赏。榜单第四位的作品 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很有个性的两个单位，火星电台和窦靖童。

0: 转移到地势高及无灾情的地方，透过搭建临时应急帐篷等进行紧急安置，部分人就投亲靠友。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说，截止到星期一晚上八点，受灾区域的洪水有减退迹象，对于非核心区可能受灾的群众采取了能转进移的方式，目前多数老百姓已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临时安置，因应之后可能出现洪水继续淹没其他村庄的情况，当局已采取较硬及疏解的措施。目前的核灾区的核心区范围之外的公路、铁路、电力、生活物资等保障总体上运作平稳。新华社报道，这次强降雨导致的水库灾情险情大，受灾层面广，救援复杂程度高，仍有继续降雨来水的风险，导致目前抢救救援的难度比较大，安置受灾群众的任务重大，灾情有可能进一步的扩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下旬访问美国。特朗普在今年5月13至15日国事访华期间曾经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邀请他到中南海做客，形容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愿意与习近平继续保持诚恳深入的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在同日15日的外交部记者会上，有传媒提问说，中美元首将于今年再次会面，中方如何描述两国元首之间的关系？发言人回应指，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两国元首保持良好沟通互动，有利于引领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年内互动安排保持沟通。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暴雨。本港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荃湾的雨量更达70毫米。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元朗区有大暴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市民请高度戒备，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减少大雨和水浸带来的风险。上述区域的每小时雨量预料或已超过100毫米。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4%，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中午11点3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04，瑞士法郎9.737，澳元5.451，加元5.518，新西兰元4.471，欧元8.9716，每百日元对港元4.83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6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86.65，日经平均指数报69137点，跌597点，下跌0.86%。港金报38815元，比上日收市跌3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147.24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关注到元朗公路往屯门经富泰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屯门公路往九龙进青龙头的快线有坏车，龙尾呢现在是在屯门公路转车站后面进入境事务学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景田公路水进更新来回方向进八乡警署的全线封闭，龙尾在江大路芝麻岭粉岭公路路面积水往大埔进九龙坑的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车多。后面进粉岭游泳池的路面也有积水，龙尾在松白朗，驾驶人士呢经过请慢时，葵冲新方路往全湾路进葵富路的慢线有交通意外。另外呢，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七贤道北过海，龙尾在芜湖街；嘉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路面的情况，港岛下雀道往上环左转红棉路拥堵，龙尾在告示打道进演艺学院；九龙观塘绕道往旺角落起伏道车多，龙尾在观塘码头；新界大埔公路往九龙进沙田马场车多，龙尾在沙田凯悦酒店。全湾路往九龙进晋升工厂大厦慢车，龙尾在有线电视大楼。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一，
1: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安仔，考完试长假期有什么打算？
3: 找份兼职做，见见世面，也挣点零用钱。
2: 找工作也得考虑工作性质和环境。去年就有同学因做暑期工受伤，我们没有受过正式训练，危险的工作绝对不适合我们。
3: 为了一份一两个月的工作终身抱憾，可真不值啊。
2: 对呀，有问题可以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个明白。
4: 世界杯淘汰赛没有下一场，
5: 赢了继续追梦，
4: 输了直接回家。
5: 足球就是这么残酷，
4: 传统强队志在锋芒，
5: 黑马球队伺机而动，
4: 最后16队16场硬仗。
5: 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五下午3点，
4: 环听世界，环球牵线，
6: 牵着你听世界杯，呐喊欢呼紧跟随。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7: 你赌，他也赌，不停的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醒吧！除了输钱，还输掉家庭，输掉朋友，输掉未来，值得吗？戒赌吧，马上拨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别赌上自己的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8: 早前分享过两款宝宝凉茶的功效和作用，但这些凉茶适不适合长期饮用呢？长期饮用会有哪些副作用呢？让赵子峰中医师告诉我们。
9: 就以一个开奶茶的最常见的成分，我哋通常有呢个菊芽、麦芽、山药、薏仁、独脚金、灯心草的一啲成分喺度。灯心草呢啲咧都系清心火、健脾渗湿嘅一个药材喺度。如果长期食嘅话咧，咁有机会就

0: 過於寒涼，反而損傷脾胃嘅一個陽氣嘅。而七星茶咧，佢會喺呢個基礎上咧更加以清熱嘅力度增加，咁會有啲竹葉呢個蟬去勾藤嘅情況。咁所以咧，兩款茶一個咧長期飲咧，都會可能有機會導致可能有啲腹瀉啦、手腳凍啦、個肚咧成日咧都話鬧住，好似話唔舒服咁樣樣嘅情況出現。
1: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金，
3: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到十二点，
4: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1: 本港报章摘要：
2: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1: 环球焦点关注；
2: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1: 港股开市直击；
2: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
1: 孟凡旭晚家
4: 六二一新闻财经，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621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7月7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婉佳。早间的9点13分，首先由婉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青岛国际文凭大学预科课程 IB 榜单出炉报喜，本港诞生65名状元，胜去年。明报港产 IB 状元增加，多人计划到英美升学。文汇白石角站周四公布详情，争取2033年前通车。商报新世界北都版图大扩展。东方破坏保育公园选址，法律无力制止，工厂市养殖供北都。打工长者津贴直接汇入粤闽户口受欢迎。南华早报解放军战略潜艇太平洋试射导弹。信报花旗说三大利淡因素压顶，地产股继续震。经济腾讯急升5%，说新 AI 媲美智谱。

0: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文汇报的新闻，作为大部科学园对外交通大动脉的白石角港铁站发展方案，自2021年提出以来几经波折，迟迟未定案。随着昨天特区政府发展局将白石角车站综合发展项目提交大部区议会，该计划渐渐明朗化。据悉呢，政府将于后天公布项目的详情，本周五在大部区议会会议上讨论。政府早前曾经表示，33年或之前通车的目标维持不变。香港文汇报早前直击科学园因为没有铁路接驳，加上进驻的科企数量与日俱增，每日上下班的时间巴士站大排长龙。立法会议员陈克勤促请政府先建站后发展，立法会议员李子敬则表示，白石角站意义重大，并非是简单的增设一个车站，而是基建先行，以铁路带动整个东部创科走廊的发展。多名在科学园上班的科企员工及区内居民昨天接受报纸访问时，一致对白石角站的落成翘首以待，认为能够大幅改善现实等车难转车烦的情况，相信新站建成之后每天最多节省大约30分钟的通勤时间。这是来自于文汇报的新闻。
1: 9:16，由小梦带各位关注信报的新闻。大部区议会修订周五的会议议程，当日发展局将向区议会交代白石角车站发展的进展。自2021年施政报告拍板，新建白石角

0: 实数据显示，自强基金制度2000年底实施以来，占强基金总资产合共 81% 的股票基金和混合资产基金的平均年率净回报为 5.1% 和 4.8%， 跑赢同期 1.8% 的年化通胀率。这是信报的新闻。
1: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5，一起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首先是文汇报的社评，历经波折与三度延期，特区政府呢将于本周五把白石角车站综合发展项目提交大埔区议会讨论，并且交代住宅用地的发展模式。这一进展无疑让望穿秋水的科学园科研人员及当区居民看到一线曙光，但是围绕着项目融资、新建成本等核心争议，至今仍然未能够完全尘埃落定。面对规划方案的一再推迟，社会各界特别是立法会议员与区议员纷纷发出强烈呼吁，促请特区政府秉持先建站后发展的务实思维，以33年或之前通车为底线目标。创科发展时不我待，香港的创科旗舰基地绝不能在交通配套上继续等车。这是来自文汇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大公报的社评，社会福利署昨天宣布，正在申请或领取和谐现金援助的香港长者，即日起可以选择由社署将港元援助款项直接免费汇入其在内地指定银行的港元户口。这一民生善政，不只是一项便民安老的具体措施，背后是一场深刻的治理思维的变革，探索出一条依托湾区资源创新民生治理的可行路径，也充分证明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善用内地的丰富资源，不仅是香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机遇，更是解决本地民生问题、提升市民幸福感的必由之路。这是大公报的社评。
0: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明报的社评，中医派位结果今天公布，获派首三志愿学校比率超过90%，子女能够入读心仪的中学，家长当然高兴。然而近两年派位整体满意率能够处于相当高的水平，一定程度上跟适龄学童人数减少有关。随着少子化的趋势加剧，教育局呢推算未来5年适龄升读小一及中医学生的人数跌幅接近10%，不少中小学将面临松班、缩班、杀校的压力。办学团体与教育界有必要及早筹谋，对部分弱势学校而言，并校无疑是一条出路。办学团体与校方应该在合适的时候向家长等持份者预告有并校的可能，以及呢解释并校对师生的潜在好处。生米煮成熟饭之后才突然间公告决定，难免容易惹来家长的反弹。这是来自于明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信报，创新科技及工业局长孙东早前表示，经过数年的耕耘，特区政府大力支持创科举措初见成效，初创企业的数量增加固然是可喜的现象，但量变之余也要质变。香港能否凭借单一精锐团队把科研技术转化至应用场景，从而实现利润丰厚的商业价值，绝对是下一步必须积极探讨的课题。择优而扶植，这是信报的观点。
0: 再关注到的是经济日报的社评，美国建国250周年，总统特朗普高喊黄金离

0: 名，四位前总统却齐声警示制度危机。特朗普以共产主义者标签民主党，将中期选举从经济必答题扭为文化生存战，以恐惧掩盖治理失当，能否取代填饱肚子尚待观察。社评表示，美国站在250年的十字路口，特朗普选择以恐惧为燃料，以分裂为杠杆，试图撬动选举和制度以巩固个人权利。可是当美国内部也对国家前途逐渐失去自信，意识形态和身份政治也无法填饱肚子时，塑造内部共同敌人来维系团结的基础极端脆弱，更只会加剧撕裂内耗的循环。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星岛日报的社论，对美国而言，巴洛根的复出或带来战术上的优势，但这并不光彩。公信力濒临破产的国际足联此刻正面临着十字路口，必须以实际行动重建信任，否则不仅自损形象，更将伤害全球数以十亿计球迷对足球的热爱。世界杯是英雄竞技的舞台，更是许多小孩子的梦想。只有坚守公平，不让体育沦为权力的附庸，足球才能继续闪耀。这是星岛的社评。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0: 首先是来自于内地新华网的新闻，以弱极强灾的反常姿态，从海南及越南、广宁两次登陆之后，台风梅沙克席卷广西。截止到昨天晚间，据初步统计，广西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 5.5 万人。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死亡人数为两人，财政部紧急预拨 1.6 亿元进行救灾。另外呢，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巴威可能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在11号夜间到12号上午在浙闽交界附近沿岸登陆，也可能在台湾岛以东洋面北上之后直接登陆浙江沿海。这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1: 南方贸易南方网，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26年4月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 1.4 万余款，各项工作取得积极的进展。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聚焦利用 AI 技术制作发布虚假信息、散播暴力低俗等不良信息、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从事网络水军活动等突出问题，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的工作。这是南方报业的新闻。
0: 再关注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菲律宾参议院星期一正式启动针对副总统沙拉的弹劾审判，这是菲律宾历史上首次对在任副总统进行弹劾聆讯。审判的结果不仅将决定沙拉的政治生涯，也将直接冲击他角逐28年总统大位的计划。由于此案呢极为敏感，马尼拉当局已在参议员大楼周围部署超过6000名警员，首都全境也进入到了全面警戒状态。开庭首日，沙拉本人并未出席，众议院控方已要求给予62天的时间来出示证据。预计呢，这场备受瞩目的审判将持续数月之久。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击。

0: 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港股开市直击。
2: OK， 早间的9:38，这里是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小梦。2026年7月7日，关注早盘港股，恒生指数23713点，升97点，升幅0.42%，成交金额415亿。上证综指4021点，跌19点，跌幅是0.51%。星期二的早间电话接通梧桐研究院分析员陈志勇 ，Sam 走散。
3: 对，走散，大家好。
2: 最近大家看特朗普不光只是看政经方面了哈，开始看体育方面了哈，都在聊世界杯赛场上他对于 FIFA 的那个决定的影响。不知道 Sam 有没有关注这个体育事件哈，我看今天早上的这个头条都在说，你就搞好你的政治和财经就好了，为什么要搞体育搞足球。但这是个玩笑话了哈，这个 FIFA 需要公平竞争，国际足球需要公平竞争，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底下，这个世界也需要一个更公平的环境。想问问您 Sam， 最近对于整个的美股方面，因为我们看到整个美股在收市方面依然是在一个创新高的状态，包括道指去到了53000点的水平。

0: 纳指的升幅也是达到了1%以上，对吧？标普也是涨了0.7%左右。最近的美股您看到了什么？包括大家可能对于联储局的接下来的政策的判断，然后包括对于特朗普可能大家会关注选情方面的一些变化，然后包括整个的中东战事，大家也看到最近油价方面是偏软的哈，金价方面也是下到了4200以下的时候，在整个的美股和相关的市场当中您关注到了什么 ？Sam。
1: 首先我想近排见返个油价呢远到落去可能70蚊啊，或者即係如果纽约嗰边个油可能70蚊都未到啦。咁、啊、呢个呢我諗就舒缓咗嗰个潜在通胀压力啦。咁呢个其实都好影响即係联储局之后会唔会咁快加息呢定係点样操作呢，即係话一个加息部分可以放缓呢，呢个都会有一个正面嘅影响喺度。咁我諗受呢個因素影響啦，即係我諗成個美股嗰方面都好翻啲啦。咁儘管之前即係有間企業又話啲 AI 嘅算力過剩啊，要出讓啊，等出租啦嚇咁樣，咁啊影響到啲啲科技股嘅走勢。咁但係似乎即係由市場又消化咗呢個事件啦，咁又好似又繼續去上升。咁我諗就美股方面個走勢勁嘅，咁唯一要注意就可能個估值係咪合理啦。咁當然即係佢哋個總統嘅往績，即係成日鍾意又講嘢又評論股票市場啦，而家成日話要打去嗰個世界盃個主辦單位嗰度，又叫人唔好擺佢個佢個隊員，即係其實呢啲係見怪不怪嘅。即係你見佢股票市場做啲咩，佢伸隻手去。佢搞世界盃呢啲就我諗見怪不怪嘅，即係佢唔出手唔出聲先係奇怪嚇。咁但係就即係呢個我諗對個投資市場冇乜影響嘅，即係當然啦，可能有啲聽眾可能賭波，咁我就唔知啦，嗰、那個我唔評論啦嚇。咁即係我諗呢樣嘢佢都希望可能搞翻好民生，但係之前即係我唔知大家有冇睇籃球啦嚇、NBA。即係紐約人打到最尾嗰陣時曾經嘅。因為佢都係紐約嘅人嚟㗎嘛，咁佢走去睇波，咁但係啲觀眾嘅反應就好似一般般啦嚇，咁唔知佢之後世界盃會唔會，因為美國都係主辦國之一啦，會唔會佢又去唔知睇邊啲球賽啊？咁呢個我諗即係觀眾反應，我哋睇到一啲嘢啦。咁但係我諗佢出發點就係希望可能搞好個形象工程啊，因為話曬佢11月度都有個中期選舉啊，加即係。打上半年啊，出去打啲其即係嗰啲中東啊各方面嘅嘢，或者所謂貿易戰嘅嘢，全部都挖我用挖鐵路啦，或者即係都未見到一個功效啦。咁即係我諗國內民眾可能都覺得，喂呢、這個總統搞咩㗎？搞親都唔係好得嘅。咁即係呢個可能都會影響到即係我諗屬於選民啊。对佢嗰个印象啊，咁呢个我谂特朗普即系可能都要做翻啲工程。咁当然我谂佢要设法即系压低个油价或者通胀，即系我谂令到个市升都系一个方法嚟嘅。即系起码投资者即系油价高唔紧要，原来我股市仲高嘅，咁都可能可以制造嗰个财富效应咯。
0: 明白。也提醒大家哈，世界杯正在进行当中哈，美国队现在是1-3。落后比利时哈，这个可能是很多中立球迷愿意看到的一个场景。包括刚刚也聊到了这个事情哈，这个特朗普这个事情，其实他的状态就是 me against the world 哈，这个和世界对抗的一个状态底哈，就是世界不喜欢的他总会做一些这样的事情。当然他今年要关注自己的选情可能要多一点了，包括整个的一个美股的状态。在美股里边现在个股方面，其实微软最近有一个新闻，将会有一个大裁员哈，这个4800个职位，这量不算巨大，但是肯定不算理想的消息了。在隔夜方面收市是跌了1%。然后另外还有人关注 SpaceX 最近的股价怎么样呢，今天呢，就今天美股一开市的时候将会纳入到这个纳斯达克100指数哈，这是一个最新的新闻。 SpaceX 昨天的收市方面也是下跌了1%左右。另外 Tesla 哈，另外大家会觉得说 SpaceX 一上 Tesla 股价是不是蹭蹭的往下走呢？还好哈， Tesla 现在在收市方面也是涨了有7%左右。另外在个股方面，大家会关注晶片股哈，博通呢是因为跟苹果有一个协议哈，可能会有一个供应开发一系列定制晶片哈，这个延长会去到2031年左右。在美股方面的焦点个股 ，Sam 有没有想点评的或者有一些推荐给大家的？
1: 哦，好啊，咁我諗大家暫時留意美股嘅都係啲科技類嘅股份啦。咁微軟即係你話，如果佢係一個裁員，咁我諗就短期嚟講，即係可能話俾即係投資者聽就係話，可能佢都冇咩新嘢要做，因為如果要新嘢要做，要投入錢，要投入更多員工啦。咁如果係啊，對一間科技股嚟講，佢個未來增長潛力會唔會係即係有所放緩咧嚇？即係呢個可能，我覺得市場可能有咁樣嘅理解佢咯。咁可能即係都要再留意呢間公司遲啲會唔會有翻啲新嘅發展計劃出嚟，再評估下啦。咁另外 SpaceX 咧，即係納入咗指數啦，但係講真啦，即係佢都好似個走勢都不服咧，啱啱上市頭一個星期嗰種嘅威勢啊！而家大概都係喺$160嗰啲水位度去增持。我相信即係入咗啲指數車，其實都唔係好意外。即係佢未上市，有人話：，誒、哎，我會入你做指數。即係其實依大家都已經知嘅事嚟啦。咁入咗之後，即係我諗再睇下佢嘅股價表現，因為始終即係概念十足啦，但係佢個盈利個情況都即係希望佢慢慢會改善翻啦。咁呢個我諗都係要繼續去一個去留意住先咯。
0: 明白。美國數據方面，六月份的服務業的數據呢是一個表現分化的狀態哈，但依然維持一個擴張的水平 ，PMI 是54，低過五月的54.5哈，這是在美股方面。看回到港股方面，昨天港股3147亿的一个成交金额，其实昨天整个的科创板块里边，美团、腾讯、快手都是有一些相关的新闻，比如快手是表现最好的恒指和科指成分股，大家看到可灵 AI 或投资者注资30亿美元的消息有带动，然后包括腾讯方面其实是减持哈，有套现快手超100亿元。但我看他说也没有退出 AI 的快手的 AI 故事，但是好像更多的去到了可灵这边，捡快手投可灵。有人在问腾讯在想什么，其实昨天收市涨了4%多，今天开始又是涨了3%多。另外美团的涨幅也还不错，怎么看科创板块里边的这几只有消息影响和带动的个股，快手、腾讯包括美团，想问问您。
1: 好啊，嗱，咁我谂今日焦点应该就系只快手啦，因为其中一个股东啊，腾讯就减持佢股份，嗱，未唔系减持晒嘅，应该减持完之后好似仲有会9%左右啦，我印象中睇咗个公告，咁但系都足够啊，咁释放咗少少嘅负面嘅影响喺度嘅，因为始终你有一个主要股东沽大手沽货啦，咁呢个可能对快手嗰度都有个影响，但系咧。冇可否認就係佢旗下嗰、那個可能嗰個 AI 咧係做得幾好嘅，即係都會唔會即係我諗都會成為一個新嘅拉動佢哋嗰個業績嘅一個板塊啦嚇，咁所以就未必話真係睇得咁淡住嘅嚇。咁700嗰方面近排都叫做反彈翻少少啦嚇，而家做緊469啦，咁之前去到差唔多400蚊邊，今日都即係呢排都有少少嘅。一啲反彈喺度，咁可能係稍微做翻好少少啦嚇，咁但係我諗即係始終個勢都係比較弱少少，我諗上面啲蟹貨都唔少啦嚇。咁另外啫先啦，3690係咪？3690都係啦，都係反彈翻少少，但係同樣地啦，因為上面之前嗰啲都累積咗唔少嘅沽壓喺度，我比較擔心就係成為之後，如果佢進一步反彈嘅話咧，會唔會係有個限制喺度啦？咁同埋都講多少少，近排我諗港股科技股方面咧，即係好多上市夠半年啊，嗰啲科技股咧，其實都陸續進入一個嗰啲叫做前期投資者一個解禁期嘅，即係大家都好擔心就係、是、啊，會唔會啲投資者就會沽貨，因為講緊嗰啲咁嘅 AI 啊咩大模型股咧，其實累積升幅真係唔細嘅，即係嗰啲前期投資者絕對有啲誘因咧去沽貨嘅，咁呢個可能都會影響到。科技股啦，咁因为佢哋唔系每一只都入到指数嘅，咁可能对指数未必有影响，但系对佢哋嗰个本身嘅走势有影响咯。
0: 明白。另外大家还是会关注 AI 大模型的概念哈，这是一直最近今年吧整体的一个热点，还是之前老问题，我们找不到。 特别明确的方向哈。这个大家进到这个行业里边，就像进赌场一样哈。这个买10%、20%的上下，好像都是日常哈。这是一个特别平均的状态。昨天质普又急挫了15%。是跌幅最大的一只恒指成分股。昨天的跌的个股里边也包括 Minimax， 也这个包括比亚迪电子、舜宇3%到7%。昨天下跌的这几只，今天哪一只有可能拿到反弹的机会会大一点 ？Sam，
1: 帮我哈，我看一下。
0: 你看一下，对，
1: 对。
0: 这质普跟 Minimax 真的是大家特想在里边去获利，但是又特别怕一旦
1: 今日就见到个质普啦，有少少反弹。咁我谂。即係如果咧基本面嚟講，智普都係可能比較強嘅，即係第一嗰啲模型可能都多人用，而且即係之前都好多啲公司將佢同一啲比較大嘅科技巨頭擺埋一齊講啦，即係講咁呢個我諗都係反映咗佢係相對比較強，但係個股價都幾恐怖嘅，即係你見到咧較早之前咧大概係我諗未搞過月之前啦嚇，咁去數。2980啦，而家去到1610啦，咁其實短時間唔夠一個月就冇一半咧，都個波動性都幾大嘅，即係喺即係個投資角度嚟講，風險都係大少少咯嚇，咁呢個都要小心啲啦嚇。咁另外就一啲即係可能蘋果概念股呢排都係即係個走勢都比較波動啦，因為都。即係都擔心會唔會啲產品可能未出一次啦，又或者會唔會需求冇咁大啊等等啦。咁見到啲蘋果概念股咧都有啲回嘅，咁呢個我諗都注意翻風險，可能都要唔好咁快留底住，即係我諗睇一睇蘋果方面會唔會有啲新產品啊等等去帶動翻佢哋咧。
0: 嗯嗯。明白。另外大家关注的其实有这个手机设备哈，这个估压挺大，昨天你也看到了这个舜宇光学的这样的一个跌幅7%多。怎么看手机设备相关的一些个股最近的一个走势？
1: 咁头先都讲了少少啊，即係都勉勉强强纳入一啲苹果概念股度，咁但係似乎即係苹果啲产品可能未出得咁快啦，又或者即係个换机嘅需求啊未到啦，咁呢个可能都影响到我諗啲苹果概念股或者一个所谓产业链嗰啲股份嘅表现嘅。咁我諗暂时都观望住先啦，因为都未见一啲真係好刺激到佢哋彈起嘅一啲消息啊，咁所以我諗暫時觀望住先，因為佢哋一好咧就可以好得好快，咁但係暫時未係呢個時機住咯。
0: 明白，极兔速递上市後，大家是挺關注的一支個股1519啊，昨天也是漲了有5.2%，急速的接近10块钱的這樣的一個位置，怎麼看這支個股？
1: 哦，呢、这、一个股就其实走势几反复嘅，咁但系有时咧佢又会可能有啲好消息啊，或者即系可能被即系有啲消息啦，话佢咩反内卷嗰个成效咧，即、就、系、是、做好咗啦吓，因为之前都担心呢啲咁嘅快递业务都有啲反内卷嘅，咁而家做好咗就出现一啲反弹啦，咁呢只亦都系好似入咗。我嘅行政學指嘅，咁都係一啲指數成分，有時都個走勢都幾強下嘅，咁可以留意一下，跟一跟啲消息嘅。而家都今日都雖然跌翻少少，但係之前琴嗰兩日其實都兩支陽燭都升得幾犀利。
0: OK， 明白。另外選股方面，其實到了七月份哈，今天是7月7号，下半年的時候，不知道 Sam 有沒有自己的一個調整？比如說上半年可能不太理想的個股，你覺得後半年其實帶着一些任務來的？选项比如都有哪些，然后可能大家进到这个第三季度了，已经是第三季度的时候，其实开始有一些想法的时候，选股方面的策略有没有一些配置的建议给到大家，包括最近一段时间
1: 刚刚现在讲的这一刻应该转了节气，我们转了一个月
0: okay,
1: 都是比较火旺，即是如果你这样讲，我自己觉得呢都是继续留意一些科技股啊那一类，或者新能源汽車嗰一類嘅股份可能都會，但係始終太強咧，我諗就要小心。同埋有啲板塊可能避一避，啲航運股啊，嗰一類可能真係要避一避。同埋啲 紙業股啊、藥業股近排係勁嘅，但係小心，即係可能佢哋嘅升勢喺今日之後可能會慢翻落嚟咯。咁同埋

0: 房地产都要小心啊，因为我惊系系咯，即系惊佢哋劲，即系之前可能点讲啊，即系可能个力个点讲好咧？可能佢哋即系会有啲调整出现啦，系咪咁样讲啦？即系我唔想讲得太过玄学啦，咁但系即系小心咯，都要小心呢方面，即系。鞋面睇就应该都是科技股会占优少少啦。
1: 明白明白。另外其实大家出了一个另类选项，就是楼。想问问您楼方面很多人想知道。我看有一些机构料说全年的楼价升 10%， 然后也受惠到供应减少，然后包括内地买家入市的情况，包括最近也有一些新盘在向上。想问您楼方面有什么样的判断吗？
0: 楼方面啊，近期我谂内地啲楼市系买翻好少少嘅，但系我谂之前即系挨咗咁多咧，啲咩即系嗰啲供应过剩嘅情况会唔会都仲系喺度咧？即系呢排买翻好少少，我谂但系个供应都仲系多啦，会唔会消化得实咧？香港方面就好似都卖紧好啲嘅，咁但系咧即係我自己擔心，因為而家始終都講緊聯儲局會唔會加息咧？萬一真係加，雖然啱啱上半即係開始嗰時講話油價落咗，佢可能冇加咁快咧。咁但係始終即係我諗加息嗰個機會都仲係有喺度。萬一加息，我諗對一啲利率敏感嘅板塊，例如即係頭先講呢啲房地產咧，都係有個利淡嘅影響喺度咯。
1: 明白，行，非常感谢 Sam 做的精彩点评，大家留意天气方面非常恶劣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正在生效中，非常感谢您，我们下周再谈，拜拜，
0: 拜拜
1: ，OK， 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内容，明早见。
2: 621新闻财经。

0: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政府提出修订强基金条例，建议拖欠供款的雇主设两级制附加费罚款，在现有 5% 附加费的基础上增加一级附加费，如果120天内仍然没有清缴，会加收额外一成的第二级附加费，有关的款项全数拨入受影响雇员的强基金账户之内。南宁当局表示，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有55000人，目前采取预警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000人，公安接报有2人死亡。热带风暴美沙克已经于湖南消散，但在过去的星期六上午到昨天中午之前，南宁受到美沙克的影响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的上涨。其中在昨天上午，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以及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和缺口的情况，宾阳县六旺水库出现漫坝的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转到挪威访问，在奥斯陆分别与首相斯特勒和外交大臣艾德会谈。王毅向斯特勒表示，双方要着眼优势互补，大力深化经贸、创新等领域的合作，推动中挪绿色转型合作在世界发挥引领的作用。世界杯16强赛事，葡萄牙0-1不敌西班牙出局。41岁的葡萄牙队长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表示，不会急于为自己的国际赛生涯做决定。天气。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荃湾、元朗和北区的雨量正超过100毫米。在上午10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雅浦岛以北约7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强烈的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静偏南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天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的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正在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1点半。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23723点，升110点，升幅0.47%。成交金额908亿，上证4018点，跌22点，跌幅0.56%。1024快手43块1毛4跌2块8。700腾讯474块6升22块8。3690美团79块升4块。2800富基金24块2升1毛2。981中信国际75块9升1毛5。1347华虹红利189块8升11块6。9988阿里巴巴98块6升2块6。1810小米24块04分升7毛6。2828恒生中国企业80块9毛8升7毛。伦敦金美元

0: 是卖出价4141.05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4: 这儿堵住了，那儿又堵住了。我是说积水，不是堵车啊。情况严重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胡乱放置杂物，令排水道堵塞，也不可以随便改动水道或随意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通力合作，减低淹水风险。生命财产不是闹着玩的，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立刻拨打渠务热线2300-1110。
5: 全球同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胡彦斌，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6: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9: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9: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9: 清新
1: 生活杂志，
9: 主持杨

0: 上午的11:06，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听新紫金广场啊，阿忠早上好，
1: 紫金早安，大家早安，早上早上，
0: 早上好啊！相信昨天晚上呢，就是雨打芭蕉的也有，雨打这个冷气机的也有啊，整个晚上都是好像都在狂风暴雨，
1: 对啊，都在下雨啊，
0: 都在下雨，
1: 不断的在下雨。
0: 对，我是一早醒来，怎么我以为这个楼上冷气机滴水了，原来真的一直都在下雨啊，雨势呢还挺大。大的啊，好像还挂了黄雨，现在还是黄雨，
1: 黄
0: 雨警告信号还在生效，雷暴警告有效到今天的11:30，而且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也在生效的。
1: 是的，
0: 其实内地也有很多的城市呢，也在这个大暴雨，据说广西，
1: 对对对，
0: 现在的暴雨非常厉害。说三天内好像下了什么1000毫升之类的，
1: 是
0: 非常厉害哈。这个，所以大家去旅行的时候呢，可能也要留意一下这个当地是不是也受到这个雨势的困扰。而出门的朋友要留意了，开车的朋友
1: 要
0: 小心，要对雨天路滑。
1: 今天我在这屯门公路回来的时候，也是遇上了两，一开始是一单意外哈，然后看着看着就变两单。两单，现在第三单又出来了啊，那所以肯定也是和这个天雨路滑有关哈，可能前面的那一位司机他可能有紧急刹车的情况，后面就追尾了哈，
0: 是，
1: 所以还是自己小心点的。
0: 没错，我相信你最近出门肯定很小心，也早出门了哈，
1: 对啊，
0: 否则的话呢，
1: 啊、
0: 对，否则的话呢，肯定又会被耽误、啊。
1: 没错，
0: 因为所以大家呢，在这种雨天的时候呢，尽早一点出门，哪怕你早10分钟，
1: 是，
0: 可能都可以，就是给自己争取一点。时间，
1: 对对对，争取点时间
0: 啊，给自己争取时间了。
1: 绕路都有时间绕嘛，至少。
0: 有时候绕不了，那起码还有时间等一等。
1: 对对对，
0: 因为现在的清理也是蛮快的，
1: 是
0: 对，警察可能马上就会过来哈、所以雨天他们大家都辛苦，所以我们自己真的要小心开车，
1: 没错，
0: 还走路也要小心。
1: 嗯，
0: 现在走路呢，第一就是过马路要小心了，就是天雨路滑，大家没看清楚嘛。然后呢，还有鞋底要。穿留意不能滑底的鞋底，
1: 对，
0: 要不呢你一着急的话呢，这个雨水的雨天路滑嘛，就很容易滑倒。
1: 是，看看你的鞋底的磨损情况哈。
0: 没错，跟车胎一样的。
1: 没错没错。哎，最近你说到行人也要注意呢，你最近有没有看到这个行人过马路处，它有这个的倒数显示？有看到吗？
0: 我有些看到，有看到，
1: 开始慢慢有了，
0: 有了，但是我忘记是哪一个路口看到了。
1: 突然之间，哎，今天又那
0: 又
1: 装
0: 了，
1: 哎，那又装了，
0: 好像还在我们的附近。
1: 附近
0: 我觉得有看到过的，
1: 我觉得挺好的，
0: 可能越来越多的，
1: 越来越多，对 啊，
0: 对
1: 啊，有这个倒数，我就觉得心里踏实。

0: 自己要小心啊，因为有些人说还剩三秒钟，我们能不能冲过去？
1: 谋了、
0: 啊，再谋了。尤其呢，对，尤其呢，那条路比较长
1: 的
0: 话，的那可能有些长者们哈、啊嗯，你真要承认自己啊，
1: 对对对，
0: 这个反应不够快，
1: 嗯，
0: 而且呢，真的不用着急了。
1: 对，如果长者有长者卡的话呢，你可以嘟一嘟啊，因为有某些的过路处呢，嗯、如果你是有乐游卡或长者卡，你可以嘟一下那个，
0: 它会长一些吗？
1: 它会延长五到十秒。
0: 哦，真的、啊？
1: 对，那
0: 这个还不知道。
1: 这是有这样的功能，不过你要看清楚，那有没有一个拍卡处的位置？
0: 嗯，
1: 这我们以前不是有个黄色的一个装置在那个灯下面的吗？
0: 嗯，
1: 那个灯现在就变成，哎，如果是有那个功能的话，它有一个卡的那个图样在那儿。
0: 哦，
1: 有卡的图样在那儿就。代表这一个灯位是有延长秒数的功能
0: 哦，太好了，这个非常人性化。
1: 对，
0: 对，
1: 下雨就可以哎，争取多几秒的时间过路。
0: 对，但是呢，是用信用长者卡去拍的嘛？
1: 长者卡、长者卡、乐游卡、
0: 对乐游卡哈、嗯，但不用担心，是不用给钱的。
1: 对对对，买得着有少钱啊？
0: 哎呀，咁你长者会担心噶嘛？哎呀，这个会不会收我一块钱呢、啊？不收费的，
1: 不收费的。
0: 对，有人如果给你一张
1: 公益设施来的，
0: 突然给你递过来一个机器，说你拍这里就可以延长。的话就不要相信了、啊、
1: 对、啊、好，那这也是一个功能了，
0: 非常好，非常好的功能、嗯、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哈。
1: 是
0: 好那、嗯、今天怎么安排？
1: 好，今天我们节目安排方面呢，十点钟过后继续有社会热点话题、嗯、十点半过后呢，呀，因为看到今天是小暑哈，那所以呢也来问一问啊，赵子峰中医师有关于小暑的一些啊养生指南，而且最近啊荔枝也上市了啊一段时间了哈，有些人说哎患上荔枝病，什么是荔枝病呢？等一下也来问一问赵医师。十一点钟过后呢，今天我们节目请来香港护理教育及科研学院的两位代表哈，分别是陈奥双教授还有林绰姿院士哈，和我们分享一下在 AI 时代下护士的这一个职业会面临着怎样的改变呢？哈，大家可以都一起来听听两位院士的分享。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紫荆广场，我们节目会去到中午的十二点钟。

0: 热话，
1: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2: 刚刚一首是闽南话的歌曲吧？
3: 对呀、
2: 啊，这是什么歌啊？
3: 龙卷风啊，来自叶启田、
2: 哎。一个字都没听清楚。最近呢，大家都在看阿嬷的情书哈，因为用的是潮州话。
3: 嗯，
2: 它里边的主题曲呢，《月下煮茶》也是用潮州话来唱的。嗯、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就是在。当然了，电影还在不断的这个就是热播
3: 当
2: 中哈，而且很多团体呢都在组团、一起去看哈，
3: 是
2: 每个人都说呢，你一定要带这个纸巾啊，否则的话呢，他你在喊在个个都喊餐喊餐饱啊，咁样就非常感动了。
3: 我可唔可以都带多次纸巾噶？
2: 你你想带什么都可以啊，不要带我就好了啊。
3: OK
2: 啊，你自
3: 己很感人对吧？
2: 很感动了。对啊，很感动，因为他很多共鸣嘛，你有很多共鸣，尤其潮州人在那个年代、其实他说的故事正好就是我爸爸出生的年代，我爸妈的年代、就我爸爸是30年出生的嘛，我妈妈是33年出生的，他们是这个大概50年代的时候20多来岁嘛，好，他们就去了下南洋，去的是泰国，其实很多很多潮州人去的去泰国，但是呢他后面有很多的花絮，因为这部片呢，它是，只有1400万的
3: 预算，
2: 他们等到他们有些这个泰国景，他大部分的故事发生在泰国，
3: 是
2: 他在泰国的那个拍的景色，他是在潮州的地方去搭景的，但是呢，你还得要到泰国去拍一些外景，对吧？
3: 是，
2: 所以那7天他去了7天，带了7个演员。去到泰国去，但是呢他们没有预算，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就是因为他们在小红书上找到了一位
3: 泰国
2: 通，
3: 是
2: 泰国通，
3: 你
2: 结果他不仅找到了这个泰国通、不只是找到了一个导游，而真的是找到了一个通天的导游、原来这个泰国通这个女孩子，她本身呢也就是在泰国的商会有很多的职务，
3: 是
2: 她家里她父亲呢也是在商会里边是大哥，然后呢所以呢你看她，你没看呢，她中间有一些去商会去找人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人家本来都不理她的，怕啊不得啊不得啊，结果呢这个泰国通他是真的去跟大佬讲了几句，
3: 是
2: 用潮州话讲了几句，然后就可以拍了。而且呢是那些商会的会长呢是亲自当演员，
3: 亲自当演员，
2: 所以他们不是、他们好像是群众演员哈、但事实上呢他们是这本色出演，因为他们就是商会的
3: 当地的会长，
2: 那个会长对、所以中间有很多的这个，其实讲到这里呢就是一句话、我们都是只要你讲潮州话，只要一句嘎吉囊，对呀、然后就有人在帮你了、这就是我身为潮州人的自豪啊！但中间当然有很多的这个，引起了很多的轰动，还有不少的共鸣哈、这里就不详细说了。我们今天要说的就是 DSE 马上就要放榜了。昨天是 IB 放榜
3: ，IB 放榜，对
2: ，IB 放榜，香港真的好厉害哈！香港一共诞生了有65状元，
3: 对，
2: 我觉得应该是
3: 65名，哇，
2: 是不是有 IB 以来最大的一次的状元
3: 呢？最多的一次，
2: 最多一次，真的好厉害哈！各大学校了，因为呢，国际学校是读 IB， 很多都读 IB 的了哈，但然后呢还有。沪江是有9名状元，圣保罗男女中学还有保良局蔡继友学校各有6名状元，拔萃男书院也有5名 IB 状元哈，其中呢他们都会有不同的一些选择啦，
3: 对，升学打算，
2: 读了 IB 之后他们自己的这个究竟哈修读哪一科目哈、或许是留港，那这个都有各自的这个
3: 各自安排、
2: 哈，
3: 各自的想法，
2: 是的哈，非常好啊，恭喜这些状元们，
3: 恭喜。
2: 实际上呢除了45分是状元之外呢、香港还有很多的44分、43分、42分，其实在国外啊，在很多的学校来说，他们的 IB 没有那么多高分的，但
3: 就
2: 是香港特别厉害，读45，读 IB 读的特别厉害啊。好，另外呢，就是15号呢，就DSE 放榜了。
3: 对，下周三，
2: 下周三，对，要做好什么样的准备呢？
3: 好，那所以一来呢就是大家的这个 Jupas 啊，就联校放榜、联招的这个放榜之后的改选时间，大家要注意，就是第二天，就是星期四到星期六，16到18号要进行这个 Jupas 改榜。就如果你的成绩公布之后，你觉得你的分数哎可以阴沟低喔，好，那你要自己去改一改榜了。那另外比如说你获得成绩之后哎可能考差了一点，你有自己其他的 Plan B 的话，你要带起你的一些身份证啊还有照片等等呢去各大的院校去报名。那应该当天会是挺繁忙的一天，因为可能大家都会去到港口新界自己
2: 的
3: 所属的心仪的院校去报名。
2: 对，
3: 这个大家要自己注意一点了。
2: 是的哈，我昨天正好是和一位今年 DSE 的学生
3: 是
2: 就是吃饭哈，就正好碰到了有这个小女孩哈，就问了她一下哈，她就比较淡定了哈，可能对自己还是信心满满的哈。
3: 信心满满，
2: 她呢就很想到内地去升学，这个
3: 升读内地的大学，
2: 中医，内地的北京的中医，希望他想读中医。那我说呢，因为你知道内地高考也放榜了嘛，
3: 是，
2: 而且呢，那间是211的学校，肯定是很要高分了。那我就问他，他说，那个这个中医他要入学，内地的分数是多少？他说起码要620，
3: 哦，
2: 很高分了，起码要620。哦，但是呢，我就说那香港分数怎么算？他说他们自己会帮港澳生去算分的。
3: 对。
2: 就是说在香港来说呢，你要考到27、28分，就相当于是他们内地的这个620分以上了。
3: 是
2: 啊，再加上呢就是可能中间也还有一些换算，就是因为我们会加分的嘛，
3: 对对对，
2: 就港澳
3: 生
2: 还有内地的少数民族的这些学生们，边远区的学生们，他们都会是有加分的。
3: 是，虽然官方没有说一个正式的公式哈，但是我看到网上面也有一些换算，比如说我们五星星，五星星是怎么换算哈？
2: 五星星就等于是140到150，
3: 嗯，
2: 这满分了，
3: 满分了。
2: 那五星呢，大约就是130到139分，
3: 是。
2: 五分呢，就大约120到129，四呢就大约100至119，
3: 是。
2: 好，三呢就是80到99，所以呢，你的这个 DSE 的计算的方法过来的话呢，
3: 就换过来了。
2: 比如说就以实际分数计算的话呢，各省市的这个总分通常就是以高分就750，
3: 是的，是的。
2: 但你
3: 总分哈，
2: 对呀、
3: 啊，总分750。
2: 对，如果你考到我们都是150的话，我们五科也就750嘛，
3: 对，五科750，对对
2: 对。
3: 对
2: 呀、
3: 啊，
2: 你要是满分的话就750了嘛。
3: 是的。
2: 所以呢，它是这样换算过去的。
3: 嗯。
2: 还有还有也透过免试收生计划了，这个在报考内地有入学的门槛的嘛？
3: 是。
2: 那免港澳台侨联招试。香港大学港生呢报考内地大学基础的门槛就是332A。
3: 332A 那个 A 就是大家自己的选修课了。
2: 对对对哈。
3: 332A 其实就是如果提前已经选好是说在内地院校升学的话，基本上就已经是不用太担心。
2: 还有一些单科的这个要求的语文还有英文都要达到3级或以上。数学科要达到2级或以上。
3: 是。
2: 当然了，如果你考的是内地的名牌大学的话，什么985、211，那这些的话呢，可能就要求更高一些。
3: 是的哈，那所以还是要等这个下星期三哈。
2: 对，而且呢，他还告诉我就说，不是现在报的，你早就报了，学校里边就早就报了。而且你心仪的这种的名牌大学，一定要放在第一志愿，否则的话呢，他也不看你一眼。
3: 咦，你摆我去第二位？
2: 中意。
3: 你都不是，
2: 你都不是诚心的，对呀、啊，你都不是最心属于我的，对
3: 呀、
2: 啊，
3: 对呀、
2: 啊，你还是要把它
3: 不挑你，
2: 对，放到第一位哈。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就让长知识了哈，因为呢，有时候自己不是当考。

0: 着急啊。
1: 社会
2: 热话，
1: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0: 那我们经常听到社交平台呢，有很多的这个关于撑小店的哈，现在小店涌现啊，有些小店呢是就什么都有了，
3: 对
0: 啊，牛轧饼了、炸糕了，什么巧克力饼了等等，这些都小吃了哈，什么蛋糕了，
3: 对，
0: 各种的蛋糕
3: 了、
0: 甜品了等等，很多啊，就是包罗万有嘛，全部都标榜自己是手做的，然后呢就说你买满多少钱就可以送到全港去哈。
3: 是，
0: 那小店的负责人出帖呢也都是就是希望能够就是悲情牌，说有悲情牌
3: 多多、
0: 意思呢也就是让你感动哈。你其实现在很多的食物的说你赋予它一个故事，要不呢你就感动于他的这个努力，要不呢你就感动于他的坚持，
3: 是，
0: 反正呢总是有一样东西呢让你产生了共鸣之后呢你就帮衬他了，所以食物本身好吃不好吃呢好像已经
3: 变成其次了，
0: 对呀、啊，已经无所谓了，
3: 买的就是这个价值哈、背后他的故事，
0: 就是一下子就被感动了呗哈、那这个呢有时候也说呢这 也都没什么回头客过、因为你实在是太不好吃哈、就吃了之后发现哎不行了哈，
3: 食物最后还是要看它的味道，
0: 所以呢就是当你落单了就立撑了哈、那有些小店呢也瞬间爆红了，因为大家都互相的去传就传他的这个小店的这个悲情故事等等这些呢，但是原来啊这个背后呢是有心人的一个创业的一个招来、
3: 又是一个骗案
0: 对，是一场精心的一个布局来的哈，那就也是利用了我们的就是感人上心的这个一些新型的网络的一些骗局，
3: 对，利用了大家的同情心，因为最近看到在社交平台就有很多刚刚紫金说的那些小店哈，抛出他的悲情的故事出来，那很多人就说哎，不如我也去支持一下你吧，因为他的那些食品比如说叫炸糕哈，那也确实是不算太贵哈，10块钱一颗，3个起，可以全港送货，那有人就开始问哇你三个你我买30块钱你还全港送货，那你不是亏到渣都没啦哈，那另外有些人就开始在想哎，这个背后是不是有一些问题呢啊，那这种小店它的这个骗局手法是怎么样呢，有网民就真的信以为真，下单过后哎就开始来了哈，那骗徒呢就先会传一条极度可疑的链接给你
0: 哦，还有这样的，
3: 比如说他发过来是一个伪冒在台湾地区的一间便利店的这个官方的一个网址，那这个呢在那一边来说是一个自取的一个网址来的，在香港并没有这个服务的，叫卖货骗叫卖货变，但在香港是没有这项服务，但是这个骗徒就发了这条链接过来，哎，叫你输入一些的资料啊、资讯啊，在哪个分店去拿哈，这样子，然后呢，这个链接就会要求你填写个人资料了，就开始来了哈，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实名认证。那这个骗徒
0: 那为什么买个东西要实名认证，
3: 买个东西就
0: 我就买个炸糕嘛，
3: 居然要这么多个人资料，
0: 给了钱就走人
3: 了，对啊，那骗徒就
0: 说为什么要这么多的个人资料，他究竟
3: 安排一
0: 些，他究竟有什么故事可以让我感动到把所有的个人资料都送给他
3: 那所以呢有很多网民看到这一步之后呢就察觉到哎这是一个骗局，那纷纷就在那些的他的 post 下面，在他的帖子下面留言是骗局啊，是骗人的啊等等，那些的那个PO主啊就会把他们这些留言全部删掉，
0: 是，
3: 那就导致有很多人继续在下面啊好感动啊怎么购买啊，
0: 那是水军，
3: 就
0: 他
3: 们
0: 会请来很多
3: 的
0: 水军，而且他说哎呀很多客人都认为好吃，什么都这个keep you recall 啊，就是那种就造成一种的这个热卖的一个假象，就让大家以为呢是真的很热卖，真的很多人去帮衬他，
3: 是
0: 这么多人买肯定是真的啦之类的，但事实上呢
3: 去下单，
0: 对啊，这些都是制造出来的一些热卖的假象的，反正呢这种 呢，骗局呢也层出不穷哈。昨天晚上跟一位警察吃饭的时候，他们就说呢，其实真的很难很难，因为今天说卖炸糕，明天呢又说不知道卖什么馄饨了之类的，反正就是大家都要小心，凡是要问你要个人资料的，你就打住就好。

0: 好了。
1: 对，
0: 为什么买个炸糕都需要填个人资料呢？
1: 对啊，那我倒不如自己在这个外卖平台购买就算了，还不用我那么多资
0: 料。那没有必要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也什么？为什么买个炸糕都需要什么什么认购？
1: 输入实名认证。
0: 实名认证。
1: 对啊，太过分了。
0: 这个一看就骗局来的嘛。
2: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十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3637点，升10点，升幅0.07%，成交金额1270亿。上证4000点，跌39点，跌幅0.97%。1024快手42.42块跌3.5块。700腾讯474块，升21.8块。2800盈富基金24.08分没升跌。3690美团79.1块升4.1块。9988阿里巴巴98.3块升2.3块。981中芯国际74.8块跌9.5毛。1347华虹红利185块升7块。1888建滔基层板70.9块跌3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59.4块跌12.1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139.22美元。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中，雷暴警告去到上午的11点半。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3: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活出生活精彩。
4: 师傅，每次刮风下雨，总感觉家里有些什么似的。
5: 不要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看看有没有你要负责维修的斜坡。私人业主要按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不用担心收到危险斜坡修葺令了。切勿擅自在斜坡上动土、建建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2: 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爵士节奏轻轻摇摆，老歌里藏着的青春故事与感动都在音符中苏醒。
6: 老歌是永不褪色的风景，经典是历久弥新的心跳。音乐之光，我是金丹，每周日上午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我们在旋律里重逢往昔。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7: 香港每10个人就有2人患上玫瑰痤疮，导致脸部长期发炎和脸红。究竟玫瑰痤疮是什么呢？有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让注册西医黄颂贤医生为我们普及。
8: 玫瑰痤疮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病来的。首先在医学上暂时是没有一个确切的原因的。但我们理解为先天有一个基因的影响，后天环境刺激到皮肤在面部神经血管调节失控。另外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些微生物叫鱼形螨虫，在我们的皮肤上面过度增生，然后产生一些免疫的反应。这一连串的遍布的情况导致皮肤有些慢性的发炎。这个就是玫瑰痤疮我们会见到的一些情况和成因。
2: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0: 我是杨紫荆。
1: 我是麦尚中。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3: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2: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3: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2: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3: 新紫荆广场，
2: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3: 清新
2: 生活杂志。
3: 主持杨。

上午10:34了，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天气预测。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即有强烈的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静的偏南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的明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以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

0: 热，现实温度26度，相对湿度91%。
1: 今天最低温度会去到25度，最高气温会去到30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是2至3哈，紫外线指数方面是低。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活跃偏南气流以及高空扰动正在为广东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今早多处地区是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荃湾、元朗还有北区的雨量更是超过100毫米。在上午的10点钟，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雅浦岛以北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提醒各位，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在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天上午的11点30分，还有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在生效，请各位留意天气的变化。

0: 啊，条条大路通罗马，因为快要放榜了嘛哈，那这个也在学生们也都在自己选择当中哈。好，其实这个究竟高考成绩，或许是我们的这个现在考大学嘛哈，就是DSE的成绩也好了哈，是否真的是可以左右人生呢？可能那一刻你觉得是。当你在争取了那一刻之后呢，你能够好如愿了，成绩好了，那上到你一个好的大学之类的哈，那你觉得这个人生呢好像我又走远了一段路哈、但事实上呢，就是当你回顾你的人生往回看的时候呢，其实并不是高考的成绩呢一点都不重要，对，就好像比如说有浙江这个讲个小故事吧哈，说95后的有位学生高考失手了，他大约呢当时哈就失手了，差30分就没能够如愿的入读第一志愿，那他就很遗憾了，他没能够读上他的电子商务，所以呢他只能是退而求其次，就去选择了旅游管理，
1: 对，
0: 但是因此就改变了他的这个人生规划了，他读完之后呢就回家乡开了一家的这个特色的，就是那种就是叫什么民宿啊，
1: 特色民宿，
0: 特色民宿哈，结果呢非常出色，他的特色令他非常的出色，他真的晋升了出色的创业者，那民宿的预定呢就是要等半年，
1: 哇，
0: 那还真的不想，
1: 那么火爆，
0: 对，非常火
1: 爆，
0: 你不是说想住就能住到的，年收入达到1000万人民币，
1: 是，
0: 那这个非常的不简单了，所以呢并没有，他现在就觉得诶，当时没有读上他喜欢的那个电子商务，确实就是
1: 当时那刻肯定会
0: 有不开心，就好像经常我们讲哦，就是上帝给你关上了一扇窗，就会给你关上了一片一部一道门，就给你打开一扇窗了。所以呢，其实退而求其次，我发现退而求其次，好像是一个好的词语来的。对，
1: 最后的结果对吧？最后的结果哎也不错
0: 哈。你经常讲的上天的安排总是最好的安排哈。他就这样，所以呢他自己呢本身的还是想读浙江理工大学的电子商务，就差了20-30分，所以就读第二志愿，就浙江城市学院的旅游管理。他当时呢其实还挺懊恼的，后来呢就家人支持鼓励了，所以呢就平复了心情哈，然后呢就投入到这个文旅性跑道去了，结果就正好是吃中了现在的这个大局，
1: 地不转人转，
0: 因为大局呢是这个这么十几年来其实国家一直在推的就是文旅啊，
1: 文旅
0: 就文创啊这些，所以呢它是正好呢是就对上了，
1: 赶上风头，
0: 对呀，你那个你之前读的电子商务可能还真的还没有那么贴切，当然了也是有不同的这个跑道了，
1: 是
0: 哈，所以呢他就学完之后自己真的跑到了这个乡村里边去做文旅，然后也触动他呢开办了特色的民宿的这个念头，
1: 是
0: 回学校时呢又申请了学生的创业贷款，还有民宿的专项贷，因为国家鼓励嘛，所以呢学校也有鼓励了，不是鼓励创业，就鼁励文旅创业，
1: 鼓励文旅创业，
0: 对呀，所以呢你当时的开民宿他说的是这个一几年的时候嘛，就2000年左右的时候嘛，所以那时候是特别的鼓励去做，国家鼓励去做这个事情的，所以他当时也得到了很大的这个支持，
1: 对，
0: 筹得了有200多万的资金，所以他在启动创业之前呢就为了让父母明白他的想法，还花了半年带他们两人呢走访了各地的特色民宿，也证明市场当时是很有潜力的，
1: 他不是一股脑的说哎，我要去做这样东西，而是就有一段的时间去积极去部署，也让家人去明白他的想法，
0: 是
1: 才最后去落地去做这个创业的这件事情。
0: 好，特色民宿呢也不是说着玩的哈，你还必须得有特色，
1: 对，
0: 他呢就这个开始呢就打造他的这个特色民宿了，
1: 对，
0: 然后呢还完了之后就在2017年7月的时候，他就走高端路线，叫阿中回家，阿中的
1: 家，
0: 所以在湖北市的一个地方，就一个村里边呢就 开始他的这个民宿的这样的一个事业。
1: 是，
0: 结果呢真的非常评分非常高，
1: 非常
0: 爆火，然后呢入住率呢，他淡季的入住率都有超过一半的，
1: 是，
0: 好，旺季的入住率呢就100%了，而且这个年平均的入住都有70%，
1: 是
0: 啊，成绩非常好了，
1: 评分很高，4.9分哈，5分拿4.9分，非常的高了，
0: 是，好，再加上呢，因为他读了这个专业嘛，所以呢，他有很多的小心思，还包括怎么拍片去做宣传啦，其中呢，他也会知道呢怎么去做这个创业的时候呢。有些什么特别地方要留意的啦，
1: 对，
0: 还有呢也是民宿嘛，也为大家提供现在大家很需要的一种情绪价值了，
1: 是，
0: 还发掘了乡村乐趣的这个优美了，好，所以就成了一个度假小村，
1: 对，
0: 度假的地方，就是很疗愈，现在不是经常要讲什么情绪价值，
1: 情绪价值，
0: 然后呢要疗愈哈，你到了那里呢就是你都不想走了，你就很放松，你就很疗愈了，所以很切合都市人现在也到处去寻找这种的这世外桃源嘛，就是就想在这些地方，对吧，去住几天，
1: 住几天，就放松放松，去找回自己，
0: 所以就成了乡村度假的一个新的地标。
1: 对啊，所以这个还真的是
0: 歪打正着，
1: 歪打正着，对吧，不要太担心哈，对吧，因为其实如果你真的是有这样这一方面的触觉的话呢，其实肯定会成功的，
0: 对，

0: 好，开始我们今天的养生 Go Go Go， 为大家请来了赵子峰中医师。赵医师你好。
1: 赵医师早安。
2: 早晨。
0: 早晨。赵医师好。
2: 各位听众
0: 好，今天是小暑啊。是小暑吗？
1: 对，小暑。今天小暑。
0: 今天小暑，但今天的小暑真的有点凉快哦。
1: 26度。
0: 因为下雨啊，现实温度26度哈、啊，可能就是因为下了一整天的一整夜的雨。
1: 对，
0: 现在的雨势呢、嗯、还在继续当中啊。我们刚刚看到说八乡井田公路呢、嗯，因为水境都封闭了，说有这个、嗯、就大家好像过马路好像渡河一样的，
1: 淹得很厉害。
0: 是哈、啊啊，那这个有没有一些什么的这个警示的吗？嗯、就是说暑天今天凉快了，那是不是今年会比较凉快一点呢？
2: 明白。咁确实咧，以我咁嘅正常嘅24节气咧，依家已经就嚟咗一个小暑嘅阶段啦。提醒大家咧，要有暑热来临。咁但系咧，因为我哋嘅台风啦，咁啊嚟到香港嘅一个附近，影响咗我哋华南一带嘅地区，所以咧就会有啲落雨嘅。但系咧，呢度咧要更加要注意嘅就系，依家我哋落嘅雨有几大，呢、这个咁嘅有几凉快。当佢呢个台风一过咗咧，个暑湿咧就会几强啦。即系我哋嗰个落完雨之后咧，咪会有啲水气蒸翻上去，反蒸呢一个状态咧，呢、这个暑热咧要更加要小心啦。
0: 嗯，好。
1: 那我这几天肠胃都不太妥，是不是和这个暑湿有关系呢？
2: 暂时嚟讲咧，我哋因为依家系打风天，一湿气会偏重，而暑气偏弱。咁好多时候咧，其实已经有啲朋友同我哋讲话，啲风湿痹痛啦，有啲关节痛咧，已经开始搵上门啦。咁佢哋都话呢个比天文台更加准确啊，好像有啲关节嘅唔舒服。咁亦都有部分咧，可能本身湿重脾胃，呢样嘅气虚湿咗，朋友咧会更加容易肠胃有啲咕咕胀胀，甚至咧可能去厕所咧有啲我哋讲偏泻啦，有少一个肚痛嘅情况出现。咁呢啲咧，其实自己都可以饮啲我哋讲嘅去湿汤，系啦，去少少健脾去湿，都可以缓解到上述症状嘅。咁但系有严重嘅情况咧，咁就最好揾翻你嘅专属中医师去处理翻相关症状问题。
0: 嗯，就说饮食上的应该要注意是吧？
1: 对，
0: 有些什么特别的这个，有些什么几字真言？
1: 系咪西瓜唔食得啦？
0: 啊，西瓜唔食得。
1: 最近买咗个西瓜、哦，如果系咁样写法。
0: 唔食得啊！西瓜先系，系咪暑天要吃西瓜？
1: 医师怎么看？
2: 确实咧，夏天咧就系一个好合适食西瓜嘅一个时间啦。因为西瓜咧，我哋系呢个水果界喺中医界亦都称为呢个咁嘅白虎汤啊，生果嘅白虎汤。咩先咧？佢系有一个比较强嘅消暑呢个利尿系嘅一个作用嘅，可以帮我清咗呢个暑热嘅情况。咁如果等到夏天暑热重啦。哎、真係好晒亦都好熱嘅情況下呢，食一西瓜係非常之合適嘅。咁依家呢個咁嘅雖然係大陸小暑，但係仲係一個雨季嘅小暑呢，食西瓜呢咁就要小心自己腸胃受唔受到啦。因為我哋依家未進入真係正式一個好暑濕暑熱嘅情況，咁呢食西瓜呢咁就食啦就可以啦，冇食得太過，亦都有機會會餓得太勁。
0: 哎，趙醫師，我想問西瓜是消暑的，但是它會不會祛濕？会唔会最湿嘅咧？西瓜
2: 呢、这个咧，确实咧系一个好有好好好嘅一个问题啊！咁所有嘢咧都系有一个我哋叫做双面印啦，或者叫做佢因为有咁嘅偏性，所以咁先有咁嘅作用嘅。咁西瓜咧正正系一个偏寒凉呢、这个津虫嘅津液重嘅一个水果。咁所以所以水果嚟讲咧都偏于寒凉少少，而西瓜咧就更加有心嘅、再寒凉少少。所以相对而言咧，佢先会有一个消暑利尿嘅作用。咁、好多时候呢，啱先主持人要讲啦，正常人去食啲西瓜，甚至可能本身偏于最近睇世界杯有啲上火热气嘅，食啲西瓜非常之合适，因为佢可以帮我哋去全樽去消暑清热，咁然后清咗啲虚火。但调返转，如果脾胃本身虚弱，本身已经系气虚湿肿，已经系只脚

0: 易肿胀、头面瞓醒容易肿胀嘅朋友，如果再去食啲西瓜比较多嘅话咧，咁就有机会弄巧反拙，反而会聚湿啦。
1: 哦，那还真的要特别留意啊。好，张医师呢，据说呢有一种中医说有一种病叫荔枝病，这是跟吃荔枝有关系的吗？
0: 嗯，这个呢确实是一个好有趣的一个病啦。
1: 嗯，
0: 吃生果为什么都会吃到有不舒服呢？所有东西呢都是我们除了谈及这个物种那个物质之外呢，就要谈个剂量。
1: 嗯，
0: 因为呢荔枝呢是一个呢我们讲糖分比较高啦，它呢会容易呢一个心火火热的情况。
1: 嗯，
0: 咁它我们信息的如果比较多的荔枝会导致我们血糖波动比较大，容易引起我们的上火、虚火、上浮的症状，咁导致一些急性的代谢失调的情况。最常见的症状呢就是好像我们会吃完很多荔枝啦，轻质就会出现一些口干、舌头、牙肉肿痛，小便呢就比较黄啦，容易生痱子的情况。如果再多啲或者本身体质咧比较偏于热气嘅话咧，咁就有机会出现一啲头晕啦、心慌啊，甚至飙冷汗啲情况出现噶。
2: 哦，
1: 嗯，原来这样。那它那如果是跟糖分有关系的话呢，那榴莲会不会也有同样的这个病症的出现？
0: 嗯，咁其实咧，所有生果特别是含高糖嘅生果咧，都唔建议咧一下子食得太多，咁咧都会导致到我哋嘅血糖啦，容易坠火啦嘅情况出现嘅。所有嘢咧都系适可而止，量入为出啫。
1: 嗯，我最近呢，就是其实我不吃榴莲的，但我最近吃了几包榴莲，我吃了六包榴莲，就
3: 六半
1: 去一个榴莲节，现在榴莲节，所以呢。然后呢，我就长了两颗暗疮。
2: 哇，
0: 嗯，
2: 上火上火。
1: 我觉得就跟吃榴莲有关系了，是吧？
0: 确实系因为咧，喺中医嚟讲啦，我哋呢个咁嘅果糖，即系特别是水果咧，佢哋嘅金性咧系偏于重嘅，
1: 系
0: 啦。咁然后咧，呢啲金咧，佢就我哋个肠胃嘅情况下，如果系运化正常，我哋可以及时排除咧，咁相对咧都比较好。但系如果我哋都市人平时都食啲冻嘢多。跟住肠胃消化麻麻地，我哋再食啲含咁高果糖嘅食物落去咧，咁都可以会化火啊，系啦，就会热气嘅情况出现啦。
1: 那如果真的患上了这种荔枝病也好，榴莲病也好，那真的是跟上火有关系的，中医这边有些什么这个清热缓解的方法吗？
0: 嗯，咁咧，依嗰啲对于依啲情况上述嘅情况啦，最简单嘅话咧，咁我哋一定系建议嗰个朋友仔可以即时话去饮多少少水，尽量去停止食用依啲咁高果糖嘅水果先。
1: 嗯，
0: 咁如果但系个症状都系比较严重，咁可能咧有少少眼肿痛啊、热气啊，咁我哋咧都会建议可以去搵下啲凉茶，甚至可能搵翻啲中医师去调理翻个身体情况，令到佢平衡翻。但如果再出严重啲，出现头晕、心慌啦，咁就真系要即刻去求诊啦，唔好再拖啦。
2: 嗯，我之前有看到说啊，解铃还需系铃人，比如说你吃荔枝哈、会上火，有人呢就说啊，煮这个荔枝壳的水，是可以就减轻这个的症状。这个荔枝壳是不是也有它的功效功用的呢？
0: 这个呢就属于一些我们讲的民间验方啦，医学的话呢我们中医来讲就比较少入药的。那我们都有看过留意到相关报道，就说可以用一些荔枝壳煮水去解一个荔枝毒的一个糖分的情况。但我们中医始终认为的话，这个口腹之欲都是应该尽量保持控制住，个核心呢都应该是尽量少食荔枝先为妙的。
2: 好，那最后可能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可不可以推荐一下一些的祛湿汤水还有茶疗给各位听众们呢？
0: 嗯，咁当然冇问题啦。咁因为呢依家我哋处于台风天啦，以湿气比暑气更加重。咁我哋呢建议大家呢可以喺呢段时间呢好好去湿健脾嘅作用嘅。咁我哋喺呢个咁嘅煮呢个烹食上嘅话，我哋可以煲一啲冬瓜汤，加啲薏米、茯苓、生姜、陈皮落去，咁佢增强咗咧呢个咁嘅消暑，同时咧亦都增强咗利湿利水嘅功效。咁喺依家个时间嚟讲咧，最合适咧系一家大细嘅一个饮用。咁而且咧，如果想吊味，加少少一啲火腿啊，啲瑶柱啊，亦都非常之合适嘅。
1: 小暑就是要喝这个祛湿消暑汤，
2: 冬瓜汤
1: 啊，冬瓜汤。我最近呢有一款茶叫冬瓜茶，
2: 啊、
1: 是吧？都可以。 以
2: 都得干嘛？
1: 真的是冬瓜茶，它里边应该有冬，我不知道里边有什么东西，反正它叫自己冬瓜茶，嗯、反正呢，也就是说可以祛湿啊、嗯、之类的。
2: 对，
1: 好，我觉得也能适合现在的这个
2: 天气
1: 来饮、啊、如果呢觉得身体呢出现了有刚才提到的有痢疾病啊、
2: 嗯、
1: 这个症状，又或许呢因为上火而导致你呢这个睡眠不好，
2: 嗯，
1: 或许这个身体出现情况的话呢，记得要去请教中医师了。
2: 好，
1: 好，谢谢赵子峰、嗯、中医师今天给我们的分享，谢谢你，
2: 谢谢，唔该，
1: 谢谢，
2: 好，
1: 下周再见，拜
2: 拜。
1: 拜
2: 拜。

0: 上午1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天开始试营运。李家超出席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及债券通论坛做主题演讲，表示由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贵金属中央结算系统有限公司将为香港的场外交易市场提供涵盖黄金存取交易结算的一站式服务。首批黄金存储和交易结算已经在今天完成，当中涉及多间银行及客户，包括矿业公司、珠宝商和其他投资者等。他形容有关的里程碑的落实离不开国家的支持，以及特区政府、上海黄金交易所与港金结算公司董事会内11间金融机构之间的紧密协作。省政派位结果公布，在油麻地的一间小学，大批小六生早上返回学校领取派位证和入学注册证，在礼堂等待家长互相拥抱，祝贺彼此子女考获理想中学，有妈妈知悉女儿获派理想中学，抱其女儿亲吻。本年度在超过48500名小学生当中，积极自行分配学位以及统一派位阶段，有90%的学生获派首三志愿学校，84%学生获派首志愿。政府提出修订强基金条例，建议对拖欠公款雇主设两级制附加费罚款，在现有5%附加费基础上增加一级附加费，如果120天内仍然没有清缴，会加收额外1成的第二级附加费，有关款项全数拨入受影响雇员强基金账户之内。世界杯16强赛事，葡萄牙0-1不敌西班牙出局，41岁的葡萄牙队长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表示，不会急于为自己的国际赛生涯做决定。天气，活跃偏南气流以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荃湾元朗及北区的雨量更超过100毫米。在上午10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雅浦岛以北约7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强烈的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静偏南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天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的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雷暴警告去到下午2点半。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23580点，跌40点，跌幅0.17%，成交金额1568亿。上证3998点，跌42点，跌幅1.05%。700腾讯469块，升17块。1024快手42.08，跌3.9块。2800富基金24.04，跌4分。3690美团77.75块，升2.8块。981中芯国际74.2块，跌1.5块。9988阿里巴巴97.6块，升1.6块。1347华虹红利185.4块，升7.4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0.34块，升6分。6869长飞光纤光缆156.6块，跌14.9块。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138.93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咦，这里加油这么便宜，加满它吧。
5: 还加？你知不知道自己停在了一个流动炸弹旁边啊？
6: 这些非法加油站完全没有安装油站专用的消防装置和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不堪设想。
7: 尤其是在楼宇密集的市区，一旦发生意外，很可能会波及附近的车辆和建筑物，造成严重的人命伤亡和财务损失。
6: 无论是买还是卖，都会将自己和其他人推入险境。
8: 举报眼看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9: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0: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11: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0: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11: 新紫金广场，
10: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11: 清新
10: 生活杂志，
11: 主持

0: 与专业对话，和健康同行。新紫金广场，医护从新出发。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1: 上午的11:09呢，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啊。每逢星期二有医护从新出发，这里有主持人，有紫金，有阿忠，还有我们的嘉宾。今天是香港护理教育及科研学院的代表陈傲霜教授，还有林卓姿院士在这里的。陈教授你好，林小姐你好，
2: 两位好，两位好，周三
1: 好。教授说呢，你叫我 Dorothy 就好了。好，两位好啊。好，今天呢，我们的话题非常的有趣啊，也是大家其实呢都会在讨论的哈，就是 AI， 好 AI 的使用哈。现在我们发现呢，越来越多的行业在，其实我们的名我已经进入了我们的生活当中了。
2: 是，
1: 我们在生活中的，对，我们会用哈。我们有时候很多人自己写篇东西，我发现那个写东西不好的人呢，他现在就发现突然间他放在公众平台那篇文章呢，诶，像模像样了。虽然你觉得是 AI 写的，还是很有痕迹的，但是起码能够表达得更好了嘛，哈，把他的这个心意可以表达出来了啊。好，那还有呢，就是很多的工作了。好，那现在我们就说呢，AI 也进入了我们的医护工作里边去哈。那究竟哈，这个 AI 越来越普及，陈教授啊，您认为在医理工作最受到影响的是哪一部分呢？
3: 咁好多人都喺呢个时代啦，系 AI 好普及，咁而我相信每一个人即系 AI 都离唔开你嘅生活啦。
1: 对，
3: 咁而我哋可能未必讲而家啦，如果讲翻好多年前，其实我哋今日嘅题目有提到蓝丁格尔啦。虽然佢嘅年代未有 AI 嘅出现，但系当时佢都已经用一啲数据去分析成个医疗环境嘅情况啊，推动公共卫生嘅改革啊。咁其实用翻今日嘅语言嚟讲，佢应该都可能系一个早期已经运用数据、运用 AI 去改善护理嘅人。咁我相信咧，如果佢身处我哋而家嘅年代咧，都可能擁抱緊 AI 嘅。咁頭先都講到啊，究竟 AI 咁普及，其實會唔會影響我哋嘅護理工作呢？某程度上都可能影響到嘅，但係未必係病人床邊嘅直接護理，可能係我哋護士背後，其實喺我哋工作當中啦，我哋要處理大量重複性資訊密集嘅工作，譬如啦，我哋好多時要整理病人嘅記錄啦，要做一啲風險嘅評估啦，可能要做出一啲臨床提醒，以至就係我哋要運用呢啲數據去分析一啲健康嘅資訊，所以我哋護理工作本身係我哋不停要收集一啲數據啦，分析資料啦。护士的工作其实每日我们都读紧病人的病历嘅，评估紧佢嘅状况，写佢哋嘅病人记录。咁呢啲好多时病人未必睇到，但系我哋就系正正系保障紧我哋个护理质素。咁而 AI 喺当中其实发挥咗一个角色，就系佢帮到我哋去提升处理呢啲资料嘅效率。而真正佢嘅价值唔系在于取代护士，而系佢点样帮我哋可以减轻行政同埋资料整理嘅负担。等護士其實有更多的時間騰回出來，坐 回到去我們病人的身邊，我們作出一個陪伴、細心的聆聽、理解，以致其實我們都很想我們的病人信任我們的。
1: 對，
3: 這些其實我會覺得就是正正就跟藍丁格爾的理念都很一致的。科技其實一直是改變我們的工作方式，但是可能講緊我們的護理初心，始終我們都是以病人为中心，AI 可以帮我哋快啲掌握到一个病况，但系真正护理依然都系依赖我哋护士真真实实在在嘅观察啦、判断、真诚嘅沟通同埋真挚嘅关怀。
1: 就文书的工作就交给 AI 去做了，护士们就真的可以回到病人的身边，可以做有温度的工作。那现在就刚才也提到说，陈教授也提到说，就是这个 AI 就是协助这个临床护理，能不能说一些实际的例子，分享一些实际的例子呢？
3: 是啊，咁其實 AI 咧，即係陸陸續續都融入我哋日常嘅醫療工作當中。即係頭先都有提及就係、都可以幫到忙去整理我哋嘅電子病歷啦，整合我哋其實有大量嘅臨床資料，以及有時我哋其實都要 在工作当中我们都要搜寻或者筛选一些研究证据去帮我们看啊究竟什么的护理是对我们的病人是最好呢。
1: 嗯，
3: 而对护士来讲呢，AI 其中一个作用不是代替我们做决定，而是帮我们更快掌握到病人的整体情况。可能大家都有看新闻，其实以某一些医疗机构为例子，他们都有一些叫做 AI 病人一些恶化预测的系统。这些系统其实都正正就是运用一些大量的数据去分析病人他在临床的生命表征，我们 有时会遇到一些化验的结果，还有一些临床记录等等的资料。透过他们分析整合这些资料，其实他有个功能可以预测到，究竟这位住院病人在未来的数小时以至两日内会不会有些病情恶化的风险呢。当整个系统他发现咦有些高风险个案的时候呢，他就会透过这些内部的通讯平台或者病房的仪器呢去提醒我们前线的临床团队。而前线的同事收到这些提醒之后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确认这个警示先，再即时就是我们临床当中去看看病人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我们都会量度回实在当时的生命表征是怎样，我们也都有一些标准的护理流程我们都会去跟进，甚至就是其实我们都会跟医生我们整个护理团队去交流究竟有些什么即时的程序我们可以为病人 做到呢。所以你听到这些例子就正正是说我们运用这些 AI 系统其实帮到我们是提醒有没有风险出现呢，我们可不可以做到更快更准确的护理。其实整个过程我们的目标就是提高病人提升病人安全和医护理的质素，而 AI 不是说要取代我们护理人员实质这个人咯。
1: 是的哈，
2: 那我都补充一下啦。因为其实都听到 Dorothy 讲AI 已经完全融入了在我们那个临床的应用方面了。所以在教育上呢，我们都希望呢去预备我们一班学生怎样去应对在临床上面安全有效地使用 AI。如果在本科生来讲，其实我们在他们很早期一开投入学的时候，我们已经会用 AI 呢去做不同的一些教学工具啦，令到老师呢可以创造更加多的一些真实的环境啊，互动学习的情景呢就比学生他们有些体验啊这样的。而在研究生方面的层面呢，其实特别是我们的硕士课程啦，我们都其实很鼓励我们的学生去将 AI 元素摆落去临床的应用上面的。因为这一班硕士生呢，其实他们本身已经是一班临床工作紧有经验的护士啦。所以我们都希望他们可以透过我们的课程呢就了解得到怎样去将 AI 呢就融入一些创新的服务里面，就怎样去帮病人去改善整个照顾的流程呢，提升我们工作的效率呢，这些都是我们希望可以帮到这一班护士去做。我们最希望可以得到呢就是令到护士不单单是 AI 的使用者，不是个用家，我们希望呢护士是可以成为可能是一个共同的设计者，一些 AI 的设计，或者甚至乎是开发者研发者这样。
1: 就是我们要拥抱科技，好让科技为我们的这个使用也能够服务人类，而不是要惧怕它，这甚至呢是拒绝它。那现在呢是开始使用了是吧，在课程的设计上呢也都开始有运用了是吗？
3: 对啊。
1: 即已经是有课程或者是可以即教学中或者使用中的嘛。
3: 在我们的教学当中呢，我们都会刚才好像凌院士都有讲到呢，就是我们会有一些课堂或者我们叫 workshop 啦，就教啲同学佢点样develop 自己专属的 AI agent， 即是他自己的 chatbot。好了，而这个 chatbot 就是他的范畴，怎样可以一个chatbot 变成一个专家，当他应用在临床的时候，其实他的病人要用到这个专家对应他的问题，怎样给到一些资讯他呢？是的。咁我们的课程里面就希望同学知道其实在市面这么多这些 AI agent， 这么多 chatbot， 怎样怎樣得出嚟嘅咧？點樣擁有我自己專屬嘅 chatbot 咧？點喺佢嘅 project 或者佢嘅臨床嘅實踐當中，用我 研發出嚟嘅 chatbot 幫到我哋嘅病人，呢個係其中一個我哋課程有融入到使用 AI 嘅例子嚟嘅。咁而我哋嘅課程入邊亦都啦，我哋譬如啦，我哋嘅學院都有個叫 Nurseverse 嘅嘢，咁正正就係我哋用 virtual reality 一個叫做
4: VR
3: 嘅形式，亦都融入咗就係 AI， 就係、其實同學會喺一個 virtual reality 嘅環境，佢面對唔同嘅狀況，佢可能係一個交通意外嘅場景，可能喺個病房，遇到有一個 violence， 有打交喎，點算好呢？可能佢要作出一啲反應嘅，喺當中我哋就融入咗 AI 去幫有一個對答，幫同學去諗，我的反應應該是怎樣呢？真真實實去幫同學在他出臨床實習之前，他學習之前，他感受過這些環境了，原來我試過這麼多不同的東西，這個方法可能可以幫到我，第時在工作當中怎樣可以服務到我的病人，也都可以保障自己的安全，其實安全是說自己和病人的安全的，
1: 對，大家都要安全。那在設計這些課程的時候呢，學院也要投入嘛，学院也要，你要设计课程，然后再让学生可以使用得到。刚才你说的，比如说 VR 这些哈，那
4: 虚拟实境，
1: 那学校里面是不是也投入了很多的资源去 update 自己的，去 upgrade 自己的这个课程？
3: 的而且确，其实我哋都花咗唔少嘅时间咧，去制作呢啲叫做我哋嘅教学用具啦。咁譬如头先讲个 Nurse First， 其实我哋会有个 VR cave 喺度啦。咁一路即系其实唔单止我哋嘅学院啦，其实各大学院都投放好多资源去优化成个学习嘅状况。如果讲紧我哋以前，可能同学系我哋同學會好喜愛上我哋一啲叫做 skill lab 嘅課堂，因為我哋真係會做一啲護理程序，用手去摸一啲儀器。咁而因為隨住時代嘅發展咧，科技會融入我哋嘅教學當中，我哋就加埋一啲科技可以模擬到喺病房真實嘅狀況，令到同學可以提前感受呢啲環境，等佢出到實習嘅時候就唔會好慌張忙亂啦。咁所以變咗其實喺個發展嘅過程當中，我哋每一家学院都投放很大的资源，亦都是人力物力，因为制作这些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正正要运用我们老师他过往的临床经验，究竟我们遇过什么 case， 其实可以摆到在制作我们这些教学的用具当中，或者我们有时会说，其实我们即与教学用一个游戏形式给同学去感受整个过程的，
1: 而且学生肯定会更加喜欢哈，
3: 没错。
1: 当刚才也说到 AI 也可以提供建议嘛，一起去分析，让你可以更加的容易精准的了解到这个病人有什么需要。但是当 AI 的建议和用家就护士的这个判断，专业的判断，他们有分歧的时候，首先有没有分歧啊？不知道，就如果真的有分歧的时候，有没有遇过？那护士应该怎么去处理呢？
3: 其实都唔多唔少会有时有嘅，有时可能我哋用 AI 去问一啲嘢之前，可能我哋内心都会有一啲即系可能系答案啊，或者啲预设嘅嘢出现啦。咁但系当我哋遇到原来 AI 佢出嚟嘅嘢同我哋有啲分歧嘅时候，护士其实有一样嘢喺我哋当中系好重要嘅，就系我哋一定要保持一个批判性嘅思维，我哋有批判性思考。AI 的而且确佢可以提供一啲参考同提示俾我哋，但系佢绝对唔能够取代我哋护士嘅专业判断同埋责任。因为喺临床，尤其是临床工作当中啦，我哋嘅临床判断咧唔系单单净系分析数据，因为好多时我哋面对嘅病人，佢有唔同嘅背景。佢嘅家庭狀況可能唔同，佢可能文化背景唔同，佢嘅文化價值唔同，每個人亦都有佢嘅個人意願，或者佢有一個自己想要嘅決定。咁所以當我哋去護士啦，其實使用 AI 嘅時候，我哋唔單止係一個使用者，我哋應該係一個把關者，我哋應該擁有我哋嘅智慧，我哋去思考，唔係盲目跟從 AI 佢俾我哋嘅提示，我哋可以视之为参考，但系当意见唔一致或者观察唔一致嘅时候，我哋就要将成盘方案重新去检视呢个资料，病人即时嘅状况系点啦？佢用药嘅情况系点啦？佢嘅病历史系点啦？或者好多时喺临床，我哋会有好多微细嘅线索嘅，
1: 没错，
3: 我哋可能都要去调查一下、了解一下，甚至我哋 工作当中，其实我哋唔系一个个人嘅工作，我哋一个团队嘅工作。
1: 嗯，
3: 所以我哋适时都需要同我哋嘅医生啦，或者我哋嘅医护团队去讨论。
1: 对，
3: 我哋有一样嘢都要记住嘅，护士，我哋嘅责任首先，我哋一定系保障病。

0: 你啱或者係佢啱，唔一定有一個人錯嘅，而係可能大家嗰個觀點觀察嘅嘢都唔同咁樣，咁所以就好值得我哋自己。
1: 或者你俾嘅資料唔夠，
0: 係
1: 細節唔夠，
0: 係啦。
1: 例如可能我舉一個小例子，即係例如嗰個病人出緊汗，但係你冇俾到佢出汗呢個指令，指令俾 AI， 咁所以佢就唔知道。但可能嗰個出汗都已經係唔同咗判斷啦。
0: 系啦，一个好重要嘅线索，所以我哋教学生都会，如果发现呢一啲时候，就停一停，反问自己，个 AI 点解会有呢一个结论嘅咧？我有冇忽略咗某一啲资讯？就好似头先讲出汗呢一个资讯咧，咁而依家病人实际嗰个情况系点咧 ？AI 好多都系一啲数据嚟嘅啫，但我哋见到嘅咧，其实系一啲情况，病人嘅情况，可能佢嘅身体温暖程度系点啊？嗰啲其实。个 AI 系感受唔到嘅，即系病人俾咩反应？
1: 只能听指令嘛。
0: 系啦，病人嘅感受系点 ？AI 完全感觉唔到，咁所以呢啲就好靠我哋作为一个真人嘅护士去判断翻咁样咯。
1: 嗯哼，那现在就是在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一个场景呢？有没
2: 有
1: 试过有冲突的时候
2: ？AI 和你们的判断有冲突？
1: 有啲具体嘅例子咧，真系。
2: 或是你们是不是在教学的时候会特意去尝试？哎，你打完之后真的是可能去尝试，是不是因为少了某一些的资讯给 AI， 然后他得出一个不同的判断出来呢？
3: 我哋咧喺上课堂当中有尝试过，就系叫同学用唔同嘅 AI， 尝试俾同一条问题，睇下佢哋揾到啲乜嘢出嚟。而的而且确，唔同嘅 AI 佢都有可能俾唔同嘅答案你。呢个时候正正就值得我哋嘅同学去谂啦。咦，我究竟信边个好咧？
1: 是的。
2: 都有很多不同的答案出来，
1: 所以还要努力读书努力学习哈，因为呢你自己呢必须得要真本领哈，因为目前来说第一 AI 还不算完全成熟，那第二呢我们最终的希望不是说 AI 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了 AI，尤其人命关天的事情呢还需要有一个非常专业的人就是专业的人士去处理，才叫有温度嘛，我们说要有温度的这个做有温度的护士哈。好，那就说如此听起来就说护士的工作是不用担心会被 AI 取替的是吗，陈教授？
3: 我相信是的，护士佢最有价值嘅地方，唔系讲紧我哋单一项我哋有嘅技能，而系我哋可以将我哋嘅知识、我哋嘅临床判断，仲有一样就系我哋即系我哋学院都好即系重视 emphasize 嘅就系人文关怀，点样结合起嚟？就算科技点样进步咧，其实有几样嘢都好难以取替。第一就系我哋护士拥有嘅同理心，系啦，我哋面对唔系一个数据。头先都有讲到，病人其实面对紧我哋痛苦啊、担心啊、不安啊，好多时病人嘅需要佢未必好。一次過話好清楚可以講到出嚟，但係可能佢表現係一個表情，頭先講滴一滴汗，都可能嗰度已經隱藏咗千言萬語。AI 佢未必睇到呢滴汗究竟係代表啲乜嘢，或者有時病人同我哋講一句啊，我好驚，唔知點算好，甚至佢有機會係靜咗唔講嘢。沉默嘅時候，我哋護士就察覺到呢咁微細嘅信號咧，就已經可以咦？我哋会行下一步去理解病人嘅情绪啊，佢嘅处境，佢嘅状况系点啊？我哋亦都可以好确切用我哋真身啊，真系真身啊！我哋用适当嘅语言同行动，令病人咧感到佢系被看见、被尊重同埋被支持嘅。
1: 这个就是所以啊，学生呢就是在如何第一如何把 AI 融入到课程当中，那如何又保持这个同理心哈，就是还有关怀还有沟通能力，那这些呢全部都是就 AI 其实还是不能取代的啊，而且我觉得永远都不可以取代的。那好，我们要有做一个有温度的护士。好，那等一下呢我们要关注一个问题，就是学生会不会依赖了 AI， 一会儿再聊。
4: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3000。

0: 500点跌113点，跌幅 0.48%， 成交金额1745亿。上证4000点跌42点，跌幅 1%。 700腾讯466块升14块，1024快手41块7毛8跌4块2。2800盈富基金23块9毛6跌1毛2。3690美团77块9升2块9毛5。911中芯国际73块5毛5跌2块2。9988阿里巴巴96块9升9毛5。1347华虹红利180块3升2块3。2828恒生中国企业80块08分跌2毛。1888建滔基层板69块1毛5跌4块7。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133.07美元。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2点半。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五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4: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2: 新紫金广场，
4: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4: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与专业对话，和健康同行。新紫金广场，医护从新出发。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1: 上午的11:36呢，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每逢星期二有医护从新出发，这里有杨紫金，有麦尚中，还有我们今天的嘉宾是香港护理教育及科研学院代表，有陈傲双教授、林卓姿院士来到这里分享的。欢迎两位来到这里啊。
2: 好，
1: 刚才说到学院里边呢，现在我们开始使用这个就是 AI 教学，好，让学生们呢是能够去知道怎么去使用它。但是呢，现在也有很多人会担心，其实不只仅是医护界的，包括其他的行业都会说，哎，那以后我们是不是就依赖了 AI？ 以后只要把这个病人的这个病症打进去，然后就让他来判断啊，究竟这个病人有没有救，怎么救，开什么药，那就不需要医护了，根本搞定了，怎么样哈？这这个是有些人会有这样的担心和说法了哈。但是是不是学生真的会不会担心他真的过度使用了 AI？ 又什么叫过度使用 AI 呢？
3: 这个问题其实很好，而现在也都很多人都真的有这样去担心的。但是在护理上面，我认为学生依赖 AI 就不是我们最值得担心的东西的。因为其实在我们护理临床工作上面，本身已经用了很多，突然之间又会有一些新的工具样出现的。例如呢，即很久以前我们可能用水银的血压计，用听筒去量血压。但之后呢，我们都有一个电子的血压计，但我们教学生我们都不会过分依赖这些电子仪器，上面那些数字不是完完全全就代表了个病人的身体状况，他依然要靠他们自己的临床判断去分析究竟个病人情况是怎样的。而最关键呢，我想并不是说他是不是依赖的工具，而是他有没有自己的判断能力，还有他愿不愿意为他自己的判断去负责任。我们经常都会跟学生说AI 这一家是可以提供很多不同的建议给我们，但是最后落手落脚做的那个是我们护士，我们自己要签名，我们要为我们自己做出的决定去负责任的。始终 AI 是不会为我们承担任何专业责任。
1: 对，
3: 我们孭得到这个
1: AI 是不用坐牢的。
3: 是啦，我们叫得自己是一个专业，我们会有专业的判断，也都需要为这个判断作出一个专业的责任，要负责的。所以其实我们由刚刚入学学生 Year One 开始，其实我们已经有一些护理的伦理或者有专业守则，就是要教学生这个责任 accountability。 当学生是慢慢这样培育出来，他就明白到他要的并不是要追求一个正确答案，而是他需要有一种专业的责任感，要去承担他这个判断。久而久之呢，他自己都会发现 AI 是不可以代替了他自己的，他也都不可以完全依赖了 AI。因为如果 AI 错呢，那他就错了。而错得都很不值，因为这个并不是自己的决定，我依赖了他而令到自己做错事就不值了。我们都是透过这样，即是由Year One 开始慢慢咁样培育我哋嘅护士，令到佢明白到所有嘅决定，无论系 AI 又好，你用参考书都好，或者你好简单上网去搜查资料都好，最后尾个决定系你自己嘅，

0: 個責任係你自己嘅，咁啊，從而令到佢自己會孭翻呢一個責任。嗯、而事實上，啱啱2006年，我哋最新七月咧，我哋護士管理局其實都出咗最新嘅護士倫理個專業守則啦。咁喺裏邊其實都要提醒我哋咧，護士係有責任去提供安全，而且係可以升任我哋嘅護理服務啦。無論係喺呢一個 AI 嘅年代，我哋都係需要維持住我哋嗰個專業嘅判斷，去保障病人利益咁樣咯。
1: 嗯，所以射唔到薄俾 AI 噶啦嚇。對啊，你可以使用它，它就好像剛才說到任何的新的科技的出现、
2: 嗯、
1: 其实它都是一种的辅助、啊、
2: 辅助
1: 在学习，但是不是因为现在的 AI 的出现呢，大家在学习医护的这个这学习理论的时候啊，在读书也好，因为都读好长时间的嘛，是不是真的快了很多，能够帮到学生去领悟力提升了很多，容易学习了，有没有这样的这个效果在那里呢？
3: 嗯，其實你話冇又唔可以咁講嘅，某程度上點都一定有噶啦。咁而當中就係點樣我哋即係善用呢個 AI 去提升佢哋個學習效能嘅啫。咁喺頭先有講到就係、一啲課程我哋點樣去教佢哋倫理啦。咁另外咧就其實喺課程設計當中，我哋都會即係逐步就係邊個適當嘅時候先加入AI， 令到同學可以有效地智慧地使用 AI 嘅。咁、
1: 嗯、
3: 好似低年班啦，好多時我哋就係翻學讀書做功課。好似你頭先講，哦，可能有啲同學或者坊間你都要睇，哦，其實唔使翻學上堂，我就咁上網啊，揾 AI 你已經學識曬所有嘢啦，係咪？
1: 其實病人係咁噶，病人咧就話：哎呀，我揼曬我啲症狀入去，然後呢就
3: 係啦，話翻俾醫生聽啊，
1: 喂，我。AI 話我咁嘅病喎，咁啊，
3: 係啊，咁但係呢個過程當中，其實係冇自己真實去參與啊，點樣搜集呢啲資料啊、證據，其實啊有冇做到 fact check 呢樣嘢咧？咁喺我哋教學當中，我哋其實好需要同學知道，我哋學習有時我哋講做功課啦、寫文啦，呢、這個過程其實我哋想鍛鍊同學嘅能力係，你點樣喺世界咁大，我哋點樣搜集一啲你值得相信係一個叫做 valid 嘅資料翻嚟，你點樣去用你嘅批判性思維去揀到一個啱嘅答案，點樣將呢啲我哋叫 summarize 嘅能力寫翻一篇文出嚟？有時啲同學話啊，點解你哋咁硬邦邦唔俾我哋用 AI 啊？撳個掣咪得咯？但係正正就係一個學習過程，你要有一個學批判性思維，識得揾，知道乜嘢係真相，你先可以行到下一步。用 AI， 你先可以判斷，咦，你有冇呃我㗎？
1: 对，真的这个很重要，就各行各业事实上呢都是在这一方面呢就都在做提醒啊，因为 AI 它是个大数据，它给你出来的东西孰真孰假还得看自己，要能力去判断才是的哈。还有呢，你给它你输入的数据是不是也正确呢？否则的话呢，你不正确，它给你的也不是个正确的。好，现在在使用 AI 护理工作的时候呢，会不会又遇到了一个叫伦理的挑战呢？最大的伦理挑战又是什么呢？
3: 嗯，还我哋即系用 AI 喺护理工作当中咧，咁伦理挑战都唔系一个单一嘅问题。咁而即系喺提升效率嘅同时，往往我哋都要注重可能会保持保障病人嘅尊严啦、安全同权益。咁我哋可以喺几个方面去理解嘅。第一就系、是、啊，会唔会影响到病人私隐同埋资料嘅安全咧？因为喺呢个过程当中，其实我哋都护理工作会接触大量嘅敏感资料啊，例如病历啊、用药啊、生活习惯啊等。等呢啲嘢，如果我哋将呢啲资料连接到去加入到 AI 系统，我哋 fit 咗俾个 AI 嘅时候，我哋都要好清楚话翻俾我哋嘅病人知道，我哋攞咗佢哋呢啲资料系点样储存、点样使用、点样保护，因为我哋嘅病人其实都需要有一个知情权嘅。咁另外頭先都有提到，究竟責任誰屬呢？如果 AI 提出個錯誤建議，又影響病人，究竟邊個去承擔呢？第三就係我哋可能都會諗下，究竟個公平性喺邊？有時我哋倫理都講，其實大家接受嘅嘢係咪公平啦？因為 AI 其實係靠數據訓練嘅，但如果我哋俾嘅數據訓練唔能夠充分代表唔同嘅年齡層、唔同嘅性別、唔同嘅族裔、唔同嘅語言、唔同嘅文化背景、唔同嘅經濟狀況，其實某程度

0: 程度上佢出嚟嘅嘢咧都可能会有偏差。咁会唔会令到我哋喺提供个照护嘅过程当中，其实系用紧一啲唔准确或者唔适合嘅护理咧？咁所以我哋唔单止要问 AI 系咪有效，都仲要问佢究竟佢对边啲人有效，会唔会有可能造成唔公平？咁另外一樣嘢就係個透明度啦嚇，咁、有時好似頭先我都有講，就係話佢俾個建議我哋，究竟佢嘅建議係由邊度嚟嘅咧？
1: 嗯，
0: 有時臨床我哋工作嘅時候好難判斷，喂，呢啲可唔可以信得到？我哋其實工作當中，我哋都要同病人解釋嘅，究竟我哋資料係邊度嚟？好似頭先講，病人都佢可以揸住個手機話俾你聽，我 AI 幫我揾到咁多嘢嚇，咁、我哋。點知呢啲嘢由邊度可唔可以追溯翻嚟咧？嚇、所以我哋要識得使用科技，咁喺亦都要從倫理嘅角度去監察呢個科技。AI 提供資料嘅時候，護士一定要問究竟安唔安全，係咪公平，係咪尊重病人嘅選擇，係咪符合病人嘅需要？我哋要有呢種倫理嘅敏感度，先可以成為未來不可或缺護士嘅能力。
2: 嗯，林院士，你有什么看法呢？对于这个伦理方面的问题？
3: 所以其实头先 Dorothy 已经讲咗好多啦。咁但系我哋喺学生 training 喺教育方面咧、我哋都好注重学生三样嘅能力啊。呢、这个世代，咁首先第一咧就佢哋嗰个数码嘅素养 digital 嘅 literacy 啦。第二咧就系学生嘅 AI 嘅素养 AI literacy。咁第三就佢哋个 critical thinking。咁嗰个数码素养咧，咁其实就系、学生识唔识得点样去维护住病人嘅权益咧，佢哋啲 data， 佢哋会唔会啲唔同嘅私隐啊，一啲资料啊，佢哋点样去保障佢嘅安全咧？咁呢一个学生一定要去认清楚，要点样做啦。另外 AI 嘅 literacy 咧，我哋就要知道啦。人工智能咧已经系逐步融入紧成个医疗嗰个服务里边噶啦。咁学生唔一定要去製造佢出嚟，去 develop 一嚿嘢出嚟。咁但佢最少最少都要知道 AI 背后嗰个原理系啲乜，咁佢先至可以好好咁样应用 AI，而唔会完全相信咗 AI， 依赖咗 AI。咁佢需要运用 AI， 亦都要需要有自己嘅专业判断。咁呢个系我哋讲嘅 AI 素养。咁最后尾就系一个批判性思维咯，我哋不断重复讲嘅。咁我哋都希望咧会不断透过唔同嘅作业啊、功课俾学生，要佢哋去分析。其实 AI 讲嘅嘢唔单止系咪啱，我仲想知道埋系适唔适合呢一个病人嘅咧？你面前呢一个病人系咪就适合用 AI 呢一套建议咧？定系你会有其他嘢加入去咧 ？AI 会唔会有一啲不足嘅地方咧？一定系要由人去做咧？咁呢啲系不断我哋要学生去反思、去思考，究竟我哋护士有啲乜嘢嘢系可以做得更加好，利用 AI 之余，我哋可以再加入人嘅元素喺里边，可以将成件事做得更加好咁样。
1: 其实我当时很想知道啊，就是说真的，现在在学习嘛，学生是在上课学习，但是他将来真的出了这个出去工作的时候呢，你在工作的时候，你不是找到就你可以想象到哈，这个工作的环境哈，那病人在叫你的时候呢，你不会说我依家输入下，我依家问下，睇下点样帮你先哈，你不会这样的嘛。所以呢，通常呢，就说我们要懂得使用，但是呢，也不是，就是我很想知道，说什么时候才会去使用它。临床的时候还有没有时间去使用它？因为姑娘都要即系救危急于当中噶嘛，咁有啲咩事可能即系叫咗医生啦，又唔使你去即系去做个决定啦咁样。所以这个护理方面，即系使用起来是会是怎样的一个，就是什么场景才会使用呢？
0: 或者回想翻我同阿林院士以前喺临床工作当中，其实我哋。在臨床工作當時呢，我們可能要接更要照顧很多病人啦，是、但是照顧病人之前其實有一件事很重要，就是我們都要看，以前我們叫做看排版、我們要熟悉每一個病人的病歷，
1: 是
0: 他在住院期間發生過些什麼事、
1: 嗯、
0: 其實這個呢是對於我們來說一個很好的訓練，因為我們可能照顧十幾啦或者至二十個病人、我們要用很短的時間看了這個为数一个 number 嘅 排版，我哋就用自己能力點樣去好快整合面見到嘅資料。
1: 是，
0: 我哋就好似一個 AI 咁，我會覺得自己係即刻將呢啲嘢 summarize 擺入自己嘅腦度。咁呢個係我哋當時我哋以前就係、用一個人肉去整合呢啲資料，但係而家可能進化到係因為其實所有嘅資料已經入曬電腦㗎啦。咁喺個電腦系統當中，佢可能已經好快撳一個掣，已經見到咦呢、這個病人嘅病歷係乜嘢，佢呢幾日發生過啲乜嘢事，佢最新嘅治療係乜嘢，用緊啲乜嘢藥，佢已經可以俾你排曬出嚟。我一撳個掣已經見到形象化咗呢一個病人。好，我會成日形容就係、我去讀一個病人的病歷的時候、我已經是好像畫到這個病人的樣子出來樣，而在現在這個年代用 AI 就正正可能他直頭在個
1: 陰光畫了出來，
0: 畫了個樣子出來了、那這些時候就、是我們護士有機會用到 AI 去發揮這個功能。
3: 是的，同埋我哋依家其實我哋不嬲咧都會教學生咧，就係、需要搜集病人嘅一啲數據啦，我哋叫 assessment 啦，咁之後就去制定一啲護理嘅程序俾呢一個病人。咁依家我知道好多咧地方都開始啊，啲醫院會用緊咧，就係將一啲搜集咗嘅數據，護士就將佢輸入喺電腦裏邊，咁電腦咧就 AI 咧就已經會去 suggest 一啲咧、可以行得通嘅一啲護理程序，咁、那個護士就可以自己選擇，就需要去有佢自己嘅批判性思考嘅時間啦，就要選擇啦。咁 AI 可能有十個 suggestion 俾你，咁你會跟邊一個去做咧？咁咁呢個亦都係即係可能會省卻咗少少護士嘅時間，因為佢好快就已經會出曬，可能有曬理據啊咁樣。
1: 就是能够掌握的话呢，是真的是可以帮到工作。但究竟现在能够在什么地方可以真切的可以更好的帮到的话呢，可能还得就是看看你的自己对这个知识的掌握。啊、你如果掌握得好的话呢，有时候你用得快，即系譬如话阿钟咁，佢手机好多功能，佢比我更加了解，可能佢有时会同我讲嗱，你咁就得噶啦，咁样系咪？即系睇你掌握几多啫嘛。那我想问一下，如果呢这个学生他掌握 AI 掌握得很好，他能够用得很好的话，他是不是也增加了他的这个就业的竞争力呢？帮唔帮到佢噶啦？我唔知依家，譬如话请一个护理员嘅或者护士嘅时候，使唔使考考你？系咪你识唔识使用 AI 噶？咁啊，系咪吓？你点样用噶？咁会唔会问到呢啲问题咧？咁会唔会如果佢叻嘅话咧，会唔会亦都因为有啲医生未必叻噶嘛，可能需要有个姑娘帮佢噶嘛，咁啊系嘛？我
0: 你都
1: 讲
0: 得好啱。喺我其实自己以前临床工作当中其实一路咧科技喺度发展紧，我记得我仲好即系 junior 入职嘅时候咧。當時就正正就係成個電腦系統，所有都係紙張變成電腦化。其實嗰個轉接期咧，我都會，我哋都會體驗到，就有啲可能比較資深啲嘅護士或者年長啲護士，佢哋當時其實未有電腦呢個訓練嘅。但正正就係我哋呢一代，我哋識得點樣用呢啲科技。當我哋入到職場嘅時候，我哋會拿捏得好啲。咁去到呢個時代，好似你頭先所講啱啦。如果我哋請一個員工，佢可以有效亦都好 skillful 咁用 AI，會唔會令到成個工作效率好啲咧？咁同埋佢唔係淨係幫自己，其實佢幫緊成個團隊，因為喺我哋而家工作環境當中，有啲同事真係未接受呢個訓練嘅，講緊係e-health literacy 又好 ，AI literacy 都好，佢哋冇經歷過，咁可能就係正正我哋新即係畢業。我哋嘅后辈去点样大家互相支持，一齐成长。
1: 对，把科技带进医院，带进诊所，哈，那就有赖于这现在的这个毕业生。好，那毕业季又来了，就是招生季嘛，现在又要
2: 对
1: 啊，应该 DSE 又要放榜了哈。对，相信不少的同学们可能也会选择加入到这个护理教育的这个行列里边去哈。那请问陈教授还林院士哈。你们 会招生什么样的学生呢？理想中的这个护士是怎样的呢？来给我们先说一说这个教授眼中的学，对呀、啊，咱们需要什么，具备什么特质就
3: 咁我讲先啦吓，咁我理想中我哋未来嘅护士咧，佢将会系一位可以好快速喺呢个应变啊，喺呢个咁快速转。

0: 轉變的醫療環境裏面，他始終都會可以知道點解自己要成為一個護士。咁雖然我哋未來嘅科技咧一定會越嚟越先進啦，我哋嘅工作模式都會不斷咁變化。但我希望我哋培育出嚟護士下一代咧，佢哋面對住唔同複雜嘅情況啊環境，佢都會有勇氣去憑自己嘅經驗去作出判斷。佢亦都需要去持續學習啦，去擁抱呢一啲新科技啦。咁面對住病人嘅時候，亦都要更加懂得去有一个尊重啦，同关心啦。佢要了解到我哋照顾緊唔係疾病，照顾緊嘅係一个人咁样囉。咁呢个係我相信我哋希望护士有嘅特质。
1: 陈教授。
2: 呢条问题呢问得好好，每一次呢我去 interview 一啲DSE 学生啦嚟报我哋课程嘅时候，佢哋都会问返我转头，其实你心目中想要一个乜嘢嘅学生去成为一个将来你理想的护士呢？嗱，呢条问题咧，我每一次都会觉得喺度挑战紧我嘅。我会问翻同学啊，咁你望到面前嘅我，你觉得我系咪一个适合嘅护士，系咪一个优秀嘅护士咧？都令我每一次反思。咁我会即系其实冇一个特定嘅答案。不过喺而家个科技发展咁快嘅年代啦，我希望我哋第时嘅护士或者嚟紧嘅护士学生，佢哋。我哋用左右手啦，左手擁抱科技，右手係握住我哋病人嘅手。因為咧，藍丁格爾佢留俾我哋最重要嘅唔係一盞燈，而係我哋對病人嘅責任同關懷。咁科技啦，令到我哋嘅護理係更加有智慧，我哋嘅關懷係令護理更有温度。所以當 AI 遇上藍丁格爾咧，我哋追求唔單止係更先進嘅醫療，而係更有人性化嘅照顧。
1: 好。那一句话哈，有爱才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护理人员，
3: 有温暖的护士，
1: 对，要成为有温暖的护士，那也是今天呢我们的两位嘉宾来给大家的一个
3: 分享
1: 了哈。那今天非常谢谢香港护理教育及科研学院的代表陈傲双教授，还有林卓姿院士。谢谢你们，
3: 谢谢两位的分
1: 享，
2: 谢
3: 谢
1: DSE 的考生们哈。如果呢真的想报读要成为一个护理人员的话呢，记住两位嘉宾的这个分享了。好，那谢谢两位哈，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3: 好，我们明天上午的十点再见，明天见，
1: 明天见，拜拜。
4: 泥土总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天开始试营运。李家超出席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时表示，有关系统将会提供坚实基础，从而在香港构建一个全面的黄金交易生态圈。他又说，目标是在香港构建一个高度成熟的黄金交易市场，包括在几年之内加强香港的黄金仓储及相关设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表示，系统开展试营运是发展香港黄金交易基础设施的重要一步，本港致力构建蓬勃的黄金交易生态圈，进一步提升本港金融市场的内涵、深度和广度，为海内外投资者创造新的投资机遇，也为金融业发展注入新动能。政府提出修订强基金条例，建议对拖欠公款的雇主设两级制附加费罚款，在现有 5% 附加费基础之上增加一级附加费，如果120天内仍未清缴，会加收额外一成的第二级附加费，有关款项全数拨入受影响雇员强基金账户之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立法会工业界议员金明联黄永威认为，疫情之后雇主面对资金压力增加，关注实施新罚则的时机不太合适，担心成为企业的催命符。劳工界立法会议员周晓松在同一节目表示，施加第二级罚款是合适的做法，指根据政府的数据，在发出缴款通知书之后，有大约九成能够追回拖欠的公款，真正因为雇主破产而无法追回的只占5%，反映很多的雇主不是资金周转问题，而是不够重视。受风暴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处暴雨引发洪水，其中南宁多个水库决堤，至少两人死亡，大约55000人受灾，超过48000人疏散。当局指，抢险救援难度较大，安置灾民的任务也重大，灾情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另外，湖北东部多处遭遇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袭击，至少8人死亡。在天气方面，活跃的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正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雅浦岛以北约7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静的偏南风，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明天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星期四初时骤雨较多，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有烟霞，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2点30分，还有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3517点，跌98点，跌幅0.42%，总成交金额1870亿3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7779点，跌33点，跌幅0.42%。上证综合指数报3999点，跌42点，跌幅1.04%。深证成分指数报15259点，跌157点，跌幅1.0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00腾讯控股464.8升12.8，1024快手41.64跌4.36，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87.6跌21.1，2800盈富基金23.96跌1.2，981中芯国际73.35跌2.4，3690美团78.2升3.25， 9988阿里巴巴96.9升9.5，2828恒生中国企业80.04跌2。

0: 毛四，1347华虹红利179.2升1.2，1888建滔基层板67.3跌6.55。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05，瑞士法郎9.74，澳元5.45，加元5.518，新西兰元4.472，欧元8.972，每百日元对港元4.84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23。日经平均指数报68,598点，跌1138点，跌幅1.63%。港金报38,580元，比上收市跌27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134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依托咪纸会让你上瘾，失去理智，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好朋友说有好东西能让你放松，心情愉快，还说帮忙带货就有免费旅行，甚至还能赚钱，全是陷阱。真正的朋友不会引诱你吸毒，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依托咪纸一次都不要试。听我说，一起挺住，不吸毒。
2: 现在登记智方便家，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可使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管理强基金等多种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领域，随时随地都能帮助你。现在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还可以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赶紧登记吧。优秀的当然要听
4: 小梦
2: 优秀吗？
5: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6: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7: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6: 星期一至五，
5: 星期一至五
6: 中午12点，
5: 小梦优秀吗准时上线。

0: 星期一至五
1: 中午十二点，
0: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2: OK， 中午的十二点零七分，刚刚过两秒。为了凑今天的这个时间点，七月七号啊，很多个七呀、啊。希望大家用这种方式能够送别一个七。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今天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你们叫的基斯坦努·朗拿度，应该吧，或许吧，可能吧，尽管他在赛后自己说未必是自己的最后一届国际赛，要等稍后沉淀下来再跟大家分享最新的一个决定，但是大家都知道41岁的 C 罗 C 朗应该是最后一舞了。这就是足球的美丽，足球的魅力，就是当万人皆想要有一个结果的时候，通常未必能够发生这样的一个结果。当然也有很多的球迷是支持西班牙队的，但是我觉得可能有更多的完美主义者认为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没有能够拿到过任何一次世界杯的奖杯，应该作为球王来说他是有一点点遗憾的。不过不要忘了，他已经凭借一指之力让整个葡萄牙队焕然一新。其实在我们小时候看球的年代，葡萄牙队绝对算不上是顶级的豪门，尽管他们有黄金一代，尽管有鲁伊科斯塔，尽管有菲戈，尽管很多很多的顶级球星，但是最多可能也就是世界杯32强16强的水平。只有有了 C 罗之后，整个球队整个国家整个世界看他们的方式都发生了改变，他们成了世界的豪强，成为了世界上最受大家喜爱和关注的一支极具有观赏性打法的足球国家队之一。所以这是源于一个人的贡献，也是源于一个人的努力。尽管我们说体育足球是一个集体型项目，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在其中的一些个别的超级巨星的超级发挥、超级优异的超级表现，确实能令到一些事情发生质的改变。可能之后还会有若干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接替 C 朗成为下一个葡萄牙的领军人物，但是关于过去这二十多年的美好，我们没有人可以忘记它。所以这首开场单曲送给他，盖世英雄王力宏。在舞台宴场受伤了，擦掉伤口站起来再唱一场。

0: Coast to Lay Low C.
1: 打起澳门中央。

我其实大概是我上高一的时候听的一首歌曲《壁虎漫步》，当时那个年代好像中国人对于 hip hop 的作品还没有特别多的概念印象，那个时候你听 Eminem 听 50 Cent 听 Jay-Z 其实是有一定的成本和代价的，不是那么容易能够听得到，所以其实一直期待着有一位男歌手能够撑起中国 hiphop 的大旗。此时此刻潘玮柏带着壁虎漫步就出现了，尽管大家很多人在现在有了这样的 hiphop 的一个非常盛行的年代里边会批判他会怎样怎样，但是我还是觉得他是一个开拓者，他是一个让整个行业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的这样的一个弄潮儿。在那个阶段里边我们只知道潘玮柏等于 hiphop， 壁虎漫步也是我们在那个时间里边非常非常喜欢非常非常热门的一首作品，所以不管你承不承认吧，他应该是在整个的华人的 hiphop 的音乐历史上我觉得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想鼓励一下受伤的 Lee Home， 当年潘玮柏在开演唱会的时候也曾经头部受过重伤，也希望他们能够一起再度战斗。Let's hip hop， 继续嘻哈。

Future Italia 的一首 Game Time 是这一届世界杯赛官方大碟当中的一首歌，同时它也承载着一段历史，这是整个长长的世界杯的历史当中第一首真正意义上的 Hip Hop 单曲。当然还有这一首 Shakira featuring Burna Boy， 本届世界杯真正的主题曲。

0: 集合年轻新力量，
1: 为你发放正能量。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
2: 杨小芳准时上线。
1: 优秀的当然要听
0: 小梦，
1: 优秀帮。
3: OK， 欢迎回来优秀帮，我是小梦。2026年7月7号的节目，欢迎各位，12点的26分，提醒各位雷暴警告，小时间去到下午的2点30分，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正在生效当中。最近一段时间的天气确实很复杂，就不光是很多游客啊，最近很多朋友来香港旅游来玩，来带小朋友过暑假，会说香港的天气最近怎么这么波动。我说就算住在这个城市的人都会觉得香港最近的天气非常的奇怪且奇妙。新界北部水浸报告生效当中，雷暴小时间去到下午的两点三十分，送这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古天乐 Fishing 农夫天下一家。这半个小时终于全部 Hip Hop， 好开心，我最喜欢的音乐风格全部给到半小时优秀榜。

经济行情报道。中午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3517点，跌98点，跌幅0.42%，总成交金额1870亿3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7779点，跌33点，跌幅0.42%。上证综合指数报3999点，跌42点，跌幅1.04%。深证成分指数报15259点，跌157点，跌幅1.0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00腾讯控股464.8，升12.8；1024快手41.64，跌4.36；7709XL2南方海力士。

0: 87.6块6跌21块1，2800盈富基金23块9毛6跌1毛2，981中芯国际73块3毛5跌2块4，3690美团78块2升3块2毛5，9988阿里巴巴96块9升9毛5，2828恒生中国企业80块04分跌2毛4，1347华虹红利179块2升1块2，1888建滔基层版67块3跌6块5毛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4，日元161.82，瑞士法郎0.806，加元1.422，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日经平均指数报68541点，跌1196点，跌幅1.72%。港金报38580元，比上收市跌27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13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还有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2:3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体滑坡，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体滑坡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市民就要跟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谨记，山体滑坡不是闹着玩的。
4: 最令老板开心的莫过于招到好员工。之前透过劳工处聘用了残疾人士，他们工作用心，做事也很专心和细心。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只要善用他们的才能，雇主雇员就能双赢。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聘用残疾人士，还可以享有津贴。商建共融，用心展才能，请拨打2755-4835了解更多吧。
5: 老歌是永不褪色的风景，经典是历久弥新的心跳。无需远行，只需闭眼倾听，就能奔赴一场跨越岁月的浪漫。
6: 打开时光宝盒，漫游经典，音乐之光，我是金丹。每周日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我们在旋律里重逢往昔。
7: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8: 同学们， AI 生成的偶像你会追吗？
9: 我觉得我会喜欢 AI， 我想让它高一点，它就可以再高一点，眼睛大一点就可以再大一点。
10: 我喜欢 AI 偶像，因为它可以24小时唱跳几年它都不会累。
8: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11: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12: 优秀帮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
13: 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12: 与你掏心掏肺。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洪家豪，欢迎大家收听优秀帮。
15: 大家好，我是午夜坤，欢迎大家收听优秀帮。
1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3: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优秀帮准时上线。
16: 集合 U 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7: 星期一至五，
16: 星期一至五
17: 中午12点，
16: 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18: OK， 中午的12:35，继续7月7号的优秀帮。我是小梦，雷暴警告小时间去到下午的2:30，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正在生效当中。一说到7月7号，第一反应的一定是这首歌，除了第五个字没有之外，全部都有。因为今天的晴变成了雨，但是还是送这首歌给大家，希望心中有晴天。7月7日晴， 来自许慧欣的作品《太阳公公快点上班吧》。

下周四就是他的生日啊，希望身体状况不佳的他能够转危为安。前几天也给他发了信息，他说一切听从医生的指示，希望那不是代发的，是他自己摁出来的每一个字眼。温岚夏天的风送给各位，12:43。继续听歌，新歌送给各位 Katy Perry Watch It Burn。

新婚快乐。I knew it, I knew you. 来自 Taylor Swift 的歌曲，12:49。有时候很厉害啊，这种感觉就是自己童年或者也不算童年吧，就上学时候听的一些歌手发生了这种状态的改变，比如已经结婚啦，生小孩啦，包括有些人还在唱着歌。我希望若干年之后 Taylor Swift 尽管去到了一个家庭女性的一个状态，依然能像他们一样出着新歌。

你的青春属于哪支乐队？是率先登场的 Westlife The Beautiful Life， 还是正在收听的 Bottle Up Backstreet Boys featuring Power Patrol？是后街还是西城？确实当年带给我们非常非常好的音乐，他们还在出新歌，我们有什么资格不努力呢？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正在生效，雷暴警告，小时间去到下午的2:30，这里是优秀帮，我是小梦，接下来送出这一个小时优秀帮的最后一首歌曲，同样也是所有人或者很多朋友的青春记忆，滚石乐队 The Rolling Stones In The Star， 结束今天的优秀帮，明天中午12:00不见不散。我是小梦，提醒大家天气不好出门拿伞，注意安全别摔跤。在这样美妙的作品当中结束今天的全部内容，今天晚上9:30港台电视31由小梦主持的大港脚闯中超，关注一下，唔该你哋，拜拜 take care。

0: 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和朱新天为您播报这一节午间新闻财经。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李家超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天开始试营运；生中派位结果今天公布，九成半的学生获派首三志愿学校，八成四获派首志愿。广西多处暴雨引发了洪水，其中南宁多个水库决堤，至少两人死亡。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下面是新闻的详细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天开始试营运。他说，有关系统将会提供坚实基础，从而在香港构建一个全面的黄金交易生态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系统开展试营运是发展香港黄金交易基础设施的重要一步。请听详细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他发表主题演讲时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天开始试营运。由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贵金属中央结算系统有限公司，将为香港的场外交易市场提供涵盖黄金存取、交易结算的一站式服务。首批黄金存储及交易结算已于今天完成。李家超表示，香港黄金中央清算系统将提供坚实基础，让香港迈出关键的下一步，从而构建一个全面的黄金交易生态圈。
3: The launch of Hong Kong's central clearing system for gold will create the solid foundation allowing us to take the next major step and thus 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gold trading ecosystem in Hong Kong, one that benefits a world of investors and institutional capital seeking safe haven assets.
2: 李家超又表示，香港正同上海黄金交易所合作，为参与者建立简化机制，让他们使用所持有的黄金，同时在香港和上海两个市场进行交易结算。目前已有三间银行参与，有关双向转移将于今天之内完成。李家超强调，目标是在香港构建一个高度成熟的黄金交易市场，包括在未来几年内加强香港的黄金仓储及相关设施。特区政府也正考虑为在香港进行黄金交易及结算的合资格机构提供税务优惠。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系统开展试营运是发展香港黄金交易基础设施的重要一步。本港致力于构建蓬勃的黄金交易生态圈，进一步提升本港金融市场的内涵、深度和广度，为海内外投资者创造新的投资机遇，也为金融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1: 生中派位结果今天公布，超过48500名的小学生当中，算上自行分配学位以及统一派位阶段，有95%的学生获派首三志愿学校，84%学生获派首志愿。在油麻地一间小学，大批小六生早上回到学校领取派位证和入学注册证，有同学得知 获得派位第一志愿之后喜极而泣，也有学生虽然未能够获派首志愿学校，但是结果也属于目标之内，不打算扣门。请听详细报道。
2: 在油麻地一间小学，大批小六学生早上返学校，领取升中一的派位证及入学注册证。有妈妈知悉女儿获派理想中学，抱起女儿亲吻。吴同学知悉自己与好朋友都获派第一志愿中学之后，喜极而泣，表示非常感谢父母一直的鼓励。
4: 非常多谢，讲咗系爸爸妈妈先啦，因为佢哋咧真系喺背后默默咁样支持我啦。虽然话可能佢哋教我书本上嘅知识真系教唔叻啦，但系佢哋喺我成绩又低谷嘅时候，会不断咁样鼓励我咯。
2: 有家长表示，已满意子女获派的中学，不希望小朋友读得太辛苦，也不打算扣门。
5: 始终系佢中意啊，佢自己拣嘅，因为嚟紧六年都系佢自己读嘅，同埋都唔想去逼佢去挑战一啲真系再高一个 grade， 即系惊佢读得辛苦咯。咁所以OK 嘅，好满意今次呢个派位。
2: 本年度有超过48,500名小六学生参加中医派位。算上自行分配及统一派位阶段，有95%获派首三个志愿学校，获派首志愿学校的学生则有84%。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陈淑仪表示，今年满意率属于高水平，相信与适龄学童人数较以往年代减少，家长选校方式倾向合理及理性有关。他预计高才及优才计划申请人也会在暑假来岗为子女找学校，提醒想扣门的家长要留意，不要令小朋友有太大的压力。
6: 扣门都有一定的压力的，对于小朋友家长自己都压力大的，除非你现在派到间学校和自己小朋友的能力你觉得不匹配，我想去心仪的学校，觉得那间学校更适合自己小朋友的发展，那如果真的这样想的时候可以去扣门，但是我建议不要扣太多啦。
2: 教育局提醒，小六学生需要在这个星期四或五去获派的中学注册，如果未能办理注册手续，必须与有关中学或教育局学位分配组联络，否则会被视为放弃获派学位。
1: 政府提出修订强基金条例，建议对拖欠公款的雇主实施两级制附加费罚款。如果雇主120天之内仍然未有清缴，需要额外缴交10%的第二级附加费，项款项全数会拨入受影响雇员强基金的账户之内。劳工界立法会议员周晓松认为做法合适，工业界立法会议员黄永威认为现实并非理想的时机，担心新建议会成为企业的催命符。请听详细报道。
2: 为加强对拖欠强基金公款的阻吓力，政府建议实施两级制附加费，会在现有5%附加费的基础上增加一级附加费，如果雇主在公款日起即120天之内未缴清拖欠公款及第一级附加费，将要缴付欠款额10%的第二级附加费，有关款项全数拨入受影响的雇员强基金账户之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立法会工业界议员金明联黄永威认为，疫情之后雇主面对资金压力增加，不少的中小企仍在复原当中，关注实施新法则的时机不太合适，担心新建议会成为企业的催命符。
7: 我哋做生意咧，由疫情打后开始咧，啲供应商啊、数据所有嘢咧，都可能从以前30日嘅变到可能而家讲紧90日、120日咧，系非常之普遍。咁所以依家我哋嗰个现金流咧，其实同以前咧系已经变咗好多嘅。我哋承认呢一个各种压力系非常之有嘅，咁我哋都肯定会令到啲雇主系会在意好多嘅。咁但系呢一样嘢咧，正正亦都可以变成咗系嗰啲企业嘅老板嘅催命符嚟。
2: 劳工界立法会议员周晓松在同一节目表示，新建议的做法合适，又指数据反映雇主拖欠公款，真正的原因不是周转问题。
8: 追得翻嘅同冇钱嘅，其实个比例咧系20:1左右啦。 大概只有5%左右的雇主呢是因为没有钱，因为继续拖欠这一笔的公款。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看得到呢，其实可能很多雇主呢就不是因为周转的问题，而是因为他们不够重视，就是这样一路这样拖。
2: 政府及基金局预计今年第四季向立法会提交草案审议。
1: 受风暴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处暴雨引发洪水，其中南宁多个水库决堤，至少两人死亡，大约55,000人受灾，超过48,000人疏散。当局指抢险救援难度大，安置灾民的任务也重大，灾情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于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的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援。

0: 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另外，湖北东部多处遭遇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袭击，至少八人死亡。请听详细报道。
1: 美沙克已入内陆并消散，但在过去的几天为广西带来持续的强降雨，其中南宁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广西气象局统计，由上星期五到过去的星期天，广西61个站的降雨量打破本县区的历史记录。降雨带来河流水位的上涨，截至昨晚8点，广西仍有59条河流81个站超出警戒线0.01米至7.46米，防城县、贵港等地出现内涝。南宁、衡州六兰水库及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和缺口情况，宝阳县六望水库就出现漫坝的情况。南宁市政府昨晚就防汛救灾行动举行记者会，副市长韦江表示，核心受灾区房屋被淹浸的群众透过自救及疏导已经转移到屋顶上层，他们总体处于安全的状态，被疏散的人已经及时转移到地势较高以及没有灾情的地方，透过临时搭建紧急帐篷等进行紧急安置，部分人就选择投靠亲友。韦江又表示，持续下雨加上洪涝淹没范围向下游移动，灾情有可能会进一步扩大。
2: 这是强降雨导致的水库灾情，险情大，受灾面广，救援复杂程度高，还有继续降雨来水的风险，由此造成当前抢险救援的难度大，受灾群众安置任务重，灾情有可能进一步放大扩大。
1: 三个部门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另外，湖北东部多处昨晚遭遇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造成多人伤亡或失踪，其中黄冈市黄州区有大量的房屋屋顶、道路、树木及农田受损，东湖街道辖区3个社区受灾严重。省应急管理厅表示，黄石、鄂州、咸宁等地集结3500多名救援人员，在一线全力展开救灾救治工作。
0: 或暂缓执行红牌禁赛令的美国队球员八路关在世界杯16强对比利时的赛事当中正选上阵。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曾经要求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附和红牌判决，认为当刻只是两位球员的激烈碰撞不构成犯规，要美国顶尖球员不能够出场是不公平的行径。恩芬天奴就说，有关决定是由纪律委员会做出独立机构判断。请听详细报道。
1: 美墨加世界杯本月1号美国队2-0击败波黑队的32强比赛当中，美国球员八路关因踩踏对方球员的脚步被罚红牌，国际足协早前宣布罚八路关禁赛1场，暂缓1年执行，意味着他可以在美国队对比利时队的16强赛上阵。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证实，打过电话给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要求重新检视对八路关的红牌禁赛决定，认为纪律委员会现在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3: Yes, I asked for a review by FIFA. I spoke to a man who's highly respected because I didn't think it was a foul. I didn't tell him what to do. I can't tell him what to do, but I don't believe he made the decision. I think it was a committee that made the decision, and they made the right decision.
1: 恩芬天奴发声明表示，注意到涉及事件的公开评论，特朗普的确曾经就事件打过电话给他。他想重申国际足协治理体系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就是国际足协的司法机构是独立运作，依据国际足协纪律准

0: 则处理案例，并根据适用规则及具体事实作出裁决。这种独立性是足球运动公信力与完整性的基础，必须始终得到尊重。恩芬天奴又表示，他和特朗普打电话时向对方解释了国际足协独立司法机构是依规处理八路关的个案，最终由具有管辖权的机构按照程序做出决定。比利时足协早前发表多篇声明，表示对国际足协这一个决定感到震惊。欧洲足协也发声明形容有关的决定越过红线，对整个足球界产生消极影响。有知名体育数据平台就指出，自1970年世界杯引入红黄牌规则以来，从来没有球员在被罚红牌的情况之下能继续出战球队的下一场世界杯正赛。
1: 世界杯16强，西班牙平后备球员美联奴下半场补时阶段的进球，1-0击败了葡萄牙晋级八强。另外一场比利时4-1大胜东道主之一的美国，将会与西班牙争夺四强席位。美国前锋巴路关这一场无需停赛，正选上阵，但是未有进球。这一届的世界杯主办国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都在16强出局，请听详细报道。
0: 西班牙与葡萄牙在16强赛事交手，比赛初段两队都压前抢攻，西班牙前锋奥耶沙巴单刀埋门射斜，错失入球机会。葡萄牙全场有两次的攻门中目标，同样来自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但是都没有过西班牙的门将施蒙，而纽奴·文迪斯就射中门楣，两队半场互无纪录。西班牙在下半场的换人调动去到补时阶段看到成效，费兰托利斯传入禁区，美联奴后上射柱，两位后备球员的合作为球队在91分钟锁定胜局。西班牙以1-0击败葡萄牙之后，跨界连续六场不失球，破世界杯决赛周纪录。赛前讲过，这一届是自己最后一届世界杯的41岁葡萄牙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赛后表示，已经尽了全力，问心无愧，也不会急着为自己的国家队前途做决定。他又表示，2016年赢得欧洲国家杯是葡萄牙最大的成就，在心目中和世界杯一样重要。西班牙的八强对手比利时在另一场16强淘汰美国。赛事焦点人物，32强比赛被球证红牌驱逐的美国前锋巴路关，获国际足协暂缓停赛，在这场比赛正选上阵。比利时收起主力迪布尼和杜古，仍然凭迪基达拉攻入两球，上半场2-1领先。蒂文罚球射入就曾经为美国队一度追平。换边之后，美国门将及后卫先后失误，芬拿根和卢卡古为比利时锦上添花，最终以4-1大胜美国，晋身八强。巴路关这一场没有进球，去到下半场的补时阶段被换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9月下旬访问美国。特朗普在今年的5月13到15号国事访华期间曾经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邀请他到中南海做客，形容是一场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愿意和习近平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并且在同月的15号外交部记者会上，有传媒提问，中美元首将会在今年再次会面，中方如何描述两国元首之间的关系？发言人回应指，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两国元首保持良好沟通互动，有利于引领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年内互动安排保持沟通。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转到挪威访问，在奥斯陆分别与首相斯特勒和外交大臣艾德会谈。 王毅向斯特勒表示，双方要着眼优势互补，大力深化经贸、创新等领域合作，推动中挪绿色转型合作在世界发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挪方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斯特勒表示，挪方期待与中方拓展绿色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当中的沟通协调，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维护全球多边体系。王毅和艾德会谈时就表示，双方要尽早签订中挪自贸协定，两国应携手用行动捍卫多边主义，促进和平，解决争端，加强全球治理合作。
1: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当地星期一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委内瑞拉外交部长希尔以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蓝虎接机。希尔表示，委内瑞拉发生强震之后，中方始终与委内瑞拉政府保持密切沟通，这一批的物资包括帐篷、发电机等，对于失去家园的受灾民众来说意义重大，彰显两国历久弥坚的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希尔又说，灾难发生之后，在委内瑞拉的华人群体与中资企业积极伸出援手，从第一刻起就参与救援工作，照顾无家可归的民众，许多场景令人动容。
0: 北约秘书长吕特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在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 5%。 吕特在当地星期一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期待成员国这一次在安卡拉北约峰会上提出清晰、具体并可信的计划，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5% 国内生产总值的目标。他又说，北约必须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将资金投入到导弹及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北约峰会于当地今明两天在安卡拉举行。根据去年6月发表的北约峰会宣言，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就未来的军费支出目标达成一致，决定于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5%。 但北约内部在如何实现这一个目标方面一直存在分歧。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美国官员报道，伊朗革命卫队向几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射至少两枚的导弹，两艘商船被击中，严重受损，但是没有人员伤亡。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一段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的录音显示，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当地星期二凌晨在阿曼湾遇袭之后，多次发出遇险警报，指船只机舱起火，船上人员安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表公报，指一艘运油轮在阿曼湾被一枚不明投射物击中之后起火，暂时没有伤亡和环境污染的迹象。

在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正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雅浦岛以北约7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明天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星期四初时骤雨较多，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

度，上海密云27至36度，台北多云24至30度，首尔有雨24至30度，东京多云19至25度，曼谷雷暴27至33度，吉隆坡雷暴25至33度，悉尼骤雨12至18度，多伦多天晴20至28度，纽约雷暴19至23度，洛杉矶有雾17至29度，芝加哥天晴19至24度，伦敦多云20至31度，巴黎明朗23至35度，柏林有雨17至23度，罗马有雨23至34度，开罗天晴22至37度。

0: 在财经方面，港股今天上午先升后回，恒生指数早段曾经升穿23,800点，最多升超200点，中午收市在23,517点位置，跌98点，跌幅0.4%。半日主板成交金额1870亿元。科技指数偏软，报4528点，跌幅0.3%。快手急挫超9%，是半日跌幅最大的恒指及科指成分股，受腾讯减持消息拖累，腾讯升近3%。ATMXJ 个别发展，美团升超4%，是升幅最大的蓝筹股。金融股个别发展，中人寿跌近50%，友邦跌2%，汇控升近6%。
1: 内地股市受压，贵金属、通信服务及医药股下跌，半导体股、游戏股反弹。上证指数失守4000点，半日收市报3999点，跌42点，跌幅1.02%。深证成分指数报15259点，跌157点，跌幅1.02%。创业板指数报3918点，跌30点，跌幅0.78%。港股方面，汇控升近0.6%。金管局总裁于伟文表示，过去一段时间与人民银行密切交流，讨论如何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发展。今天公布的措施包括扩容优化金管局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由这个星期五开始，规模将增至5000亿元，相信可以更好地满足市场的资金需求。
2: 過去一段時間，我哋同人民銀行咧嘅同事咧，都係好密切咁樣去交流，有唔同嘅維度咧，去諗下點樣推動香港離岸人民幣業務嘅發展嘅唔同嘅措施。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咧係公布5項嘅相關嘅措施。第一項咧就係擴容優化我哋金管局嘅人民幣業務資金安排。呢一個安排喺去年推出以嚟咧，銀行業嘅反應係非常踴躍嘅，而個使用量咧係亦都持續咁增加。呢個安排除咗滿足到我哋香港企業嘅人民幣融資嘅需求之外咧，喺短短幾個月間咧，亦都係將我哋離岸人民幣嘅資金輻射去到東盟啦、中東啦同埋歐洲嘅唔同嘅市場嘅企業。喺人行嘅大力支持之下咧，人民幣嘅業務資金安排嘅總額度將會由2026年嘅7月10日，即係話今個禮拜五，由而家嘅2000億人民幣係增加去到5000億人民幣，係超過1倍。

0: 嘅。咁同時咧，就呢個安排亦都會增加九個月、兩年同埋三年期，更好咁樣去滿足企業客户喺資金配置同埋直接投資方面嘅資金需求，都係可以更加好咁樣咧支持喺實體經濟裏邊咧更加廣泛咁使用人民幣。
1: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来到了下午的1:32，现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啊，依然是有雨的一天。天文台预测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今天的港股依然是变幻莫测啊，上午一段时间呢曾经有所回调，但是我们看到了市场方面今天整体的一个力度集中在科技股的身上，当然创新药也让市场非常的期待。今天也看到啊，前两天回调了不少的智普，今天逆势升了50%左右啊，在上午一段时间呢已经造了不错的势头。同时呢也看到今天市场方面呢也在逐渐的关注前一段时间里面回调比较大的一些晶片类型股份啊，提醒大家了 XL2 南方海力士跟三星方面呢其实都跌15%以上啊，所以市场方面的一个风险获益呢在不断的加深，大家密切留意市场方面的一个回调风险。当然今天支撑着港股，我们看到了像腾讯、爸爸、美团、小米这些的股份呢今天都升得不错啊。腾讯方面减持了快手，最多套现122亿啊，令到市场方面的一些的资金呢对腾讯而言非常的有信心啊。同时呢今天也看到呢相关的一些的个别股份呢有一些不少的波动啊，所以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马上跟大家直击一下港股方面的最新发展，到底现在目前港股的故事板块以及投资线路，专家朋友们哪一些的建议呢？电话线上有我们的福昌证券联系董事谭朗威先生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 Hello 谭先生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Hello 啊，今天我们看到港股方面呢，明显又迎来了一段的反弹，而且这一次呢，也是一个科技股支撑大势反弹的节奏。其实您怎么看对港股的七月份这样的路径？您觉得可持续吗？
1: 那当然，大家都非常期待啊，因为五月、六月的时候港股的表现挺不好的，然后我们期待一个企稳啊、回升等等啊。但是呢，我曾经在上个月的时候跟大家分享啊，我用周线图的时候分析恒生指数，曾经比较早在2024年第四季的时候判断牛市开始。那我用同样的情况啊，用周线图，我觉得呢啊，最近几个周啊一定要企稳24600，否则这个牛市或者是大升浪啊要中断了。所以呢，我先给大家一个大方向，我觉得现在呢已经啊开始了一个大跌浪。当然了，跌浪不是一定要很快速然后下跌几千点，不是，可能是一个缓慢，可能是一个中断的上浪而已。但是呢，大家都需要审慎啊，现在我觉得眼前的是一个跌浪的反弹，包括在恒生指数、科技指数，包括在传统的 ATM 等等。那虽然这几天好像大家看见 ATM 的股份呢都没有再下跌，反而呢连续几天的上涨，但是啊，就是大家开一幅图表来看呢，啊，所谓的连续上涨呢，其实幅度相比过去半年的一个下跌是非常的有限啊，所以我觉得弱势的股份，包括指数和股份呢，都是趁跌浪反弹的时候减持为主，就千万不要拆见底啊、抄底等等的，我觉得都是高风险一点的。
0: 嗯，但是其实港股今天表现在亚洲股市来说算是不错了，因为韩股方面呢，隔夜方面现在目前其实跌了8%以上，有熔断呢，而且三星的一个业绩也不太好。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呢？全球方面一些的晶片市场，其实最近这段时间里面挨估的情绪面非常的高涨，而港股方面会不会已经算是一片净土了？
1: 对，那如果说这几天 ATM 的持续反弹好像看起来比较好看一点点啊，那包括美国、日本、韩国等等，我相信 AI 和光通讯和一些芯片、半导体、传储等等的股份呢，在里里外外呢都是一个调整的情况。当然调整，因为他们长期的一个尝试了，我觉得他们很多都没有真正的一个转跌啊，中断了上浪。但是我们需要审慎去看待，因为呢这些股份呢之前是炒得挺 厉害，然后很多已经进入了一个超买的情况，是非常的亢奋。那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不要急着去抄底，反而我们虽然是关注买进的下一次机会，但是我们需要保持观望，包括外投啊，韩国、美国，其实这些板块呢是调整还是降温，还是一个真正的见顶了？那我觉得我现在看见的就是一些光通讯的一些股份呢是明显的转差，包括可能是美国的 LITE 啊，然后香港的长飞光纤等等，我觉得这些可能真的要短线见顶的机会挺大的。那其他芯片、半导体等等，我觉得他们是回调而已，但是我们也需要耐心的等待，它总有一天没有再杀跌企稳的时候才去进场吧。
0: 嗯 ，OK， 其实也看到科技相关类型的一些的板块当中，也有一些消息面在说，就是一些的硬件方面啊，这个蓝思科技跟富士康方面呢，最近在高价招募临时工啊，去应对苹果首款的折叠屏机的产量啊这个节点。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苹果相关的一些的股份呢？因为每一次虽然整个行业来说大家并不看好，但是每一次苹果系因为苹果出击这一些的浪潮，每一次都可以炒一个不错。错的升幅，如果短线炒作蓝思以及相关的一些手机设备股呢，您觉得会是一个好的选择吗？
1: 那如果单说苹果啊，在美国的情况，这两天的确有一个比较提振的一个情况啊，也是贴近了之前六月初的一个高位，也是消化了之前啊一些产品降价啊，人家担心他转嫁这个成本给消费者的时候可能打击这个需求啊，现在都消化了当时候的估压。但是呢，香港这边呢，可能大家一定会联想到，譬如说舜宇光学啊、瑞声科技啊、蓝思科技等等，我觉得这几天呢，它就比较弱势一点点啊。之前舜宇光学也是挺大的一个调整啊，累积起来也是破坏了一个走势。所以呢，我觉得如果在这边呢，可能大家关注美股的 Apple 为主啊，然后这边呢好像要等待一下，因为这边的选择不多，有的选择都比较疲弱一点点啊。
0: 嗯，是。除了这些领域，我们也看到了今天美图方面的一个反弹，让市场其实觉得还是挺惊喜的。因为美图之前呢，一直以来都是陷入一个漩涡当中啊，而现在呢，其实对于整个美团来说，您自己个人觉得了，这一个跟这个 AI 开源的消息面有关的这个消息，能真正的为美图在这一个像做慈善一样的这几年的时间里面可以翻身吗？您怎么看他们的一个业绩利好程度呢？
1: 我觉得这两天可能一些传统的科技股，包括 ATM， 可能也包括一些跟他们有联系的中小型的一些，可能是快手啊、美图啊等等，都迎来一点点的反弹，这个没有太意外啊。但是呢，大家对它的业绩啊、基本面来说，我觉得大家应该已经有很长的时间啊，已经观测，然后明白到大势对他们呢其实挺悲观的。以美图为例吧啊，过去半年啊，二月初到现在为止都是不断的杀跌啊，杀跌的中途有一点点的反弹，也是可能是市场有一点点，包括在它的 AI 大模型等等有一点点的憧憬。但是呢，憧憬带来的，我们现在回头看啊，只是一些跌浪的反弹逃生机会而已，也没有真正的见底。所以呢，这两天啊，包括快手、包括美图，可能有一点点消息让它做一点反弹，大家千万不要立即信服，认为它去见底啊、抄底等等，我觉得都是普通的反弹。
0: OK， 一个普通的反弹当然要密切的小心啊。那同时呢，其实最近这两天很多嘉宾朋友们在期待的就是港股医药这一个路线的故事，到底会从什么时候开始，或者以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啊呈现在医药这一个上升的领域？您自己个人其实看好医药这样的一个或者创新药这样的一个故事吗？如果真的要部署的话，前一段时间资金已经开始做一个基本提前的一个部署了，在之后后的话，您个人觉得散户们值得去跟一跟这个风吗？
1: 我觉得这两天，包括在上个星期，可能星期四、星期五的时候，这个行情已经开始。
0: 对，
1: 当然现在没有特别完结，但是我们的确要判断啊，背后是什么原因是支持？有政策吗？其实过去一年呢，国内很多的政策，有研发的成果吗？其实每一家公司他们的 pipeline 起码都有几十种产品在研发当中。
0: 对，
1: 所以呢，为什么之前不涨啊？为什么之前这么弱势？这两天做了很明显的升幅，我觉得都是反弹而已。这个行业我不是全部看好。我看好的有包括2359啊，药明康德，我看好的有6821，是这个凯莱英，他们是比较尝试的所谓的 CXO 的一些行业龙头。但是你看传统的，包括之前创新药啊，那些啊中生制药啊，他们跟辉瑞啊有大合作。但是也在过去的半年也是非常非常弱势，这两天是明显的第二反弹而已。那当然第二反弹也是赚钱的空间，但是我想提醒大家，如果大家现在才去捕捉的时候，可能只捕捉了尾巴，然后呢可能跌浪反弹已经呈现了，然后你高追的时候，后市又整个板块疲弱啊，去在穿底的时候就很麻烦。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真的关注这个板块了，只关注6821和2359，但是需要等他们调整之后啊，因为他们基本面强，但是最近也是挺高了。
0: 是没错。那么除了这一些以外呢，最近其实很多人在讨论这一些的有色金属啊、金矿啊、资源股这一些的走势。本来看到前一段时间里面觉得市场方面有一些的反弹了，而且现在目前金价方面一直站在了一个高位，但是因为近期市场对于息率啊、对于美元方面的一个看法，看到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您会怎么看今年下半年其实对于黄金来说是一个好时刻吗？
1: 我觉得要审慎啊，因为之前大家很多因为美国伊朗的打仗而然后油价，纽约油价曾经高在110-120的水平，当时候我们担心通胀，然后美联储会加息。那现在油价当然回落了很多很多，然后债息也是回落了很多，然后新的美联储的主席发言了之后，我觉得也没有太鹰派的一个言论，所以有很多的条件都已经再一次好像舒缓了、放松了。但是你看黄金有没有强起来？我觉得没有，我觉得它是一个跌浪的反弹，而且之前我们常常说3月到5月的时候，它还是一个4500到4800的一个横行，但是啊，6月开来到现在为止，已经跌穿了，只是一个低位疲弱的反弹。所以我们之前担心，觉得是因为杀跌的原因的一些因素了，现在反过来也没有刺激到黄金的上涨，我觉得这个必须要正视，好像黄金已经不是我们从前理解的一个上涨的一个逻辑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小心啊，黄金除非能够重新收复4500，否则这个跌浪持续当中。然后呢，黄金金矿股份、有色金属，我觉得他们也是疲弱的反弹而已，他们都很跟踪金的价格，所以我觉得这个板块不好。
0: OK， 铜你也不看好是吗？
1: 铜呢，其实之前呢、啊，我说可能黄金是首先在三四月的时候转差的，然后铜呢曾经都比较强势一点点，但是最近呢，可能因为为什么铜曾经是挺坚硬了，因为它也是在AI 啊那些通讯传输啊一定要铜线啊这个元素等等，曾经有过搬一半 AI 的因素，但是当然刚才我们讨论的是 AI 现在是降温还是见顶，当然还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的时候了，我觉得铜也是回落了一点点，所以譬如说江西铜，你看它没有那些黄金的一些股份那么弱势，但是也是不强了，所以我觉得也是审慎为主吧。
0: 嗯，牛给说到上游方面了，我们看到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呢，好像大家都不太看好一些的水泥相关一些的板块啊，但是建材相关的一个炒作也曾经被市场提起过，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这些的建筑材料的中上游来说，现在会不会也是一个在慢慢开始画起他们的一个路线图的时间呢？
1: 我觉得呢，中国建材3323呢，曾经在6月的时候曾经有炒作，但是你看呢，其他的水泥铜业、海螺水泥等等，就完全没有反应。其实当时候市场不是在炒作水泥啊，因为总体来说，水泥一定受制于内房的一个发展。当时候呢，中国建材是有一个分散业务的一个情况，他们在发展那个碳纤维纱的一个新业务当时候有消息然后炒高，但是呢，我想提醒大家市场就不看好水泥，只看好它的新业务，但是它的新业务呢，我们必须要耐心一点，等待这个业务真的在收入或者是盈利方面怎样去贡献出来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真的对一只本来是水泥的股份来改观。所以呢，你看3323短期的抄起来，这两天的调整是完全回吐了所有的涨幅，所以这个千万不要轻易相信这个水泥为主的一个本业了，真的还是被市场看得挺暗淡一点点的。
0: 嗯 ，OK， 其实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当然大家除了说看到很多有关于市场方面一些走动以外呢，最近因为六月份也有高温呐、梅雨天气的影响啊，海外市场呢就是热浪不断，在于亚洲地区，尤其是内地方面，我们看到这两天其实洪灾方面非常的严重。您自己个人其实对于这一种天灾，对于一些的相关的一些的股份影响，您会有一些的预测跟判断吗？尤其是现在在一个生产期比较关键的一个时刻啊，如果洪水方面持续或者说高温天气持续的话，其实全球的产量都会在不断的受到影响，您会怎么看呢？这个议题可以成为一个炒作方向吗？
1: 我觉得炒作没问题非常短线短暂的，不会成为一个趋势的，因为当然包括水灾，包括热浪，我们现在每天看新闻欧洲很热，然后他们要美的的一个空调产品等等，但是你看就是可能两三天的一个反应是有效的，但是如果真的说形成一个长线投资的一个趋势的，我觉得这个太早去判断因为无论是很热或者是很多雨水等等的这个短暂的一个情况了，可能改变不

0: 公司本身的一个业绩可能都是低增长吧，然后我觉得可能有一些水利等等的一些公司都是比较公用一点点吧，都不是你们应该炒作为短线的一个目标。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讲故事挺好讲的，但是呢要形成一个比较长线持久的一个投资故事就比较难了。
1: 嗯，这个投资故事方面可能还是要回归看到科技相关的类型啊，因为最近我们看到机器人概念股份呢又开始被市场方面所炒作，但是这个炒作方面的一个线路呢好像并没有太过于坚实的基础，您个人会怎么看这一次机器人方面的一个炒作浪潮是怎么样的呢？
0: 包括很多人我相信都在憧憬数科技在A 股科创板方面如果真的注册上市的时候可以拿到怎样的估值了啊，可不可能带领涨我们这边的一些同业概念股啊。
1: 嗯，
0: 那当然这个要有待确定啊，还是需要看他们上市的条款啊。但是这边呢我觉得很多包括B 爽啊，地平线啊，很多了，都是非常的疲弱。可能春晚当时候我们对机器人跳舞啊、表演等等非常的惊喜，然后短期的炒作过相关的一些股份，但是你看过去这几个月了。只有跌浪的反弹，就没有真正的一个见底回升，当中我觉得也是跟市场特别集中的炒作 AI 芯片半导体，而不喜欢传统的一些，其实他们都很新经济，但是你明白了，就是 ATM 跟机器人已经现在对很多人来说，这是已经是旧的新经济股份了，所以都没有太当炒。所以我觉得反正他们很多啊，没有一个坚定的一个实现盈利的啊，所以基本面上面有小心的地方，加上市场的一个喜好啊，有非常的片面啊，也不太追逐这些机器人的股份。
1: 嗯 ，OK。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民生方面嘛，因为现在海外市场呢就比较担心通胀啊，但是对于现在目前亚洲市场呢方面呢，可能会比较担心通胀之余呢，也可能会担心滞胀的一个风险。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最近物价方面的走势？因为我们看到猪肉概念股啊，今天又再度的走高，现在局部的猪价已经突破了11块的大关。其实政策上的一个指引，包括现在目前呢中国方面的一个资金流，整个的一个经济架构情况，您会担心有关于现在目前物价方面的一个问题吗？
0: 物价当然我们看的很多数据，包括总体的 CPI 和个别食品啊、油价等等的小的项目啊，我们要分开来讨论。反正我觉得内地总体的一个通胀真的先说就是没有太厉害，反正我觉得应该高温一点点更好，因为大家明白啊，通胀的反义词就是通缩，通缩反而对所有的投资市场都不好的，因为所有人都会持有现金，不去投资，商业企业也不会做发展，所以我觉得健康的通胀其实是必须要，但是我就看不起清楚内地有一个持续的保持温度的一个通胀，所以呢现在内地的零售消费总体来说真的没有太多的复苏，你看很多零售消费餐饮吃吃喝喝的一些公司都是疲弱的，这个我觉得还是需要审慎去观望啊。
1: OK， 现在目前消费确实是个问题啊，所以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哪怕乳业股曾经成为话题，但是资金方面都没有中长期的一个炒作，您个人其实怎么看这一些的饮品股啊，哪怕是啤酒相关类型的股份，今年好像过了这个热潮之后呢又要陷入一个寒冬了，您会如何观察呢？
0: 对啊，当然最近几天呢盲流是比较 我觉得提得稳啊，站得稳的一家。但是你刚才提过一些啤酒啊，金杯润啤啊，都是比较弱势一点点，又让我联想起来，就是可能大家从前啊觉得啊有世界杯，然后就是概念股份。好像刚才我们讨论什么热浪啊、水灾等等，就想起来一些一大堆的概念股份。但是可能短线一两天可以，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关注它本来这个行业的增长面，才可以说成为一个投资的故事。但是我刚才说过，就是消费就是很低迷的一个情况吧，隐隐呵呵的。所以呢，你看金岛啊、华润啤酒啊等等，都是一个低浪的反弹而已。这两天反弹可能是大势，可能是世界杯，但是也是一个非常疲弱的一个板块啊。
1: 嗯，疲弱的板块大家要密切的小心啊。那同时呢，也想请教一下，香港本地一些的银行股份会不会算是一个比较抗跌力比较强的一个投资领域，在这样的一个时候？
0: 我觉得譬如说汇丰控股啊，有渣打，然后中银香港这些比较有一多一点点本地的业务的是啊，一些公司啊，其实挺强势的。反正如果真的美联储加息的时候，对这些的银行他们其他的一个收入也会有整体来说有利，所以你看汇丰控股啊、是渣打啊等等啊、中银香港都是挺强势的。那我觉得这些公司中长线持有为主啊，譬如说中银香港过去这一两个星期了调整了一点点，但是呢，如果说长线持有，就是需要把握这些短线调整的机会吧。所以我觉得呢，如果靠近43块啊，有企稳的情况的时候呢，中银香港是一个比较吸引的吸纳位置吧。
1: OK， 大家可以多关注于相关类型的一些股份呢。最后也想问一下内险方面了，这两天讨论热度也挺高的，您喜欢内险吗？
0: 都是疲弱一点点吧，尤其是中国平安啊，内地虽然 A 股的一个水平也是挺强势的，但是呢，好像对他们的一个影响，我觉得都平平无奇啊，所以需关注吧。
1: 好的，那么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电话线上的谭朗卫先生的这一分享啊，再谢谢谭先生。刚刚提到个杯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0: 都没持有的。
1: OK， 好的，那么再次谢谢我们电话线上的福州证券联系董事谭朗卫先生的专业剖析，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谭总，拜拜，
0: 谢谢，拜拜。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今早一度生效，区务署截至上午11点，共确认11宗水浸个案，已经完成处理其中6宗。区务署说，派遣超过6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11宗水浸个案分别是位于坟岭公路近北区医院、平奢里屋村、龙耀头永宁围、景田公路近八乡警署、莲花地、景田公路近上村、平山上张围、皇后山马料水新村、上水天匡埔、坟岭塘坑村，还有平奢大埔田村。署方说，强力排水机器人龙溪水正在平奢里屋村协助处理水浸，署方已经调派更多的龙溪水前往莲花地还有平奢大埔田村协助处理。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因表示，卫生署牙科人手已有改善，早前暂停服务的牙科诊所陆续重开，署方正在逐步安排更多公务员以及合资格人士适时的返回政府牙科诊所接受定期检查和洗牙服务。杨和贝因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表示，已经延长深圳牙科试点计划一年至2027年2月，并且把年度服务名额从2000个增加到3000个，也会延长以公司营协作的模式运作的本地洗牙先导计划至本财政年度尾，提供大约6万个的服务名额。另外，医管局在夜间诊正时段提供公务员酬的家庭医学诊所，今年10月起将会增加至4间。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天开始试营运。李家超出席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时候就说，有关系统将会提供坚实基础，从而在香港构建一个全面的黄金交易生态圈。他又说，目标是在香港构建一个高度成熟的黄金交易市场，包括在几年内加强香港的黄金仓储还有相关设施。升中派位结果今天公布，超过48500名的小学生当中，计算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阶段，有95%的学生获派首3个的志愿学校，84%的学生获派首志愿。在油麻地的一间小学，大批的小六学生一早回学校领取派位证还有入学注册证，有同学知悉获派第一志愿之后喜极而泣，也有学生虽然未获得首志愿学校，但是结果也在目标之内，不打算叩门。天气，活跃偏南气流还有高空扰动正在为广东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正午的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雅浦岛以北约7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天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星期四初时骤雨较多，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星期六有烟霞，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3464点，跌152点，跌幅0.64%，总成交金额2360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84点，跌56点，跌幅1.4%。恒生国际指数7759点，跌52点，跌幅0.6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00腾讯控股461.4，升9.4；1024快手40.86，跌5.16；7709 XL2 南方海力士91.88，跌16.98；2828恒生跟着是2800富基金23.9，跌1.8；2828恒生中国企业79.84，跌4.4；981中芯国际73.05，跌2.65；1347华虹红利180.8升3块；9988阿里巴巴96.05升1毛；3690美团77.85升2.9；3033南方恒生科技4.42跌3.6。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97，瑞士法郎9.73，澳元5.445，加元5.518，新西兰元

0: 4.463， 欧元8.966，每百日元对港元4.84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79。日经平均指数68454点，跌1277点，跌幅1.83%。港金报38575元，比上日收市跌27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27.13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融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4: 想购买境外楼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收场，最好是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载有牌照号码和警告声明，更不可以误导消费者。购买境外楼花前，记得先考虑风险，还要委托持牌地产代理，才可以得到更大保障。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0: 早前分享过两款宝宝凉茶的功效和作用，但这些凉茶适不适合长期饮用呢？长期饮用会有哪些副作用呢？让赵子峰中医师告诉我们。
5: 就以一个开奶茶的最常见的成分，我哋通常有呢个菊芽、麦芽、山药、薏仁、独脚金、灯心草的一些成分喺度。灯心草呢啲咧都系清心火、健脾渗湿的一个药材喺度。如果长期食的话咧，咁有机会就过于寒凉，会损伤脾胃的一个阳气嘅。而七星茶咧，佢会喺呢个基础上咧更加以清热的力度增加，咁会有啲竹叶呢个蝉去勾藤的情况。咁所以咧，兩款茶一個咧長期飲咧，都會可能有機會導致可能有啲腹瀉啦、手腳凍啦、個肚咧成日咧都話鬧住，好似話唔舒服咁樣樣嘅情況出現。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荆，
0: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电台节目
6: 《莫欺少年穷》。
7: Got the talent? Check. Got the global mindset? Double check.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8: Always.
7: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8: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this dream, so can you.
9: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10: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欺少年穷》。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2: 7月7号下午的2点10分，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11: 我是天天。
2: 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大家刚刚听到这个新闻的话，都知道这早上下了好大的一阵雨啊，
11: 没错，有黄雨过。
2: 没错，那么今天中午的时候呢，就好像雨是有点就是没有那么大了，但是呢，出门的朋友还是要小心这样子的一个路面的情况啊，因为刚刚听到也很多的地方可能会有一些水浸的困扰，那么行车人士或者行人呢，也要注意这样子的一个交通安全咯。那么又来到了星期二的一天呢，今天呢会继续到我们的答题时间，环听秩序等着大家咯，是等着我去看看能不能就解开这个经常答不对的这个有点小困惑。
11: 不要这么讲，最近几次的成绩都不错啊。
2: 是吗？我怎么不记得了？人很好。对了，就简单一点的题目了。然后呢，还有我们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呢，将继续连线到北京啊，跟大家继续关注一下北京的最新资讯啊，一直到下午的4点钟都会在香港。

世界。今天和大家分享京都的南丹市美山町在不久前创建了一座全球首家的绒毛娃娃神社，它的建筑外观处处融入了毛绒玩具的元素，不仅木质的鸟居顶端长出了可爱的毛绒耳

0: 多，卖店的窗户也特别设计成了萌度爆表的小熊形状，吸引了大批的民众带着自己心爱的毛绒玩具前往朝圣参拜。根据报道，这座别具特色的神社是由当地的一家专门修缮毛绒玩具的企业所筹建。从业者表示，由于玩偶的修缮终究有物理的极限，为了让物主们在面对很多无法修复的玩偶时，可以有一个像陪伴多年的心爱的玩具表达感谢和告别的场所，因而决定创立了这一座毛绒玩具的神社，提供给民众携带自己的娃娃参拜或者进行供养。创建人受访时也表示，希望从小孩到大人等各个年龄层的民众都可以造访此地，让大家在这里一起孕育温暖并且充满关怀的心。前来参拜的市民也感动地分享，这里虽然是一个神社，却让人感觉到非常的清静，是一个可以让自己的心灵彻底得到疗愈的地方。官方内透露了未来的后续规划，预计会在境内进一步的建造一座功能类似于纳骨堂的纳偶堂，专门用来安放玩偶在功成身退进行焚化之后的灰烬，让这些承载着满满回忆的毛绒家人可以在最终有圆满的归宿。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民，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这个神社真的现在也流行起来，就时代化了耶。
2: 就是玩偶之前我们介绍过，说有的那个酒店会有一个专门床位置，
1: 对对对，
2: 给大家带着自己的玩具去住。然后现在就是你如果玩具最终不幸说比如损坏了，但是在物主眼中你可能就会当做是它去世了，离开了，然后它也有一个可以去的地方。
1: 哦，那很好耶。但是我觉得现在更多的是一些可能比较是修复啊，然后可能真的会带娃娃去修复啊。除了说那个酒店会有一个床位，我现在也有看到车也有个车位，就是让他在那个可能空调夹住，然后他真的有一个小椅子是让娃娃坐在那边的。所以说诶，现在可能大家会把一些的物件啊放入一些的情感啊，我觉得非常好，就证明我也是正常的。因为我小时候经常会觉得说任何就世间万物皆有灵性啊，就是可能笔啊，然后或者是你的铅笔盒啊、笔袋啊、书包啊等等，它都会有自己的一个灵性在，也没有那么的神话，只是说当你觉得它是有生命的，它可以陪伴你的时候，你就会更加的珍惜它，然后它对于你的那个回忆来说就更加的独特了。
2: 没错，只要无论是任何东西嘛，只要对你说产生了陪伴了，它对你而言就是有意义的，你就可以把它当做是自己的一个伙伴啊，或者是家人去看待啊。
1: 对啊，然后看到它就看到自己曾经走过的一切，或者是它能陪你走过的一段路吧。那么就希望说每个人都可以善待自己的一些物品啊，娃娃，也希望说每一个娃娃呢都可以得到心爱它的主人咯。带来由 Rafa 的一首《初级大人》。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有我们环听智趣的环节啊。那
2: 问答的时间，
1: 没错，又到了我们的问答时间了、啊、到底这个问答时间会问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就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咯。带来有郑秀文的一首《我在的地方》。

上午两点半，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3448点，跌168点，跌幅0.71%，总成交金额2518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84点，跌56点，跌幅1.4%。恒生国际指数7758点，跌54点，跌幅0.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00腾讯控股462.2，升10块；1024快手40.6，跌5.4；7709 XL2 南方海力士91.86，跌16.82；12800盈富基金23.9，跌1.8；2828恒生中国企业79.82，跌4.6；981中芯国际73.05，跌2.7。1347华虹红利179.5升1.5，9988阿里巴巴95.85跌1毛，3690美团78块升3.05，3033南方恒生科技4.41跌4.2。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02，瑞士法郎0.807，加元1.422，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日经平均指数68256点，跌1480点，跌幅2.12%。港金报38575元，比上。

0: 收市跌27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27.73美元。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新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受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106位嘅太阳使者咧，竟然系到达咗新疆啦！到底咧，佢哋呢几日嘅行程系点样？即刻听下先。
6: 去咗天山天池啦，我哋上到去1800米嘅一个高度啦，一望过去咧就系一层一层嘅山堆叠住啦，好震撼嘅一个景色。
7: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想留意住106位太阳使者佢哋嘅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5时段内嘅太阳日记啦。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8: 下午的2:34，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9: 我是思明。
8: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7%。
9: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啊，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静偏南风，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明天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星期四初时骤雨较多，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有烟霞，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带来五月天的一首《我心中尚未崩坏的地方》。

0: 环听世界，环听智趣的环节，怎样？你今天要先答还是先问？
1: 我今天先问你吧。
0: 啊，太好了，
1: 我觉得这道题目很好玩。
0: 啊，是吗？因为你经常先答对的时候，我经常就很有压力了，就是把这个当做借口一下。好了，你先问。
1: 我觉得这道题目就是你可能也只能靠猜了。
0: 啊，好的。
1: 因为可能你没有办法去真的试验到，
0: 就没有这个知识含量，对吗？
1: 就是可能没有办法做到这个动作。
0: 动作？
1: 对，我今天问你的这道题目是：如果人在倒立的时候喝水，水会去往哪里？水会喝到哪里去呢？
0: 地上。
1: 不是，就如果你喝进去了的话，会喝到哪里？
0: 首先能喝进去吗？
1: 口腔。B 是鼻腔，然后 C 是胃，然后 D 是咽喉。
0: 鼻腔。
1: 鼻腔。
0: 对的。
1: 为什么？
0: 感觉。
1: 就是因为如果是倒着的话，只有鼻腔是在嘴巴下方吗？
0: 对的。
1: 是你的思路吗？
0: 是我的思路啊，就感觉就是地心引力是蛮大的。
1: 那你会不会觉得就是鼻腔的话，会不会就有点太
0: 容易吗？
1: 容易了。
0: 不要紧，我就直觉，我就凭直觉啊，反正都是错的，我无所谓啊。
1: 好，那水究竟如果在倒立的时候喝，是不是去到鼻腔呢？
0: 咽喉。
1: 如果倒立的时候喝水，是不是去到咽喉呢？
0: 啊，胃
1: 。如果是不是去到胃呢？那你听一下这个音效。
0: 我已经比较好了，因为没有到最后一个，对不对？
1: 最后一个是口腔嘛。
0: 对啊，就口腔本来就在啊。
1: 对啊，就是
0: 没有办法
1: 排除掉。
0: 对对对。
1: 好，那其实就是如果倒立的话，水是会喝到胃里的。因为在我们喝水的时候呢，会舌头它有意识的主动去翻卷，然后将水那个推入喉咙，然后就会反射性的关闭到这个气管的入口。哪怕是你在这个倒立的状态下，它也会自发的去打开这个食管的入口，然后在你的这个肌肉收缩的作用下呢，水可以非常自然的进入我们的食管，然后来到胃中。
0: 哦，就是我们真的很厉害，可以抵抗这个地心引力。但是谁会做
1: 进去？
0: 对对对，但是谁会做这个试验呢？首先做这个试验，我觉得最大的疑难就是你要先学会倒立，你才可以做到这个动作。如果大家会倒立的朋友的话呢，可以尝试一下。但是哦，真的要就是在任何安全情况下，就是这个是专业人士，对，是专业人士的专业事情啦。然后呢，如果是真的会倒立的朋友要试这个东西的话呢，还是要确保有人在隔壁，因为始终就是喝水吞咽的这个情况下，不知道这个危险性嘛，对不对？就是大家可以有一个保持求真的心，但是呢，在求真之前，我们还是要求安全比较重要一点。带来有 Linkstone 的 Issue Jealous Lover。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先答还是答错了、然后我觉得你能答对吧。
2: 好，
1: 这个是有关这个食物吗？算是食物吧。俗称的长生果是指什么呢？你笑了，你知道对吗？要听选项吗？
2: 你说一下吧。
1: 对，
2: 是有什么选项呢？
1: A 是核桃，B 是花生，C 是腰果， D 是杏仁。我觉得我现在好像小丑。对的。
2: 我选花生。
1: 哦，为什么呢？
2: 因为我知道。
1: 我以为你说因为你吃过呢。啊，对了，就是还是要听一下音效吗？
2: 可以啊。
1: 啊，好，到底
2: 是
1: 不是长生果？到底是不是花生呢？哎，就是知识太渊博的一个小朋友啊，都说就是现在的这年轻人冲浪冲太快，这也是有一些不好的，就什么都考不到了。
2: 那如果就是你不知道这个知识的话，你会猜腰果这种吗？
1: 我可能会猜杏仁吧。
2: 杏仁。
1: 对呀。
2: 那我们吃杏仁其实。感觉没有吃花生那么普遍
1: 啊，也对，但是杏仁好像就是有点比较健康一点的感觉，就要这样子。
2: 听上去名字感觉
1: 对，有人嘛，
2: 对。
1: 然后为什么长生果是我们就熟悉的花生呢？其实呢，是因为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这个呢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呢很多的维生素，还有很多的多种的矿物质在里面。那么在过去来说呢，这个营养价值呢是非常高的，因为可能以前没有那么多物资的情况下，就是小小一颗花生，然后它也很容易种，然后拿到的话呢，吃下去呢，它就可以补充那么多的营养的话呢，都感觉说它的营养价值会对这个健康啦、长寿啦有非常大的益处，所以呢，民间呢就给予它一个长生果的一个美誉，也被称为什么呢？植物肉。就是它在植物里面的那个区间，但是呢它又有肉的那个元素在里面，就蛋白质嘛，所以就是给各位可能吃素的人呢、就有这样子的一个选择。那么它呢其实里面会有优质的蛋白质跟油脂，然后对我们心血管的有益程度啊，或者是一些健康呢也是非常好的。那么在中医来说呢，它也算是一个药食同源的食物，因为呢花生是性平味甘，然后呢它也有润肺止渴、健脾和胃、补血止血的功效。那么它也有抗氧化的成分，可以让大家呢去缓解这个衰老啊，然后保护我们的心血管。所以说呢，在以前来说就经常会吃到它。那么不是有一款食物叫做五谷丰收吗？就是里面就会有蒸花生嘛，就是这个花生也是当时这样子蒸，也是他们就是非常常用的一个烹煮的方式，就是清蒸、水煮或者卤的方式去处理，因为这样子的话呢，可以避免说高温导致它的油脂去氧化，然后呢也会让它就是没有那么的容易上火。这个做法呢也是我们叫做民间智慧的一种啦。然后它的一个花生衣啊，就是它外面不是有一层红色的薄薄的膜这样子吗？其实这个膜呢它会有很高这个含量的维生素 K，
2: 营养价值很高。
1: 对，它的凝血功效是很好的，所以说以前如果有什么补血啊、止血的需要的人呢，就建议是连皮一起去吃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花生油嘛，就是花生去提炼而成的，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油脂对于我们的一个健康啊、骨骼方面也是非常好的。但现在可能在我们物质比较丰裕的情况下，就建议大家不要太过分的食用，因为其实我们在很多的食物当中已经有相关的营养素了，再补充的话或者再吃的话呢，就会变成是过多。对的，也会对我们可能身体造成一定的负担。而且呢吃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哦，因为花生如果保存不当的话呢，它很容易去受潮或者发霉。一旦它发霉的话呢，它就会有一些的致癌物，那么对于肝脏呢是有很大的伤害的，
2: 反而适得其反。
1: 对，所以说你一看到它不对劲的话呢，不要觉得浪费就马上丢掉，不要浪费自己的身体好吗？对。还有呢就是如果说肠胃比较容易不舒服啊，然后比较体热的朋友、发炎的朋友呢，可能就会尽量的少吃会比较好一点点了。所以所有的食物可能它都有益处，也有可能会引起的一些问题，只要我们 少吃就会多滋味了，多吃就一定会坏肚皮的。嗯、今天也把这个长生果带给大家，带来有吕娟的一首《坏人一个》。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一节新闻过后呢，继续会有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呢、啊。首先会为大家呢回顾我们的世界杯赛事，昨天双亚的比拼啊、到底赛果如何呢？然后还有我们的环球全接触会继续连线到北京，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北京的最新资讯。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新闻过后再会喽。带来有 Jenny 的一首《你快乐吗》。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今早一度生效，区务署截至上午十一点共确认十一宗的水浸个案，已经完成处理当中六宗。区务署说派遣超过六十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十一宗的水浸个案分别是位于粉岭公路进北区医院、平奢里屋村、龙耀头永宁围、景田公路进八乡警署、莲花地、景田公路进上村、平山上张围、皇后山马料水新村、上水天光浦、粉岭塘坑村以及平奢大埔田村。署方说强力排水机器人龙溪水正在平奢里屋村协助处理水浸，署方已经调配更多的龙溪水前往莲花地和平奢大埔田村协助处理。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英表示，卫生署牙科人手已经有改善，早前暂停的服务的牙科诊所陆续重开，署方正在逐步安排更多公务员及合资格人士适时返回政府牙科诊所，定期接受检查和洗牙服务。杨和贝英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

0: 市已经延长深圳牙科试点计划一年，至2027年2月，并且把年度服务名额从2000个增加到3000个，也会延长以公司合作、公司营合作的模式的本地洗牙先导计划至本财政年度末，提供大约6万个的服务名额。另外，医管局在夜间诊症时段提供的公务员酬的家庭医学诊所，今年10月起将会增加到4间。省中派位结果公布，超过48500名的小学生当中，计算自行派位、自行分配学位还有统一派位阶段，90%的学生获派设3个的志愿学校，84%获派首志愿。在油麻地一间小学，大批小六生一早回学校领取派位证和小学注册证，有同学知悉获派第一志愿之后喜极而泣，还有学生未获派首志愿，但是认为结果是属于目标之内，不打算叩门。还有不满意派位结果的家长和学生到心仪中学叩门，有获派第三志愿同学就说想入读有更多资源的活动的学校，特意温习和预备自我介绍，希望获得面试机会。还有同学获派首志愿仍然叩门，希望可以入读更好的学校。天气，活跃偏南气流以及高空扰动正在为广东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正午的12点钟，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雅浦岛以北约7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还有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天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星期四初时骤雨较多，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还有星期六有烟霞，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3416点，跌201点，跌幅 0.85%， 总成交金额2713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90点，跌51点，跌幅 1.26%。 恒生国际指数7740点，跌71点，跌幅 0.91%。 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00腾讯控股460块4升8块4，1624快手40块2毛2跌5块7毛6，7709 XL2 南方海力士93块4毛4跌15块2毛6，2828恒生中国企业79块6毛6跌6毛2，2800富基金23块8毛6跌2毛2，981中芯国际73块1毛5跌2块6，3033南方生科技4块4毛零两厘跌5分4，1347华虹红利178块8升8毛，9988阿里巴巴95块4跌6毛，3690美团78块1升3块1毛5。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 7.843， 英镑 10.494， 瑞士法郎 9.73， 澳元 5.447， 加元 5.518， 新西兰元 4.465， 欧元 8.9631。 每百日元对港元 4.84，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703。 日经平均指数68256点，跌1480点，跌幅 2.12%。 港金报38575元，比上日收市跌275元。伦敦金每盎司卖出4125.5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检测新程序，首阶段增设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单位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限期内自行安排检查及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并向没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取检验费用。

0: 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快与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2: 下午的3:07，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3: 我是天天。
2: 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啊。那么接下来呢，就要准备跟大家关注一下刚刚的赛事啊，这个双亚对决，这个到底赛果是如何的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喽，带来有蔡俊彦的一首新歌《死因不明》。

0: 思民，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继续带大家来回顾这个世界杯十六强赛事的这个赛果啊。
2: 对的，今天天天就是声音有点提不起劲了，已经。
1: 没错，我觉得就是今天这个双牙对决，很多人都是熬夜看的。
2: 对啊，我就是只能说吧，有人欢喜有人愁嘛，每次都是这一句啊。
1: 有人欢喜有人忧。
2: 就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什么呢？就是办公室哦，就是可能今天会分。
1: 猜到他支持谁？
2: 对，两个阵营，一个就是乌云罩顶的那种感觉，一个呢就是天冷气清的一个感觉，就是大家看这个天气预报，就心情的天气预报，就知道他昨天晚上究竟是支持哪一队的。
1: 赢了就是神清气爽啊，
2: 对啊，
1: 输了的，因为确实输了会直接就是回家嘛。
2: 而且我真的觉得说，昨天输的这个也真的。有点真的咬牙切齿了，有点
1: 也没有办法，
2: 真的。
1: 因为我们看到说是1-0，然后这个西班牙击败了葡萄牙，
2: 没错。
1: 但是其实说在那个正赛的阶段，他们就是没有互相都没有真的进球。
2: 大家其实攻防也很好啊，因为球前90分钟大家就是完全要把对方。就是一定要平手，就大家一定会有攻防，但是就好像还是没有突围而出，
1: 就非常焦灼的在这个对决，结果就是在这个补时阶段，这个
2: 松懈了，
1: 91分钟的时候
2: 大意了，
1: 然后西班牙就进了一个球，然后就这样锁定了胜局。然后就是西班牙自己来说的话，他们有连续的6场比赛，然后没有失球，其实也破了说世界杯决赛周的这样一个记录，
2: 没错，
1: 就对于他们来说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结果了。但是对于葡萄牙来说的话，首先
2: 口都慌了，我的妈！
1: 我们知道说 C 罗讲了自己是最后一次参加世界杯了，然后呢，葡萄牙然后也就是止步在16强，
2: 对的，
1: 但。不过 C 罗也讲了说他不会说马上急着决定要不要退出国家队。首先呢他也知道说自己带领的国家队有在欧洲杯拿过冠军啊，在他心目中跟世界杯是一样的有分量的，所以在未来大家可以期待说在其他的比赛上面还有机会看到他的身影。
2: 哎，对，然后呢就是真的就靠补时的时候呢，首先是进入了一枚门将，就是进入里面一个球员，因为他们是候补的球员进来，然后就是他射，就是大功臣嘛，感觉是一个91分钟射门的一个感觉，也是很难去追得到。然后昨天就是 C 罗也是能就留下了他的一个叫做英雄泪吧。而且呢，我们之前有跟大家关注过，其实 C 罗跟梅西是没有对决过的，所以至今他们还是没有、
1: 依旧没有碰上，
2: 依旧没有，所以这个就延续下去了。而且我觉得就是你也没有办法再有机会了，所以说哎，这样子就止步于这里，让大家有一个心里美好的遗憾吧。
1: 哇，就是朋友圈 C 罗的粉丝今天就是起来一刷那个朋友圈，大家全部都是各种的那个就反正有点遗憾的朋友圈，
2: 很多共鸣了，很多共鸣了，但是没事的，他还在的，他还在的，
1: 没错，
2: 对不对？
1: 而且比赛就是这样嘛。另外一边呢，就是8强的这个决出来的比利时，
2: 对，另外一位东道主啊，
1: 最后一位东道主也就是止步在16强了。
2: 没错，
1: 至此呢那个本届世界杯联合的3位东道主全部止步在了16强。
2: 没事，他们还是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一个赛区跟很好的氛围了。那么昨天
1: 是
2: 大比数。
1: 这一届世界杯因为3个国家一起举办，然后可能举办城市也多了很多啊，参赛的那个队伍也多了，也让大家看到了可能以前没有注意到过的国家的队伍，然后还有一些之前可能没有很出名的球员了，在这一届上面大家也看到他们大放异彩的比赛的状态。
2: 没错。
1: 然后在比利时和美国这场比赛呢，大家看到赛果就是4-1大胜了美国。然后可能在前一轮比赛有就是美国的有一位前锋球员，然后可能因为红牌驱逐，然后呢本来是说可能应该要停赛的，也有一些小小的争议吧，但最后呢还是由比利时去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2: 对的。
1: 然后呢也就是成为了8强之后呢，他的对手就是刚刚前提到的双牙大战中去获胜这个西班牙，我们就可以期待一下说哪一支队伍可以获得胜利然后进入4强的这样的一个名单当中了。
2: 没错，看一场少一场的比赛啊。那么今天就是今晚上明天凌晨呢会有最后的一个进逐8强的一个对决嘛，那么到底谁会进入到这个8强里面再去进入4强呢，我们就拭目以待明天有什么样的赛事，在一首歌曲再跟大家分享看看咯。还有王杰的一首《英雄泪》。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啊，今天呢就来到了一个八强的最后的一场赛事啊。那么到底是谁对决谁呢？就在午夜十二点的时候呢，有这个阿根廷对战埃及呀、啊。那么阿根廷小组呢是在他的小组里面头名是出现的。那么我们非常熟悉的梅西以三场六球的状态呢非常炸裂，让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好球，就是每一场都给我进两球的感觉。那么他的一个整个体系是非常成熟的。那么埃及呢是这一次历史里面首次去进入到世界杯的一个小组赛的突围。
2: 是的。
1: 那么到底面对着这样子，大家会觉得说能力有点悬殊的这个感觉，但是会不会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让大家惊喜还是惊吓的部分呢？
3: 不好说啊，不好说，
1: 拭目以待。因为本届的世界杯还是有大家很多可能
3: 意料之外的赛果，
1: 对，掉眼镜的赛果会出现嘛，所以说大家期待看看在午夜十二点的时候。那么在凌晨四点的时候呢，就有这个瑞士对战哥伦比亚。那么瑞士呢是在 B 组里面呢头名去出现线的，那么他们的一个防线呢也是非常的稳妥的所以说防守方面很厉害。那么哥伦比亚呢是以 K 组也是头名去出现的，那么他们也有非常好状态的一个球员，然后呢大家就说哎，他的一个晋级度呢可能会比瑞士多一点点，但是还是会有一点就是大家有点平分秋色的感觉，还是十五十六的这个实力。然后大家也是说哎，到底今天晚上的这一场的赛事啊会怎样呢？他们就是细说是怎样，因为瑞士对战哥伦比亚嘛，他们就开玩笑说这个巧克力大战
3: 咖啡豆
1: 还蛮有创意的一个说法，到底是巧克力会赢还是 coffee 会赢呢？那么我们就凌晨四点钟的时候呢可以拭目以待。那么明天呢会跟大家再关注一下今天的就是稍后凌晨时分的一个赛果部分呢、那么知道了那个赛果之后呢，就知道我们到底这一届世界杯的这个四强队伍是由哪一些去对战了。
2: 没错。
1: 那么这个大家也非常期待的一个赛果，那么我们就明天继续咯。带来有一首来自陈奕迅的可以了，在这个财经新闻跟这个之前带给大家。那么在之后呢会有我们的环球全接触跟大家继续分享更多北京的资讯啊。那么今天呢会带大家去到什么呢，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铁路，青藏铁路，它踏进了它的20周年。那么到底这20年里面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和让大家会有一个新的体验去踏上这样子的一条铁路，去探索更多可能远方的一些我们的城市啊，然后有一些不同的味道呢。我们就在一个财经新闻一首歌曲之后呢再跟大家去慢慢分享了。

0: 下午三点半，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3462点，跌159点，跌幅0.68%，总成交金额2364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90点，跌51点，跌幅1.26%。恒生国际指数7760点，跌51点，跌幅0.6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00腾讯控股460.6块升8.6块，1024快手40.2块跌5.78块，7709XR 南方海力士93.28块跌15.3块，2800富基金23.92块跌1.6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79.86块跌4.2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41分6跌4分，981中芯国际73.35块跌2.4块，9988阿里巴巴95.45块跌4.5毛，1347华虹红利179.8块升1.7块，3690美团78.35块升3.4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99，瑞士法郎0.807，加元1.422，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日经平均指数68256点，跌1480点，跌幅2.12%。港金报38575元，比上日收市跌27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126.63美元。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选购中成药，就要选择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

0: 也就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和成效的注册要求，请浏览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1: 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爵士节奏轻轻摇摆，老歌里藏着的青春故事与感动都在音符中苏醒。
2: 老歌是永不褪色的风景，经典是历久弥新的心跳。音乐之光，我是金丹，每周日上午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我们在旋律里重逢往昔。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3: 下午的3: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4: 我是思敏。
3: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8%。
4: 那么在我们稍后的环球全接触里面呢，将继续连线到北京由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杜伟呢，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青藏铁路20周年啊，到底这20年以来他走过了哪些的道路，又陪伴着大家怎么样去游历青藏这个地方呢？我们就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带来我黄子弘帆的一首《要去有你在的地方》。

0: 环球全接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杜伟。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发送旅客 38.6 万人次，至此青藏铁路开通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量突破1亿人次。2006年7月1日，一列火车跨越昆仑，穿越可可西里，翻越唐古拉山，驶进拉萨市，西藏由此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这条全长1956公里的钢铁天路将雪域高原纳入全国铁路网，也打开了青藏高原迈向现代化之路的新通道。20年来，青藏铁路累计运送货物超8亿吨，高原铁路运营里程由一条线发展成一张网，复兴号纵横驰骋。曾经遥远封闭的雪域高原正成为连接我国西南西北面向南亚大陆的重要开放通道。6月12号上午10点18分，一列满载汽车、冷链生鲜等物资的天路快车从青藏铁路西宁双寨物流中心驶出，48小时后抵达拉萨西站。这是2023年进藏城际班列开行以来首趟满轴满编运行的班列。48小时，这是今天铁路进藏的速度。在铁路建成之前，汽车沿公路进藏，一路顺畅也要3-4天。在没有公路的20世纪50年代初，青藏驼队从青海省运粮到拉萨市需要3到4个月，沿途大约每500米就倒闭一峰骆驼。而在公元641年，文成公主西出长安，一路穿越雪山草原走到拉萨，花了2年3个月之久。从1906年清末大臣手提进藏铁路的奏折，到1919年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提出青藏铁路的设想，修建进藏铁路始终是近代以来中国强国复兴征程上矢志不渝的百年夙愿。新中国成立之前，青藏铁路的设想始终停留在纸面，直到1958年青藏铁路一期工程启动，上万名建设者奔赴高原，迎接他们的是高寒缺氧的严酷环境。缺少交通工具，建设者徒步几天几夜赶赴工地，缺少设备设施，职工们不分昼夜轮班灌注捣固混凝土，缺少浇筑模板，大家拿出床板代替，自己在冰冷的地面上打地铺。老关角隧道是当时最难攻关的工程之一，隧道全长4010米，平均海拔约3600米，横穿多条断层带，最低气温达到-37.5摄氏度。1958年开工后因条件限制停建，1974年恢复施工。70岁的原铁道兵战士张生林回忆说，冻土坚硬的像石头，铁锹砸下去只留下一道白印。1977年隧道终于贯通，55名战友却永远留在了这里。我每年都会回来看他们，祖国和人民没有忘记他们。进入新世纪，随着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我国高原铁路建设迎来历史性突破。2001年6月，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正式开工，10万多名建设者以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的信念，向世界铁路建设史三大难题——多年冻土、高寒缺氧、生态脆弱——发起挑战，并创造了建设过程中无因高原病牺牲人员的奇迹。一项项自主创新成果让天路成为世界高原铁路建设的标杆。在察尔汗盐湖，科研人员累计抽取25万余立方米卤水，分析5万多个数据，破解32公里咸路筑路难题。在550多公里的冻土区，路基两侧37136根热棒让冻土常年保持稳定，成功应对冻土路基世界性挑战。进入新时代，青藏铁路又建成智慧运维体系，实现自然灾害监测、融雪控制等智能化管理，确保列车冻土区段时速达到100公里。国铁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20年来，青藏铁路为推动雪域高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提升沿线人民群众福祉，注入了强劲动能。 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自黄水谷地向西攀升，横越柴达木盆地，翻越昆仑山、唐古拉山等山脉，跨察尔汗盐湖、沱沱河、措那湖、拉萨河等高原河湖，从此天堑变通途，内地物资、市场、产业与雪域高原特色资源通过这条天路跨越山海，双向奔赴。羌塘草原深处的一家畜牧企业依托铁路冷链，把义府高原鲜奶长距离销往全国，带动上千万牧民增收。在青海察尔汗盐湖，钾肥生产线与铁路站台无缝衔接，2025年铁路发运钾肥超400万吨。山海相连，烟火相逢，这条铁路改变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格局，更改变了无数人的人生轨迹。每年六月，冬虫夏草都会进入到交易旺季，位于西宁站旁的青海九英虫草交易市场也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时节，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往来穿梭。在市场经营20多年的商户马可说，以前收虫草要自己开车跑好几天去牧区，现在牧民坐着火车就能把货送来了，铁路通了，市场也活了。如今九英虫草交易市场占地超百亩，经营主体超20000户，年交易规模超过100亿元，高峰期每天铁路快件超过5000单。青藏铁路不仅缩短了运输时间，也把高原特色产品带入到了全国大市场。一路通，百业兴，越来越多特色农牧产品走出高原，也有越来越多客流来到高原。紧邻拉萨西站的堆龙德庆区色马社区，昔日荒地变成红顶白墙的新村，居民次人卓玛把一楼改成甜茶馆，二楼做成民宿，丈夫在货场开叉车，月收入过10000元。次人卓玛说，铁路通了，游客多了，日子一年比一年好。钢铁天路不断释放发展活力，通车20年来，西藏地区生产总值增长超7倍，青海地区生产总值增长6倍多。很多人的命运也因为这条铁路而发生了改变。当动车飞驰在青藏高原时，司机洛松次仁常常会想起30多年前那个背着行囊出发的少年。那一年他13岁，从西藏昌都市左贡县毕土乡贾郎村到县城求学。洛松次仁回忆，370多公里，整整走了5天5夜，晚上睡在野外，周围就是野狼，脚上的水泡磨破了又磨成了茧。后来他走出西藏，到湖北省读书，又考入原昆明铁路机械学校。2003年，他进入青藏铁路公司格尔木机务段。2006年7月1号，洛松次仁站在格尔木站月台，亲眼看着第一列进藏列车驶向拉萨。那一刻他泪流满面，从内燃机车到电力机车再到动车组，多年后洛松次仁成长为一名高原动车司机。铁路也重新塑造着人与自然的关系，青藏高原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也是全球生态安全屏障。青藏铁路建设初期，就在国内首次实行铁路全线

环保监理制度，在野生动物迁徙通道架桥流动，在高寒草甸开展生态修复，为铁路与自然和谐共生探索出一条新路。20年来，1002公里绿化长廊绵延昆仑山脚下，798万平方米植被让戈壁荒滩恢复了生机，数十处野生动物通道畅通无阻。经过持续的保护，西藏境内藏羚羊种群数量从20世�纪90年代最低谷的7万多只恢复到目前的30多万只，藏野驴、野牦牛、黑颈鹤等珍稀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也在持续的增长，高原生态的环境正在持续向好。天路的开通促进了西藏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2025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达3031.89亿元，达到第二个千亿元和第三个千亿元，分别只用6年和4年。2025年，西藏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3600元，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均位居全国第一。5月27号，青藏铁路西宁双寨物流中心一列满载1000吨巨鹿以西的中亚班列鸣笛启程，一路跨越3200公里，驶向越南胡志明市。西宁鹿港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陆斌说，越南制造业对化工原料需求大，与青海盐湖化工产品高度互补，直达班列大幅降本提效，拓宽了轻货南向出海通道。今年5月，樟木口岸监管日喀则国际陆地港转关货物达951.16吨，环比增长19倍。驾车通过友谊桥的驾驶员扎西说，这批货物来自浙江义乌，主要是小家电等百货商品，现在不用重复查验，通关时间大大压缩。20年前，人们关注火车何时能够开进拉萨。20年后的今天，曾经远离内陆市场的雪域高原，依靠不断完善的铁路网，大力拓展对外开放新空间。2014年，拉日铁路建成通车，拉萨至日喀则运行时间缩短至2小时20分钟。同年，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完成双向电气化改造，列车时速由60公里逐步提升至160公里。2020年。格库铁路全线贯通，连接格尔木与库尔勒，打通青海、新疆、西藏铁路通道。2021年，拉林铁路建成通车，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投入运营，复兴号驶入雪域高原林芝。青藏高原铁路里程从2012年的2351公里增加到目前的4000多公里，形成了青藏铁路、川青铁路、兰新铁路等多条在建和建成的铁路大通道，以青藏铁路为主轴，拉日铁路和拉林铁路为两翼的高原铁路骨架持续完善。放眼未来，川青铁路加速推进，滇藏铁路纳入规划，一张四通八达、高效便捷的高原铁路网正加速成型。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啊！感谢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杜伟的分享啊，把这一条的铁路的一个过程呢，完完全全的告诉我们。
2: 是的，
1: 当地的人呢，对于它的可能一个新建呐、啊，然后现在非常的蓬勃的在发展呢，一定更加的有感觉。那么我们呢，对于它的一个可能历史方面，现在开始慢慢的认识了，也希望说在20周年之后啊，我们可以有机会的，就是在这个青藏铁路上面游走一趟，然后去到更远的地方。同时也将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带。到了尾声，
2: 明天下午的同样时间，下午2点到4点，继续会有我们的幻听世界。
1: 最后为大家送上有曾比特的一首《Talk to Me》，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再会，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政府就完善香港性罪行法律的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政府拟定一系列法律修订建议，主要涵盖以下五个范畴，包括未经同意下进行的性罪行，涉及儿童的性罪行，涉及精神缺损人士的性罪行，杂项性罪行，以及其他为加强对性罪行受害人的保护的相关修订。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目前的性罪行很多是以1956年所订立的英格兰法律的类禁条文为根据，多年来与性罪行相关的社会观念不断变化，现有性罪行条文也有不足的地方，例如部分的条文不够清晰明确，用字不合时宜，有些罪行对两性的处理欠缺一致，或基于性倾向而做出区别等等。政府认为有必要检视及完善应对现行条文的不足，及切合社会对性罪行相关观念变化的需要。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天开始试营运。李家超出席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时表示，有关系统将会提供坚实基础，从而在香港构建一个全面的黄金交易生态圈。他又说，目标是在香港构建一个高度成熟的黄金交易市场，包括在几年内加强香港的黄金仓储及相关设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表示，系统开展试营运是发展香港黄金交易基础设施的重要一步，本港致力构建蓬勃的黄金交易生态圈，进一步提升本港金融市场的内涵、深度和广度，为海内外投资者创造新的投资机遇，也为金融业发展注入新动能。生中派位结果公布，超过48500名小学生当中

0: 中，算上自行分配学位及统一派位阶段，九成半的学生获派首三个志愿学校，八成四获派首志愿。在油麻地的一间小学，大批小六生一早回学校领取派位证及入学注册证，有同学知悉获派第一志愿之后喜极而泣，也有学生未获派首志愿，但认为结果属于目标之内，不打算叩门。也有不满意派位结果的学生及家长到心仪中学叩门，有获派第三志愿的同学就表示想入读有更多资源及活动的中学，特地温习及预备了自我介绍，希望获得面试机会。也有同学获派首志愿仍然叩门，希望入读更好的学校。在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正午十二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雅浦岛以北约7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稍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明天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星期四初时骤雨较多，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有烟霞，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3483点，跌132点，跌幅0.56%，总成交金额3103亿7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7766点，跌45点，跌幅0.58%。上证综合指数报3990点，跌51点，跌幅1.26%。深证成分指数报15225点，跌191点，跌幅1.2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00腾讯控股462.2升10.2，1024快手40.46跌5.54，7709 XL 二南方海地市91.8跌16.9，2800盈富基金23.94跌1.4，2828恒生中国企业79.96跌3.2，3033南方恒生科技4.42跌3.2。9Y 中信国际73.跌2.75，9988阿里巴巴95.8跌1.5，3690美团78.5升3.55，1347华虹红利180升2块。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96，瑞士法郎9.724，澳元5.444，加元5.516，新西兰元4.462。欧元8.962，每百日元对港元4.84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68。日经平均指数报68256点，跌1480点，跌幅2.12%。港金报38575元，比上收市跌27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129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透过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及各主要和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4: 我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祝贺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启播大顺。
5: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世界杯淘汰赛没有下一场，
9: 赢了继续追梦，
8: 输了直接回家。
9: 足球就是这么残酷，
8: 传统强队志在锋芒，
9: 黑马球队伺机而动，
8: 最后16队16场硬仗。
10: 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五下午三点，
8: 环听世界，环球天线，
11: 牵着你听世界杯，呐喊欢呼紧跟随。
12: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8: 同学们 ，AI 生成的偶像，你会追吗？
13: 我觉得我会喜欢 AI， 我想让它高一点，它就可以再高一点，眼睛大一点就可以再大一点。
14: 我喜欢 AI 偶像，因为它可以24小时唱跳几年，它都不会累。
8: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10: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15: 快点快点快点，
16: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15: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0: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曼曼老师。
15: 星期二的时间呢，来到我们今天的普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17: 同学们下午好，我是曼曼老师。
18: 同学们下午好，我是 Patrick 哥哥。
15: 今天呢，我们邀请了3位的小学同学来到我们普出校园精彩，我们请他们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19: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福建中学附属学校的同学，我是吕乐轩。
20: 我是5年级的甄明雅。
21: 我是5年级的万千一。
17: 嗯，我是曼曼老师。
15: 因为今天少了一位，就平时4位、嗯、
17: 就所以那个 rhythm 有点，
15: 我说哎，你怎么不介绍、嗯、你自己一看，哎，这位同学有点年长了。
17: 没有违和感
15: 了、啊、没有违和感，坐在一起就是很适配的、嗯、那今天呢，我们就是星期二的时间哈、啊、那我们就身体秘密小探员。那到底今天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一个怎么样的话题呢？我们事不宜迟，马上开始今天的环节。
10: 身体秘密小探员，
15: 身体秘密小探员，曼曼老师，今天我们会跟同学们讨论一个怎么样的话题呢、嗯、
17: 这个话题呢，我相信每一个人都经历过、嗯、就是呢，大家有没有察觉到自己的身体哈、啊，可能一些变化呀，甚至不同时候的一些反应，这个就是跟我们的肚子有关。大家有没有就是察觉过啊，我们的肚子什么时候会咕噜咕噜叫，或者不其然，他自己可能在上课的时候啊，或者现在在开麦啊，咕噜咕噜。大家有试过这样的经历吗？
19: 有试过。
17: 有试过。那一般有没有留意，或者有没有发觉，都是什么时候呢？
19: 都是当我们可能在上课的时候，我们肚子饿就会
15: 就会叫。哎，你们有好奇过，就是那个叫你自己是肯定能知道的嘛、嗯、但是我小的时候我一直很好奇，就是肚子叫的时候隔离我听不听到的呢？
17: 你觉得同学有没有问你或者看过来呢？
15: 我感觉好像没有。
17: 嗯，我觉得这个跟
15: 出于礼貌，
17: 不好意思啊，这个我们就是探讨一下身体的一些秘密，就这跟放屁有点不一样。是吧？就我觉得是比较含蓄一点的，内敛一点的，肚子叫可能都是自己知道啊，因为他还会有些感觉，像打鼓一样的，偏小鼓。
15: 因为你既然说到这个，我们也不怕聊一聊哈。就假如说你发现，或者你用，就是你用听觉也好，嗅觉也好，你就感觉到可能隔壁那个同学呢，就是啊，
17: 是不是有一些气体要放
15: 出了虚功啊？ Okay. 我们有很文雅的那个
17: 虚功，
15: 虚功就是放屁哈。那你会看向他，或者你会有什么样的举动？你是懂某位发生啊，还是你们是什么样性格的同学呢？
17: 我先说，
15: 你先说，
17: 好巧哦。
15: 啊，你会说出来啊？
17: 我会说出来的。
15: 哎呀，
17: 哇，谁放屁那么臭？
15: 真不礼貌，你这真不礼貌，
17: 这是很真性情，好不好？
15: 啊、那我们来又再问一下泰学哥哥你呢？
17: 啊，
18: 因为我很多时候就会闻到一些气味嘛，假如是放屁的话，就发出气体嘛，就我出于礼貌就不会说。
15: 嗯，那你会有任何的反应吗？
17: 比如说捂住嘴？
18: 尽量动作会比较小，假如那个气味真的太浓烈的话，就
17: 出去，
18: 对，就出去了。
15: 啊，问一下同学了，
17: 嗯，
15: 啊，男孩子吕同学呢？
21: 我可能就是
20: 看我们的熟悉程度吧。如果是一个我关系非常好的朋友，那我可能就会说你是不是放屁了。
15: 就比如说你跟隔壁那个同学关系好吗？
20: 还好就是可能就会这样提出来，然后就当作是一个玩笑。如果是跟一些不太熟悉的同学，然后我就会装作没有闻到没有听到，但我会尽量少呼吸一点。
0: 对，大家就保护自己啊，保护好
15: 自
0: 己。
15: 哦，那另外一位女同学呢？
1: 我一般就是，就我通常的举动都是，首先我会先憋气，然后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觉得这个很好笑，可是我的笑点太低了吧，然后我就会很努力的憋笑。但是如果旁边是我很熟悉的同学的话，那我就直接我就笑出来了。
0: 我还以为说隔壁是我同学的话，就指着他放屁。
15: OK， 那
0: OK，
15: 吕乐轩同学呢？
22: 通常我的笑点都是非常低的，所以无论是谁放屁，我都会笑。
15: 那为什么我觉得敏儿姐姐那我接受不了呢？我反问你一个问题，你自己本人难道从来没有在别人面前就是出过虚功吗？
17: 有啊，
0: 那我就承认了，不好意思，我放屁。
15: 这么坦荡，
0: 这才是无敌啊。你不放屁的吧？那当然，那当然，其实也看什么时候了，看什么场合。那你真的很熟，大家全班在一起，大家都知道大家个性的话，我会这样，我会这样真性情的。那当然，我们都要保持礼貌，对不对？那
15: 就是啊，
0: 那可能有人真的会介意啊，哈，那就这样就恨你就不太好。
15: 可是如果在班上，如果你是我同学，你这样说我也一定会就是
0: 你会生我的气，对不对？
15: 我
0: 很尴尬，
15: 生气是会生气，但是我当下我怎么样都不会忍。这个东西有没有 DNA 的吗？你有没有证据？你凭什么？你有什么证据？你证明是我？
0: 是我旁边？
15: 对，我是一定不会认的，反正。
0: 嗯，
15: 那好了，我们今天的主题不是讲这个，
0: 不是，对，我们
15: 是讲另
0: 外一个，肚子咕噜叫。
15: 那你们自己肯定是有嘛，就是饿啊的时候，你有没有听到过隔壁的哇个同学个肚子打鼓咁样咕噜咕噜的叫呢？
1: 我倒是没有听。过就是，但是我自己试过，然后我觉得应该是同学啊老师他们应该是听得见的，因为至少我觉得就是我肚子叫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好是在课堂上，然后呢那个老师他讲着讲着他都停了一下，然后那个同学的耳朵好像也竖了起来一样。
15: 就是你通过旁人的一些的反应。你觉得他们应该是听的，那应该很大声，因为老师在讲台哦。
0: 我可能是刚刚讲课的空气里边，这空气里边它是这样咕噜，
15: 所以就很大声啊，应该。
0: 对对对对，刚好。
1: 至少是我觉得。
15: 你是怎么那天、
0: okay.
15: 是因为就是没有吃早饭，还是你一整天没有吃东西，为什么会叫得这么大声呢？
1: 我吃了早饭，但是我们学校吃中饭的时间一般比较晚，所以说我当时我就饿了，然后他就叫了，但具体老师是不是真的停了一下，我也不知道，有可能是我的心理错觉，但有可能他就是真的听到了。
15: 学校现在一般是放几点放午饭呢、啊？
20: 我们学校是12:50开始吃午饭，
15: 那也不算很晚吧？早饭你们通常是几点吃呢？
22: 我会通常，6:00多
15: 6点多？
22: 因为我，我要我住的那边。和学校那边比较算远。
15: 你是住香港吗，同学？你是？
22: 对。
15: 哦，然后我们到校时间规定是几点？因为你看隔壁不是我的反应的，隔壁两个女同学也是反应很刺激。
20: 她是蓝田地铁站上车的。
1: 对，然后我们学校就在油塘。
20: 对，就在旁边。
15: 请问远在了哪里呢？同学是？
22: 我通常，我吃早餐比较慢。
15: 哦，还香港我蓝田吗？我问多句
22: 先。当然是啊。
15: Okay, 蓝田去油塘应该就是很近的距离。你是？
0: 你看他坐什么交通工具？你走路的话就不近了，对不对？
15: 走路过去也不。
0: 搭地铁。
15: 对啊。
22: 其实走路也不远。
15: 对啊，我也想说走路也不远呐、啊。就6点多吃早饭。
22: 应该是开始吃呗，
0: 6点多开始
15: 吃
0: 早餐。
15: 那你要
0: 吃
15: 结束的时间会是？
22: 7点多呗。
15: 要食成个钟啊！
22: 我就是
15: 是那种很豪华的，是那种有
2: 不是
15: 有管家，是不是在旁边就是要中豆中豆，
0: 还是你分心啊，慢慢吃啊，一边看。

0: 手机啊，看书啊。
1: 我看啥都能分心。
2: 可是你的爸爸妈妈不会催你或者批评你？
1: 不会啊，因为他们，一边我妈妈在我起床之前已经，出外去运动了，然后回来的时候她就要去洗澡，然后就很忙的，可能要去有时候会去洗完澡就赶紧的去换衣服，然后吃完早餐，然后就要送我和弟弟去。
2: 就妈咪总之一句就是不是很得闲理你啦，总之就
1: 对，
2: 就你就自己搞定你自己这样。
1: 对，可是就是我可能我是看着什么都能分心，所以就拖了很多时间。
2: 那好了，在家里我不管你了，因为你也很早起来嘛。
3: 嗯。
2: 那在学校的话，学校应该是有规定你吃饭的时间的哦。那你在学校怎么办呢？
1: 可能因为可能是我肚子经常会饿，所以然后我小息的时候就没带什么零食回校吃的，所以到我吃午饭的时候就会飞
4: 吃
1: 得
4: 快一点。
2: 哦，就因为饿就吃得快一点，所以他是能吃快，只是早上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咪咪摸摸
0: 就喜欢慢慢来，
2: 喜欢慢慢来的。
0: 嗯，
2: 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习惯，因为我是比较传统的那种感觉，我就觉得有点不太好的习惯了。
0: 对啊，这我觉得这也是看家人平日大的相处嘛，因为他也说过了，其实有时候家人的一些习惯也会影响到我们的。
2: 嗯，
0: 比如说可能是家人有一个要说要去洗手间洗澡，对不对？那
2: 妈妈去运动然后回来洗澡。
0: 对啊，然后他可能就说反正妈妈可能都在洗澡，我用不了洗手间，那我就慢慢吃啊。或许是这样子啊，如果我要是乐轩的话，我可能是那我慢慢吃吧。
1: 可是我妈妈就是一个非常
2: 风风火火的女子，
1: 一个很急的人。
2: 听出来了，因为你想你吃早餐时间妈妈做了什么，妈妈起床
0: 做运动
2: 再回来洗澡，然后还要吃饭，然后准备带你跟弟弟去上课，就感觉妈妈的早上好丰富，
0: 好充实
2: 的感觉。
1: 有时候她就因为早上太多事要做了，所以早餐他通常都是带回公司吃的。
0: 哦，
2: 那我想，那弟弟呢？弟弟，你观察到他会不会跟你也很像呢？
1: 他差不多和我一样。
2: 哦，差不多。
1: 可是他因为睡了，他起床很晚，就是我在刚刚换完衣服，他才起床，然后就他七点开始吃，然后吃到七点大概是十五分的时间，然后他就去换衣服，然后
2: 那不是啊，弟弟很正常啊，就从分钟还有 make sense 的时间来的哦，就没有关系，我们就是很尊重的，我们也没有觉得就是 OK,
0: 没有对或错的，
2: 没有对或错，
0: 对啊，也没有好或不好，
2: 只要你上学不迟到，
0: 对啊，
2: 你三点起来吃都 OK 的，就是可能妈咪嘛 OK 三点钟我再起不到三句啊。那其他两位同学呢？那刚刚是我们真同学还有万同学说，他说因为学校放饭的时间比较晚，所以就容易饿。
0: 是，
2: 那你们有没有小息可以去小卖部买一点啊？我唔知，我过而家仲有冇鱼蛋烧卖那种？
4: 有，
0: 这是香港的传统小吃。
2: 那
0: 不
2: 是的，不是一定的，因为现在讲求那个
0: 健康
2: 校园。
1: 可是我们，
2: 好，
1: 即便
2: 我们问一下万同学，你会吗？你会吗？
5: 我就是我小息的时候，我一般喜欢自己就是从家里带点零食小吃过来吃，因为其实我自己我没有那么喜欢吃学校那些小卖部卖的东西，就是说实话，就我没有那么喜欢吃香港的那些传统小吃，因为毕竟我不是本地人。
0: 那没关系的，不是本地人有时候更爱吃呢。
2: 对啊，
0: 对啊，不过弄得好不好吃这见仁见智了。
2: 那你从家里面会带什么东西去学校吃呢？
5: 因为我们学校是要讲究就是吃健康的食物，所以说我一般会带点水果面包什么的。
0: 好健康
2: 、
0: 啊、对啊。
2: 可是你已经带了，然后你还是会在12:50之前觉得肚子饿吗？
5: 对，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很容易饿但是我真正吃起来的话，我又吃的不多。
0: 我觉得他们学校呢，同学们胃口不错，
3: 可我是不是

0: 连小孩子都会，
1: 我觉得太开心了，
0: 代谢就快嘛，他们
1: 对啊，代谢快，但是他们的校园生活也是蛮开心的，
0: 心
1: 我觉得对啊，因为你要开心，你才会有食欲啊，对不对啊？你要是不开心的话，就吃我也不想吃了。
0: 这分人分人，像我 anytime 我的食欲都非常好啊，没关系。
1: OK，
0: 像曾同学了。
2: 我的情况有点不一样，就是因为我早上呢，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总是不太饿，然后早饭就吃不下，但是爸爸妈妈还是会让我吃，然后我也就尽量多吃点，再喝一杯牛奶，因为这样对身体好。然后因为我吃的也不算多，所以回到学校小息的时候，我可能也会带点饼干呀、面包，这样和同学边聊天边吃这样。
0: 嗯，其实你的本意是，如果可以不吃，你是不想吃早餐的。
2: 我还是想吃，但是我可能吃的比较少这样。
0: 嗯，
3: 我通常是个，什么时候都能肚子饿的同一个人。
0: 你是运动量很大吗？
3: 就是、
0: 如果是
3: 我通常一个星期大概有四天的晚上的足球训练吧。
0: 哦，所以他运动量就比较大，
1: 嗯，
3: 然后
0: 所以就会经常就是会需要多点补充。
1: 嗯，
0: 好了，饿的情况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有点不理解的就是这个饿跟肚子叫又有什么关系呢？
1: 嗯，
0: 那么我们大胆的猜测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1: 对啊，你们觉得？
0: 问一下万同学了，好不好？
1: 嗯，
2: 这个我对他就是略有了解吧，
0: 哎、
2: 就是没有，我了解的不多啊。就是
0: 他可马上把那个头盔戴起来，
1: 戴头盔
0: 先。哎呀，满头干都爆了。你先说你的了解。
2: 就是我好像记得是有个叫，有可能是叫排气管的那种东西。然后
0: 我吗？就是我们的身上有排气管吗？
1: 这么厉害？
2: 就是我记得是有这种东西，然后呢，一旦它就是因为你没有及时给它填充东西，然后呢，它就是空了，然后呢，好像是跟你的血管还是某种什么管，就挤压就会发出那个声音，然后再通过你身体的各种气孔就排出来，然后声音就会更大。
0: 没有，我一直在陷入那个排气管，我吗？我有排气管吗？
1: 我一直在想，我是不是一辆汽车？
0: 汽车有尾气，
1: 后边的排气管两条四条，
0: 我是什么引擎啊？OK， 就是反正不知道是什么，有我们的管没有被及时填满，就是血管发生了一些，就是
1: 有空气，有气泡，
0: 哦、
2: 有空气
0: ，OK， 就是哦，他因为他说的字很多，感觉是有点道理的，
1: 是，
0: 但原理我没有 get
1: 对，我想知道你这个知识是从
0: 哪
1: 里得来的？
2: 从某种东西上面得来的，看到的，但我忘记是在什么东西看到的，就是我脑子有这个印象，好像是在一本书上看到的，好像是在小牛顿科学馆上看到的。
0: 哦、
1: okay ，
0: 就是一些科学的书这样。
1: 嗯，你确定它是针对人吗？
0: 我想说，我也想。
1: 是针对人吗？还是？
0: 就是因为它的那个原理，我听上去像在
1: 黑
0: 车咧冇油咧，冇及时入油咧，然后就 OK，没关系。可能我们同学说的是对的，因为我现在的小朋友的那个知识涉及量，
1: 对啊，
0: 我相信一定是比我大的。
1: 当然了，
0: 所以我是不敢轻易反驳的，虽然我没懂。
1: 我不用反驳，
0: 不用反驳，
1: 都有道理。
0: 啊，那另外两位同学怎么看呢？我们给一点时间，因为这个理论我要先消化一下，
1: 好，
0: 再接受其他理论。那稍后呢，我们一首歌曲回来哈，我们稍后四点半的财经新闻呢，继续呢来跟大家呢说说我们今天谱出校园精彩身体秘密小探员的故事。

0: 经济行情报道。下午4: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3496点，跌119点，跌幅0.51%，总成交金额3197亿1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7770点，跌42点，跌幅0.54%。上证综合指数报3990点，跌51点，跌幅1.26%。深证成分指数报15225点，跌191点，跌幅1.2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00腾讯控股461.2升9.2，1024快手40.46跌5.54，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91.7跌17块，2800盈富基金23.92跌1.6，2828恒生中国企业80.06跌2.2，3033南方恒生科技4.48跌3.8，9988阿里巴巴95.8跌1.5，981中芯国际73.45跌2.3，3690美团78.35升3.4，1347华虹红利180升2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93，瑞士法郎0.806，加元1.422，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日经平均指数报68256点，跌1480点，跌幅2.12%。港金报38675元，比上收市跌17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13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傍晚6:15。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3: 计算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少买一件衣服，空调调高2度，以步行代替驾驶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计可减少23公斤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吸收的二氧化碳量。这样香港就形同多了近700万棵树。一起来实现碳中和，快到 ecc.org.hk 了解更多吧。
4: 快点快点快点，
5: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4: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

0: 谱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曼曼老师。
1: 上午的4:33呢，继续回来，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谱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
2: 我是曼曼老师，
3: 我是 Patrick 哥哥。
1: 今天呢，我们有三位的小学同学哈，那我们再请出他们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4: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福建中学附属学校的同学，我是5年级的吕乐轩，
5: 我是5年级的甄明雅，
6: 我是5年级的万千一。
2: 嗯，我是
1: 曼曼老师。
2: 老师啊，怎么今天才有三位同学呢？
1: 不是因为不自觉很融合你们这个画面，我就不自觉。哎，这位同学，你赶紧就是介绍一下自己啊。
2: 嗯，
1: 今天呢，我们又是身体秘密小探员的环节。
2: 是，
1: 今天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肚子饿的时候为什么会咕噜咕噜的叫呢？
2: 嗯，
1: 刚刚这个万同学跟我分享了一个很新奇的理论，
2: 人体排气管，
1: 请他再重复一下好不好？你觉得是什么原因我们肚子会叫？
2: 对，我们看看你的逻辑和思路是不是真的那么清晰啊。
6: 就是你的身体里面好像是有一个某种管子，我记得它好像是叫排气管还是什么东西。
2: 嗯，
6: 然后呢，它就是你没有及时给那个血管去填充那些东西的话，它就会跟你的给你的排气管去填充东西的话，它就会跟你的那个，因为它有空气，所以说它就会跟你的血管挤压，
2: 嗯，
6: 然后就会发出那个声音，然后再从你身体的各种气孔里面就是放大，然后就变成了肚子咕噜咕噜的声音了。
2: 哎，跟刚才差不多，
1: 一样，差不多，几乎一样。
2: 对，
1: 我今晚给带队员回去问一下那个 AI 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对，
1: 就是有同学说我里面有条排气管，这样
2: 到底在哪儿？
1: 我觉得不出奇的，因为他刚刚万同学说他可能是在一些什么，什么牛
2: 科学展
1: 呐、啊。那因为他们这个年纪的小朋友呢，你说跟他们讲很学术性的知识呢，你不现实嘛，才是个孩子呢。我觉得可能他们会用一些比较
2: 形象化的
1: 、
2: 嗯、
1: 对、
2: 嗯、
1: 就是把我们身体的一些构造用他们形象一点的那个词语描述给他们听。
2: 对，
1: 但是我觉得很好的就是同学他阅读了以后，他有把一些东西知识他记在脑子里，
2: 对，他消化了，
1: 对，
2: 他肯定消化了，不是死记的，
1: 不是死记、嗯、这一点我们就很值得表扬。
2: 对，
1: 好，那来问其他同学了。
2: 嗯，
1: 那甄同学，那你的想法呢？你觉得是为什么呢？
5: 我不确定这个有没有关系、就是、
1: 没关系，
5: 我
1: 们就是说瞎猜。
5: 我就补充一下万同学的，就是我发现当我肚子饿时，就可能他有时候他会间接发出一些声音嘛，然后可能就是他发出之后，你再过一会儿你缩腹的话，它就会再次发出，可能就是跟这个挤压是有关系的。所以
7: 缩腹什么意思？
1: 收腹啊？
2: 哦哦，收腹。
1: 收腹。
2: 哦哦哦。
1: 哦，因为我没试过哎。
2: 对啊。
1: 你这样说我，不过我不容易肚子饿。
2: 啊，你很容易肚子饿。
1: 不容易肚子饿、
2: 啊。不容易，对啊，因为我觉得你。肯定
1: 过那个
2: 没听过之余，我觉得你办公桌或者以前读书的时候，肯定都会有一些食物在身边的。
1: 我都办公桌老丰富了。
2: 对啊，哎，大家同事们要饿的话，去天籁那个位置找东西吃。
1: 干嘛、
2: 啊？
1: 好，那就是他觉得是跟挤压有关系的。
2: 对，
1: 因为他根据他的一些经验，
2: 嗯，
1: 反正我一搜他就会叫，所以就跟那个挤压有关系。
2: 嗯，
1: 好，吕同学，你有没有看法？
4: 我在书上看到的就是当你的肚子里面那些食物消化了，然后里面是空的，然后大脑就会向那个肚子里面发出一个信号，让那肚子的外面的那些肌肉开始挤压，然后就会撞出那些声响，
2: 哦，碰撞出来的。
1: 等一下，他的就是我空了以后，我的大脑就会发信息给那个肚子，让它收缩，
2: 嗯，
1: 就有声音，
2: 嗯。
1: 那大脑怎么知道它空了呢？ 不是应该他先向大脑汇报吗？哎，我空了啊，怎样？
4: 大概是这样吧。
1: 哦，
4: 这一点我就没有
2: 考究过。
1: 对，就是他们内部怎么沟通，他就是，反正他觉得大脑就是那个领导，领导就是说，哎，你赶紧收缩一下了，
2: 啊，
1: 让那个，那你觉得大脑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指令呢？
4: 主要的原因是我猜应该是，当他的，肚子里面空的时候，他应该是会发信息给那个大脑，
1: 嗯，
4: 大脑再去做回应他。
1: 那原因呢？就是比如说你有什么事情，你跟老师说，你肯定也是有一些事情的嘛。比如说啊，我同学欺负我啦，或者是什么样，你不会今天什么事情都没有，然后你去找老师的嘛，对不对？
4: 对。
1: 那你觉得为什么他们这个肚子跟大脑要沟通呢？
4: 可能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日常我们要做的一些事情，比如说要
1: 他没想好。
2: 总之要消化，
1: 总之要就是要沟通，
2: 要沟通。
1: 其实他们三个的理论，我现在想一想是可以连在一起的。
2: 嗯。
1: 对不对？
2: 嗯，
1: 就是首先就是像同学万同学说的，你的那个反正没有被填满了，然后就是那个
2: 血液啦，有一些气孔啊，
1: 怎么样了？对了，然后可能大脑就知道了嘛，然后大脑就有信息发出去指令了嘛。
2: 好，
1: 然后那个我真同学又说什么挤压了嘛，他们是能够好像是能够自成，
2: 对，自成理论，
1: 自成理论的。
2: 嗯，
1: 我小时候的想法是很简单的
2: 啊，你怎么想？
1: 就是饿了嘛。他就是里面像是有那个 alarm 一样的，
2: 嗯，
1: 那没有了他就响了。
2: OK，
1: 对，就是很
2: 就很定时，
1: 嗨啦，
2: 啊，要吃东西他
1: 就
2: 响那个 alarm，
1: 响了，对，
2: 嗯，我就没有太察觉到我肚子饿是不是这样咕噜叫呢？我觉得我不太会饿，
1: 天赋异禀，是不会饿，
2: 不太会饿，而反而我觉得。可能那种不舒服会多一点，要是真的饿的话，都没有太大感觉。
1: 因为你是感觉你是小时候就不是很贪吃的小朋友吗？
2: 我也觉得是。
1: 对啊，所以你就，
2: 我没有千一那么幸福，经常有很多零食啊水果在书包里
1: 面。什么意思？他水哥哥呢，小的时候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3: 也有，因为其实我是一个小胖子来的，就像一个，
2: 是吗？
3: 就像一个球那样。我小学的时候
2: 不信，
3: 就
2: 但你现在像棍呢。
3: 也还没有，就还没有那么胖而已。但现在也是会有想为什么肚子饿的时候会咕咕叫。有时候我其实挺害怕我同学或者是老师知道我在咕咕叫的，因为我是一个很乖的学生。假如我这样咕咕叫的话，不便。打扰了整个课堂进行了，
1: 太乖了吧？
2: 对啊，
1: 这也不是我想的。
2: 难道呼吸也错吗？我就不能，
1: 那你呼吸太错，
2: 那我又影响到课堂，打扰到同学，我就不能呼吸了。
1: 那我相信呢，一定是有一些的原因的哈，
2: 嗯。
1: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呢？那我们今天呢，稍后也会邀请到呢一位的这个
2: 行为
1: 专家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我们一首歌曲来听听看专家姐姐的分享吧。

0: 身体秘密小探员。
1: 好，又来到我们身体秘密小探员的时间。那这边呢，化身为小探员的除了有我曼曼老师之外，当然就是我们一位很重要的大探员哈，他呢就是注册社工及行为治疗李凯琪菲比姐姐。 Hello，
2: 大家好啊。
1: 菲比姐姐这边呢，我有一个问题呢想问呢哈，就是啊，我们呢在这个上课啊，或者是有时候很安静的时候啊，啊在留心的时候呢，哎，发觉肚子突然之间咕噜咕噜咕咕声咁响啊，其实这个是不是因为我们肚子饿哈、啊？为什么我们的肚子啊，其实好像都没有什么声音，而且我让它发出声音的时候呢，它也不会跟我的指示发出声音哈、啊。可是，在这样的一些时间，会发觉它自己在咕噜咕噜叫，那为什么呢？是因为肚子饿吗？
2: 问得好好啊，其实我哋个肚咧又冇装住个钟，咁点解会有到时间咧就会咕噜咕噜咁样叫嘅咧？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咧？当全班咧静晒嘅时候，连啲支笔咧或者喺测验上堂嘅时候，个肚突然间发出好响嘅声，好似只恐龙喺度咆哮咕噜咕噜声，全班一望过嚟咧，简直就都唔知点算好啊！咁我相信咧有啲同学都试过啦。咁我想同大家讲，唔使尴尬，这个咧系你身体咧非常之健康同埋好勤力的表现啊。为什么会健康又会有这个状况呢？因为呢，其实你明明很准时吃东西，但是肚子都没有安住个钟，为什么会响呢？究竟是什么原因？其实呢，就是我们的胃和条肠呢，有一个隐形的钟，你幻想一下，平时我们吃了东西之后呢，肠胃呢就好像一个搅拌机那样动一下，将我们的食物磨碎，而我们的食物呢就去消化，而肠胃呢空了的时候呢，它都不偷懒的，它们就会继续收缩蠕动，将剩余的空气例如胃酸液体就向前，想象一下就好像你吹着一个大气球，然后就放气，那就会发出声，当肠胃里面在一个空空的情况，那它会有回音的嘛，所以全班就会听到你这个声咯，可能
1: OK， 其实这种呢还是蛮尴尬的哈，原来是我们这个肠胃呢好像太勤劳了，在不断在做紧嘢哈。那好了，那如果真的那么安静的时候呢，肚子开始有预感要叫，或者都已经叫了，那同学们都看着我，注视着我们，其实我说的坏一点就是好像放屁那样，一声声咕噜一声，那怎么办呢？我可以怎么应对呢？
2: 我们呢可以分为呢即时应变同埋心理调整呢去应对的。咁物理嘅按压法呢，你可以呢当你个肚仔呢开始作怪，有股气要冲出嚟嘅时候呢，你可以尝试微微向弯腰，咁或者呢只手呢轻轻呢按住个肚脐嘅位置，咁样呢可以减少呢肠胃呢这个即係个空睇嗰个空间啦，令到个空气咧个回音变翻细声啲嘅，咁同埋咧亦都好似咧开住一个静音减音嘅效果。第二就系、是、分散注意力法，咁好多嘅时候咧，你越惊咧叫佢。即压力越大，咁个大脑呢自然就会释放个信号，令到个肠胃抽搐更加厉害。所以你觉得尴尬嘅时候呢，即刻深呼吸，而将视线呢可能望下黑板啊，或者写下字啊，或者话俾自己听，呢个係一个好正常嘅生理现象嚟㗎啫。第三就是幽默啲自嘲下啦，如果真係太大声，全班都望过嚟，与其个面又红耳仔又红，不如大方啲幽默啲去面对，就係你可以细细声同隔离个同学笑，讲话对唔住，哎呀我个肚呢而家好似伴紧奏咁样，好有音乐天分啊我个肚。或者呢社工呢成日都讲话去标签化，你可以对住大家笑一笑，咁人哋反而觉得你好玩得尴尬都冇咗啦。
1: 那这边呢就是说啊，我们是有方法呢可以让我们自己肚子呢的确可以减少一点叫声，的确肠胃它要蠕动呢我们是控制不了的哈，甚至如果真的吃错东西的话呢那就更糟了哈，因为曼曼老师呢刚刚过去不久呢真的试过肠胃炎，那这种疼痛或者那种里面蠕动在叫的一种感觉，或是跟同学们呢遇到这种问题都是一样的哈，但是不用觉得尴尬，因为这真的是一些生理正常的一些反应哈。那这边了，最后了，菲比姐姐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小锦囊呢？
2: 当然可以啦。其实呢，大方承认呢先是最强的你。只要呢我唔尴尬，尴尬系人哋㗎嘛。我想同大家讲，每个人呢个身体呢都有自己嘅节奏，其实唔需要同人哋比较嘅。如果下次呢隔篱嘅同学佢肚仔都会发出呢个响声嘅时候，喂，我哋不如都关心一下人啦。我哋可以呢俾一个体谅嘅微笑，或者递一张纸巾请佢食粒糖。其实呢学校呢多一份嘅包容，多啲嘅关爱嘅话呢，尴尬嘅字自然就会变成好开心嘅小插曲啦。
1: 嗯，对啊，我们就是要正能量，并且要正面鼓励一下大家哈。这边也非常感谢呢，今天啊菲比姐姐呢为我们解答了这个哈、啊、又尴尬但是呢又控制不了的一个难题啊，就是肚子为什么会咕噜咕噜叫啊。这边听完菲比姐姐的锦囊呢，相信啊大家都可以获益良多啊，并且呢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怎么样去应对。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注册社工及行为治疗李凯琪菲比姐姐，我们下礼拜再见。
2: 多谢晒你哋，
1: 拜拜
2: 拜拜。
0: 身体秘密小探员。

0: 谢谢刚刚曼曼老师还有我们菲比姐姐的分享啊。那原来是我们的肠道呢太 connect 了，
1: 对，太勤劳了，
0: 就算没有食物他也在一直努力的工作，
1: 对啊，
0: 所以其实我们刚刚同学讲的呢大部分的这个理论其实都是正确，
1: 我觉得是吻合的，
0: 是吻合的，只是那条排气管我今天晚上想要回去搞清楚到底是讲的是哪个部位，
1: 哪个肠
0: 是哪个肠是哪个肠是哪个肠，那其实刚刚老师也有教我们菲比姐姐，有说其实同学们呢发生一些我们不只是可能肚子叫了一些尴尬的事情呢，我们都可以就是不要嘲笑别人，
1: 不用觉得尴尬，也不要嘲笑别人，
0: 这是生理的，很正常的、啊、包括我们之前说的在放屁好像同学听的都开心哈哈笑，
1: 对啊，
0: 这个也是身体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反应嘛。
1: 嗯，
0: 我们就不要笑话别人，那当然万一啦，小朋友嘛肯定是忍不住了，被人笑的话呢，原来其实曼曼老师大方承认，
1: 对啊，
0: 甚至自诙谐一下反而是一个不错的处理方法、嗯、
1: 对啊，
0: 学习到了，学习到了我还是坚守我那一套，
1: 嗯，
0: 我谁都不赢，
1: 做回自己吧，
0: 又没有又没有证据我反正是不承认的，
1: 你去验 DNA 啊，
0: 对啊，有本事你装，不过现在可能真的有技术了，就是可以找到是谁，这样好不好、嗯、对了、啊、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很高兴呢可以邀请到呢福建中学附属学校的三位同学呢跟我们一起呢来探讨了一下我们这个身体的小秘密哈、
1: 嗯、
0: 反正今天的结论就是我觉得吕同学这个早餐的这个时长好像还是应该就是要稍微控制一下
1: 对
0: 一个小时确实是有点太长了啊。那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也约定大家在明天下午4点捕捉下一精彩，我们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政府就完善香港性罪行法律的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公众咨询。政府拟定一系列法律修订建议，主要涵盖以下五个范畴，包括未经同意下进行的性罪行，涉及儿童的性罪行，涉及精神缺损人士的性罪行，杂项性罪行，以及其他为加强对性罪行受害人的保护的相关修订。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目前的性罪行很多是以1956年所订立的英格兰法律类禁条文为根据，多年来与性罪行相关的社会观念不断变化，现有性罪行条文也有不足的地方，例如部分条文不够清晰明确，用字不合时宜，有些罪行对两性的处理欠缺一致，或基于性倾向而做出区别等。政府认为有必要检视及完善应对现行条文的不足及切合社会对性罪行相关观念变化的需要。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天开始试营运。李家超出席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时说，有关系统将会提供坚实基础，从而在香港构建一个全面的黄金交易生态圈。他又说，目标是在香港构建一个高度成熟的黄金交易市场，包括在几年内加强香港的黄金仓储及相关设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系统开展试营运是发展香港黄金交易基础设施的重要一步，本港致力构建蓬勃的黄金交易生态圈，进一步提升本港金融市场的内涵、深度和广度，为海内外投资者创造新的投资机遇，也为金融业发展注入新动能。生中派位结果公布，超过48500名小学生当中，算上自行分配学位及统一派位阶段，90%学生获派首三个志愿学校，84%获派首志愿。在油麻地一间小学，大批小六生一早回学校领取派位证及入学注册证，有同学知悉

0: 获派第一志愿后喜极而泣，也有学生未获派首志愿但认为结果属目标之内，不打算叩门。也有不满派位结果的学生和家长到心仪中学叩门。有获派第三志愿的同学说，想入读有更多资源及活动的中学，特地温习及预备了自我介绍，希望获得面试机会。也有同学获派首志愿仍然叩门，希望入读更好的学校。审计署署长林志远上月率领代表团到青海考察期间，与青海省政府及省审计厅人员会面交流，并到访当地新能源相关设施和机构。代表团获青海省政府常务副省长张景刚等接见。张景刚讲解青海的绿色能源项目，特别提及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下当地与广东省的合作计划。林志远说，今年为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审计技术希望把握时机，透过不同形式与内地省市紧密交流，学习内地的审计理念、先进技术及良好做法，及此不断完善部门的审计工作，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在天气方面，活跃的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下午四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雅浦岛以北约7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静偏南风，初时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时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傍晚6点15分。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收市报23496点，跌119点，下跌0.51%，总成交3197亿1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7770点，跌42点，下跌0.54%。十大成交额股份：700腾讯控股461.2升9.2，1024快手40.46跌5.5，7709南方海力士91.7跌17块，2800盈富基金23.92跌1.6，2828恒生中国企业80.06跌2.2，3033南方恒生科技4.41.8跌3.8，9988阿里巴巴95.8跌1.5，981中芯国际73.45跌2.3，3690美团78.35升3.4，1347华虹红利180块升2块。部分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04，瑞士法郎9.729，澳元5.447，加元5.519，新西兰元4.465，欧元8.963，每百日元对港元4.84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46。港金现价报38675元，比上日收市跌17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27美元。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世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核桃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5: 同学们 ，AI 生成的偶像你会追吗？
6: 我觉得我会喜欢 AI， 我想让它高一点，它就可以再高一点，眼睛大一点就可以再大一点。
7: 我喜欢 AI 偶像，因为它可以24小时唱跳几年，它都不会累。
5: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8: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0: 股票交易所明金收兵，
11: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12: 一线金融网。

0: 下午的五点十分的时间啊，我来到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继续在五点时段为大家带来市场方面的一手分析。七月七号的时间段了，现在室外气温二十八度，现在湿度88%啊，雨和雷暴方面还持续啊，所以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啊。未来这几天呢，骤雨会逐渐减少，到周末时间段呢，天气会非常的热啊，也会大致天晴，所以伴随着现在天气方面的变化呢，记得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为大家带来市场方面以及天气方面的一手消息了。港股方面，我们看到今天收市方面呢，在23496点位置啊，收了跌119点，跌幅0.51%，总成交3197亿，1000多万啊。看到今天市场方面一些的资金呢，其实还是主要啊在集聚在现在目前一些的传统科技类相关股份。这个我们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啊。看到现在市场方面呢，回调力度比较大的也是在一众像芯片，像南方海力士啊，还有现在目前的八八啊中心呢，这一些呢回调还是存在的。同时也看到今天快手被腾讯方面呢，大手的这个撒手之后呢，今天看到整体回调的力度呢，跌了5.54块，已经回到了40.46块的位置。到底后市方面怎么样去走呢？今天我们也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港美股方面的专家，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星期港股方面的重点市况。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以及在直播室里面有徐阳。Hello， 徐阳你好。
1: 嗯，明正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了。
0: 是的，那么刚刚说到港股方面一些的概况之下呢，我们也看到各行业今天波动情况是存在的。
1: 嗯，没错啊。那我们看到呢，今天整体的这个市场的话呢，承压也是非常的明显。在今天早上呢，低开47点之后的话，整体的走势呢是受压的，主要的话呢也是受累于这个全球的这个市场方面的一些不确定性。另外的话呢今天大市的成交额的话呢还是不错，有3100多亿港元。但是呢我们也看到恒生科技指数的话呢今天也是下跌了0.75%，国企指数的话呢是下跌0.54%，龙头科网股个别发展，腾讯呢是升了2%的逆势向好。那在这个刚刚这个明正也谈到说这个腾讯的话呢是将快手的一些相关的股权的话呢是撒手了。那今天整体的这个快手呢就大跌12%，也是全天表现最差的蓝筹。另外的话呢也看到这个美团今天呢是上升了4.5%看来的话近期的一些这个市场方面的一些战略调整的话呢是有利于股价的这样的一个恢复。同样的话呢大家还很关注三星电子的这个季度的业绩业绩之后的话呢比预期要好很多，但是股价依然受压。那大家的话呢也关注现在的这个存储板块是否已经见顶看到呢南方两倍

0: 做多三星的话呢，是急跌了16.44%的。那也看到呢，这个南方两倍做多海力士的话呢，是大跌15%啊。所以看来整体的这个市场方面啊，大家千万还是要留意，不要加杠杆。中芯国际呢，今天跌3%啊，这个兆易创新跌12.5%。整体的今天的市场方面，医药股啊、蓝筹啊等等，基本上都是跌幅是非常明显的啊。一些收息股、高息股的话呢，是支撑了整个大市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1: 嗯 ，OK， 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呢，跟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市况方面的最新走势啊。那么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一线金融网的时间。首先呢，一会儿将会有我们的地产专题，我们的一起讲 Kingsa 以及今天的嘉宾李嘉格地产研究部主管陈海潮 Derek 的出现。那么今天呢，我们的5:30时段呢，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 A 股分析专家杨德龙先生呢，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了，到底今年呢，这个 A 股方面下半年的晴雨表会是怎么样呢？市场又会有哪些重点预测，马上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
2: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3: 携手下午1:00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4: 下午5:00到6:00，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3: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实、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4: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3: 全球市场先机。
5: 发掘城中名人，
6: 揭露投资秘诀。
7: King Sir会客室。
1: 7月7号的 King Sir会客室的时间了，来到了我们2026年的下半年时段啊。到底现在目前整体市场环境会如何呢？市场资金对于现在目前的一个资产投资状况啊，似乎在半年的时间段里面呢，开始有一些的转向方向的走势。那么今天我们看到港股方面确实是如此啊。那么大有到底对于其他一些的资产投资状况，专家朋友们会怎么分析呢？来到我们今天的 King Sir会客室啊，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地产分析专家，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现在目前是。市场方面的一些的租赁以及买卖方面的一手情况。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以及徐阳，还有我们电话线上的嘉宾主持叶景祥 King Sir。Hello King Sir， Hello 徐阳，
0: Hello King Sir，
8: 你好啊，
1: Hello Hello。同时电话线上为大家接通到的是我们今天的嘉宾朋友李嘉格地产研究部主管陈海潮 Derek。Hello Derek， Hello King Sir， Hello
0: Hello，
8: 你好你好，
1: Hello 两位 Hello，
8: 大家好大家好，系啊，好快啊，咁快过咗半年啦，真系吓，真系2026年啦。咁咧，亦都係即係時候，亦都係回顧下上半年嘅樓市個情況啦。咁啊，睇翻轉頭咧，其實你其實樓市咧上半年都幾即係成交幾多嘅，因為最主要咧就係個低息環境同埋個股市都即係向好帶動啦，個表現都幾唔錯嘅。咁可唔可以同我哋即係聽眾分享下，即係或者總結一下，即係上半年個整體住宅啦，以及一手市場嗰個買賣嘅宗數啊，同埋個量有幾多咧？
9: 是啊 ，King Sir 係咁啊，睇翻上半年啦，咁香港住宅市場咧，即係的確係交咗一份好省鏡嘅成績表啊嚇。咁啊，整體嘅市況咧就承接舊年底嗰個旺勢啦嚇，因為即係減咗息啦嚇。咁再加上股市暢旺同埋積壓多時個購買力集中就釋放帶動之下咧，就出現咗一個好顯著嘅量價齊升嘅情況嘅。咁我哋睇啦，直至到6月30号嘅整個上半年啦，整體嗰個私宅即係一手加埋二手咧，個買賣登記就去到37,800多宗嘅，咁個金額咧都去到3,569亿嘅。咁呢兩個數字咧，對比2025年下半年咧，分別就大幅升咗21%同埋26%嘅。咁啊，有點值得留意嘅咧，就係個整體個登記量已經係連續上升咗3.5年度啦，甚至係創下28.5年度，即係講緊係14年嚟嗰個新高嘅。咁啊，反映到嗰個入市嘅氣氛咧，都非常之熾熱嘅。咁至於咧，大家最關心嘅一手新盤個市場啦，咁其實傳統上第一季咧都係會表現比較沉寂啦，但係今年咧就乘住即係舊年底減息啊

0: 新冠個市場啦。咁其實傳統上第一季呢都係會表現比較沉寂啦，但係今年呢就乘住即係舊年底減息啊嘅餘溫啦，加上發展商都係採取一個非常之精進嘅薄利多銷嗰個定價策略嘅，咁啊徹底激活咗成個嗰個市場嘅購買力啊，令到呢一手嗰個私宅買賣咧喺五月份啊，去到截至五月為止咧，已經係突破12000宗噶啦。咁成即係按年咧就升咗11% 啦。嚇、啊，咁就我哋講緊咧，就其實呢個一手市場咧都係近14.5年度嚟嘅新高嘅。
1: 是的，那除此以外呢？其实您现在目前怎么看呢？这样的一个新高之下，市场一些的资金现在目前还对于港股方，这个市场方面的一个一二手楼方面的一个投资情绪会有什么变化吗？
0: 咁啊，个投资情绪嚟讲呢，即係上半年就非常之畅旺啊，係啦，係。咁我估计下半年呢个气势呢仍然都可以 keep 到嘅。
2: 即係睇翻嗰個，其實睇翻你頭先講個上半年咧，走市場咧，其實嗰個即係買賣總值其實都即係創咗新高咁嘅，同期新高咁。其實邊類型嘅即係一手物業相對嚟講會即係賣得好啲咧，同埋即係背後嗰個推動力係乜嘢咧？其實
0: 咁啊，睇翻一手市場啦，咁啊上半年一個好大嘅亮點。就是佢嗰個登記總值咧，就去到1494億過外嘅。咁呢個咧，其實唔單止連升咗3.5年度啦，更加係打破咗上次2019年啊上半年嗰1357億嗰個上次嘅歷史新高啦嚇。咁比嗰次仲高出10%嘅，咁就真係刷新咗有史以嚟嘅按半年度計嘅新高㗎啦。咁點解個金額衝得咁快呢？咁其實主要因為上半年個成交結構呢就出現咗比較明顯嘅變化。咁我哋見到啦，中高價嗰啲一手成交佔比呢係穩步上升嘅。如果即係用細分銀碼嚟睇啦，表現最突出嘅就唔單止係啲細價樓啊，我哋講緊一啲800到1000萬啊，同埋1200到2000萬嗰啲組別咧，呢兩個組別嘅中高價嗰個一手登記咧，分別係按半年升咗42%同埋28%嘅，咁個升幅係非常之大啦。咁相比之下，一手整體咧，我哋平均嗰個升幅係只係有9% 嘅啫。咁呢個反映到市場上啊，其實個購買力咧，已經由純粹追求一啲即係低總價嗰啲上車客咧，延伸到去一啲實力比較雄厚嘅換樓客啊，係啦。咁呢啲換樓客見到個樓市基調穩固啊，再加上個息口都係即係平穩啦，咁於是把握機會咧就升級啦，轉投去一啲中高價物業咯。
2: 咁睇睇二手市場方面啦，咁樣上半年嘅二手嗰個登記宗數都成25700宗㗎，即係。其實都係屬於係即係相對上年嚟講，即係都大漲咗成25%咁咯。因為表現嚟講，即係甚至比一手更加暢旺啊！即係可唔可以同即係聽眾就分析一下，其實一手即係二手市場方面嗰個情況而家係點咧？或者係即係之前嗰半年點解咁即係亦都買咁好咧？
0: 是啊，咁啊，的确上半年个二手市场表现咧，都可以用呢个遍地开花，甚至比一手市场更具爆发力嚟到形容嘅。咁净系喺第一季啊，我哋见到嗰个二手私宅咧，其实已经打破咗门局噶啦。咁单季咧已经录得破10000宗嗰个水平啦，吓。咁按年同期咧，即系第一季嚟计咧，更加急升咗62%噶。咁去到第二季啦，4、5、6月份。我哋更加見到係連續3個月啊，每個月都係錄得超過4000宗，甚至6月份咧超過5000宗嗰個登記嘅。咁最終咧，就統計成個上半年啦，二手私宅咧就錄到25600多宗嘅，比起去年嗰個下半年咧就大增咗26%啦。咁亦都創咗咧係10.5年度，即係講緊係5年以嚟最旺嗰個市況嘅。咁啊，金額咧亦都去到突破2000億啦。咁啊，按半年咧，亦都係大升咗34%過外嘅。咁其實呢個二手個量值同步大升咧，就反映到市場上其實各類買家嘅入市嘅態度咧，都係非常之積極啦。咁有新盤帶動個市況升温。咁啊，二手市場咧，當

0: 時觀望了很久的買家呢，就即係擔心遲買又會更加貴啦。咁再加上二手盤源其實選擇都多㗎，咁、啊、而且可以即買即住啦。咁所以呢就促成了呢一波二手個交投呢，都係即係比美一手係更加旺嘅情況囉。
1: 嗯，咁睇返呢，其實就上半年就相對嚟講都幾次嘅個流即係嗰個一二手市場嘅，即係嗰個成交都即係都創咗新高嘅。咁但係問題呢就係話成個即係全球嗰、那個經濟環境好似轉變咗，尤其係個息口方面啦，即係睇到呢其實就係嗰、那個成個宏觀經濟呢又改變緊啦。而家個美國呢都係雖然話而家暫時未加息，但問題下半年就聯儲局咧，其實市場都估計佢會即係會加息嘅。你點睇嗰個息口，即係個未來走勢同埋對個樓價嗰個影響呢？
0: 嗯，係啊，咁其實息口嘅憂慮呢個擔憂的確又係有存在啦。但係咧，我哋即係預計啊，即係下半年啊，即係究竟係咪真係會加息咧嚇？咁其實依家都係講緊係未知之數嘅嚇，咁因為咧，我哋睇到即係美國佢嗰個經濟啊、就業啊嚇、嗰個通脹啊嚇，咁其實都一路有個變化喺度嘅嚇。咁到底係咪真係會加息？其實依家都係不宜過早下定論啦嚇。咁甚至有啲即係最新講法，可能全成個下半年都未必會有喐動嘅，話會維持平穩嘅。咁雖然息口唔明朗咧，就令到部分買家咧，即可能轉趨即係比較審慎觀望啦。咁亦都我哋見到啊，導致近期啊嘅一二手交投咧，的確係放緩咗嘅。但係咧，我想講翻，即係話息口其實並非係唯一影響樓市個因素啦。我哋睇翻其實樓市表現咧，都係即係睇翻整體香港本地嘅經濟。其實有所即係回暖啊，即係各項我哋香港嗰啲經濟指標咧，其實都係向好嘅。咁另外咧就包括個剛性需求啦，包括一啲新嚟香港嘅人士啊，甚至有啲定居咗一段時間租住買嘅情況啊，咁呢啲同埋個供求嗰個影響咧，都係即係更加關注咯，比起即係息口個輕微個上升嘅話嚇。咁其實睇翻啦，我哋銀行體系入邊嗰啲資金都係非常之充裕啦嚇。咁其實依家樓價距離2021年個歷史高位咧，其實即係仲有嗰個水位嘅，個估值都仍然係吸引嘅。咁所以其實有啲資金咧，即係唔排除咧喺下半年咧，即係會繼續追捧嗰個樓市啦，即係轉入一啲叫做實物資產市場嘅。因為睇翻近期其實即係股市有比較波動啊，咁即係可能即係有啲求穩陣嘅資金就會流失翻去磚頭個實物市場嚇，咁啊既有個防守性啦，有保值又有個升值嘅潛力咁樣。
1: 但問題始終個市場即係呢刻嚟講啦，即係嗰、那個即係嗰個即係個加息陰霾始終係即係揮之不去啦。而家都係即係大家都未知道未來加唔加息啦。咁但係問題作為可能用家或者投資者，好其實大家都可能會為即係減慢速度啊，或者睇定啲先啦，審慎啲啦。咁其實係咪對個後市，即係嗰個成交好，甚至嗰、那個即係嗰個樓價好，都會有即係比較負面影響咧？你點睇呢？
0: 咁其實的確會有個影響嘅，因為咧上半年咧其實一個係叫做高基數之下啦，咁啊高基數之下咧，咁、那個上半年嘅交投量咧已經係即係扯得好高啦。咁下半年呢，就隨住個樓價都係持續，我哋估計係會平穩向上嘅，仲會再升嘅。咁變咗最心急嗰批買家喺上半年已經出咗嚟啦。咁所以下半年嗰個入市速度呢，相應係會有所減慢嘅。咁我哋預計啦，即係如果一手嚟講呢，下半年嗰個買賣登記宗數咧，有機會即係叫做回落翻去10,000宗嗰個水平啦，即係比起上半年個12,200宗咧，即係稍微回落翻18% 左右嘅。咁至於二手啦，二手都係啦嚇，咁估計下半年就22,000宗左右啦，比起上半年呢個接近25,700宗咧，即係回落14%啦。但至於樓價呢，樓價我哋相對於仍然係

0: 好的，因為整體那個即是香港本地的經濟結構呢都是向好啦，資金又充裕啦，再加上有即是內地資金，包括即是一些叫做新香港人住了幾年轉租為買的，咁所以可以推動到嗰、那個即係中小型嗰個住宅樓價咧，下半年有機會都係有升6-8% 左右啦。啊，咁至於豪宅咧，我哋都係睇好啦，樓價有機會升都係6% 左右嘅。
1: OK， 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咧，其實從即係個供應面嚟睇咧，其實前兩年咧，就是、政府賣地嘅節奏咧，明顯都係即係放緩咗啦。咁發展商投地亦都係比較謹慎咗噶。咁就咁講嚟講，其實未來嘅土地同埋嗰個即係新盤供應，亦都估計會唔會係即係會減少啦。咁呢個對即係買家嚟講，其實或者對個市場嚟講有咩影響？
0: 咁其實個。

0: 其實呢個直接就導致咗香港個土地嘅存，即係嗰個可以即時建屋嗰個 ready 去建屋嗰個火數啊，或者地皮係減少咗嘅啊。咁睇翻其實依家個工程嗰個進度個預計啦，未來三年啊個私人住宅嗰個落成量咧，都會呈現一個連續三年下跌嘅趨勢嘅。咁換言之，樓市個長線供應咧，啊，有機會之後咧係比較緊張嘅，咁變咗啲買家啊，就會因為咁嘅因素咧，係會更加加快個入市咯，咁啊推動到嗰個下半年嘅吸納量咧，仍然會繼續有一定嘅水平喺度嘅。
1: 嗯，對於下半年呢，香港樓市方面的一個上升或回穩呢，大家要繼續關注我們的嘉賓朋友的分析，繼續跟大家緊貼市場方面的一個整體狀況進行相關的一個部署。今天非常謝謝我們電話線上的陳海潮 Direct 的專業分享，也謝謝 King Sir， 剛我們那個。也聊到很多关于楼市方面的一个分析啊，欢迎大家去关注 Derek 跟 Kingsley 的最新剖析，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下午的五点半，向连台现在由高俊的讲解交通消息。秀茂坪水管呢是紧急维修，小光街往宝达村方向的靠近秀茂坪南村全线封闭，除了专利巴士以外的车辆呢必须左转到秀明道，同时的秀明道的外线也封闭，只准专利巴士左转到小光街，那么其余车辆呢就要右转往祥和苑方向了。在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拐称在湾仔运动场，坚拿到天桥拐称在皇后大道东，在红隧九龙入口呢靠近收费广场车多。路面交通，九龙区嘉士居到天桥往大角咀车龙在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到在骏发花园一段堵车，车龙在果栏的康宁道下行的车龙排到了崇仁街。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靠近新墟慢车，车龙靠近百利广场的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在屯门河桥面，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靠近回旋处车多，车龙在奇数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青屿干线吉水门机场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旺角。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案台都是买卖拐腰一定罚。向电台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播出生活精彩。
5: 老歌是永不褪色的风景，经典是历久弥新的心跳，无需远行，只需闭眼倾听，就能奔赴一场跨越岁月的浪漫。
6: 打开时光宝盒，漫游经典，音乐之光，我是金丹。每周日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我们在旋律里重逢往昔。
7: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3: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好的，欢迎回来。那这里呢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啊。那刚刚的话呢，我们其实也是在整体市场当中的话呢，是有关注到啊这个市场方面的一些不稳定性。那当然的话呢，今天整体的这个港股市场的话呢，还是有一个轻微的下跌的一个行情。那特别的话呢，是科技板块的话呢，也是涨跌不一。那回看到我们 A 股市场的话呢，其实上半年整体表现还是不错啊，但是呢，在这个今天的这个市场方面的话呢，还是出现明显的一个下跌。而且呢，三大指数呢跌幅都是蛮大的，特别是 A 股呢是低开了 0.4%， 那之后的话呢也是失守了这个4000点。整体方面的话呢，内银股方面啊这个表现呢是不弱的，但是的话

0: 呢，很多的一些高科技的相关的板块的话呢，还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下跌的一个行情啊。所以说的话呢，现在呢市场还是非常涨跌不一的，大家还是要留意相关的一个风险了。那今天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的话呢，我们的这个金钱本色环节里呢，我们会请到的嘉宾呢是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基金经理杨东龙博士，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呢市场方面的一些变化，特别是下半年的话呢，整体 A 股市场要如何来去走呢？那相关的这个行情的话呢，我们还是会请到我们这个嘉宾的话呢，来和我们来一起共同的评析。那接下来的话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金钱本色，
1: 解锁 A 股赛道。
2: 金钱本色节目前当中的话呢，我们为大家请到的嘉宾呢是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基金经理杨德龙博士。杨总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2: 进入到了下半年啊，大家的话呢都是在关注整体市场方面的一些变化跟未来的一个趋势。说到近期的 A 股的话呢，很多的一些传统的板块的话呢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波动。当然的话呢，还有一些这个半导体啊，还有这个芯片、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个产业的话呢，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表现跟发展。但是的话呢，也有一些传统的板块，包括地产啊，还有一些消费类的这样的一个板块的话呢，因为经济方面的一些受压啊，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在七月份的话呢，您是如何来去看现在的市场？大家很关注的这个 AI 跟半导体板块的话，会否在下半年继续他们的这个强势的一个发展？那传统板块的话，会不会有一些新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呢？
3: 好，进入七月份啊，市场风格发生了一定的切换。前期大幅上涨的芯片、半导体啊、光模块啊等板块出现了较大幅度回调之前滞涨的一些传统板块则是迎来了一定的反弹机会，市场整体上呢出现了一定的震荡调整。那么究其原因呢，就是今年上半年市场分化也这是市场极致分化。那么上半年上证指数啊涨幅不大，但是创业板指数、科创50指数啊大幅上涨，那主要是受到芯片、半导体、算力等板块大幅上涨的这个带动，这也让市场呢产生了比较大的获利回吐的压力。那么交易上呢，在之前我讲到市场的交易这个拥挤度啊创历史新高，前5%的股票的这个交易量占到整个市场交易量的50%。那从历史上来看呢，有两次，总共有5次超过了45%，其中有2次呢发生了风格切换，3次直接发生了牛熊转换，所以这一次市场交易拥挤度过高，而且其中，在这个少部分科技股上，也导致呢市场出现了一个恐高情绪，加上美日韩，这个芯片等板块出现了较大幅度这个调整。那么 A 股市场呢在近期出现了持续的这个回调，上证指数呢逼近4000点整数关口附近，特别是这个前期强势的这个板块出现了较大的这个回落，那么传统的这个红利股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升，市场的风格呢有切换的迹象。当然现在并不能确认市场风格已经完成了这切换往往呢市场会经过反复的试探之后才会逐步确认趋势。那么从 AI 产业大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次 AI 科技革命对于各行各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去年年初我就提出6大赛道的观点，现在来看已经先后得到验证。包括芯片、半导体、算力算法、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固态电池、生物医药等这些板块呢是先后受益于 AI。 那么在这1年2年的时间轮番上涨。那么像芯片、半导体、算力算法呢属于 AI 时代的卖铲子的人，真正受益于这轮 AI 科技革命，所以也是涨幅最大的板块。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这个赛道已然是可以继续关注，只不过在前期交易过于拥挤，加上两融余额突破3万亿，杠杆资金较多的 情况之下，那我也多次提醒了，短期要大幅科技股要大幅调整的风险，建议投资者呢要规避这一波大幅回调，然后等完成回调之后呢，仍然可以继续关注芯片半导体和算力算法这两大赛道的机会。所以现在来看呢，这个六大赛道有望出现轮番的这个表现，而不是一个板块一枝独秀。那么涨得过高，累积了比较多的获利盘那么回调呢也是在情理之中。但整体来看呢，市场已然是维持了慢牛长牛的趋势没有改变，那这一点呢要保持信心。
0: 明白哈，那在这个下半年的话呢，在整个宏观层面上来讲的话，您觉得会不会有一些更多的刺激的措施会出来啊？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在这种经济的这个连续性上面的话，您觉得会有一些什么具体的举措会来去刺激现在的一些内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情况吗？那另外的话呢，在这个外贸方面的话，依然还是比较出色啊，那也对经济的增长呢贡献是比较大的。但是呢，可能还有像房地产啊，还有像这个传统的这个需求方面端的话呢，还有这个新能源汽车方面的话的一个需求的放缓，可能也会压制一些相关的股票啊。那您是怎么来看这个宏观层面上来讲，会否有进一步的一些经济方面的刺激政策来去？这个刺激一下经济呢？
3: 那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这个出现了比较大的分化，传统行业呢出现了这个经营困难或者是周期向下，最典型的就是房地产啊，消费啊等方向，而新兴产业则是表现的欣欣向荣啊，比如说刚才讲到的六大赛道都属于实物规划重点支持的新质生产力方向，受到各路资本的追捧。表现呢也是非常的这个亮眼，那么在实体经济方面稳定内需是重要的一个政策目标通过稳定内需来提升这个经济的基本盘的稳定性从而呢有利于这个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居民的财富效应，而这轮慢牛长牛行情的产生本身也是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第一重使命呢，就是通过这轮慢牛长牛来提振消费，通过结构性牛市让投资者可以获得财产性收入，从而呢有利于稳定消费增速，那么第二呢，就是通过这轮牛市来稳住楼市，那么一部分投资者通过投资赚到钱之后，可能通过会买房来改善生活。那么这也会提升呢这个楼市的一个表现。第三的话呢，就是通过这轮牛市来发展新的生产力，包括科技创新方面的这个发展，那这些呢都是当前这个市场出现比较好表现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在这个资本市场逐步走强的情况之下，市场的赚钱机会已然存在，只不过在下半年呢，板块轮动会加快，而不是像上半年一样高度集中于极少数的板块上，这也会使得行情在这轮调整完成之后，会形成赚钱效应的扩散，让更多投资者受益于这轮慢牛长牛，而不是扎堆炒这个追光的板块，因为很多投资者呢踏空了这个一些光模块等强势板块，那么在前期跌创新高的时候因为恐慌情绪不敢追高，当然这也是对的，追高很容易被套，那么在市场风格发生切换、板块轮动加快的情况之下，投资者可以挖掘更多的机会，那么让更多投资者可以通过资本市场赚到钱，才能够真正的发挥资本市场的这个功能，
0: 明白哈，那在这个我们说啊，现在的整体的市场方面的话呢，大家还是会盯着这个全球的整体的趋势来去走。美联储的话呢，其实在这个之前的议息当中的话呢，是按兵不动啊。但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大家对这个美国的通胀啊，还有石油啊等等相关的这个价格的话也是很敏感啊。接下来的话呢，这个7月份呢，还会这个进行这个议息。那接下来的话呢，还会有几次。现在的整个口风的话呢，还是。
2: 啊，有这种向上

0: 加息的这个倾向啊，那您是怎么来看这个会否对这个全球的经济会带来哪些方面的一个影响呢？
1: 好的，那这轮科技革命呢，是需要大量资本支持的啊，所以资本市场走强呢，也有利于推动各种资本流入啊，代表新的生产力的这个科技创新方向。那么当前呢，美股的 AI 科技泡沫啊，分歧比较大啊，波动呢也在加大，现在开启了这个暴涨暴跌模式。前段时间仅仅因为Meta AI 要卖一部分算力啊，就导致投资者担心算力过剩啊，资本开支减少啊等等这些这个担忧，导致呢相关板块一度大跌。但实际上啊，Meta AI 做的这个AI 大模型并不好啊，所以它卖出一部分算力，并不是说算力过剩，而是呢它发展没有像谷歌啊等企业发展那么好，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大的利空。当然这轮 AI 科技泡沫，这个确实存在，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所以现在美联储在议息会议方面啊，这个分歧比较大啊。那么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啊，正处于两难的境地啊。如果贸然加息，那么可能会刺破美股 AI 科技泡沫，那么对美股造成重大的影响。而美国家庭资产50%以上配置在股市上，一旦泡沫破裂，可能会极大的影响美国居民家庭财富，从而对特朗普11月份的中期选举造成极大的压力。那么如果降息，那么则可能会进一步推高通胀水平。那这对于当前这个美国的物价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啊。美国物价呢已经上涨了7、8年的时间，如果进一步上涨呢，对于普通居民的生活压力是非常大的，也会增加居民对于特朗普的这个反感。所以现在这个沃什呢表面上是鹰派的表态，实际上呢却是偏鸽派啊。在近期一些个重要论坛上，沃什讲到啊，当前美国通胀风险在降低，实际上就是释放了一个那个积极的这个信号，就是说现在美联储并不具备加息的条件，贸然加息可能性并不大，大家不要过于担心。
0: 是的啊，那现在大家也关注很多的一些资产价格的一些表现。其实，在今年来看的话呢，不少过去涨势强势的一些资产的话呢，今年都普遍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回调啊。一方面呢，像黄金啊、石油啊等等，都是出现了蛮大的回调啊。那您怎么来看接下来下半年的金价的一个走势？会否随着一些央行的这样的一个购入黄金来去支撑金价的一个走势呢？
1: 近期国际金价出现了极大幅度波动啊，在年初啊创出5600美元每盎司的高点啊，实现了我提出的这个5000美元大关的目标之后啊，就出现了获利回吐，而且一度呢在这个联储可能会加息的预期之下，出现了大幅下跌啊，跌到3800美元每盎司附近啊。那么在这个上周啊，我提出国际金价在4000美元之下属于黄金坑，也是为长期投资者带来了一个布局机会。那么随后，这个沃什讲到美国通胀风险在降低，国际金价应声反弹，现在再次回到4100美元每盎司附近，逐步的脱离了这个4000美元每盎司之下的这个位置啊。那么这也是这个黄金价在近期啊波动啊，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但是从长期来看呢，支持国际金价长期向上的趋势并没有改变，一个是去美元化，一个是呢美国政府信用受到质疑，所以长期来看，在投资组合中配置10%到20%左右的黄金类资产，是应对货币贬值的一个较好方式。也是，长期具备一定的这个，有效的策略的一个方式啊，有效的策略的这个效果，所以国际金价呢，在长期的趋势上依然可以这个看多啊，只不过呢，现在 单边上涨的可能性不大。过去两年呢，涨幅过大，累积了较多的获利盘。那么，从需求来看呢，多国央行购金有可能会对黄金价格产生一定的推动。
0: 是的，那我们也回到这个现在的大家对于这个市场方面的一些不同的看法跟板块的一些未来的一个走势那您觉得这个在下半年 A 股的一些机会，包括您有一些什么样的推荐的一些板块或者是个股呢？
1: 那么下半年行情呢，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轮动啊。那么这个六大赛道依然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那么在6月底啊，建议大家7月份可以关注创新药和人形机器人两个方向，一个前者呢是由于啊，国家已经有关部门已经明确，就是对创新药在专利保护期内不进行集采，极大的减少了市场的担忧，也提升了创新药出现一波。这个比较好的上涨行情，那么后者的话呢，则是在马斯克，这个即将，推出啊最新款的机器人 Optimus V3，的利好推动之下，这个人形机器人板块，在7月初出现了一波强劲反弹行情，虽然现在离，这个量产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这个资本可能会提前布局那么迎接呢人形机器人的主升浪。那目前呢还是在反复震荡的过程中，走两步退一步但是一旦这个机器人产业出现量产，可能会带来一波比较大的机会。人形机器人呢有望成为我国继家电、手机、新能源汽车之后第四大产业赛道也是我国的优势产业。我国有望复制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成功。那么未来呢，在人形机器人方面，成为世界制造基地，我们拥有完整的这个，机器人零部件的产业链，那甚至特斯拉机器人呢，有70%到80%的零部件是来自于中国的企业，所以人形机器人行业呢，天然具有优势，国产化率也比较高，那么市场需求也比较大。所以未来呢，可以继续关注。下半年呢，这两个方向都是可以继续关注的。另外呢，就是前期涨幅比较大的芯片半导体、算力、光模块等板块经过比较大的回调之后也会逐步跌出价值。考虑到 AI 长期发展趋势不变，那么像存储芯片光模块等等，业绩增长将有利于消化估值。所以回调之后呢，也为前期踏空的投资者带来了一个布局的机会。整体而言呢，下半年市场行情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轮动。科技以及 Holo 资产及重资产低波动率的行业，都具备呢一定的配置价值。而分红率较高的传统板块，也有望获得一部分追求稳定回报的投资者的关注。所以下半年，市场的行情呢可能会出现。这个板块轮动赚钱效应呢也有望逐步扩散，市场机会总是存在的，投资者呢要用正确的方法以及正确的这个心态来面对，这样的话才能抓住市场的机会，规避这个风险。
0: 是的，那在刚刚这个其实杨总也谈到了，在今年上半年的话，大家很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人工智能相关板块的这个存储啊，特别是这个一些相关的一些个股啊，无论是这个韩国还有美国甚至是不少的一些地区呢，都是靠着这些相关的板块的话呢，这个出现了全民炒股甚至加杠杆的这样的一个热情。当然的话呢，随着近期呢相关个股的一个回调这个价值的话呢也是充分的凹显。但是呢，不少人也谈到说这个因为今年涨幅太多了，所以可能还会或多或少会泡沫比较的多。您是怎么来看这些个股特别是这个炒风接下来的话会如何的持续？那另外呢，这个我们都知道相关的一些存储类的这样的板块的话呢，都是有周期的嘛。那么因为现在呢，这个需求很紧张价格呢也在上调。那随着扩大规模之后的话，您觉得这种这个紧张供需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会否得到缓解？那它的这个周期，您觉得会什么时候会结束呢？
1: 现在这个芯片的需求周期啊，依然是向上的啊。那么像三星、海力士和美光呢，也都纷纷扩大再生产，投入巨额的资金。但是新的，产能放出来呢，一般需要2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说，2年之内呢，其实芯片行业总体上还是呈现出供不应求的状态，需求是比较旺盛的。也就是说这次，成长需求啊，超过了周期性的因素。所以这次景气度呢，持续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那么预计呢，这个在未来的1年呢，还是处于高景气度行业，但是行业发展，总是赶不上股价的上涨啊，所以股价过快上涨呢，也透支了未来的一个成长性，所以这个过快上涨呢，也有可能会导致较大幅度这个回落，所以建议投资者呢，不要去追，在这个5月底的时候就建议大家不要去追光，而是要等这些热门板块调节下来之后，充分消化了一些获利盘，再逢低布局。从大方向来看，我们还是积极的看好，包括存储芯片啊、PCB 啊、这个光模块等长期的发展趋势。但是，这个获利回吐的压力呢，依然是存在的。那这可能对股价的走势形成一定的这个影响啊，所以要区分呢这个产业发展的节奏和股价上涨的节奏啊，防止呢就是在这个过快上涨的时候追高被套的这个风险，可以耐心的等待调整完成之后，再选择一些行业的龙头企业进行布局。未来呢科技行业的分化会比较严重，真正具有业绩支撑啊，具有行业龙头地位的公司可能会在业绩推动之下继续创新高，但是一些纯粹炒题材、炒概念的股票，有可能就很难再起来了。
0: 好的，那最后的话呢，我们把视线转向到这个恒生指数方面相关的一些个股跟板块的一个表现啊。我们说呢，这个今年整体恒指的话呢是远跑输全球市场啊，不少的这个投资者的话呢也是这个转换了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赛道啊。那在大家很关注的这个互联网平台板块的话呢，今年跌幅也是很明显啊，无论是这个小米、美团啊，包括像这个快手啊，还有这个腾讯。今年跌幅都是非常明显的不少的一些大的科技巨头啊，包括像阿里啊，还有腾讯也开始在回购股票了您觉得这些互联网平台的下跌有没有见底？现在是不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还是说我们还是要去观望一下，来去看它未来业绩的一个支撑？
1: 恒生科技指数的成分股呢，主要是一些科技互联网巨头。那在过去半年呢，表现比较差。主要是这些科技互联网巨头，虽然名字上叫科技股，但是很大部分的利润来源都是来自于消费。而当前，消费增速出现比较大的下降，对于科技类的板块呢，都形成不利的影响。那这会压制呢科技互联网公司的业绩表现。这个从资金流动来看呢，资金对于这个 AI 相关的硬科技啊，这个给予很高的估值，而对于传统的互联网公司呢，则是给予了比较低的一个估值。那这个也是反映出资本在积极的拥抱这个人工智能现在是从互联网时代逐步进入到人工智能时代。当然，这些互联网巨头呢，也都纷纷的布局呢这个 AI 领域。但是目前还都属于前期投入阶段，没有产生实际性的业绩所以这个也会影响到，这些这个公司的股价表现当然近期市场风格出现一定的切换那么一些喜欢买低估值传统龙头的一些资金呢，也开始布局，所以恒生科技指数呢也有一定的反弹的这个机会但是，持续性还有待观察这个大幅上涨呢，这个时机还没有到来，那么在 AI 科技革命之下，能够在 AI 领域，这个持续获得增长的这个公司有可能会表现比较好而很多传统公司的话呢，估值上很难回到以前那种受资本追捧的这个状态。可能回到合理估值的 这种估值修复行情有可能会出现。
0: 好的，那今天的话呢，也非常感谢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基金经理杨德龙博士呢，又和我们做了非常精彩的关于环球经济的评析。好的，谢谢杨总，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聊了。
2: 好的，那刚刚的话呢，这个杨德龙博士的话也谈到了现在 A 股的目前的一些风险，特别的话呢，也是谈到了现在呢，很多传统板块的话呢，依然是有这个承压方面的一个情况。同时的话呢，他也谈到说啊，现在大家在投资方面的话呢，还是要留意啊，这个半导体行业，特别的话呢，也是人工智能 AI 方面的话呢，现在也是处于一个高位，随时的话呢，还会有这个震荡的风险，那我们也要去留意了。好了，那以上的话呢，就是今天啊，和大家了来一起啊，这个在一个小时之内的话呢，我们是了解了整体的房地产市场以及 A 股的相关的行情。那明天同一时间的话呢，也是下午的5点到6点的话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那同样的话呢，依然会是一线金融网，我们会请到嘉宾来共同和大家分析全球经济。明天见。

0: 傍晚六点，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政府就完善香港性罪行法律的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公众咨询。政府拟定一系列法律修订建议，主要涵盖以下五个范畴，包括未经同意下进行的性罪行，涉及儿童的性罪行，涉及精神缺损人士的性罪行，杂项性罪行及其他为加强对性罪行受害人的保护的相关修订。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目前的性罪行很多是以1956年所订立的英格兰法律的类似条文为根据，多年来与性罪行相关的社会观念不断变化，现有的性罪行条文也有不足的地方，例如部分条文不够清晰明确，用字不合时宜，有些罪行对两性的处理欠缺一致，或基于性倾向而做出区别等。政府认为有必要检视及完善应对现行条文的不足及切合社会对性罪行相关观念变化的需要。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天开始试营运。李家超出席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时说，有关系统将会提供坚实基础，从而在香港构建一个全面的黄金交易生态圈。他又说，目标是在香港构建一个高度成熟的黄金交易市场，包括在几年内加强香港的黄金仓储及相关设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系统开展试营运是发展香港黄金交易基础设施的重要一步，本港致力构建蓬勃的黄金交易生态圈，进一步提升本港金融市场的内涵、深度和广度，为海内外投资者创造新的投资机遇，也为金融业发展注入新动能。广西多处暴雨引发洪水，造成四人死亡，93000多人受灾，大约62000人已紧急转移安置。预计剩余需撤离的群众也会在今天分批完成疏散。南宁横州市及宾阳县近日出现打破当地24小时气象记录的降雨，受热带气旋美沙克影响，横州市多处水库发生险情，其中云表镇六兰水库坝体出现决口，洪水结果泥沙倾泻而下，水库下有多个村镇严重水浸。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表示，当局出动1300多人、过百辆救援车辆及救援舟艇，开展应急救援及卫生防疫工作。应急管理部统筹贵州、湖南、云南、广东四省，共350名水库抢险专业人员跨省驰援。湖北东部多处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增至11人死亡，超过330人受伤，14600人受灾，仍有1人失踪。省相关部门表示，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昨天起有强降雨和雷暴大风，其中昨晚7点到11点，53个乡镇出现雷暴大风，部分乡镇更出现龙卷风，造成22间房屋倒塌，4800多间房屋损毁，近1000人紧急避险，240多人转移安置。当局指这次强对流天气突发性极强，短时间风力大，湖北省委和省政府高度重视，指导督促各相关地区做好防控工作，并要求各级干部立即投入救灾，全力救治伤者，防止次生灾害。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96，瑞士法郎 0.808加元1.422人民币6.795英镑兑美元1.337欧元兑美元1.143澳元兑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6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33.7美元。在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下午四点，超强台风八威集结在雅浦岛以北约7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静偏南风，初时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点15分。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在七贤道北往观塘方向靠近山谷道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在女童军总会。较早前甘诺到西天桥往坚尼地城方向靠近中山纪念公园坏车离场，车龙排到了海港政府大楼的。在隧道红隧港岛路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呢，和左转坚拿到天桥，车龙都排到景隆街。坚拿到天桥过海，车龙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在理工大学湾位，狮隧九龙入口龙翔到西行上狮隧和往全湾方向车龙都在竹园道。路面交通，九龙区嘉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嘴车龙在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在骏发花园段堵车，车龙在果栏。在广东道往舒适巴利道车多，车龙在中港城。窝打老道往沙田呢，靠近九龙塘绿轮街车多，车龙在太子道西。亚街老街往大角嘴方向靠近塘尾道车多，车龙在宜安阁。太子道东往观塘靠近御港湾车多，车龙在富豪东方酒店。观塘绕道往旺角靠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车龙在观塘码头。观塘道往油塘靠近康宁道车多，车龙在定福街新界区。大埔公路沙田岭段往大围方向靠近九龙水塘车多，屯门公路往元朗靠近新墟车多，车龙靠近百丽广场。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在屯门河桥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鲤鱼门汇景桥底旺角。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鬼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向电台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3: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小安，你看看外墙的水管，记得系上安全带。
3: 当然记得，前不久有个同业在棚架工作时掉下来，就这样走了，老婆孩子都彷徨得不得了。
2: 我们做工程，整天都要攀上攀下，真的很危险，非要格外留神不可。
3: 我当然会注意安全，不会冒险的。
2: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4: 一首情歌，可以代表一个场景，一个故事，一段关系，其中也住着曾经爱过或被爱的人。

0: 音乐抱抱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用音乐给你一个深情的拥抱。
1: 嗨，大家好，我是尤雅，用音乐给你一个回味往事的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14，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报报，我是 Kevin 蒲邦仪。天文台发出的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晚上的8:15，所以呢，今天的天气呢，晚上可能还是会有下雨的机会，所以呢，天气不稳定，记得出门一定要带伞。当然呢，准备回家的人也希望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到家。刚才我们欣赏到尤雅和刘家昌在1985年合唱的经典情歌《在雨中》，这歌词里面呢，透过了在雨中我送过你，在夜里我吻过你，这些歌词呢，也深刻地描绘出恋人在雨中一些难忘的回忆。其实呢，雨跟回忆呢，经常在很多的歌曲里面出现的，就像呢，在雨中也有很多很多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刘文正的歌声。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杨叶，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报报。

0: 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默默的守候，就是最美的陪伴，留下相知相遇难忘的回忆。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我是潘越云，用音乐给你一个最真情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六点，板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9，瑞士法郎0.807，加元1.42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35.3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15。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的大埔公路沙田岭段靠近九龙水塘内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的，往大围方向较为堵车，车龙过了赫德捷道，较早前的七贤道北往观塘方向靠近山谷道的交通意外清场，车龙过了理工大学。那么嘉士居道往红看红隧过海呢，是以及呢去往观塘方向，车龙在渡船街天桥靠近 B 街的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西行的车龙呢靠近大会堂了，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第三四线往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都排到电讯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在靠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车龙在管道出口，在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在影月台，龙翔道西行全湾及上狮隧车龙在天马苑，在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靠近彩虹隔音屏路面，九龙区观塘绕道来回方向靠近观塘码头至启德消防局都是车多的，在柯士甸道西往红汉方向车龙去到了联翔道靠近民安队总部，新界区大埔公路靠近沙田马场来回方向车多，往上水方向车龙去到美林村，吐鲁港公路往九龙的靠近圆洲载至大埔墟港铁站对开慢时，那么在荃湾路往屯门方向靠近葵青交汇处到丽景站车多，屯门公路往元朗在新墟车多的，去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呢车龙排到了靠近龙义村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鲤鱼门到汇景桥底旺角，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出租车、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下车，开车就可以跟指示停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呢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向联台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621，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5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

0: 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人活着就靠一种心态，保持健康积极，过好每一天，人生就会是个快乐天堂。乘坐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古邦仪的音乐抱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天天向上的拥抱。
2: 我是周华健，用音乐给你一个可以让你心情沉淀下来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40，欢迎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这首周华健所演唱的《无奈》，是我们听众朋友正在读中学的伟伟呢，他告诉我他最近的心情呢，就像这首歌曲一样，有一些无奈。而无奈的原因呢，是因为跟他相处2年的老师呢，最近宣布要离开。他说，作为学生的他很敬佩这些老师，他说他知道这个老师呢，过去很用心的讲解，在课堂上呢，不断的教他们怎么样去研究学问，同时呢，又通宵达旦的为他们完成笔记，跟学生呢一起分享。他说他知道老师呢要到英国去求学进修，所以呢，伟伟说他从心里面是佩服老师对学生的耐心和面对未来的挑战的勇气。他说老师呢曾经在教室里面播放了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他说希望能够在今天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送上这首老师喜欢的歌。这首歌曲卢广仲的《太阳与地球》，他想借这首歌曲祝福老师一路顺风，学业有成，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伟伟也知道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他也期待跟这位老师有缘再见。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45，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阿雪，她说她的好朋友阿姨呢，最近心情不是很好，所以呢，希望透过音乐抱抱月光情话，点播一首歌曲给阿姨。她希望阿姨呢，听到了这首歌曲之后，可以重新收拾心情，接下来呢，就迎接往后每天开心的一天。

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 Amber 呢，他说想要感谢在过去三年里面陪伴他的家人，还有一些小伙伴给他的鼓励。他说这份爱和关怀呢，他永远会记在心里。而三年过去之后呢，他现在回头看，发现自己呢，有很多事情和感情呢，曾经跟这个努力也特别想强求，结果发现跟预期想象的不太一样。他说现在想想呢，无论生活过得是不是如意，他说要暂停内耗自己，把生活呢就当成是吃一顿饭，有酸甜苦辣咸，他说用这种心态去看就好了，只要自己呢没有太多的欲望，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

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常母的蔡奕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报报。

0: talk about.
1: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58，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那刚才我们欣赏到 Madonna 的最新的歌曲 Bring Your Love， 那这首歌曲呢，也是最近呢 Madonna 在新的专辑里面呢给大家听到的一首新的歌曲。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欣赏一首歌曲呢，这首歌曲呢是陶喆所演唱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政府就完善香港性罪行法律的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政府拟定一系列法律修订建议，主要涵盖以下五个范畴，包括未经同意下进行的性罪行，涉及儿童的性罪行，涉及精神缺损人士的性罪行，杂项性罪行及其他为加强对性罪行受害人保护的相关修订。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目前的性罪行很多是以1956年所订立的英格兰法律的类禁条文为根据，多年来与性罪行相关的社会观念不断变化，现有性罪行条文也有不足的地方，例如部分条文不够清晰明确，用字不合时宜，有些罪行对两性的处理欠缺一致，或基于性倾向而做出区别等。政府认为有必要检视及完善，应对现行条文的不足及切合社会对性罪行相关观念变化的需要。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天开始试营运。李家超出席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时说，有关系统将会提供坚实基础，从而在香港构建一个全面的黄金交易生态圈。他又说，目标是在香港构建一个高度成熟的黄金交易市场，包括在几年内加强香港的黄金仓储及相关设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系统开展试营运是发展香港黄金交易基础设施的重要一步，本港致力构建蓬勃的黄金交易生态圈，进一步提升本港金融市场的内涵、深度和广度，为海内外投资者创造新的投资机遇，也为金融业发展注入新动能。广西多处暴雨引发洪水，造成四人死亡，93000多人受灾，大约62000人已紧急转移安置，预计剩余需撤离的群众也会于今天分批完成疏散。南宁衡州市及宾阳县近日出现打破当地24小时气象记录的降雨，受热带气旋美沙克影响，衡州市多处水库发生险情，其中云表镇六兰水库坝体出现决口，洪水裹挟泥沙倾泻而下，水库下有多个村镇严重水浸。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表示，当局出动1300多人、过百辆救援车辆及救援舟艇，开展应急救援和卫生防疫工作。应急管理部统筹贵州、湖南、云南、广东四省，共350名水库抢险专业人员跨省驰援。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96，瑞士法郎0.807，加元

0: 1.421 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34.95美元。在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下午四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雅浦岛以北约7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静偏南风，初时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15。向脸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核桃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2: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3季开始供住户入住，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为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4: 如果只有5分钟，那就利用这首歌的时间，放下烦忧，疗愈现实的缺憾。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普邦仪，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要给你一个不再流泪的音乐抱抱。
5: 我是苏慧伦，用音乐给你一个最贴心最亲密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2，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这首周杰伦所演唱的《晴天》，是我们听众朋友嘉敏，他要送给他最爱的男人，也就是杜老。他想跟杜老说，非常感谢你一路以来的陪伴和爱护。他说，只要两个人继续的相爱，很多事情都一定可以撑过去的。而撑过这一关之后呢，未来也不会有任何的事情继续会难倒两个人。所以呢，他希望跟最爱的男人杜老一起的手牵手走下去。另外呢，嘉明也想跟他的帅哥弟弟白家仔说呢，他说不要为一个不值得人去错过身边一直爱你的人。所以他希望呢，弟弟能够有更美好的未来。当然呢，他也等着跟弟弟再次的相聚。

我看到有一位住在赤柱的小新，他说他也不舍得跟鱼鱼说再见，不过呢，他知道鱼鱼呢要展开新的生活，所以呢，想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祝福鱼鱼一路顺利，同时前程似锦。他说也很感谢呢，上天安排了两个人有这样的缘分可以相遇，而这段时间里面呢，鱼鱼也给他带来很多甜蜜欢乐的记忆。他说能够认识到鱼鱼呢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所以呢，小新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面能够好好的陪伴在鱼鱼身边，同时呢也期待呢未来有机会可以陪鱼鱼呢一起去欣赏很多想看的演唱会。那今天呢第一次来信到音乐抱抱点播歌曲，小新呢想送上这首汤令山所演唱的《玻璃》送给鱼鱼。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2，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他的名字呢非常特别，称为自己呢是嚣张姐。他说今天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跟潇洒妹说呢，千万不要被男人影响到你的心情，应该呢在这个时候也把你心底这个男人给放下了。这个世界上呢其实没有什么难得到的，希望呢能够珍惜姐妹之间的感情。

不值得等的人呢，不如就像这首歌曲一样手放开，但是呢，重视的朋友一定要在适当时间让他知道你是如此的想念他，关心他。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 Win Win 呢，他说想要问候玲玲，因为好久不见了，他希望玲玲呢每天都能够开开心心，同时呢今天他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送上这首歌曲，祝福玲玲晚安，同时呢也希望玲玲今天晚上可以睡个好觉，做个好梦。那在这边呢也想提醒大家，天文台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10点钟，所以提醒大家待会儿出去的时候呢记得带雨具，同时回家的人呢也要小心天雨路滑。我们明天晚上音乐抱抱继续分享好听的歌咯，拜拜。

0: 晚上七点半，欢迎各位收听这节由高聚为您主持的普通话晚间新闻天地。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李家超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即日起试营运；陈茂波形容新系统是发展本港黄金交易基础设施重要一步；广西多处暴雨引发洪水，至少四人死亡；湖北东部多处遭遇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袭击，增至十一人死亡。习近平指示全力组织抢险救援，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生中派位结果公布，超过48500名小六学生，算上自行分配学位及统一派位阶段，有95%学生获派首三个志愿学校，84%学生获派首志愿。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即日起试营运。特区政府近年致力发展本港为国际黄金交易中心。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发表主题演讲时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即日开始试营运，提供涵盖黄金存取、交易结算的一站式服务。首批黄金存储及交易结算也已经完成。
1: I'm delighted to announce that the central clearing system for gold in Hong Kong officially begins its trial operation today.
0: 政府同步推出一系列的配套措施，包括与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出首阶段的实物联通，首批银行双向划转已经完成。即日起推出全新的 HAU 香港黄金价格代码，展示本港市场特定参考价格，尤其便利活跃于亚洲交易时段的参与者。政府还计划今年第四季向立法会提交修例草案，优化基金局的黄金 ETF 审批机制，促进强基金投资与有关资产类别。李家超表示，在当前地缘政治宏观经济波动环境下，黄金成为流动性与风险管理的核心支柱之一，认为推出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将奠定基础，让本港构建全面黄金交易生态，惠及全球寻求避险资产的投资者及资金。
1: If gold is the world's safe haven, then Hong Kong will be its safe harbor with a clearing system that makes every trade ship shape and every trust bankable.
0: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开展试营运是发展香港黄金交易基础设施的重要一步，本港会进一步提升本港金融市场的内涵、深度和广度，为海内外投资者创造新的投资机遇，也为金融业发展注入新动能。受热带气旋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处暴雨引发洪水。广西南宁横州市宾阳县近日出现打破当地24小时气象记录的降雨。受热带气旋美沙克影响，横州市多处水库发生险情，其中云表镇六兰水库坝体出现决口，洪水裹挟泥沙倾泻而下，水库下有多个村镇严重水浸。水利部表

0: 表示，广西西江干流桂平至梧州江段等流域发生超越警戒的洪水，其中广西清水河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南宁市中午在就防汛救灾工作举行新闻发布会，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表示，南宁市出动1300多人、过百辆救援车辆和救援舟艇，开展应急救援等工作。衡州市设置多个临时安置点，配备生活必需物资，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广西也调度舟艇和救援直升机等跨区域增援。应急管理部统筹贵州、湖南、云南、广东四省，共350名水库抢险专业人员跨省驰援。另外，湖北东部多处昨晚遭遇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造成多人伤亡，超过20间房屋倒塌，4800多间房屋损毁，近1000人紧急避险。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广西、湖北、甘肃等地近日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出现水库溃坝、山泥倾泻等灾情，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强调各地及有关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生命财产安全。回来本港，省中派位结果今天公布，在油麻地一间小学，大批小六学生早上回学校领取升中一的派位证及入学注册证，由母亲知道女儿获派理想中学，抱起女儿亲吻。吴同学知道自己与好朋友都获派第一志愿中学后喜极而泣，也多谢父母一直的鼓励。
1: 成分试第二次收咗准啦，咁喺第二次成分试同埋第三次成分试之间咧，真系每日都同啲 friend 一齐去温习啊！非常多谢广州嘅爸爸妈妈先啦，因为佢哋咧真系喺背后默默咁样支持我啦。虽然话可能佢哋教我书本上嘅知识真系教唔叻啦，但系佢哋喺我成绩又低谷嘅时候，会不断咁样鼓励我咯。
0: 有超过48500名小六学生参加这次中医派位。算上自行分配和统一派位，95%获派头三志愿，获派首志愿的学生就有84%，有派不到第一志愿的学生就去心仪的中学叩门。
2: 派了第几次愿，第三又不是最好的，但是都 OK 的。
3: 哦，那为什么会考虑过来这一间？
2: 因为我觉得这一间呢其实都有很多东西可以玩啊，又有很多资源给我们。
0: 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陈淑仪表示，今年满意率属于高水平，相信与适龄学童人数较往年少，家长选校方式倾向理性有关。他提醒想叩门的家长要留意，不要令子女太大压力。
4: 因为叩门都有一定的压力的，对于小朋友家长自己都压力大的。第一要想清楚有没有这个需要先啦，除非你现在派到间学校和自己小朋友的能力你觉得不匹配，我想去心仪的学校，觉得那间学校更适合自己小朋友的发展。如果真的这样想的时候可以去叩门，但是我建议不要叩太多啦。
0: 教育局提醒小六生需于这个星期四或五去获派的中学注册，如果未能办理注册手续，必须与有关中学或教育局学位分配组联络，否则会被视为放弃获派学位。政府就完善香港性罪行法律建议展开一个月公众咨询。在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会议上，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目前香港的性罪行主要以70年前所订立的英格兰法律条文为根据，现有的性罪

0: 行条文存在不足，有必要完善。多名议员都表示支持，并就建议的细节提问。民建联港岛西议员陈学峰关注，修订有否针对涉及性交转运等诱骗行为？
1: 间唔中就会出现一啲所谓宗教仪式去做一啲性交转运啊，嗰类一啲诱骗式嘅性交行为。今次嘅修例咧，其实有冇办法去杜绝呢一类嘅情况？
0: 邓炳强表示，相关案件在证明上比较困难，预计完善法例后可以跟进有关情况。
2: 今次寫清楚就是誤解性行為的本質和目的，其實其中一個主要針對就是利用這些性交轉運這個方法去誘騙一些人的受害人，所以應該就是可以處理到的情況。只要他這個作出誘騙的行為是在香港發生，就算他那個發生了性行為的地方在外地都好，我們都是有這個司法管轄權。
0: 選委界議員林林關注大學迎新營的情況，
3: 可能叫啲女同學去著啲白色衫，咁跟住故意就整濕佢個身體啊，或者甚至乎撥灑一啲奇怪嘅顏色嘅一啲液體啊，咁呢一方面嘅行為其實係咪都可以有一啲法例係可以監管到呢？
0: 鄧炳強回應，建議包括新定涉及觸摸的性侵犯罪，相信可以歸管到。
2: 接觸性的性侵犯入邊咧，包括一個係啲咩咧？就是、向某人咧係撥灑一啲嘅液體，當然咧係要為一個性嘅目的啦。咁呢個正正我哋就係針對咧，就譬如大學迎新營啊，特登啊揾啲女同學咧就淋濕佢，啊令到佢咧係尷尬，令到佢嗰個體型咧係露咗出嚟咁樣，呢、這個就係規管到。
0: 政府發言人表示，十分重視社會大眾，特別是兒童及精神缺損人士的福祉，致力保護他們免受性剝削和侵犯。希望可以早一天完善香港的性罪行法律。为加强对拖欠强基金公款的阻吓力，政府建议实施两级制附加费，会在现有 5% 附加费基础上增加一级附加费。如果雇主在公款日起计120天内未缴清拖欠公款及第一级附加费，将要缴付欠款额 10% 的第二级附加费。有关款项全数拨入受影响雇员强基金账户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立法会工业界议员经民联黄永威认为，疫情之后雇主面对资金压力增加，不少中小企仍在复原中，关注实施新法则的时机不太合适，担心新建议会成为企业的催命符。
4: 我哋做生意咧，由疫情打好开始咧，啲供应商啊、数其所有嘢咧，都可能从以前30日嘅变到可能而家讲紧90日、120日咧，系非常之普遍。咁所以依家我哋嗰个现金流咧，其实同以前咧系已经变咗好多嘅。我哋承认呢一个过咗压力系非常之有嘅，咁我哋都肯定会令到啲雇主系会在意好多嘅。咁但系呢一样嘢咧，正正亦都可以变成咗系嗰啲企业嘅老板嘅催命符嚟。
0: 劳工界立法会议员朱晓松在同一节目表示，新建议做法合适，又指数据反映雇主拖欠公款真正原因不是周转问题。
5: 追得翻嘅同冇钱嘅，其实个比例咧系20:1到啦，大概只有5%左右嘅雇主咧系因为冇钱，因为继续拖欠呢一笔嘅公款。一个问题就系话，我哋睇得到咧，其实可能好多雇主咧就唔系因为周转嘅问题，而系因为佢哋唔够重视，就系咁一路咁拖。
0: 政府及基金局预计今年第四季向立法会提交草案审议。由香港电台主办的暑期活动“太阳计划”，广播处长关婉仪继续率领新疆交流团到赛里木湖、伊宁市、六星街等交流团参观赛里木湖。有不少学生拍照留念。赛里木湖位于天山山脉，湖面海拔2073米，是新疆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山湖泊。湖水清澈透底，透明度达12米。赛里木湖景区除了有湖泊，还有湿地、草原、森林、雪山等自然生态景观。交流团到赛里木湖的不同景点包括三台驿站、金花紫会、灯塔等，让学生从

0: 同角度欣赏。有学生表示，赛里木湖的景色较照片更震撼。
1: 啱啱第一个点系我离水近啲嘅，所以我啱啱睇到啲水有几咁清澈，有几咁清。咁但系呢个角度咧，我睇啲水咧系大啲嘅，即系个方向。咁所以我睇到个湖啊，系真系有几大。连埋个天一齐，系真系好靓。
0: 也有学生表示，赛里木湖的景色与早前到过的天山天池有所不同。
2: 即系赛里木湖咧，即系唔单止系，即系个湖咧系好。个水系好清澈，系冰凉啊，同埋咧，再加上佢啲山咧，唔同嘅特色啦，即系例如，即系我响天山天池系雪山咁样啦，咁跟住呢边咧就啲树咧系比较尖少少，跟住系有两种唔同嘅壮观咯。
0: 交流团也到伊宁六星街体验制作羊毛毡，羊毛毡属非物质文化遗产，以羊毛为原材料的传统手工艺。将普通的羊毛经过浸透、塑形等多项工序，打造成挂饰、服饰等羊毛毡产品。至于六星街整个街区，分成六个扇形区域，从空中俯瞰，街区呈六边形，社区由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俄罗斯族等13个民族组成。六星街是首批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之一，推进文旅融合发展。美墨加世界杯本月一号，美国队2-0击败波黑队的32强赛中，美国球员巴路关因踩踏对方球员脚步被罚红牌。国际足协早前宣布罚巴路关禁赛一场，暂缓一年执行，意味他可以在美国队对比利时队的16强赛上阵。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证实，打过电话给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要求重新检视对巴路关的红牌禁赛决定，认为纪律委员会现在做出了正确的决定。恩芬天奴发声明说，注意到涉及事件的公开评论。特朗普的确曾经就事件打电话给他，他想重申，国际足协治理体系中一项基本原则就是，国际足协的司法机构是独立运作，依据国际足协纪律准则处理案例，并根据适用规则及具体赛事作出裁决。这种独立性是足球运动公信力与完整性的基础，必须始终得到尊重。恩芬天奴又说，他和特朗普谈电话时向对方解释，国际足协独立司法机构是依据处理巴路关的个案，最终由具体管辖权的机构按程序作出决定。比利时足协早前发表多篇声明表示，对国际足协这个决定感到震惊，欧洲足协也发声明形容有关决定越过红线，对整个足球界产生消极影响。有知名体育数据平台就指出，自1970年世界杯引入红黄牌规则以来，从来没有球员在被罚红牌的情况下能继续出战球队下一场世界杯正赛。在世界杯16强，西班牙凭后备球员美联奴下半场的补时阶段进球1-0击败了葡萄牙晋级8强。另一场比利时就4-1大胜东道主之一的美国，将会与西班牙争夺4强席位。美国前锋巴鲁关这场务虚停赛，正选上阵但没有进球。这届世界杯主办国美国、墨西哥及加拿大都在16强出局。世界杯决赛中，不少球迷都会穿着球衣来支持，但原来每当球队换赞助商，大批未出售的全新球衣将形同垃圾。北马其顿有工厂与荷兰公司合作， 为这些球衣赋予第二生命。英国有研究发现，原来人类与灵长类动物的笑声拥有相似特征。有科学家推断，这种笑声模式有可能源自1500年前的共同祖先，由 AI 主播小鱼在放眼世界讲下。
3: 放眼世界，我是 AI 播报员小鱼。今天放眼世界环节要和各位关注到的是，听笑话遇喜事，我们总会忍不住哈哈大笑。不过您知道吗？笑可不是人类的专利。英国华威大学的最新研究发现，人类和灵长类动物在微笑或大笑时，声音的节奏规律非常相似。这项成果很可能为人类语言的演化过程提供全新的线索。研究人员分析了100多段录音，对象包括人类以及黑猩猩、倭黑猩猩、大猩猩和红毛猩猩。这些声音都是他们在动物园里玩耍，或者是被饲养员挠痒痒时发出的。结果显示，所有受测物种的笑声都遵循着一种极具规律的节奏。科学家据此推断，这种笑声模式很可能源自1500万年前的共同祖先。虽然有相似之处，但科学家指出，人类的笑声依然非常独特。和猩猩相比，人类笑的速度更快，而且非常看场合。我们会根据不同的社交环境，主动改变笑声的节奏和速度。比如，有时是放声大笑，有时则是礼貌性的微笑，而猩猩的笑声节奏就相对单一，没有这么多变化。科学家解释说，不论是人类还是动物，笑最初的进化目的都是一种社交信号，用来向同伴表达友善，告诉对方我们只是在玩，没有恶意。而人类在笑声中展现出的灵活性和控制力，正反映出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掌握了复杂的发声技巧。这一发现对了解人类语言和说话能力的演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美墨加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各国球迷纷纷穿上爱队的球衣加油呐喊。不过你有没有想过，赛事过后留下的大量球衣也会引发环保问题？在北马其顿，有一家小型工厂正与荷兰伙伴合作，专门回收那些因为更换赞助商而面临销毁的全新球衣和库存。他们将球衣重新拆解裁剪，通过纯手工改造，将废弃球衣变成了时尚单品。这家纺织工厂的老板估计，仅仅是一届世界杯结束后，就可能产生高达2000万件的纺织废料。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大的浪费呢？原来，当俱乐部或国家队更换赞助商或者更换球衣供应商时，上一季末卖完的存货在商业上就会被视为报废，通常的下场就是被直接销毁。据路透社报道，为了挽救这些本来还完好如新的球衣，荷兰的一家机构四处向不同球队回收库存，然后运到北马其顿的这家小工厂进行升级改造。这家工厂虽然只有7名员工，但他们在裁剪时非常用心，会特意保留球衣原本的独特设计元素，再重新缝制成背包、斜挎包、帽子等时尚配件。目前工�厂每个月大约能生产3000多件环保产品，大部分都会出口回荷兰销售。参与制作的当地员工表示，在北马其顿没有其他人做这样的工作，能把废物变成实用的产品，让他们感到非常自豪。以上就是今天放眼世界的所有内容，现在就把时间交回给直播室。放眼世界，
0: 财经方面，港股先升后回，恒生指数早段最多升超过200点，高见23820点，收市报23496点，跌119点，跌幅0.5%，结束3天升势。全日成交额超过3197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507点，跌 0.75%，ATMXG 个别发展，小米和京东集团跌

约 1%， 腾讯及美团分别升 2% 和超过 4%， 快手被腾讯减持，股价跌 12%， 是表现最差的恒指及科指成分股。智普反弹超过 5%， 是升幅最大的科指成分股。部分石油及金融股靠稳，汇控及工行升近 1%。 医药资源股跌幅较大，汉森制药、中生制药、洛阳牧业跌 4% 以上。同仁堂医养今天主板挂牌，收报3.35元，较招股价跌了 39%。 内地股市三大指数跌近 1% 或以上，贵金属、石油、白酒、煤炭、军工、房地产股受压，游戏半导体股上升。上证指数跌穿4000点水平，收报3990点，跌51点，跌幅 1.26%。 深证成分指数报15225点，跌191点，跌幅 1.24%。 创业板指数报3911点，跌36点，跌幅 0.94%。 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本港出席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致辞时表示，将配合香港特区政府和金融管理部门，聚焦四个重点方向，巩固和发展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包括深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支援香港发展多元化金融市场，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维护香港金融稳定与金融安全。潘功胜说，将会提升债券通、南向通年度投资额度，由5000亿元人民币增加到8000亿元，将南向通、债券通纳入回购支持范围。在天气方面，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10点。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晚上8点。超强台风8威集结在雅浦岛以北约8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静偏南风，初时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天文台预测，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4，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路德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到3，健康风险为低，而路边监测站路德3，健康风险水平是低。预测明天上午和明天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低。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世界部分城市天气概况。北京雷暴22到33度，上海密云28到35度，东京多云21到28度，新加坡雷暴25到33度，悉尼骤雨12到18度，多伦多天晴20到28度，纽约雷暴19到23度，伦敦多云20到31度，巴黎明朗21到35度。这节普通话详尽新闻已经全部播报完毕，谢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政府就完善香港性罪刑法例的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公众咨询。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现有性罪刑条文存在不足，例如部分条文不够清晰明确，两性处理欠一致，有必要检视和完善。多名立法会议员表示支持完善相关法律。有议员关注修订有没有针对涉及性交转运等诱骗行为。邓炳强说，以往涉及性交转运案件在证明上比较困难，建议包括为同意制定法定定义，若误解性行为本质或目的，受害人会被视为不同意有关性行为。即使性行为在境外发生，但在本港诱骗，当局也可以跟进。而在建议扩大乱伦罪范围方面，邓炳强说，建议改为与法律上规定不可结婚的人士发生性行为就属乱伦，包括伯父、领养父母、继父母等。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天开始试营运。李家超出席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时说，有关系统将会提供坚实基础，从而在香港构建一个全面的黄金交易生态圈。他又说，目标是在香港构建一个高度成熟的黄金交易市场，包括在几年内加强香港的黄金仓储及相关设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系统开展试营运是发展香港黄金交易基础设施的重要一步，本港致力构建蓬勃的黄金交易生态圈，进一步提升本港金融市场的内涵深度和广度，为海内外投资者创造新的投资机遇，也为金融业发展注入新动能。香港邮轮及游艇业协会有限公司一名董事因违反雇佣条例，在九龙城裁判法院被判监禁两个月，缓刑十二个月，并向有关雇员支付合共约25万4千元欠款。劳工处表示，有关公司故意及没有合理辩解违反规定，没有在工资期届满后及雇佣合约终止后七天内向一名雇员支付工资及待通知金，也没有在劳资审裁处的判令指定日期后14天内向该名雇员支付约25万4千元的裁断款项。劳工处表示，有关裁决发出强烈讯息，雇主或负责人有责任遵从规定，在法定期限内向雇员支付工资，终止合约的补偿及劳资及劳审处或小额薪酬所偿仲裁处的裁断款项。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94，瑞士法郎0.806，加元1.422，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60.51美元。在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灾。

0: 晚上八点。超强台风八威集结在雅浦岛以北约8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静偏南风，初时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10点。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已经推出了。
2: 对呀。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以获得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3: 参与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上限为12000港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2: 详情请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拨打2969-0446。走上运动员这条路不会是偶然发生的，背后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4: 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5: 一开始是因为哥哥踢球，那我就成日去看哥哥踢球，有一次呢我都很想试下下去踢，一试就爱上了。足球是真的给了很多东西，一班好的朋友，一种很大的成功感，教识了我不可以这么易放弃。
6: 更多香港运动员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9: 文化交流回大湾，艺术融合扩新章。乐活文化大湾区主持潘明珠老师。

0: 大湾区艺术推广策略崔莹。
1: 各位听众，你们好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我是主持潘明珠。今集是我们节目的第二集，主题是大湾区艺术推广策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入合作和发展，文化艺术亦都慢慢地打破了地域的界限，为文化艺术的领域带来了很多新的机遇。很多艺术工作者来到大湾区这里策展啦、表演啦等等。咁究竟点样可以成功咁推广自己嘅展览或者节目呢？我哋嘅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每一集会邀请喺唔同时期已经开始喺大湾区呢度工作同埋融入当地生活嘅文化艺术工作人士，会请佢哋咧喺呢度同大家分享大湾区嘅工作同埋经历嘅，咁俾大家更加了解大湾区嘅生活、文化同埋艺术啦。《乐活文化大湾区》节目有两个环节。一个是大湾区文化艺术名人，大湾区有很多著名的人物，他们为大湾区、为国家作出很大的

0: 貢獻。另一個環節就是大灣區歷史文化地標，會同大家介紹大灣區的著名地標，等大家放假的時候就可以實地地去遊覽和打卡的啦。好啦，今集我哋就邀请咗喺艺术创作同埋活动都好多元嘅美少女画家崔莹。
1: Hello， 主持人潘老师你好啊。
0: 崔莹你好，嗱，我哋咁熟咧，你叫我 Pearl 得噶啦，咁冇咁老啊嘛。
1: Pearl 老师你好。
0: 崔莹，请你咧先介绍一下自己啊。
1: 我系一个插画师，又系一个漫画家，咁我亦都做过一系列嘅中国古典文化嘅漫画系列。平时我都有做实验电影的导演啦，又做艺术戏剧策划啦，而且我好喜欢在香港和大湾区两地去游走一下，看看不同的文化创建啦，还有大湾区的身份认同，以及和大湾区的艺术推广策划。
0: 崔莹，早前你在深港创业青年大会那里是做分享嘉宾，那你是成为了推广香港文化的角色，那可以鼓励和吸引多些香港和内地的年轻人多多合作交流的。你自己除了创作画画，那我知道你都有教画的，请你讲一下在香港和在大湾区啊广州这里教画的经验。
1: 我自己最近都很喜欢看卡尔维诺王尔德的童话，是因为在一个城市里面如果没有一些童话故事赋予我们生命力，我们是很难在一个很现实的环境里面去给到一个精神能量我们的。所以我自己就很喜欢做漫画创作这份工作咯。
0: 是啊，你用画来到画童话，同埋呢之前就做了中国经典文学的一个漫画系列啦。你后来呢又帮杂志社那里他画封面同埋插画，咁讲讲那些经验吗？
1: 其实我是研究生之后呢就开始在广州的大专院校实习啦，咁都是以教学为主啦，一般呢都是做一些技术方面的指导啦。首先呢我有在广州美术学院的成教部呢做基础素描的教学，即是画一些瓶瓶罐罐啦，石膏素描啊，人物的头像咁，都有在番禺的文礼职业学院咧，当时是教服装设计啦、包装装潢设计嘅。去年我都有受到广州番禺科技贸易学院的邀请啦，去专门教香港的 fashion design 啦，呢啲经验都俾到我好开心的回忆。
0: 哇，一路听咧就觉得你越嚟越即系泛泛都吓，好多元化嘅吓。上堂嗰时候，譬如特别系教啲细啲嘅小朋友咧，你又有啲咩方法噶？
1: 首先咧，我就会先同佢哋做一个游戏先啦。因为咧，一入到个教室里边，大家都好严肃啦，就容易紧张，所以咧，我先用一个小游戏去放松佢哋嘅神经啦，使佢哋慢慢咁进入一个好轻松自由嘅状态。咁然后我再俾一个题目佢哋去画嘅时候，就可以激发佢哋嘅创造力咯。
0: 哇，咁上堂一定咧，啲小朋友好开心啦。阿崔莹啊，你喺咧应该系大约2012年系咪啊？咁咧当其时你就加入咗咧，系由阿关梦南先生主编嘅学生文艺杂志社啦，就有几本嘅杂志你都系帮佢系绘画封面啊，或者插画嗰啲嘅。喺创作方面，你系有啲咩嘅有趣嘅事同我哋分享一下？
1: 首先咧，关生佢有三本杂志啦，咁然后咧我系负责其中一本以儿童漫画为主的杂志，里面我负责两个童话故事的漫画，都是以魔法为主题的。咁小朋友因为是喜欢是 Harry Potter 啦，一些小仙女啊，都是他们喜欢的题材，所以这个漫画比较受到欢迎咯。
0: 是啊，我见你的色彩都很鲜艳的，你今天都带了一些这些杂志来啦。除了这一方面的画呢，你还有其他的，又画水彩啊、油画那些，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1: 我自己本身呢在广州美术学院是读油画系的，所以我自己是喜欢画油画，但是来到香港呢，它是很多商业插画的工作，所以我是以水彩为主咯。
0: 你又講香港啦，又喺大灣區嗰度，有時候教學啊，又喺翻嗰邊又畫下油畫。咁你點樣兼顧香港、大灣區兩邊嘅工作呢？嗱，兩邊走都幾頻撲嘅喎，係咪啊？咁有時又要趕嗰啲即係死線啦、交稿啦咁樣啊。咁講下你嗰個經驗啊。
1: 因為其中一本雜誌咧，就係暑假嘅時候會放假兩個月嘅。咁我會利用呢段時間去做一啲戲劇工作坊啊、戲劇教學啊，同埋戲劇演出嘅。所以我自己係比較 focus 喺暑假點樣利用呢段時間去做另外一啲藝術創作咯。咁然後我哋2005年咧就成立呢個劇團啦。受到烏鎮戲劇節的邀請，
0: 哇！一成立就受到邀請，好犀利喎！做了啲咩演出啊？
1: 都是以一些荒誕戲劇啦、實驗戲劇啦，當然是加入很多詩歌、文學為主的創作啦。在社區裏邊就不在小劇場裏邊嘅，因為我哋希望將劇場的藝術帶去社區，俾每一個小朋友，就算佢哋係冇錢買飛入去劇場睇，佢哋都係有權利去享受戲劇藝術嘅感染，去中意呢個城市，去中意身邊嘅事物。
0: 哇！咁劇團咧自創立以嚟咧，一路都係有啲唔同嘅，又去烏鎮啊，又喺大灣區度演出啊。咁演過幾多場到啊？大約
1: 其實一年都超過100場，因為我哋一日就演2場嘅。
0: 哇！真係好犀利啊！即係香港嘅藝術工作者都要向你哋學習啊！
1: 多謝多謝，因為我哋自己本身係好中意呢樣嘢，可以同大家即興互動啦，可以同社區嘅老人家、小朋友一齊玩。其實我哋唔當係一種演出，反而係同大家相處嘅一種藝術形式咯。
0: 係啊，享受呢個舞台係咪啊？好啦，大家聽緊嘅係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樂活文化》。大灣區是由我潘明珠主持的，今晚的嘉賓是多元藝術創作的美少女畫家崔瑩。
1: Hello， 潘老師你好。
0: 好，崔瑩啊，剛才你一提到你劇團，哇，演出都每年都成百場，真是有機會我一定要去看。那你可不可以呢介紹一下，因為我知道呢你在劇團裡你又是監製，你也都是兼任導演的，有時候美術指導等等的工作，咁有時仲粉墨登場演出埋喎，即係演出之後，我又見你有寫劇評啦，就刊登喺唔同嘅係大灣區嘅一啲嘅媒體啊、報章嗰度啦。咁可唔可以講下咧？你喺劇團裏面，你最中意做邊樣咧？或者你參與咁多不同種類嘅劇團嘅工作當中咧，你感到最大嘅挑戰係邊方面咧？
1: 首先咧，我覺得成立一個劇團已經係好開心嘅一件事，每一個崗位其實我都好中意做嘅。咁麥榮浩咧，佢係中意做編劇同埋導演，佢自己本身係有寫開詩嘅，所以文字方面比較扎實。咁我係讀美術出身，所以我負責做監製啦、服裝道具啦、美術造型啦、設計啦，同埋聯繫場地啦、揾演員啦，咁都係要自己一腳踢嘅。咁因為我由細到大咧，就成日自己一個人喺屋企畫畫啦，所以就比較孤僻一啲。咁所以
0: 完全想像唔到你係孤僻喎，因為即係你應該可能係有沉靜嘅時候，又一出嚟咧又好活躍咯。
1: 多謝潘老師，因為我哋如果畫畫係要好專心，一坐就坐幾粒鐘嘅，咁有時會覺得會缺乏咗同人溝通嘅能力。但係劇團嘅成立係使到我學習到同唔同嘅朋友相處啦，例如燈光啊、道具啊、場地啊、音響啊，佢哋有唔同嘅要求，我都要去做一啲溝通先至達到。呢個對我嚟講係一個挑戰，因為人同人相處係一種能力，亦都係一種能量，係可以俾到互相一種 support。
0: 聽落咧，你就劇團差唔多，即係大大小小嘅工作咧都參與咗咧，即係一腳踢又得喎嚇。可唔可以講下咧？你點解會咁熱愛呢個戲劇呢方面咧？
1: 因為要凝聚一班人有熱血嘅、有努力同埋有藝術追求、有夢想嘅人一齊去完成一出戲，係極具挑戰嘅。 比如一出去要完成到需要幕后的灯光道具组啦，亦都需要演员的卖力演出啦，亦都需要一个扎实而有深度的精神的剧本啦，咁亦都需要有好靓的服装道具啦，同埋化妆去感染到观众啦，然后再呈现出

0: 我哋呢个作品系受到观众欢迎，亦都带俾呢个城市一种欢乐，系我觉得做艺术创作最热血嘅地方，所以我好中意做戏剧呢样嘢，系唔会觉得攰咯，因为你系一种精神嘅探索啦、追求啦，同埋你赢得好多朋友珍贵嘅友谊，又做到一出戏俾香港的市民啊，大灣區的市民，對我來講收穫是非常之多。
1: 是是啊，我早前呢去看你有參與的劇呢，哇，見到你入到劇場之前一隻好放飛的小鳥咁樣。
0: 多謝潘老師你過獎，我做得一般般。
1: 好開心呢，特別是那次呢，上一次咪睇廣州嗰個好特別嘅劇場呢，就睇先鋒戲劇嘅。睇劇之前呢，原來仲可以呢係走入嗰個好靚嘅建築物呢食一餐喎，仲有一個羅馬型嘅花園嗰度呢，即係慢慢同你一齊散步呢，好似沉浸咁入嗰個戲劇嘅氛圍嗰度。哇，呢種我覺得呢種安排呢好特別呀。你覺得係咪其中一種而家大灣區呢用緊嘅一種推廣宣傳嘅好方法呢？
0: 真係瞞唔過潘老師嘅眼睛，因為你真係講得好啱。你發現咗每一種戲劇佢都係有培養唔同嘅觀眾模式啦，例如先鋒戲劇，你去睇到見到好優雅、好 elegant 啦，好有浪漫嘅一餐飯啦。咁佢正正係要培養一批鍾意文學又好優雅嘅觀眾模式，去為呢個劇場而付費去消費，佢哋係甘願去買劇本去睇啦，定期去 update 翻一啲評論啦。佢哋追求係另一種美學嘅戲劇模式咯，係同我哋睇一啲傳統戲劇啊或者搞笑戲劇係完全唔同嘅戲劇先鋒嘅實驗形式咯。
1: 係啊係啊，咁另外咧，我哋上次咧就喺大灣區嘅行政人員嗰個交流會嗰度咧，
0: 見翻大家。
1: 係啊，藝術行政人員交流會嗰度就見翻你啦，咁樣。
0: 好開心。
1: 係啊，
0: 咁係
1: 當日咧仲特別都見到我同你嘅偶像詹瑞文阿 Sir 詹 Sir
0: 嚇。詹 Sir 係。
1: 咁其實詹 Sir 咧，即係嗰個分享亦都即係俾到我好多嘅啟發，因為我又好想一齊睇嗰個《即興之王》啦，佢嗰個獨腳戲啦。
0: 好好笑！
1: 佢喺大灣區巡演咧，真係一票難求嘅。咁呢一種嘅唔知佢運用咗啲點樣嘅方法啦，當然佢本人嘅魅力啦嚇。咁啊，業界咧即係用唔同嘅推廣方法嘅。咁頭先你講咗其中一種就係先鋒劇場嗰啲嘅一種獨特嘅沉浸式嘅一個推廣啦咁樣嚇。咁啊，詹 Sir 呢一種咧，我相信係一種品牌嚟嘅。詹瑞文有句金句就講啦：如果文化產業化能夠成功咧，造成咗個品牌效應，就可以咧成功咁樣嚇傳承咗呢種叫做粉絲經濟嘅。咁呢一種粉絲經濟係潛力無限嘅。
0: 係，
1: 你諗下呢一個係咪一個好好嘅朝住呢個方向發展呢？
0: 因為詹瑞已經係香港係非常著名嘅戲劇大師啦，佢之前有做電影、電視劇，同埋有拍一啲好特別嘅戲劇啦，同埋佢做咗好多戲劇工作坊、喜劇喺香港都備受關注。咁前十年咧，佢嘅作品慢慢係入到內地，每一個人咧都唔需要入到劇場就可以喺手機睇到佢嘅作品啦。所以詹 Sir 喺內地首先係佢電影受到咗歡迎，然後當佢去到內地嘅時候，佢嘅飛係一出飛就賣爆曬，所以佢係好多內地觀眾完全係廣為熟知嘅一個文化形象啦。咁佢亦都香港喜劇大師啦，好多人咧由好老遠就搭車搭船去睇佢嘅。
1: 係啊，
0: 咁然後佢其實係喺香港最成功嘅明星嘅喜劇案例啦，亦都係一個大品牌，好值得年青人去創業嘅借鑑嘅一個成功案例啦。好多粉絲經濟係點樣形成呢？就比如大陸有好多綜藝節目，佢哋嘅粉絲咧係由經紀人公司去策劃，有一個 idol 嘅形象出現，佢代表嘅唔係我哋以前好似追四大天王，係因為佢哋靚仔啊、 有魅力啊，唱歌跳舞好，呢种表面现象，而系喺佢哋嘅核心价值里边，例如佢哋系草根出身嘅一啲 idol 啦、偶像啦。
1: 哇，越听咧越好想继续咧深入啲，知道多

0: 啲粉絲經濟。不過我哋而家先停一停，嚟聽一聽大灣區文化藝術名人呢個環節先。今集介紹嘅係享譽國際嘅水墨畫家同平面設計師近帝強先生。
1: 大灣區文化藝術名人近帝強，香港著名設計師、藝術家，享譽國際的水墨畫家和平面設計師。1942年2月21日出生在廣東廣州番禺三善村，15歲的時候和弟弟一起移居香港。早年生活困難，他辍學在尖沙咀一間製衣店做學徒，滿師後做了十幾年裁縫。近帝強自幼熱愛繪畫，受祖父近耀生和伯父近微天影響，1964年開始跟伯父學習素描和水彩。1967年在香港中文大學校外進修部跟隨呂秀坤教授學習水墨畫和黃毛邪學習設計課程。近帝強設計生涯由1967年開始，先在日式百貨公司做橱窗和促銷設計，再入商業設計公司，逐步升到設計總監。1976年他和朋友創辦設計製作公司，他將中國傳統文化精髓融入西方現代設計理念，作品簡潔有力，意象諧和，充滿東方哲學和現代美感。代表作包括1986年設計的中國銀行標誌，用古錢幣象徵銀行，紅線組成中字，代表中國資本聯營，中間圓國方形似電腦，融合傳統和現代科技，至今深入民心。在水墨畫方面，近帝強1969年開始創作，是香港新水墨運動的活躍分子。他之後回歸中國傳統，詩古人，詩自然，詩自我，將山水轉化為山水書法，開創幾何水墨和畫自我心系列。他將水墨和設計相通，畫中有設計構成，設計中有畫的情韻，獨樹一次。近帝強成就獲國際認可，1979年成為首位設計師入選香港十大傑出青年，1995年成為首位華人名列瑞士世界平面設計師名人錄，2005年获香港理工大学荣誉设计学博士，2016年获香港设计师协会终身荣誉奖，2025年仲成立生活文化品牌在心，继续传承艺术精神。近帝强风格务实开放，强调中西融合，创新不倦。他说艺术要感动人，好似贝多芬的音乐感，超越时代。从裁缝到设计师再到画家，他凭坚毅和勤奋开拓华人设计国际路。近帝强艺术人生就好像他笔下的山水，气势磅礴，浑水流动，充满生命力和文化底蕴。作为香港设计教父和国际水墨大师，他将东方智慧带到世界的舞台，启发一代又一代的设计师和艺术家。

0: 欧元对美元 1.144， 澳元对美元 0.69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 4165.79 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2%。 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十点。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新界香蕉环境宜人，不少地方具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把农地改成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香蕉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100万元，除了罚款还可能要还原土地，这可不是说笑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4: 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爵士节奏轻轻摇摆，老歌里藏着的青春故事与感动都在音符中苏醒。
5: 老歌是永不褪色的风景，经典是历久弥新的心跳。音乐之光，我是金丹，每周日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我们在旋律里重逢往昔。
6: 由而家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9: Culture 交流回大湾，艺术融合扩新章。乐活文化大湾区主持潘明珠老师。

0: 湾区艺术推广策略崔莹。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我是主持潘明珠。今集上来乐活文化大湾区和大家分享的嘉宾呢，就是多元艺术创作的美少女画家崔莹。
2: Hello， 潘老师你好，我们又回来了。
1: 崔莹，在跟你再聊天之前呢，先听听呢这个环节，就是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今集咧会同大家介绍嘅系广州嘅石室圣心大教堂。
3: 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
4: 广州石室圣心大教堂。石室圣心大教堂又叫做石室教堂，位于广州市越秀区一德路。是大湾区最宏伟、最具代表性的中西合璧宗教建筑之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是中国最早、最大、全石结构的哥德式天主教堂，东南亚规模最大，有东方巴黎圣母院的美誉。石室圣心大教堂在清朝同治二年，即是1863年兴建，由法国设计师主导，历时25年，到了1888年才兴建完成。当时根据天津条约，法国天主教会获得在广州建教堂的权利，选址就在原有两广总督衙署旧址，全座用花岗岩

0: 石块砌成，因此得名石室。主体采用哥德式风格，两座尖塔高58公尺，直插云霄，正立面有精美玫瑰窗和拱形门窗，入面有28条巨型石柱支撑，整个教堂就好似一座石头雕琢而成的艺术殿堂。行入教堂最大的特色就是由法国运来的彩色玻璃窗，面积达到几百平方公尺，上面绘画有圣经故事和圣人像，光线透过玻璃洒落堂内，形成梦幻的光影。祭坛上方有巨大的十字架和圣母像，两侧有精美浮雕和壁画，处处展现欧洲哥德式的艺术精髓。同时教堂还融入岭南元素，例如屋顶就部分用中式的琉璃瓦，钟楼、铜钟亦都有中国的工艺痕迹，真正体现出中西文化交融。石室圣心大教堂不单只是宗教场所，更加是广州近代开放史的重要见证。它见证了广州作为通商口岸的繁荣和变迁，亦记录了中外文化在岭南碰撞融合的过程。清末民初，好几宗历史事件和这座教堂都有关的。现在依然是天主教广州教堂主区，每逢主日有弥撒，平日就开放给游客参观。来到石室圣心大教堂，最佳的体验就是黄昏或者夜晚，夕阳西下的时候，石墙染成金黄，尖塔更加显得庄严。入夜后灯光照亮，彩色玻璃透出五彩光芒，浪漫又神圣。石室圣心大教堂用宏伟的石头身躯，默默诉说大湾区中西文化交流的百年故事，是广州作为千年商都的重要文化符号。
1: 听完石室圣心大教堂的典故，我们对大湾区的历史地标又多了一分认识了。好啦，上一节咧，崔莹同我哋讲到咧，就系、是、由詹瑞文呢个案例咧引起嘅粉丝经济。崔莹可唔可以再补充详细啲，我哋听听啊？
2: 咁点解咧？我哋会有一个文化现象咧，就系、是、好多香港嘅明星啦、戏剧工作者咧，去到大湾区发展就突然间非常之赚钱啦，系因为而家嘅经济模式已经系从传统嘅经济模式转变新嘅消费模式啦，就系、是、粉丝经济啦。咁佢点诞生嘅咧？首先我哋系推导式嘅经济，即系我哋以前咧，例如开一间铺头就要卖乜嘢卖乜嘢，然后再去有人嚟帮衬你。而家系调翻转，我哋系先研究呢个 marketing 呢个市场系需要一啲咩 idol， 咁然后我哋去做一个 idol 出嚟。另一种粉丝经济咧，例如呢个 idol 即系偶像咧，佢系草根出身啦，同我哋自己好多年轻人都系屋企普通家庭，然后去到大城市打拼。后来他们参加一些活动和比赛，赢得一些新的做明星的机会，然后还要红埋。他这种 idol 就代表每一个来城市打拼的年轻人的精神核心。他觉得、我都可能有机会好像他一样，我会红，我会成为万众瞩目的人，所以他们是愿意为这些 idol 和偶像埋单。当他们去买飞看他演唱会的时候，他是使到自己是重新激活到自己的能量，觉得自己在这个城市是有希望的。所以这种粉丝经济是有一个正向的消费观。
1: 是啊，阿崔莹你呢分析得真的很详细啊，同埋呢俾我哋諗起呢，即係而家都係有一种所谓嘅新大众嘅文艺啊嘛，即係我哋平凡人呢都即係可能得到一啲嘅培养啊，或者之后呢我哋都有自己闪亮闪光嘅一刻啦。咁好似我哋社区参与广播咁样，係咪啊，我哋都变 DJ 啦。
2: 係啊，好有意义。
1: 好啦，咁不如咧就讲翻你嘅绘画创作啦。嗱，咁有啲咧，比如咧就系话画家就好似种子咁样嘅，家庭啊或者学校啊周围嘅环境咧，即系俾到画家嘅一个好好嘅沃土，对佢个成长咧都系有影响嘅。你教咗咁多小朋友画画啊等等，你对于栽培啲小朋友咧，系有冇一啲你自己嘅一个心得睇法咧？或者你

0: 覺得咧，係如果將來希望成為一個畫家，係需要有啲咩嘅元素呢？
1: 首先咧，我就出身係一個比較普通嘅家庭啦，又唔算有錢啦，但係好幸運咧，我有一個對我好好嘅爹哋啦，佢本身係好努力咁成為一個設計師，佢平時就除咗翻工做設計咧，一休息得閒咧，佢反而係喺翻我屋企畫畫嘅。佢對我嘅影響就係佢冇任何嘅不良嗜好啦，例如佢唔中意食煙啦，唔中意飲酒啦，又唔中意出街玩。佢係好熱愛藝術嘅，亦都成日帶我去啲展覽啊、睇 concert 啊、exhibition 啊，咁佢同我講解點解會有呢啲藝術產生，使到我好細個就接觸藝術呢樣嘢。
0: 哇！真係一個充滿藝術嘅童年啦、啊。
1: 係咯，就係、是。比較幸運受到佢嘅薰同，所以個土壤第一點係家庭。如果爹哋媽咪可以陪住一齊去接受一啲，即係好似喺佢哋身上學到佢哋嘅行為模式，咁受到第一個教育就係爹哋媽咪咯。
0: 你有一個充滿藝術氛圍嘅家庭啦，崔瑩，或者你細細個學校嗰方面又點樣呢？
1: 細個咧，我都好俾心機讀書啦，咁但係零用錢又唔係好多，所以咧我基本上買咗書就冇錢出街買零食去玩，所以我咧就將所有心機咧就放曬喺屋企畫畫、睇書同埋聽音樂喎。咁我爹哋會播一啲古典音樂啦，例如貝多芬啊、舒伯特呢啲，喺我畫畫嘅時候俾到一啲視覺同聽覺嘅享受俾我咯，亦都去學習點解會產生呢種藝術，這個大師點樣寫呢個作品出嚟，所以都影響到我日後好中意寫評論，即文學方面我可能對藝術批評會有興趣，就係可能細個時候聽得比較多音樂，而比較聽得少係流行音樂，所以我寫作都係以古典為主咯。
0: 嗰陣大約幾歲啊？
1: 係啦，咁因為我細個咧就係、是、我嫲嫲湊大我啦，因為我媽咪咧就成日要 OT 啊，要翻工喎。咁我嫲嫲咧就喺我八歲嘅時候咧，就會帶我去聽嗰啲粵劇啊，睇一啲特別嘅活動啊，亦都會教我點樣學習《紅樓夢》嘅詩詞啦。所以我小學嘅時候可以背一兩首《紅樓夢》詩詞啦。那個家庭就係爹哋同阿嫲啦，佢會決定我學啲乜嘢啊，俾啲咩養分。去造就一個小朋友佢嘅教學嘅元素更豐富，佢除咗學校以外，好似興趣班咁樣嘅一種養分啦。所以更多養分係可能並唔係話特登去 push 俾佢，可能就係無心插柳，反而有一啲作用。
0: 咁樣咧，你後來咪入咗廣州美術學院啊嘛，係咪？都應該咧接觸好多大師嘅，咁嗰啲老師對你後來有冇一啲嘅大嘅影響呢？
1: 我入咗廣州美術學院啦，本來係要選修一個版畫嘅科目，但太多人排隊，咁我就排唔到籌，就選修咗一個英文文學寫作。當時有一位法國老師啦，就俾咗我哋一個題目，就係洛可可時期嘅古典油畫欣賞。咁當時我就話我唔係好中意呢個時期，因為佢係好奢華嘅，佢係皇帝一種糜爛嘅藝術，我唔想寫。咁我老師就講咗一句話係影響至今，佢話一個客觀嘅評論家咧，佢係唔可以主觀咁去武斷去判斷歷史任何一個藝術時期嘅風格。如果你帶有偏見咁樣去寫作咧，你唔會成為一個好嘅藝術批評嘅人。咁我就好深刻反思，就抄咗好多資料去研究呢個時期，我哋唔可以有自我嘅批判喺裏邊，反而我就眼光開始慢慢開放好多。
0: 哇！你真係得到好多老師嘅一啲好好嘅薰陶喎。廣州美院嗰度都係全國頂尖噶嘛，係咪嗰啲老師？嗰度有啲老師有冇特別影響到你呢？
1: 後來又遇到藝術史 的專家黃尊先生，他就創立了 OCAT 當代藝術中心，當時全國是沒有當代藝術這件事，是2005年才由他的行為是給到我們，不是一定要 follow 一個藝術的規則，而我們是有膽量去創造一些藝術規則的一種文化研究。
0: 好了，大家听紧的是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由我潘明珠主持。今晚的嘉宾是涉猎了多元艺术创作的美少女画家崔莹。
1: Hello， 潘老师。
0: 崔莹啊，刚刚你一路讲到你由童年开始到大学方面一路接受了不同的，包括家庭、学校老师那些的影响和熏陶的。咁所以呢，形成你现在成为一个这么喜欢多元艺术，都是将你的一些的心得呢通过你的教学呢就是传给你的学生的。我觉得你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活泼的文化艺术的一个画家了。我有看你的小红书的、你的小红书是咁，平时都见你很活跃的。你有没有在社交媒体有什么特别跟朋友分享的？
1: 最重要就是要 share 到自己的艺术理念给每一个不认识自己的人。小红书它是一个流量非常高的平台，无论你有才华没才华，或者是你有藝術抱負，都是可以公平地放自己的作品在上面，這件事是挺重要的。所以我在小紅書呢就會分享一些我的日常啦、創作漫畫的心得啦，還有希望可以將最開心的部分給到觀眾啦，而且我都很樂意去跟每一個不認識的朋友互動啦，會介紹他們看大灣區有什麼好作品、好展覽、好的演出啦，希望更多人去為這個城市做更多事啦。即是我自己對自己的要求就是希望推廣藝術文化這方面。
0: 那你一路這樣通過你的不同的作品啦，或者演出啦，或者戲劇，或者你是也都有涉獵拍過一些短片這樣啦，你整體呢，你對於藝術教育有些什麼特別的一個理念或者想法呢？
1: 我對於藝術教育呢，尤其是兒童方面呢，我是很有自己的想法。首先我覺得呢，我從自己出身的經驗去看啦，因為我覺得首先要給到小朋友一個自由發揮的空間，咁老師同埋家長呢就要去 support 佢哋嘅想法啦。佢哋嘅想法可能係比較草率啊，比較唔夠成熟，反而係佢哋喺真空狀態諗到個 idea 係好特別，所以首先要肯定。然後呢，我覺得就係要俾到賦予到佢哋創作力啦，例如可以讓佢哋有更多的想像空間啦，可以多一些看童話故事啦，因為它裡面有很多寓意運用到落去繪畫裡面是很重要的元素。如果我們沒有想像力呢，就沒有了一個非常的空間。那我們先看多一些文學作品，然後再跟小朋友分享，當他們去繪畫的時候，他們就不是局限在技法啦、顏色上面，反而更多是在腦裡面形成更遙遠、更不可及的藝術領域咯。所以這件事文學和藝術的結合是非常之重要咯，我覺得。還有要將他們美好的一刻拍下他啦，會跟他們影相啦，分享他們的樣子貼在一個壁布上，會跟他們做一個小冊子啦。他們例如五歲、六歲、八歲不同成長的作品整成一個好像書仔一樣，使讀給他們的家長去知道他們成長的過程，可以將不開心、開心、悲觀的東西都畫出來。咁透過呢啲藝術創作同埋繪畫，我哋可以了解到小朋友內心嘅諗法，因為有時語言嘅溝通佢會有偽裝啦，佢會唔夠膽表達。戲劇、文學同埋繪畫正正係佢內心潛意識嘅反應，所以係對兒童繪畫好重要嘅一 part 就係鼓勵佢哋多啲表達咯。所以依個亦都係我中意教兒童繪畫嘅一個經驗啦，可以希望創作俾到佢哋以後更開心、更自由嘅人生咯。
0: 真係一語中的啊！一定咧，我哋喺藝術方面咧要多觀賞啦，多吸收係咪？有輸入之後咧，先可以再通過自己嘅繪畫或者通過自己嘅一啲嘅作品嚟到表達，嚟到輸出 嘅。崔盈啊，之前咧你喺港深創業青年大會咧做分享嘉賓嘅時候咧，好多年青人追住你嚟問好多相關嘅問題，因為你咧就遊走大灣區香港嚇，已經有咁豐富嘅經驗啦。當其時你分享係咪主要係關於一啲你嘅漫畫啦，同埋創意產品嘅，可唔可以講一下？
1: 好開心去分享我喺大灣區嘅經驗啦，因為之前認識咗一位人大代表，佢就邀請我去到深圳前海嗰度做一個分享會啦。咁而家嘅深圳政府咧，尤其是前海政府咧，就投咗好多資金落去，專門鼓勵香港嘅年青人嚟到深圳呢度創業。比如你喺呢度開公司，文化產業，例如電影啦、設計公司啦、酒店啦、藝術園區啦，前海政府佢會相應會撥一啲資金去鼓勵你去創業嘅。咁呢個環節係好多年青人係唔知道，因為佢政府係有一個好似 APP， 好似我哋藝術發展局咁去申請資金，由50,000到1,000,000都不等嘅。例如好小型嘅演出啦，咁佢可能有50,000資金嘅申請資助啦。咁例如你去到大型嘅創意園區啊、文化產區啦，咁佢有100,000嘅費用可以 support 到你啦，租金又可以免啦。
0: 即係最高可以申請到100,000。
1: 係啦，又會免你税啦，各方面係好吸引，因為而家好多香港嘅有目標、有理想、有抱負嘅年輕人可能仲未知道呢個消息啦，因為佢每年都有兩次機會去申請嘅。咁我自己就帶咗香港做漫畫雜誌呢個經驗過到去嗰度。我分享嘅首先係點樣可以成功到創業嘅。第一點就係市場預測啦。咁我哋呢啲雜誌首先係揾對咗 marketing， 例如中學生會買啦、老師會買啦，同埋小學生會買。咁三種文化產品係唔同嘅需求，所以我哋出嚟嘅產品係要針對翻。例如老師覺得呢個文學作品有冇一啲其他參考嘅可能性，我哋就會揾翻。例如西西嘅作品可唔可以有更多嘅詮釋啦？咁佢可以借鑑到放喺佢嘅課堂裏邊。呢種經驗是很罕有，所以就分享到給大灣區的朋友。
0: 你後來有沒有出到那些漫畫書是你個人的呢？
1: 有啊，一本叫做
0: 你今天帶了來這本
1: 張寶仔啦，
0: 就有埋個香港文化特色喎。
1: 因為我們是拿了一年時間去做 research 啦，去到香港歷史博物館和檔案資料館找回清朝的一些真跡去重新寫作啦，結合葉凌鳳先生他香港的一啲考古啊，然后再画翻落去。咁呢本书好多中学老师买嚟去填补佢哋讲清朝历史嘅嗰种空隙，去弥补翻香港。其实我哋有好多自己嘅英雄，我哋可以输出本土嘅文化。
0: 系啦，呢一本就叫做《大海盗张宝仔》啊吓。崔盈咧，你将一啲香港嘅文化啦，又融入咗你嘅创作，咁亦都推广到大湾区，将香港文化一个好好嘅推广，你担任咗呢个推广大使嘅角色啊。今晚咧非常之多谢崔盈咧，同听众咧分享咗咧呢一个系点样喺大湾区嗰度做艺术推广嘅策略，咁亦都分享咗佢多元艺术嘅创作同埋活动嘅经验嘅。咁如果各位听众对我哋嘅节目有咩意见呢？欢迎到乐活文化大湾区嘅 Facebook 专页写低你哋嘅意见同埋感想嘅。好啦，下个礼拜我哋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乐活文化大湾区啦，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政府就完善香港性罪行法律的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公众咨询。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现有性罪行条文存在不足，例如部分条文不够清晰明确，两性处理欠一致，有必要检视和完善。多名立法会议员表示支持完善相关法律。有议员关注修订有没有针对涉及性交转运等诱骗行为，邓炳强说，以往涉及性交转运案件在证明上比较困难。建议包括为同意制定法定定义，若误解性行为本质或目的，受害人会被视为不同意有关性行为。即使性行为在境外发生，但在港诱骗当局也可以跟进。而在建议扩大乱伦罪范围方面，邓炳强说，建议改为与法律上规定不可结婚的人士发生性行为就属乱伦，包括伯父、领养父母、继父母等。西域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胚胎样本被调乱事故，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主席梁宪孙表示，中心在人工受孕检查过程中将胚胎样本送往中大实验室进行基因检查，发现从胚胎抽取的样本怀疑有混淆，并非属于原本的父母。事件涉及两宗个案，管理局形容事态严重，已报警处理。管理局说程序上没有出错，病例也没有问题，有机会在样本送检过程中放入并非属于父母的样本，经检查后已排除胚胎混淆的情况，有待进一步调查事件是否人为因素。卫生署表示事故属于重要风险事件，但有关中心没有在24小时内通报，署方已要求中心在4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并暂停中心部分服务。甘肃陇南市荡昌县南河镇仁藏村早上发生山泥倾泻，造成33人被埋，及当局截止下午2点多累计找到21人，其中5人经抢救无效死亡。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甘肃省多个部门出动300多名救援人员及10只搜救犬，搜救被困人员并妥善安置，并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应急管理部对甘肃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接连发生多宗爆炸事件，据报造成18人受伤，包括4名警员。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表示，大马士革市内传出爆炸声并冒出浓烟。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在访问叙利亚，安全部门人员说，其中一宗爆炸发生在马克龙下榻的酒店附近，当局事后封锁部分道路并实施安检措施。马克龙办公室表示，爆炸发生时马克龙正在前往与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会面，马克龙并没有听到爆炸声。财经方面，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61.9， 瑞士法郎 0.806， 加元 1.423， 人民币6.794， 英镑对美元 1.339， 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69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9，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

0: 4167.23美元，在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与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晚上八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雅浦岛以北约8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静偏南风，初时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10点。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7: On your mark.

0: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我是节目主持人连浩新阿 Will，
1: 我是梁瑞轩 Hennes。
0: 大家细个有冇睇过日本节目《Sasuke 极限体能王》呢？大家知唔知道历史上第一个达成完全制霸嘅人，佢嘅真正职业系做啲咩嘅呢？
1: Sasuke 极限体能王历史中首个完全制霸嘅人，佢嘅正职系做咩嘅呢？呢位完全制霸嘅就系秋山和彦，佢每次出场都会拎住一条绑咗几只毛蟹嘅绳，因此亦都会叫佢做毛蟹秋山。而佢嘅正职竟然系针灸指压治疗院嘅院长。佢年轻嘅时候就想做自卫队啦，或者摔角手，但因为视力衰退而被迫放弃。但佢冇自暴自弃，平时冇钱去专业健身房，就会喺自己搬蟹嘅仓库入面用木头去自制一啲机关嚟悬吊啦，同埋疯狂咁样练佢嘅指力嘅。结果喺1999年嘅秋天，佢以剩低6秒嘅无敌姿态打破魔王高塔，成为史上第一位完全制霸嘅人。
0: 今日好高兴啊，请到香港忍者障碍运动嘅大前辈 Sasuke Fitness 嘅创办人 Jackie Wong 嚟到我哋呢度做嘉宾。

0: 欢迎 Jackie，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可以同听众打个招呼先，
1: 大家好，
0: 介绍下自己啊。
1: 系，我今年咧就差唔多步入50啦，自己本身都好热爱呢项运动，咁啊点解会无啦啦会接触到呢项运动咧？就由于睇电视啊，咁啊。睇電視，你知道呢個美國嘅電視節目啦，咁啊 Ninja Warrior 啦，咁就好想去試，好想去揾啲地方去玩，咁但係香港無內地冇得玩咧，咁就創立咗我哋呢間公司，咁啊其實 suppose 係俾自己去玩嘅啫，咁啊但係啲客人咧經過我哋嘅示範啊各樣嘢之後，佢係好中意玩，就跟住我哋一齊去玩咁啦。
0: 嗯，即系睇就睇得多啊！即系 Ninja Warrior 嘅片段咧，睇就睇好多。但系我哋喺香港真系好少机会可以试到。今日虽然都未试到住，但系咧起码可以听住先，了解多啲，满足我哋嘅好奇心。
2: 同埋忍者健身呢个听落咧，你好似会有一种即系神秘嘅感觉喺度嘅。咁但系咧，我都不如喺度咧，都先同听众们咧去描述一下我哋眼前见到嘅 Jackie 系点样先。咁啱啱 Jackie 都话自己就嚟50岁啦，咁但系咧，其实 Jackie 个肤色咧，首先佢系好健康嘅，就有种健美嘅感觉嘅。而其实咧，佢个身形咧，啱啱我第一眼见到咧，有少少觉得好似望到 The Rock 嘅感觉嘅。
0: Jackie 头先入嚟嘅时候咧，我心里面第一个印象真系两只字，三只字，我觉得。好靚仔，
1: 唔係啩？
0: 真係好靚仔，我覺得
1: 又錯覺嚟㗎。
0: 你好似日本人啊，我覺得你個外貌係啊，好有型嘅一個日本男士。
2: 係咪你先入為主？因為
0: Ninja 係咪？
2: 係咯，
0: 唔係我覺得你個面孔咧，真係有種日本人嘅感覺咯。係啊，我好有型，
1: 好少人咁講，
0: 好有型。即係第一次見真人，真係覺得哇，好榮幸，好榮幸，
2: 有少少震撼嘅。其實啱啱嗰個感覺
0: 係啊，所以咧。我哋描述完 Jackie 嘅外表，咁等大家咧可以幻想到佢成个嘅形象。咁同时咧，我哋下一个环节咧就可以等大家咧再了解多少少 Jackie 佢玩嘅运动，忍者障碍赛咧到底系点？我哋咧嚟一个嘅快问快答，就问你少少问题，就等你咧带一啲运动嘅知识俾我哋嘅听众，好唔好
1: 啊？好啊，
2: 第一条问题啦。咁咧，其实原来咧 Ninja Warrior 咧嚟紧咧系会成为奥运嘅项目嘅，
1: 系啦。
2: 咁请问佢会喺边一届嘅奥运会度登场呢？
1: 喺2028年就系喺洛杉矶奥运就会出现噶啦。
2: 冇错，冇错，冇错。
0: 真系我哋都好想亲口由 Jackie 带出呢个消息俾大家，因为以往以我所知啦，略知一二，佢应该系融合咗落其他嘅运动项目里面。
1: 系啊，其实佢一个叫现代五项。咁現代五項其實佢本身有馬術嘅，咁但係馬術今年就會冇咗，咁啊轉為呢個障礙賽咁咯。另外四項就係一個跑步啦，一個游水啦，一個劍擊啦，雷射槍嘅，雷射槍嘅係啊。
0: 咁對於你嚟講，你會唔會覺得都好興奮咧？聽到呢個消息，
1: 興奮，因為其實呢一項運動我自己本身都好中意、好熱愛嘅。咁但係加咗奧運之後咧，咁所以接觸嘅人會多咗咯，會了解呢一樣嘢嘅人多咗咯。因為好似譬如講緊係4年前啦、5年前啦，其實係好少人接觸嘅，人哋會覺得玩呢樣嘢做乜事啊？你跳嚟跳去、飛嚟飛去都唔知你做乜。但其實佢入咗個奧運嘅時候，你會感覺上俾人知道，即係正式係一個。比赛咯，或者一个运动咯，就唔系好似喺游乐场玩咁简单。
2: 即系好似世界终于认可呢个运动啦嘅感觉。
1: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比较特别兴奋嘅呢一样嘢。
0: 咁我哋即将就问第二题咯。咁平时咧，我哋见到选手咧挑战啲高难度嘅关卡嗰阵时咧，佢哋会搽啲嘢咧手嗰度嘅，咁系一啲白色嘅粉末，到底佢系乜嘢嘅化学物质咧？
1: 其实系美粉嚟嘅啫，即系基本上佢系一个止汗。即係譬如話嗱搽咗咧，啲人錯過就覺得搽咗會唔痛啦，搽咗會特別唔跣啦。其實個效果嚟講，只不過係有啲譬如我手汗好多嘅人咧，就會比較上係吸咗啲手汗，令到隻手係乾爽啲。但係就唔係話會勁搽完之後會特別大力啊，搽完之後會特別勁咁樣嘅，係有種防線嘅感覺。
0: 哦，原來係美嚟嘅，即係金字加個美嗰只美。
1: 係啦，係啊，美粉就係譬如話人哋舉重啦，會用個體操啦，都會用到嗰個美粉啦。嗱，LeBron James 都有成日用噶啦，係咪？係啦，
0: 長知識，長
2: 知識。呢一條問題咧就係有關咧忍者健身入邊嘅一個動作。
1: 係。
2: 咁咧其實咧成日睇嗰啲電視嘅節目啦，都會見到咧就係一個選手啦，就用雙手就捉住個橫杆，咁然之後咧咁就前後擺動，就用嗰個慣性將自己飛出去，之後再卡住或者捉住下一個關卡啦。咁呢個動作好似其實係有一個名嘅喎。
1: Ashay。 一個動作名咯。基本上呢個動作

0: 动作名可以形容好多嘢，譬如话揸住支杆又得啊，揸住个圈又得啊，系一个飞行嘅动作，我哋就叫 Lachey 啦。
1: 哦，咁呢个系真系喺呢个运动入边，其实系非常之常见嘅，
0: 系非常常见噶。就咁讲个 Lachey， 你可以好简单，亦都可以将嗰个 Lachey 变成好难。咁啊 ，depends on 咩咧？你揸嗰件嘢难唔难啦、啊？或者嗰件关卡会唔会有啲会喐啊？或者会唔会好会突然间甩出嚟啊？咁其实都系会用呢、這、一个名咯。
1: 明白明白，
2: 长知识。好，咁啊，啱啱咧就 Jackie Sir 咧就带咗一啲关于忍者障碍赛、忍者健身嘅知识俾我哋。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就想了解一下你本人先，了解一下你平时嘅喜好。咁我哋咧就会好快地咁啊问你一啲问题。咁你尽量就试下咧，唔好谂，即刻答。
0: 好，
2: 俾一个最真实嘅答案我哋。
1: 好，咁首先我哋就拆解一下。究竟 Jackie Sir 你本身咧系边一种型嘅人嚟嘅先 ？OK， 嗱，咁咧而家咧你见到有一个全新嘅关卡，完全冇见过嘅，咁你会偏向直接冲过去，凭我的感觉去做啦，定一话系谂清楚拆解晒先行过去先去咧？
0: 我一定会谂清楚先嘅，因为其实你嗰件关卡嚟讲，譬如话我哋有时去外国比赛咧，好 tricky 嘅，可能系要有少少拉出嚟，你先会继续喐到啊，或者你要做某一啲嘢，佢先可以继续进行呢个动作嘅时候咧，我会真系会首先会了解咗个关卡点做，所以就唔会即刻冲出去嘅，唔会咁冲动嘅我哋。因为其实呢个叫做障碍比赛啦，咁有好多唔同嘅比赛里面咧系有唔同嘅rules 嘅。咁譬如话有啲 rules， 譬如话喂你一衰咗就冇㗎啦，即刻就下年见㗎啦，或者下次见㗎啦。咁有啲唔係，我嗰个关卡淨係计一分嘅啫，我又要计时间喎，咁我就可能会有机会会赶少少去下一个啦，或者即係会 skip 咗啦，或者 whatever， 即係通常呢计分囉。咁所以嚟讲就 depends on 嗰个比赛嘅形式究竟係咩先至去判断要做啲咩囉。
2: 哦，即係原来唔系一跌落去就输咁样。
0: 唔一定嘅，唔一定嘅。因为有啲外国比赛呢，有时就成个 whole course 就可能系十分。咁你如果你可以喺最短时间又攞到最高分嗰个咪赢囉。
1: 哦。
2: 因为我成日以为呢睇网上啲片段一跌落海就为之输咁样囉。
0: 係嘅，如果你讲緊电视节目就九成九系跌落水就冇。因为你掉咗水冇呢俾你换衫再继续开始㗎嘛。咁所以电视节目通常都系会一落水就下次见。
1: 哦。所以唔同赛制上有。
0: 係啦，啱啦，赛制唔同又会有啲唔同嘅判断囉，会有啲。
2: 明白明白，好，咁我就又试下问你第二条咯。咁我知道 Jackie Sir 你本身都系一个健身教练系咪？咁对体态咧，应该就好有要求。咁我问你啦，你宁愿一世都要食到好清淡，净系食冇味嘅鸡胸同埋西兰花，定系宁愿每日风雨不改，咁啊顶硬上500次嘅引体上升咧？
0: 一定要500次引体上升啦，点解要咁辛苦啊？做人
2: 啊，你觉得500次引体上升冇咁辛苦啊？
0: 我哋嘅心态就系要即系平衡嘅人啦。我玩呢个运动其中一个原因都系因为开心，即系快乐为先噶嘛。跟住你好满足嗰个运动嘅效果。因为如果你真系咁辛苦，如果要控制得咁夸张嘅话咧，咁其实你维持得唔耐咯。我会觉得，呢、這个世界唔会净系得你。你会有屋企人，你会有朋友，你会咁。如果你通常都系啦，你忍到好耐啦，你忍到一次好味，忍到两次好味，你食一次之后你就忍唔到噶啦，系嘛？即系我又冇可能同你讲话，喂，我一世都忍到嘅呢、这个压力嘅啫。我谂，
1: 其实呢个系一个哲学嚟噶，即系平衡啊。
0: 系啊，即系个平衡好紧要嘅，所以
1: 原来唔单止系忍者健身运动需要平衡，你人生都需要平衡。
0: 系啊，
2: 同埋忍者健身。唔代表乜嘢都忍到，冇味嘅西兰花系忍唔到嘅。
0: 系啦，系啦。
2: OK，
0: 所以其实咧，我嘅控制就唔会话系喺嗰个食物上嘅控制咯，我就喺时间上控制咯。即系譬如话，通常越系肥腻嘅或者比较差啲嘅嘢食，我通常都会摆喺早上或者晏昼时间食。夜晚通常我6点钟过后就唔食饭嘅。
2: 哦，系乜都唔食嗰只。
0: 如果真系顶唔顺，咪饮少 protein 咯。
2: 哦，
0: 系啊，尤其是比赛前，如果我真系有啲好 serious 嘅比赛，我要将我嘅体重减到去70以下嘅。
1: 好，咁既然系咁咧，我哋再嚟多条咯噃。你面前有两条唔同嘅流派嘅赛道 ，OK？ 咁一条咧就系 keep 住嚟地，全程咧基本上咧你对脚都系唔掂地嘅。咁咧系考你啊，你指力啊、核心啊咁样嘅力量型关卡。咁另一边咧就系咧速度型嘅。系啦，就冇咁需要去谂点样去用力啊，咁样都系全速咁冲。你中意边种多啲咧？
0: 全速咁冲嚟讲，我就会比较唔 prefer 嘅。我自己嚟讲，因为其实我体能上系会冇咁好嘅。 我觉得

0: 我耐力啊，或者我嗰个力量上，我会比较好，我会选择呢个攀爬方面。譬如话由 A 点去到 B 点咁计啦，我哋要嘅技巧系咩呢？千祈唔好諗住喺上面影相，千祈唔好为咗拍片而整到自己好有型，係要咩呢？由 A 点去 B 点以一个高速方面去完成嘅。咁样我觉得就係最理想，因为我哋去比赛呢，我哋就通常我哋唔会淨係做一 set 关㗎嘛，即係可能我要有八组嘢嘅。咁如果你每一组都好鬼有型咁好鬼慢咁做嘅话呢，你顶唔到好多组。
1: 哦，我想问一下，影相系一个比喻定系真系
0: 真系？因为譬如比赛嚟讲，好多摄影师会喺度影相噶嘛，即系我哋要通常都系好多人为影相。你知而家好多比赛都系为影相噶嘛，系咪？咁所以嚟讲系啦。咁但系我哋个目标就系唔好净系为咗影相，我哋个目标就系要由 A 点去 B 点嗰个时间上系要掌握得好好咯。
2: 即系完成个赛事
0: 系啦，
2: 嗰个精神
0: 系啦。
1: 咁都聽得出，其實 Jackie Sir 都係一個即係屬於冷靜型啲嘅，好分析到自己嘅強項去應對嘅一個運動員，係嘛？
2: 聽落咧，其實 Jackie 咧佢好健談，但係咧感覺上佢入邊有一個沉穩嘅心喺度嘅。
1: 接下來咧，我哋今次咧就想真係了解多啲關於你對於依個運動上嘅睇法或者一啲心得啦。
0: 係
1: 都好好奇，想問一下我哋其實有時對抗啲地心吸力咧，對於自己個體重啊或者力量嘅控制咧，係咪要超精準？可能真係計曬啲 gram 數啊，定係點樣嘅咧？
0: 其實玩呢項運動重就係冇著數噶啦，呢樣一定嘅。今日其實你就算幾有力，或者你個 grip 力幾好都好啦，一定唔會比一個輕嘅人著數嘅。
2: 係
0: 簡單啲嚟講，所以其實我係唔適合玩呢項運動。
1: 你係屬於重嘅。
0: 係啊，我係屬於重，我係健身教練嚟講，我健身咗咁多年咧，咁你冇可能有呢個體重，我係容易大嚿啊，容易肥嘅人嚟噶嘛。咁我就唯有接受我嘅體重啦，咁去練。係啊，
1: 咁會唔會？调返转讲，可能身高冇咁高嘅人佢会着数啲呢，因为你高你就梗局就一定係重啲啦，係咪可以咁样理解呢？
0: 整体上可以咁样讲，但係有好多叻嘅人呢，又高又瘦嗰啲就係最着数。又高又瘦嗰啲
2: 即係要嗰啲跳啊各样嘅关卡就应该比较容易去做到。
0: 即係好简单一样嘢，就譬如话最 hit 嘅叫 OCR 嘅 course， 即係一个 obstacle course race， 即係嚟緊奧運項目叫100米嘅賽道。咁你諗下啦，我咁嘅高度5尺7寸高嘅啫，同一個6尺幾跳，我跳呢就跳第一嚿，佢一跳我跳第二嚿
1: 喎。
0: 係咪？如果自己唔夠身高嘅就唔好怨練彈跳力啦，唯有就係、是。
1: 又真係唔知道喎、啊、因为呢我哋接触呢项运动除咗从 Jackie Sir 你身上知道之外呢、即係最直接好坦白讲都系因为电视节目。咁而电视节目唔知道会唔会因为效果啦，咁又或者系佢嘅奖品吸引，因为你会见到五花八门，真系咩身形都有，真系讲到 The Rock 咁大隻嘅、一样有，有啲可能女孩子真系高挑瘦削嘅又有。因为睇唔出嘅永远起步嘅时候个个都系威系细㗎嘛。但到底边个真系会胜出或者完成啦，永远真系睇唔出嘅。但而家就知道，即系一个专业嘅知识话俾你听，原来咧比较着数咧就系高同瘦。
0: 系啦，咁固然啦，咁一定有啲额外嘅例子嘅。头先我哋讲过啦，一啲叫做电视节目啦，咁嗰啲咧就唔同 OCR course 嘅。今日 OCR course 嚟讲就系一啲叫做真系一个100米嘅赛事嚟嘅。咁电视节目佢哋因为要为咗呢个节目效果啦，或者嗰个运动员嘅揭秘啦，譬如话喂佢残障嘅，都继续 keep 住玩呢个运动啊，咁电视节目就会好中意有一啲有故事嘅人。去参加呢个比赛，如果你全部都系一啲净系好劲嘅人嚟讲咧，其实人其实最中意啲人跌落水嘅，系咪先？跌落水好开心，
1: 睇人哋唔好咧就
0: 系啦，就好似哇，好似好爽咁样。唯一电视节目嘅效果就唔会全部揾晒啲好劲嘅人。
2: 呢、這个真系从 Jackie Sir 佢把口度讲，你先会知啊，原来。真实运动同埋电视上嘅系有咁大嘅差别。
0: 系噶，系噶。
2: 咁其实既然你啱啱讲到就系话啊，你自己嘅身材上未必好适合呢一样啦，咁你都会勤力啲啊，点样去操唔同嘅位置啊？咁其实你嘅日常系咪就系会好规律，每一日就系咁操系咁操咁样咧？
0: 唔会，绝对唔会。训练嚟讲，你真系我去训练嘅时间真系唔多。真系唔多，
2: 但系都咁大啫。
0: 其实你平时都会做好多嘢，譬如话我分享咗我 studio 啦，咁啊2000多尺，有啲学生嚟到假就得咁多嘅啫，唔可以，譬如话俾你又去玩呢样关卡，俾你又玩呢样关卡，咁做唔到噶嘛，咁我就会成日做好多装拆。
2: 哦，
1: 即系你嘅肌肉来源系从呢个装拆嘅动作训练出嚟，
0: 装拆动作啊，示范动作啊，去解释动作，你只系示范一次，个客可能唔明。示范两次、三次、四次，重复地一路系咁做示范嘅时候，其实呢啲已经系训练嚟噶啦。
1: 哦，
2: 所以

0: 其实你嘅训练系喺你真系喺你日常入边。
1: 系啊，因为我觉得教练系需要做到你先可以去教，因为你做唔到，其实你去教其实只不纸上谈兵。你根本上你冇理解到嗰个动作嗰个精髓系啲乜嘢，你点样去教人哋去做咧？譬如咩时候转身，咩时候做啲乜，你都要了解到先至可以解释到俾人听咯。
2: 嗯，明白明白。而家知多咗资料，反而就另外一个好奇心就系电视节目《Ninja Warrior》。同真正叫做障碍赛嘅比赛，
1: 好时候
2: 系啦。咁呢两样嘢其实系咪唔可以话系同一样嘢咧？
1: 唔系嘅，其实一个叫电视节目咯，一个叫做即系个嚟紧奥运嘅正式嘅比赛项目咯。但系有玩开 Ninja Warrior 上电视，我好有经验噶啦，好紧张。
0: 嗯，
1: 2019年我就去越南比赛啦。
0: 嗯，
1: 咁我嗰次系第一年出去。比赛咁咪见到哇好多啲唔同嘅外国选手咧，即系平时电视节目见到嗰啲，你会见到哇好紧张，哇咁劲嘅高手都喺度同场去比赛。其实去之前，我觉得自己哇好 ready 啦，我已经可以企上台嚟噶啦。一企上台紧张到不得了，非常之惊手震。你企喺个舞台上，啲人欢呼啊盛啊，你系空白片嘅嗰下嗰刻，我就会了解到一样嘢，就系点解除咗训练之外，比赛嘅经验系非常紧要。嗰一年之后咧。咁我就同自己讲，我一定要比赛多啲，但係就疫情啦。
0: 哎呀
1: 就冇得再出去啦。
2: 当其时喺个节目之下，你会紧张嘅原因系咩呢？
1: 比赛嗰个时间影响呢，因为譬如说我哋练习，我唔会凌晨四点去练习㗎嘛。但佢哋嘅比赛时间就系凌晨三四点嘅时间。
2: 哦。
0: 佢身体都未适应，讲真。
1: 咦唔关啦。你又好眼瞓，但你又瞓唔到，你又坐定定喺度，跟住啲电视又会影住你，睇下你而家状态点啊。因为你哋外国选手。咁所以佢特別 focus 喺你哋度，因為你哋係被邀請㗎嘛，你被邀請就會俾你又會包咗你住宿啦，包咗你機票啦，咁其實佢即係基本上成日會影住你，
0: 係
1: 啦，扮曬嘢都要好精神咁樣啊，要咁所以你一出場嘅時候咪已經冇乜瞓喎，仲要好緊張喎，咁嘅時候你會特別覺得。好多嘢压束住自己，
0: 而家就游刃有余啦，
1: 好啲啊，好多啊，即系其实因为嗰次之后，我就会搞多啲比赛，
0: 嗯，
1: 搞多啲比赛，
2: 哦，即系你直头策划一个比赛俾大家玩。
1: 通常嚟讲，我一年会搞两次，
2: 都喺香港度发生嘅，
1: 系啊，
2: 哦，明白明白。
1: 即系就算我哋细细地嘅场，我都要俾佢有个嗰个比赛嗰个感觉，
0: 嗯、
1: 即系譬如话突然之间你要嘣嘣嘣嘣嘣个心跳又好快，又要行平衡，咁所以你咪要好识掌握到情形，点样控制自己嘅心跳。
0: 其实系练紧你嗰个心理质素咯，就系、是、
1: 心理质素啦。我觉得呢样嘢最紧要，你系会了解自己。
2: 哦，
1: 即系譬如话每一个人嘅心跳率唔同。如果你系好劲嘅，你一路可以冲住佢嘅。如果我又跟住你咁冲住佢，我节奏乱咗，咁我可能去到嗰个位我就唔得，好喘气啦，我要停一停先啦。咁其实你嘅效果会比你预期中更差。
0: 嗯，
2: 就慢咗，耽误咗时间，
1: 仲有机会会失手添。所以其实我觉得呢项运动，我觉得最好嘅地方。就是可以更了解自己。
0: 嗯，
1: 头先讲我是健身教练。当我玩咗呢项运动嘅时候，好多肌肉系好似平时系冇用过。
2: 系啊，例如咧，
1: 即系譬如话个膊嗰啲位啊，个 core 啲位啊，譬如扁带啊，扁带你有见过啲人咧系行钢线啊，咪条带就蹬下蹬下蹬下蹬下嗰条带咧。你玩完嗰一日做训练嘅时候，第二脚震嘅。
2: 哦，
1: 咁你就会了解到原来。你个肌力个耐力系唔同嘅，
2: 哇！即系可以喺咁短嘅时间内咧，突然之间好似即系深入了解咗呢项运动多咗好多。呢、這个时候咧，可能 Jackie Sir 都讲到有少少口干，系啦，而家要饮啖茶啦。咁、我哋听首歌先，咁转个头翻嚟咧，我哋再更深入咁样同 Jackie Sir 一齐了解多啲呢一项运动。
1: 好。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九点半，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243点，升185点，上升0.32%。标普500指数报7528点，跌4点，下

0: 六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10点。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和持续治疗，把血液中的病毒数量控制在无法侦查的水平，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微乎其微，再用安全套的话就更安全了。感染者可以跟大家一样过正常的生活，也可以有健康的宝宝。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3: 新疆之旅已经将近尾声，一班太阳使者又有什么难忘回忆呢？
4: 今次是我第一次来到塞里木湖，整个地方是狮山吞浩庙，一壁是空明，真是见到四个山包围住塞里木湖。最后是硬硬地的时候，我们还会真的见到的是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
3: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想留意住106位太阳使者他们的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的太阳日记啦。
5: 咦，这里加油这么便宜，加满它吧。
6: 还加？你知不知道自己停在了一个流动炸弹旁边啊？
7: 这些非法加油站完全没有安装油站专用的消防装置和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不堪设想。
6: 尤其是在楼宇密集的市区，一旦发生意外，很可能会波及附近的车辆和建筑物，造成严重的人命伤亡和财务损失。
7: 无论是买还是卖，都会将自己和其他人推入险境。
8: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
9: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0: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1: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2: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3: On your mark, get set.

0: 欢迎大家翻嚟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我系梁瑞轩 Hennes。
1: 我是连浩新阿 Will，
0: 仲有香港忍者障碍运动代表 Jackie。
2: 你好你好，
1: 好欢迎翻到嚟啊 Jackie Sir。
0: 嗱，咁我哋下半场咧就会探讨下忍者健身嘅训练啦，同埋平时点样去做一啲障碍啦。咁但系首先咧，啱啱上半部分嘅尾段咧 ，Jackie 咧都提到啊，玩呢个运动后发现原来有一啲肌肉咧冇用到噶。咁我想问一下，其实忍者健身嘅运动其实最重点？你需要去练嘅系乜嘢位置嘅身体呢？咁同传统健身上其实有啲咩唔同呢？
2: 我哋了解呢一项运动系讲紧可能系八年前啦，咁以前八年前大家都知道啦，健身呢个行业嚟讲系未咁 functional 嘅，
0: 系
2: 近几年即系多功能训练咗，就会贴紧少少系一个叫做忍者健身嘅形式啦，或者嗰个训练模式啦，忍者运动。我觉得最需求嘅就係个 grip 力。有好多人呢第一个接触呢一项运动嘅时候，第一样同佢喂我做唔到引体上升㗎喎，我拉唔起个人㗎喎，其实你已经觉得自己做乜乜

0: 都做唔到。但其實人嚟講，我覺得你揸住咗支包或者揸住咗某一啲嘢，你只要 hold 到大約十秒。
1: 嗯，
0: 其实你已经可以完成到嗰啲关卡。
2: 诶，咁冇大家想象中咁困难。
0: 其实唔难噶，因为城市人比较年纪大啦，或者工作经验多嘅人咧，坐得多啦，咁个膊头都好紧。
2: 嗯，
0: 咁通常第一个反应，你一吊住个人嘅时候，就会觉得个膊头好攰、好痛，啲、手指唔得，顶唔顺，系啊。但其实当你做惯咗个吊嘅动作嘅时候咧，其实你就自自然了解到你自己嗰个吊嘅能力有几多。
1: 哦，净系斋吊啫。
0: 呆掉。
1: 不过我都谂翻起细个咧，去啲公园咧，虽则而家我哋幻想咧就咁吊咧，好似好简单，但其实咧都唔系咁易噶。
0: 系
1: 细个咧，我咁样吊住咧，其实我唔知有冇十秒啦，但我都会觉得好痛，跟住好快放弃啦。
2: 好漫长啊！你会觉得嗰段时间，
0: 因为你觉得痛，你就会想缩啦嘛。我觉得最紧要嘅就系你嗰个意志力。
1: 嗯，
0: 意志力，其实我哋玩呢项运动咧，非常之惯性嘅嘢就系爆手啦。
1: 系爆手系咩意思？
0: 爆手就即系话，嗱，当你捉住某一样嘢嘅时候咧，你嘅手就会起疹。
2: 嗯，
0: 咁你个疹如果越嚟越厚嘅话咧，当你继续持续去捉实某一样嘢啦，其实佢喺呢个位咧系会慢慢会离开咗你嘅手臂。
2: 哦，
0: 咁你就会开始越嚟越好似有 feel 到啲水分喺度，跟住之后咧，如果你再严重啲咧，甩咗手嘅时候咧，呢块皮就会破。
1: 即系骨肉分离嘅感觉，
0: 系啦，即系呢块皮就会破。咁嚟讲，啲人就会哇好痛啊，点啊！但其实我话俾你听，每一个高手，你做得呢项运动，其实呢个阶段必须，
1: 哦，
0: 系必须一个叫做意志力同忍耐力嗰个训练嚟。
2: 哦
0: okay? 但系我意思就我唔建议爆手，但系我意思就系呢个无可避免嘅啫，系
1: 啦。
0: 咁所以嚟讲，我哋点样识去保护我哋嘅手，都系一个学问嚟嘅。即系譬如话，我哋而家揸得多咗啦，或者吊得多咗啦，嘅个枕要越嚟越厚啦。其实我哋要识得点去铲走个枕啦，令到一薄薄一浸，即系好似而家我咁咧，你可以试下 feel 下咧，有嚿嘢喺度顶住咗，但系又唔会太厚嘅。
1: 系。
0: 咁你其实呢一个嘢属于一个少少保护啦。
2: 我估唔到，原来
1: 起枕都有学问。
2: 系啊，
0: 系啊。
1: 我哋啱啱摸到 Jackie Sir 嘅枕咧，就系喺呢个嘅手指同手掌嘅接近关节嘅位置啦。不过都喺个手掌肉嗰度，咁就每隻手指咧就有一嚿薄薄地嘅枕，摸落去咧就硬嘅。我开头咧仲以为咧啲枕咧应该越厚就越唔怕痛，系啦、
0: 啊，
1: 原来唔系嘅，
0: 唔得噶，你太厚就好快爆，好快爆噶啦，即
2: 系
0: 好似你嚿嘢棘住咗，你棘住佢咪好快会将呢嚿扯出嚟咯、
1: 哦，
0: 你薄啲就唔会扯出嚟啦。
1: 听落有少少恐怖啊，
0: 系啊，
2: 有喺个脑入边有一个画面。
0: 系啦，咁所以好多人因为呢样嘢却步咯。其实只要你挨过咗一轮，你嘅手皮就会冇咁容易破，因为你嗰个坚持会多咗啦。第二，你嗰个手皮会越嚟越好嘅，同埋你技巧越嚟越好嘅时候，你揸某一样嘢，你需要嘅时间冇咁长噶嘛。咁所以你会识得避开咯。
2: 啱啱听到就系话呢个运动其实有好多需要意志力啦、忍耐力嘅嘢啦。其实系咪就系同呢个运动本身？个背后有关呢，即系所谓忍者健身，系咪就即系有个忍者精神喺后面啊？
0: 忍者精神佢即系好似学你话斋，系有少少忍耐嘅形式嘅要。
2: 嗯，
1: 咁啱啱咧都围绕咗好多训练上嘅知识啦。其实咧，我哋喺香港有时会唔会好难模拟翻真系一个实际嘅比赛嘅场地？即系我咁样理解。
0: 绝对系啊，绝对系，因为其实我哋最难嘅就系你，譬如话好似嗱嚟紧我哋会去日本比赛啦，最想梗系。有得訓練，咁你出去比賽就自然會有好成績啦，係咪先？咁我哋就係因為欠缺一啲叫做常規嘅訓練。常規訓練意思即係話，只要你成日都做嗰樣嘢，你就自自然然會叻，好簡單嘅啫。你重複跑步，你日日跑，都起碼有進步先。咁但係我哋嚟講就真係欠缺一個地方持續做一個訓練，所以我哋就會點啊模擬咯，只能夠模擬，可能得到七成。
1: 嗱，應該每一個嘅比賽場地嘅關卡都唔同噶嘛。咁你哋其實會唔會有種感覺，就係每次去到都有好似開盲盒啊，即係而家好興嘅開盲盒啦，開盲盒嘅感覺，去到先知發生咩事嘅咧？其實
0: 簡單啲嚟講，有兩種啦，一隻叫做 Ninja Warrior 形式嘅，一種就叫做 OCR 形式嘅。OCR 形式100米賽道直跑嘅，嘅賽道嚟嘅。咁而 Ninja 嘅形式就 depends on 嗰個 setter 啦。喂，我依度去直去，跟住又要打环去，又要成点啊？咁呢一个形式咧，个关卡嘅类别同埋嗰个难度就会唔同嘅。
1: 嗯，
0: 咁头先讲个 OCL 100嚟讲咧，嗰啲关卡每一个关卡咧个难度就会低好多。
2: 嗯，
0: 因为佢纯粹要靠速度， 要好快完成，系啦，世界纪录咧，一个100米嘅速度可以20秒就完成。
2: 哇，咁快！
1: 即系其实系内短跑一倍多啲啲咁嘅啫。
0: 系啊，因为佢哋真系飞嘅又喺上面。
1: 即系嗰个关卡系次次都一样嘅。
0: OCR 个关卡就一样嘅、，depends on 每一个地方。嗱，譬如话正式嚟讲，每一年或者去到奥运会个关卡都未出嘅。未出嘅，但系譬如话有个地方得到要得到，咁得到佢哋有个叫做 outdoor 嘅场地啦，咁佢哋就 set 晒喺度噶啦，俾所有人喺度训练嘅。我哋去到嘅时候，净系得可能嗰一个礼拜啊，或者几日啊，咁我哋咪喺嗰几日咪系咁煲咯，煲完之后，但系其实又唔啱嘅，因为点解你系咁煲嘅时候，你到比赛嗰日又点算咧？系咪又要可能又手好痛啊，又会好攰啊？咁所以嚟讲，其实对于一个运动员嚟讲，系一个唔系太理想嘅比赛时刻。
2: 咁既然係咁，點樣喺香港自己去整一啲關卡，去令到叫做啊近呢件事啦，我可以叫做試到一下咁樣呢？
0: 係嗱，通常都係我整噶。其實我中意嘅，我中意去設計關卡嗰、那個滿足感，因為其實我本身好中意砌嘢嘅。咁但係即係大個啲啦，咁啊開始覺得即係太攰啦，砌一間屋出嚟咧，嘥好多時間，同埋好嘥神。
2: 系，
0: 咁我会觉得唔系太划算，又中意砌嘢，咁譬如砌啲 obstacle 出嚟玩啦。譬如话外国嗰件嘢可能系一比一系咁嘅 size 嘅，我就会将佢整细佢。原因系因为我哋个楼底唔够高，我哋个唔够阔，但系我哋要做嘅技巧系一样咯。等我哋可以自己练啦，等运动员可以有一练咯。
1: 哦，所以都再一次印证咗咧 ，Jackie Sir 嘅手臂啊、肌肉啊，全部咧都系嚟自
2: 日常啦、
1: 日常工作，系啦，连个 obstacle 都系自己去砌、自己去锯，系嘛，自己去揼嘅话咧，真系好难冇肌肉噶。近年可能譬如 AI 啊，呢啲科技发展咗，有冇呢啲嘢会唔会都帮到你手咧？其实
0: 帮到就唔系AI 咯，系国内嘅朋友咯，系啊，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啦，2028年系一个叫赛事啦，中国亦都好关注。
2: 隆重歧视
0: 系啦，隆重歧视嘅，咁所以由我谂两年到啦，到现阶段咧，可以多咗成几百间呢啲咁嘅场馆
1: 咯，
0: 系好夸张，系行得好快好前。我可以好肯定，一开始玩呢项运动喺香港、中国一定系我哋第一个，但其实我哋而家已经系非常落后。譬如我整嚿木，我整个关卡，我人手整啊，我不能够整几嚿啦，我整唔到咁多啦，系咪先？我俾个 model 佢，佢又可以啤几嚿出嚟噶啦。
1: 哦，
0: 不过而家最大嘅问题就系话，佢哋系佢复制方面好叻嘅 ，OK， 但系佢哋就唔识用咯。
2: 唔识用嘅意思系，
0: 即系譬如嗰个关卡点样去用系为之最理想，点样可以过到个关卡最实际。咁佢哋嚟讲就系未有呢个技巧，啲关卡行得快嗰啲技巧嘅时候，咁系啊，你买咗好多关卡翻去，但系好多嘢都摆咗喺度用唔到。
1: 哦，
0: 系因为我近年即系呢一年咧都出咗好多国内嘅训练，我通常都系去训练啲教练，咁好多场馆嗰啲嘢摆咗上面咧，我问啲教练有冇用过，冇用过，唔识用。咁佢就所以邀请我过去帮佢去啲教练去做啲培训咯。
1: 咦，咁我又想问下啦，其实会唔会每个关卡应该唔会得唯一一种破解方法？
0: 唔会噶，唔会噶，可以有多种方法。总之佢完成度就系话可能 A 点去 B 点，系啦，某啲嘢可以捉得，有啲咩唔捉得。
2: 但其实有冇一个系统去破解噶？
0: 冇噶，系讲个技巧嘅破解。如果你个技巧够，你就可以好多方法破解。
1: 明白，因为我谂紧唔识用嗰个问题，咁其实应该我哋人类系可以对住呢件物件，我哋总有方法战胜佢。
0: 可以，可以，可以，即系都系靠时间咯。近几次去都系教佢啲方法，点样去破解，就唔系即时破解到，即系做嗰样比较难啲嘅关卡嘅时候，可能个基本都要做得到，你先至可以再升一级一层嘅。譬如话好简单，你飞嘅时候要企落地。安全咁企落地，咁如果你连呢一个做唔到嘅，你咪就先练咗基本企落地先咯。因为点解咧？呢一个其实一个叫做心理嘅克服。好多人咧飞到好劲，捉唔到嘅时候咧，砰砰砸落地下嘅。
1: 系，
0: 因为我哋嘅心态就系咩咧？啲远战虽然有远战咧，但系远战系一个叫做喺你不经意嘅时候去用嘅啫。你唔系谂住砸落去嘅。系啦、
1: 哦，
0: 你如果谂住砸落去啦。即系话你飞落地下啫，咁咪好简单啦，系咪先？你系因为真系捉唔实啦，或者你真系攞唔到啦而用嘅。
2: 据我所知，有啲运动咧，就啲人成日话啊，你第一件事就要学跌先。呢、这、一个运动系咪都系要学跌先，定抑或系
0: 第一样要学嘅就系点样去落地，企落地，或者点样去安全落地？譬如话一啲嘢叫做头先我哋所讲嘅 lache 啦，个动作嚟讲 lache 完之后， 你是要落返一个叫做落脚点嘅，点样去落到嗰个位好安全精准咁落到去呢，你懂得嗰样嘢即係话你就安全啦。
2: 嗯
1: 嗯，
0: 你就安全啦。
1: 咁呢一项运动呢，其实大家望落

0: 佢咧就都好靠力量啦，好靠肌肉啦。但系我听下咧，我觉得其实系咪靠脑袋都占唔少嘅咧？
1: 技巧好紧要嘅，耐力啦，同埋嗰个意志力。即系头先我都讲过，喂，唔使做到人体上升嘅，其实有啲关卡。
0: 咁我哋都有机会玩。
1: 系绝对得，因为有啲关卡系需要力量嘅，depends 个乜嘢关卡咯。即系我哋有啲关卡要用臂力拉个人上去嘅，咁嗰啲就冇办法用臂力嘅。OK， 但有啲系唔使嘅。即系譬如话一个关卡啦，就叫 Simon Ladder 啦。Simon Ladder 就揸住支棍，将你嘅人弹上一格咁样嘅。好多人嘅心态就讲：喂，我引体上升做唔到，咁点做呢一个动作？其实我技巧够咧，做唔到引体上升系做到嘅。
2: 诶，咁既然系咁，可唔可以讲下呢做呢个动作嘅话系用紧咩技巧咧？
1: 嗱，其实系讲紧第一个技巧就系你手握力啦。省力啦。第二个技巧就系话，你点样去识得用个身体嘅摆动，而令到个下身个力揈上去。
0: 哦，好似打千秋咁样。
1: 打千秋咁，但系要识打，唔系打千秋，因为正常打千秋就系前后打。OK， 我哋嘅动作就系要好似一个，如果你有冇做喺街头健身嘅人咧，就会知道嗰个叫 muscle up 嘅动作啦，即系将企定支巴，然后将个人屈上上面嗰个动作咧，系啦。但系若然你做咗一个 lache 嘅动作，你会飞咗前面噶嘛？
2: 哦，
1: 咁嗰个技巧咪唔啱咯。
0: 哦，
1: 但系你如果做到一个好似类似 muscle up 咁嘅摆动，嗰、那个动作就可以帮助你用只脚顶起嗰人上去啦。
0: 哦，唔系靠死力嘅，其实
1: 唔系靠死力。
0: 哦，真系好想试下。
2: 系啊，
1: 一定要试。我觉得即系你冇试过，你系唔会知道原来都唔系真系咁难。通常啲人啦，做呢个3 minute 最惊你知唔知系咩啊？你估下，
2: 卡唔到落下一个格度。
1: 大部分就算我自己一开始玩呢个运动呢一、这个项目嘅，最惊咩？最惊个声 ，bang bang bang bang，一听到 bang 咗，哇！甩手缩手啊！你成系惊，你惊就会点啊？放手咯。咁我一开头教我哋好要 step by step 嘅，譬如话我叫你揸住支棍跳水，系咁坐落啦，系咁坐落，唔好惊个声先啦。
2: 习惯咗佢，
1: 习惯个声，你个声系一定有噶，你唔会轻手到完全冇声噶嘛。当佢知道咗个声系有必须嘅时候，咁佢开始减轻咗嗰个压力啊，减轻咗个惊嘅时候咧，其实佢就会做到
0: 放胆咗。
1: 系啦、
0: 哦，
1: 其实呢个胆识都系呢一个项目嘅其中之一个环节。即系譬如话我哋而家由一点，头先我所讲 lache 飞去一点 ，OK， 有好多人哇飞两米啊，飞三米啊，你其实系惊嘅啫，好多时系。咁固然啦，你讲紧飞紧四米、五米呢啲咁啊，梗系真系要讲紧个技巧啦。
0: 系
1: 啊。
0: 明白，
1: 系啊，
0: 有趣有趣，
1: 好有趣噶呢个系，
2: 估唔到唔单止净系身体上嘅喐动咯。
1: 分享翻头先嗰个叫做Simon Ladder 啦，有几个 clients 叫小朋友嘅，基本上系青少年嚟嘅。到开始做到嘅时候咧，佢哋嘅反应有啲反应系咩啊？我个腹好攰啊，
0: 哦，
1: 唔系手攰，腹好攰，因为佢摆啊，
0: 好多 core
1: 喐啊，咁平时要少做。咁呢啲动作做多咗，原来系唔系净系用紧嘅手臂力嘅？咁其实个身体嗰个协调性系。好紧要，
2: 都要了解自己身体每个动作、每个位置点样发力咯。
0: 咁 Jackie Sir， 你有冇试过玩呢项运动嘅时候受伤？
1: 有，绝对有。
0: 可唔可以分享一下系个经历系点样？
1: 有嗱，我的经历有一次咧，就去澳洲比赛，咁啊冇乜时间练嘢，咁跟住就点咧？突然之间叫我试一次呢个动作嚟睇下，咁我一跳水一捉住某一样嘢咧，我嘅二头肌断咗。
0: 哇，
1: 系啊！嗱，你会见到如果我哋呢度有个疤。咁会点断法呢？缩咗上去。
0: 哦，系肉眼明显见到嘅。
1: 睇到嘅，啲即系成个肌肉缩咗上去。
0: 我想问断嗰一刻，你当时嘅动作仲系点样噶？你揸住
1: 第一下动作嚟嘅咋？我跳出去捉住某一样嘢，咔。
0: 咁你系仲捉得实嗰嚿嘢嘅？
1: 捉唔到噶啦，即系你咔咗一声之后，你就会知道咗中招，咁我就落翻嚟。
0: 就放手哦。
1: 跟住即刻去医院啦。咁跟住其实嗰日冇乜嘢嘅，就只不过你个心态上觉得咩都好啦，去医院先。
0: 系咪有啲似武侠片俾人？挑断咗手筋咁样嘅感觉，
1: 个感觉直情系好似，跟住之后就二头肌冇咗咁嘅，好似跟住咪第二日揾啲医生去判断翻究竟点样去做翻呢个手术咁咯。咁啊，跟住隔咗一个谂两个礼拜，一个礼拜，跟住之后就喺度抽翻二头肌，连翻落呢度，连翻呢度。跟住佢仲要话嗱，你要起码休息一个月噶，咁你先至可以完全康复噶。咁啱啱计好月数，一个月之后就系要澳洲比赛啦。
0: 系，
1: 所以好紧凑嘅时间。咁但系嗰一刻嚟讲，我哋系绝对系一啲训练都唔可以有嘅。即系你基本上系唔可以喐佢，就算你整嘢都唔敢整。
0: 哦，
1: 系啊，嗰次系一个非常之紧张嘅经历。
2: 断咗之后啦，你无论再参赛啦，或者再练嘅时候，有冇一个小嘅阴影喺度？
1: 有，绝对有。就算我去到比赛嘅时候咧，你会好惊，每一样嘢你都会好稳阵咁样去捉咁咯。即系嗰一刻，你完全系。都

0: 好敢做喎。咁、但係 at least 去咗咯。
1: 哦，因為我見到你而家咧係完美咁樣去修復翻
0: 嘅。係嘅。
1: 系咯，你唔讲咧，系完全唔会知道咧，系曾经断裂过咯。咁啊，问多个问题啦，我估你个答案都系冇噶啦，但我照问，有冇谂过放弃呢个运动咧？
0: 绝对唔会啦，绝对唔会啦、
1: 因为太深爱呢个运动啦。
0: 系嘅，因为其实好多变化嘅嘢，即系好多唔同嘅关卡系等我挑战啦，好多好多唔同好玩嘅嘢，我觉得系可以继续尝试。系啊，同埋我身体机能，我觉得做仲可以负荷得到，我会继续做。
1: 嗯，系啦，因为我都喺网上好容易就揾到你曾经讲嘅说话，就系、是、一生人啦、都玩呢项运动，唔放弃，系嘛？
0: 即系有能力底下，我哋一定绝对系继续做嘅，因为其实都系一个运动之一啫嘛。Depends on 我个程度去到几多，譬如话我而家飞紧三米半嘅，咁我迟下我咪飞个三米咯，即系 at least 可以继续接触呢个运动，系为咗自己身体着想嘅。
1: 嗯，喺呢项运动里面，你觉得我俾你拣一个觉得最大嘅得着会系啲乜嘢呢？
0: 我觉得是真的了解自己的。即是譬如说我会了解到我自己哪一个肌肉是不够力啊，哪一个肌肉好紧啊。你了解自己除了你讲紧训练之外啦，日常生活啦，都有一个好大的帮助。譬如说你平时会不会单脚企呢？你哋不会的嘛。但我哋做平衡的时候就会一定要练嘅单脚企啊。咁嘅时候你就会知道自己稳定性够唔够好啊。但你平衡的时候究竟单脚企用紧啲咩肌肉呢，你就会知道咯。而家平时你系唔会了解，你唔会知道。
1: 嗯，都系一个几好嘅途径了解自己，
2: 同埋发现原来啊，忍者健身呢个运动带俾我哋嘅唔单止系身体上或者系肌肉上嘅强大咯。你训练下唔同你嘅意志力啦、忍耐力啦，甚至乎好似你啱啱咁讲啊，我哋要了解我哋自己。
0: 系啊。
1: 系，我今日最开心听到嘅Jackie Sir 嘅分享就系，原来我哋都玩到，我哋做唔到引体上升嘅人士，都一样可以去尝试呢一个嘅运动，呢样系我最开心嘅嘢，听到
0: 系绝对可以嘅。其实每一个人都系做得到嘅，只不过你做啲乜嘢关卡啦，有啲关卡 set 出嚟咧系可以大众化嘅，大众化，因为譬如话好简单咧，绳网，绳网其实啲人觉得好似好简单，但系其实可以绳网可以变成好难。
1: 嗯，
0: 即系每一个关卡，你系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变化，系啊，咁点样去做，点样去捉，其实个技巧，如果你捉摸得好，原本你觉得好似好难，但原来你做起上嚟，又开始觉得好容易。
2: 我突然间觉得好似做人呢，其实冇嘢做唔到咁样嘅概念。
0: 系噶，其实你只不过系要将佢转转啊，个形式啊，点样去谂另外一个方法去完成佢，其实就 OK 啦。
1: 获益良多，今日多谢 Jackie Sir 嘅分享，
0: 多谢大家。
1: 我都好期待可以快啲去试到呢一项运动
2: 啦。
1: 系啊，即刻去 Jackie Sir 嘅 Sasuke Fitness 嗰度试下，真系快啲体验下呢一项运动。
0: 好啊，好啊。
2: 再一次感谢 Jackie 上嚟我哋呢个访问，感谢
0: 多谢多谢多谢晒大家。
1: 今日听完 Jackie Sir 嘅分享咧，我仲明白到咧，其实地方嘅大细，永远咧都唔系你做运动嘅限制。哇，我唔小心压咗韵添啊，
2: 有啲犀利，
1: 真系噶。只要你有心咧，其实你就可以用自己嘅方法咧，去达成你自己个训练嘅目的。虽然现阶段可能佢觉得仲未达到自己嘅要求，但其实我相信咧，佢哋一路咁样 keep 住去向自己目标进化咧，终有一日会成功噶。
2: 冇错，呢一个运动唔单止系锻炼你嘅身体，亦都系锻炼你嘅心灵、你嘅耐力、意志力。
1: 忍者健身呢项运动未必系遥不可及嘅。你想又越过高山，又越过谷嘅话咧，又想身体似飞机咧，天空任意飞咧，就要去试下呢一项运动啦。
2: 今集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嘅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多谢大家收听，我哋下集再见啦，
1: 拜拜，
2: 拜拜。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政府就完善香港性罪行法律的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公众咨询。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现有性罪行条例存在不足，例如部分条文不够清晰明确，两性处理欠一致，有必要检视和完善。多名立法会议员表示支持完善相关法律，有议员关注修订有没有针对涉及性交转运等诱骗行为。邓炳强说，

常涉及性交转运案件，在证明上比较困难，建议包括未同意制定法定定义。若误解性行为本质或目的，受害人会被视为不同意有关性行为。即使性行为在境外发生，但在港诱骗，当局也可以跟进。而建议扩宽的乱伦罪范围方面，邓炳强说，建议改为于法律上规定不可结婚的人士发生性行为就属乱伦，包括伯父、领养父母、继父母等。广西多处暴雨引发洪水，造成六人死亡，约375000人受灾，13万人已紧急转移安置。广西晚上举行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指出因前期龙舟水影响底水较高，叠加风暴降雨，目前广西仍有300多个超汛县水库、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滑坡及垮塌的风险很高。豫江桂城桂港城区河段将出现46.9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7米，是2001年以来实测最高水位。当局说已投入超过8300人及5700多艘舟艇及救生艇等抢险救援。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向广西、甘肃等5个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今天访问广州，先后与广东省港澳办主任陈立文、省大湾区办常务副主任朱伟以及南沙区委书记刘伟会面，就在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中加强粤港两地的对接，深化15、17粤港合作进行交流。谢晓华表示，特区政府正全速制定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其中必定与大湾区有着密切关系，香港会与广东省和大湾区各城市进一步紧密对接联动，共同探索前瞻性具策略性的发展方向，善用各自优势推动大湾区发展。其后谢晓华参观南沙创新创业主题展厅，了解南沙在落实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方面的工作，包括参与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打造港澳经济发展新空间等方面的成果。六合彩消息，这期六合彩头奖有0.5注中，每注派彩800万，二奖有2.5注中，每注派彩62万多，这期缴出的号码是5 34 37 48 43 49，重新读一次，缴出的号码是5 34 37 43 48 49，特别号码27。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071点，升15点，上升0.04%；标普500指数报
7515点，跌22.2%。

0: 点，下跌0.2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03，瑞士法郎0.807，加元1.421，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55.03美元。在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方面，晚上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晚上八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雅布岛以北约8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静偏南风，初时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11点半。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当个精明投资者，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现金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谨记保护财产，不要相信骗子。浏览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并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4: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5: 同学们， AI 生成的偶像你会追吗？
6: 我觉得我会喜欢 AI， 我想让它高一点，它就可以再高一点，眼睛大一点就可以再大一点。
7: 我喜欢 AI 偶像，因为它可以24小时唱跳几年它都不会累。
5: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8: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9: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10: 晚上好，欢迎来到夜妈妈心里话，希望这里呢可以成为你的心灵驿站，让你放下疲惫，放下担忧，和子瑜一起沉浸在美好的音乐世界，让我们一起放轻松。人生不会因为你一直担心而提前给你答案的，请顺其自然吧。船到桥头自然止，请放松一点吧，因为人生不会因为你紧绷的神经而事事顺遂的。此刻，让我们一起专注在呼吸之间。今晚开场，我们请来蔚蓝，和他一起在一呼一吸之间找到内心的平静，一起进入一个舒适放空的静止空间。

这是一首充满疗愈感的心灵小品，不妨垂下双手，专注于自己的呼吸，借此去修复疲惫的灵魂，还有脆弱的思绪吧。让我们把自己的节奏慢下来，换换那个需要透气单纯的你。

0: 谢谢阿妹张惠妹为大家带来的《缓缓》啊，这首歌让我们缓缓的等待，缓缓的醒思，原来缓缓更加透气。停下来的间隙，我们将会更加温柔对待彼此，寻找新的步调，然后再慢慢的向前走，让大家一起重新找到生活的真谛，缓缓的爱自己，缓缓的爱别人，珍惜每分每秒所拥有的，专注在一呼一吸之间。
1: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0: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1: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0: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夜妈妈心里话。
0: 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会干嘛呢？是不是也会拿起笔胡乱涂鸦呢？曾沛慈带来粉笔和涂鸦。

青春当中的那些未完成的遗憾和想象都化作歌词，融入在粉笔和涂鸦当中。有些喜欢，有些悸动，就好像黑板上面的粉笔字，或者是课桌上的涂鸦，即使会被擦去或者褪色，却依然留在我们记忆当中，留下它专属的色彩。接下来，我们听徐佳莹唱歌，她手里的调色盘，和大家一起诉说调色盘的故事。

一首属于徐佳莹温馨简单又可以抚慰大家心灵的歌，调色盘。和大家说到，回忆就像是一副坏掉的调色盘，时间的流逝与过往的画面虽然会时不时的让人感觉灰暗或者湿润到你的眼睛，但是一切都是没有关系的，只要有人陪伴，只要有人惦记，伤痛终究是会过去的，始终相信对方一定会再快乐起来。这是一首能够温暖人心的打气之作。放轻松一点点吧，常对自己说没有关系，就好像容祖儿这首歌 Take it easy 没关系。

晚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015点，跌40点，下跌0.08%。标普500指数报7494点，跌43点，下跌0.5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96，瑞士法郎0.806，加元1.421，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使空气更清新，看着繁茂的树木，人也精神起来。可是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离开我们，更会有塌下来的风险，真的要小心呢。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拨打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和之后，不要在树木附近停留。
3: 老歌是永不褪色的风景，经典是历久弥新的心跳，无需远行，只需闭眼倾听，就能奔赴一场跨越岁月的浪漫。
4: 打开时光宝盒，漫游经典，音乐之光，我是金丹。每周日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我们在旋律里重逢往昔。
3: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5: 晚上好，继续今晚的夜妈妈心里话，这里是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子瑜，一直到晚上的11点，子瑜都在这里。周一到周四晚上的10点到11点，就是夜妈妈心里话的时段。希望这里可以成为各位妈妈的一个休息站，因为除了前半小时的解压歌单之外，后面半个小时子瑜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在网上、我在书本里面看到的育儿故事，还有育儿经验。向你娓娓道来，希望能够给予你一些启发。那么今晚呢，和大家要说到的主题呢，也是关于怎么样去阻止手足之间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怎么样让手足之间相亲相爱。上一集就说到啊，无意义的比较只会让兄弟姐妹之间的情感变差，所以各位父母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今晚就会说说父母对于孩子的一些说话艺术，这些说话艺术或许能够帮助你去化解手足矛盾。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有研究就显示，小朋友的自尊产生于他们控制世界、支配生活的能力。父母对子女的过高期待，容易伤害子女之间的亲密情感。有的孩子在接受持续打击后，如父母所愿，激发起内心的好胜而产生自信。可是有的孩子却会出现令父母不想见到的情况，那就是自暴自弃了。古话也有说过，物极必反，就是同样的道理。如果孩子最终还是没有成功，不仅会承受自身的屈辱，还会横向的对兄弟姐妹产生妒忌。如果孩子成功了，那么他可能面对生活抱着不可一世的态度，另外一方面认为世界不是他的，父母的关怀也是跟随强者的好的表现而存在的。
0: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1: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0: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1: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0: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
2: 夜妈妈心里话。
1: 所以从这样两个极端来看，孩子要么会变得势利，只有强者才配得到一切，要么就会成为一个内心卑微，充满了怨恨的悲观者。父母的经验建构了小小的家庭世界，他们被太多的感觉包围着，先是透过父母的行动和语言来接纳周围的一切事物，以各种方式告诉孩子们父母的看法，微笑或者怒视，重视或者忽略。而孩子在父母那些有意无意的比较当中，

强化了对自身的看法，要么是有能力有价值，要么是既没有能力也没有价值。非黑即白，不存在灰色地带。孩子在听到父母关于自己的谈论时，如果受到鼓励和支持，则倾向将父母对自己的评论视为是肯定自己的。但如果受到责备和嘲笑，他们就能从中觉察出歧视与忽略。一个被父母信任，同时也觉得父母值得相信的孩子，在他长大之后，他会是一个相信身边所有人事物的人。毫无疑问，孩子认识世界的方式与他们当时在家庭里看到的世界是非常一致的。爱是没有办法计算的，无论是长子、次子，还是最小的孩子降临，心中只要存在着爱，就可以无限的扩大。在家庭这个小环境之下，父母对待孩子的自尊也是这样的，最好不要过分的去褒奖一个孩子，也不要喋喋不休的将孩子们不断比较啊。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和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从这个故事当中，你就会学到父母应该具备的说话的艺术。有两个小朋友回到家了，一个是兴高采烈，一个则是垂头丧气。妈妈了解了两个孩子的情绪原因之后，亲吻了高兴的那个，对他说：加油，我们为你感到骄傲。然后又亲吻了沮丧的那一个，并对他说：加油，妈妈相信我们一定不会输给别人的。这两个孩子都恢复了平静，走进自己的房间。几周之后，他们同时兴高采烈地回家，彼此都热烈地拥抱着对方，感受成功的喜悦。这一位妈妈做得非常好，如果她一开始就拿着孩子的成绩做比较，势必一个应该被夸奖炫耀，一个应该被骂翻，而她却是平等地给予了适当的肯定和鼓励。既没有让暂时领先的孩子得意忘形，也没有让暂时表现不好的孩子失去信心。如果一个孩子因为自己的好的表现受到了父母的夸奖，这意味着父母在宣告他比其他孩子都好，那就是很容易引起其他孩子的愤怒还有愤恨，并且给他们很不好的感觉。比较的确是一种竞争形式，父母用无情的语言进行比较，就会损害了其他孩子的自尊心。

比较下来，就只有一个人会是家庭里的第一，那其他的都是不好的。就好像我们在体育比赛最后，常常看到失败的团队无奈地坐在那里，眼里含着悲伤的泪水。因为只有取得第一才是最好的，其他名次都是失败的。如果一个家庭里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当然会给孩子带来很大的伤害还有刺激了。其实只要小朋友尽力地去做了，父母就要给予公平的认可。毕竟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每个人的潜力都是不一样的，可能只是在这样一个时刻，姐姐稍微领先，而妹妹稍微落后。对于孩子来说，自尊与自我肯定是联系在一起的，但如果他们被卷入这种无聊而且错误的比较当中，就会萌生出错误的观念，连父母都低估自己，表示自己真的比其他人要差。所以各位爸爸妈妈，请你们放弃那些没有意义的比较吧，带着孩子多多的去观察周围的世界，多多去思考各种问题，他们不仅能够友好和睦的相处，还能够轻松自在的支配自己的生活。我们可以在闲暇的时候，在夜深人静之时，就好像现在，去想一想父母说话的艺术。希望刚才故事当中那位妈妈说话的方式能够启发到你。如果学不会，那就多听几次今晚的节目。让我们说好听的话，让孩子都能够接受彼此。好了，今晚的夜妈妈心里话来到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晚安。

晚上11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政府就完善香港性罪行法律的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公众咨询。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现有性罪行条文存在不足，例如部分条文不够清晰明确，两性处理欠一致，有必要检视和完善。多名立法会议员表示支持完善相关法律。有议员关注修订有没有针对涉及性交转运等诱骗行为。邓炳强说，以往涉及性交转运案件在证明上比较困难，建议包括为同意制定法定定义，若误解性行为本质或目的，受害人会被视为不同意有关性行为。即使性行为发生在境外，但在港诱骗，当局也可以跟进。而在建议扩宽的乱伦罪范围方面，邓炳强说，建议改为与法律上规定不可结婚的人士发生性行为就属乱伦，包括伯父、领养父母、继父母等。

政务司司长卓永兴表示。当局公布最新的卫生黑点名单，卫生黑点数目降到57个，数目较去年3月公布的大约100个再减少接近40个，形容是跨部门4年坚持不懈打击卫生黑点的成果，凸显用好统筹协调的力量，可助力排解民生忧难。卓永兴在社交专页表示，本届政府高度重视地区环境议题，于2022年7月成立地区事项统筹工作组，4年过去，部门透过持续行动，加大执法力度，修例加强组合力，应用科技等多管齐下，打击卫生黑点工作收效显著，展现政府做好地区治理工作的决心。卓永兴表示，本届政府上任之初成立地区事项统筹工作组，随后展开政府打击卫生黑点计划，并推出网页，让市民监察和举报卫生黑点。黑点数目于2023年7月达到738个。经过各有关部门持续审视卫生黑点的情况，并积极跟进。到去年3月，政府更新卫生黑点名单，黑点数目已由730多个减到约100个，现时就减到57个。他表示，各部门会持之以恒，努力不懈，继续每半年检讨卫生黑点名单，密切注视相关卫生情况，若发现情况有变，会迅速行动。海关在机场一名男旅客身上检获约1公斤怀疑可卡因，估计市值约80万元。该名男旅客被控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案件明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这名21岁男旅客从马来西亚吉隆坡抵港，官员清关时，在他所穿着的鞋内发现该批怀疑可卡因，于是将他拘捕。广西多处暴雨引发洪水，造成6人死亡，约37万5000人受灾，13万人已紧急转移安置。广西晚上举行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指出因前期龙舟水影响底水较高，叠加风暴降雨，目前广西仍有300多个超汛线水库，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滑坡及垮塌的风险很高。豫江贵港城区河段将出现46.9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7米，是2001年以来实测最高水位。当局说，已投入超过8300人及5700多艘舟艇及救生艇等抢险救援。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向广西、甘肃等5个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849点，跌206点，下跌0.4%。标普500指数报7489点，跌47点，下跌0.6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9，瑞士法郎0.806，加元1.4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51.87美元。在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

0: 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方面，晚上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在晚上8点，超强台风八威集结在雅浦岛以北约8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静偏南风，初时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1点。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世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核桃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世界杯淘汰赛没有下一场，
5: 赢了继续追梦，
4: 输了直接回家。
5: 足球就是这么残酷，
4: 传统强队志在锋芒，
5: 黑马球队伺机而动，
4: 最后16队16场硬仗。
5: 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五下午3点，
4: 环听世界，环球牵线，
6: 牵着你听世界杯，呐喊欢呼紧跟随。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11:30，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853点，跌204点，下跌0.39%。标普五百指数报7488点，跌48点，下跌0.6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92，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9，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45.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1点。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3: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你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啊，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逝无踪了。水也无路，你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吗？为什么？为什么？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西域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样本调乱事故，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主席梁宪孙表示，中心在人工受孕检查过程中，将胚胎活组织样本送往中大实验室进行基因检查，发现从胚胎抽取的样本怀疑有混淆，并非属于原本的父母。事件涉及两宗个案，管理局形容事态严重，已报警处理。管理局说程序上没有出错，病例也没有问题，有机会在样本送检过程中放入并非属于父母的样本，经检查后已排除胚胎混淆的情况，有待进一步调查事件是否人为因素。卫生署表示事故属于重要风险事件，但有关中心没有在24小时内通报，署方已要求中心在4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并暂停中心的部分服务。政府就完善香港性罪行法律的建议展开为期1个月公众咨询。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现有性罪行条文存在不足，例如部分条文不够清晰明确，两性处理欠一致，有必要检视和完善。多名立法会议员表示支持完善相关法律。有议员关注修订有没有针对涉及性交转运、性交转运等诱骗行为。邓炳强说，以往涉及性交转运案件在证明上比较困难，建议包括未同意制定法定定义，若误解性行为本质或目的，受害人会被视为不同意有关性行为。即使性行为在境外发生，但在港诱骗当局也可以跟进。而在建议扩

欢乱伦罪犯为方面。邓炳强说，建议改为于法律上规定不可结婚的人士发生性行为就属乱伦，包括伯父、领养父母、继父母等。政府就商品说明条例展开公众咨询，包括建议为美容及健身服务业的预缴式消费设7日法定冷静期，建议可考虑的合约金额门槛包括3000元或以上、8000元或以上或15000元或以上，并建议将合约期上限定为2年。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表示，有业界反映港人北上经营环境不容易，对相关建议表示忧虑。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强调，当局希望做出平衡，不要令业界因为冷静期退款而损失。当局也会考虑如何在冷静期退款时保护经营者，不要让商户被误会是黑店。选委界议员陈少雄问道，当局如何避免有商户会以分拆合约等模式规避条例规管？局方回应，会与律政司商讨，初步想法是，如果同一天签订多张合约，当局会认为是同一个消费合约。甘肃陇南市荡昌县南河镇仁藏村早上发生山地倾泻，造成33人被埋，当局截至晚上9点累计找到31人，其中至少5人经抢救无效死亡。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甘肃省多个部门出动300多名救援人员及10只搜救犬搜救被困人员，并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应急管理部对甘肃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869点，跌184点，下跌0.35%。标普500指数报7502点，跌35点，下跌0.4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9，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9，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42.27美元。在天气方面，受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影响，本港昨天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早晚雨势有时颇大，各区普遍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而新界及港岛部分地区的雨量更超过100毫米。预料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会在今天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在昨晚11点，超强台风8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偏东约17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静偏南风，初始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路德室外。

0: 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1点。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而教育局已经宣布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已经回到学校的学生，待情况安全才让他们离开。家长无需急于接走子女。假如学生已在上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需要时就留在安全的地方。
3: 我是 Jason 陈柏宇，恭贺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开播大吉，收听长虹。
4: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5: 全球华语流行。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骏。

0: 午夜12: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887点，跌168点，下跌0.32%。标普500指数报7516点，跌21点，下跌0.2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94，瑞士法郎0.807，加元1.4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46.2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1点。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和它们的粪便。家禽和蛋类要彻底煮熟才吃，还要勤用洗手液和清水洗手。到外地旅游，应避免到受影响地区的湿货市场、活禽市场和农场。回到香港后，如果感到身体不适，便要戴上口罩，立即求医，告知医生行程细节。想知道更多，上 chp.gov.hk 看看吧。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是我，我过来找你。
1: 我现在要出去。
0: 你在哪里？
1: 我给电话你。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二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并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晤。特朗普向传媒表示，他对于北约国家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表现感到失望，又指这次峰会如非在土耳其举行，他很可能不会出席。埃尔多安就说，土耳其正致力推动伊朗与美国关系趋于稳定，将之视为促进世界和平的重要一步。另外，在联合新闻发布会，特朗普说，目前美国与土耳其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机项目做出决定。埃尔多安就说， F-35 战机相关问题并非两国关系中的新议题，土方之前已经与美方多次讨论，并曾就相关战机交付问题获得承诺。北约峰会在土耳其召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期望在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加强乌军防空能力。乌美领导人预计当地星期三会面，泽连斯基说，乌方已经掌握到俄方的弱点，但并不足够，必须加大对俄罗斯施压，包括加强导弹防御，并实施更多制裁。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俄方密切关注这次峰会的成果。佩斯科夫也提到，峰会前夕出现了一些涉及俄罗斯的言论，批评这些言论带有对抗性质，并非为了促进有建设的接触和对话，但没有提及具体细节。他表示，俄方希望美国能够引导局势走向和平，俄罗斯对此持开放态度。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日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会员协会资格之处罚。有关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政策障碍。国际奥委会同时表示，关于在奥运会赛场展示俄罗斯国旗国歌、标识及相关元素之事宜，将择机另行裁定。2023年10月12日，由于俄罗斯奥委会单方面将乌克兰境内体育组织纳入作为成员，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暂停俄罗斯奥委会的会员资格。过去几年，俄罗斯运动员只获准以中立个人运动员身份参加国际赛事，包括2024年巴黎奥运会、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在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891点，跌162点，下跌0.31%。标普500指数报7516点，跌20点，下跌0.2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94，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9，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46.1美元。在天气方面，受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影响，本港昨天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早晚雨势有时颇大，各区普遍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而新界及港岛部分地区的雨量更超过100毫米。预料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会在今天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 在昨晚十一点，超强台风八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偏东约17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静偏南风，初时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2点。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世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核桃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骏。

0: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930点，跌124点，下跌0.23%。标普500指数报7516点，跌21点，下跌0.2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95，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9，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47.2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聚。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联合国一份报告指出，世界各国必须采取果断行动，弥合每年40亿美元的融资缺口，以确保大约10年前设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能够在2030年之前实现。报告指出，在实现部分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数十亿人获得电力、水和医疗保健服务。不过多重危机的叠加和融资缺口不断扩大，正构成重大挑战。报告举例，全球大约10%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当中，每日靠不到3美元维持生计。这个比例只是比2015年低了3%。如果不采取行动，预计到2030年这个比例将会维持在9%左右。另外，大约23亿人面临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意味他们在一年当中的某个时期无法定期获得足够食物。另有超过6亿7千万人长期挨饿，这两项数字都高于2015年的水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当地星期二在北约峰会期间呼吁北约和北约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泽连斯基说，防空是乌克兰当前首要任务，乌克兰有能力自行完成很多防务方面的任务，但在防空领域仍然需要伙伴展现更大决心。他又说，乌克兰已经与美国方面讨论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的问题，乌方会在星期三与美方讨论包括爱国者系统在内的多项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二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并且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晤。特朗普向传媒表示，他对于北约国家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表现感到失望，又指这次峰会如果不是在土耳其举行，他很可能不会出席。埃尔多安就说，土耳其正致力推动伊朗和美国关系趋于稳定，将之视为促进世界和平的重要一步。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昨日开始试营运。李家超出席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时表示，有关系统将会提供坚实基础，从而在香港构建一个全面的黄金交易生态圈。他又说，目标是在香港构建一个高度成熟的黄金交易市场，包括在几年内加强香港的黄金仓储和相关设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系统开展试营运是发展香港黄金交易基础设施的重要一步。道琼斯指数是报52,907点，跌1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6点，跌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

0: 買價，港元7.843，日元16.93，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9，人民幣6.795，英鎊對美元1.338，歐元對美元1.143，澳元對美元0.694，新西蘭元對美元0.569。倫敦金本安市買入4141.64美元，賣出係4142.5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凌晨两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偏东大约17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第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5: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嚟到7月8号啊，呢、这个星期三嘅凌晨啊，即系星期二晚，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有小姜 Benji 姜文杰喺度陪住大家。出边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4%啊。

欢迎大家来到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啊。是啊，今日叫做星期二晚呢，其实大家就唔係好习惯听到我把声嘅，一路都系啊家乐仔做緊㗎啦。咁但係呢家乐仔呢排就有个要求啊，就同我讲，喂小姜，其实你会唔会有兴趣可以做埋第二晚啊？咁我就听到嘅时候就觉得，咦，有呢个机会呢其实就好开心嘅。因为本身呢大家知道啦，我一路都系做緊星期一晚啊，即系星期二凌晨，即系寻日啦。轻谈浅唱不夜天，我就做点唱嘅环节嘅，咁喺嗰度留言板上边咧，有好多人支持，都多谢晒咁多位嘅听众啊，成日点唱陪住我咁多个钟头啦。咁但系每一晚咧，我要喺嗰度准备咧40几首嘅点唱歌曲咧，其实对我嚟讲咧系好有意义噶。首先讲，因为大家咧藉住一啲嘅点唱啦，可以凭歌记忆送俾嘅朋友啊，又或者掀起自己嘅一啲回忆啊，有啲心事想分享啊等等咧，令到我好富有呢个 DJ 嘅使命感嘅。咁但系呢一样嘢系好嘅同时咧，亦都攞走咗我作为 DJ 嘅嗰种嘅乐趣啊！就系我自己可以拣选、精挑细选呢四个钟头嘅40几至50首歌曲，凭住我自己嘅直觉或者我自己嘅喜好去播俾大家听啊！呢一样嘢虽然系冇咗，但系而家已经唔紧要啦。阿家乐一同我讲话，星期二晚有得做，我即刻应承，因为今晚就会系好似回归翻我啱啱做轻谈浅唱不夜天3个月之前嗰种嘅感觉啊！一路有听我节目嘅朋友都知道，第一首歌一定系 Carpenters 嘅《For All We Know》。

想点唱嘅朋友咧，记得咧，你可以喺留言版度咧，可以写低你哋想点咩歌嘅。如果我咁啱睇到嘅话，我都有机会可以留俾下一个礼拜去播俾大家听嘅。但系如果真真正正想玩我哋嘅倾谈点唱不夜姜嘅话咧，就记得一定要黐实我哋逢星期一晚啊，即系星期二凌晨嘅倾谈点唱不夜姜，即系倾谈浅唱不夜天。到时我哋好热闹嘅嗰个留啊，嗰个平台啊，我哋社交平台嘅嗰个留言版嗰度。但呢个时候咧，我哋播完 Carpenters， 当然就系一贯我嘅作风啊，会有呢几位嘅歌手。系啊，佢系陈百强啊。试问谁没错？

在这个世界每一个人都有机会犯错啊，好像这首歌咁啊，试问谁没错啊？对我自己来讲呢，其实犯了错不紧要的，最紧要就是你自己有好好去反省啊，或者改过自己的一些不好的一些做错了的一些事啊，你只要知道自己错呢，这个

0: 变返一个好人嘅第一步啊。是啊，只要自己一啲机会嘅话呢，你一样可以进步，一样可以变成一个更加好嘅人，由零开始重新嚟过。张国荣，由零开始。
1: 回忆缠住了心思千遍，由零开始偷偷想到落泪，由零想起当天一切落雨淋，总挥不去仍无悔，只知继续进取。人海中能共你相遇相对，

哥哥张国荣嘅呢一个心声咧，相信好多人咧都会有同样嘅感觉嘅，就系大家嘅人生行到某一个位嘅时候啦，同大家经历咗好多样嘢之后，都会总会谂下，就系你仲会唔会记得我咧？好多年之后，细细个咧觉得自己嘅回忆啊系非常之咁踏实嘅。其实我都记得我嗰阵时去到中学，甚至系大学年代，对我小学嗰阵时候嗰一班朋友啊，佢哋嘅样啊，佢哋嘅名啊，同佢哋共度嘅一啲时光咧。好清楚，全部都记得嘅。但系慢慢踏入咗社会，可能见嘅人比较多咗，做嘅比较多咗之后咧，对越旧嘅嘢咧嘅回忆就慢慢删除咗。所以佢嘅一句 Will you remember me 呢一句，对咗而家45岁嘅我嚟讲咧，系特别有感觉嘅。不过无论心有几烦，唔记得几多嘢都好咧，只要翻到大自然咧，都一定会揾到嗰种初心嘅感觉嘅。因为我爱大自然啊嘛。草坡上，让我胸襟一再展。校长谭咏麟、彭健身，我爱大自然啊。让我走

系啊，呢一首《我爱大自然》嘅编曲咧，系完全用咗好多七八十年代嗰阵时候好惯常用嘅一啲编曲嘅乐器嘅，所以一听嘅时候咧，即刻会翻去嗰个成日睇到一啲教育电视啊等等嘅嗰啲年代嘅嗰种歌曲嘅感觉啊，俾我一种咧好回到过去嘅感觉啊。讲到呢一度咧，都要介绍翻先，大家知道啦，我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嗰度咧，而家就揸住咗三晚嘅节目嘅，咁啊有一日咧就系星期日晏昼啦。就是这个叫华语音乐风的节目。在这个节目中每一次节目的播出，我在网上大家如果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社交平台那里，就会看到有我画了一幅八bit的画作。那个小姜，就是我做出来的那个灰灰地的头发戴着个金丝眼镜的我，就会穿着西装跟着带大家游览我们中国的名胜古迹，介绍一些好的地方给大家的。至于我星期日晚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我就惯了都是那个小姜，但我就会去到这个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穿越少少时空，这样带大家呢去一起去搜罗一些好的歌曲。当然呢，因为是倾谈点唱不夜姜的关系呢，我是会带着大家的一些点唱去周围搜罗这些歌曲的。但是今天就不同了，今天是我首先新做星期二晚的节目。我觉得这些八bit画作呢都变成了有少少的改变，大家应该开了股现在见到了，是啊，星期二晚嘅呢个轻谈浅唱不夜天咧，从今日开始咧，大家会见到嘅八bit画作咧，系一个全新嘅造型嚟嘅。咁大家见到我而家有少少冬菇头嘅状况啦，因为都冇乜时间剪头发噶啦，生咗 B B 之后。但你会见到我手拖住嘅嗰个就系我嘅 B B 女小姜蓉，而每一集我都会有我同小姜蓉一齐拖住佢只手，带佢穿越时空，由我哋八十年代一路去到九十年代，去到千禧年代啊。而我哋嘅节目都系会一样，希望大家都会翻去三四十年前的那个回忆的那段时光，陪我一起重新再成长过。送给大家有梅艳芳的梦伴。

系啊，我今日会照住我之前嘅 flow 咁样咧，啱啱就播完我哋嘅三位嘅型男啊，吓有陈百强啦，有张国荣啦，亦都有谭咏麟啦。而之后咧，我其实呢几个月咧，一直都系会播放妹姐嘅歌曲嘅。唔知大家又记唔记得播完妹姐之后有边一位嘅朋友咧？咁啊，讲翻啱啱呢首歌先啦，《梦伴》嘅呢一首歌咧，大家如果上网揾翻啊，妹姐当然一啲表演嘅时候咧，其实好有型啊。佢嗰阵时着得非常之咁前卫，亦都令我谂起咧，其实80年代嗰阵时候咧，好多嘅 image， 无论喺美国嗰度啊，定系日本嗰边咧，嗰啲歌手啊，佢哋嘅化妆咧系用紧好鲜艳嘅颜色，嗰啲 eye shadow 画得好犀利，膊头咧又垫得好大个嘅，然后啲衫咧又好闪啊等等，嗰阵时真系 fashion 嘅最高境界嚟嘅。但系去到而家呢一个年代咧，我哋开始慢慢睇到啊，后生嘅嗰班歌手咧都开始模仿翻嗰个年代嘅一啲 fashion， 其实好靓嘅。我都希望咧呢个年代可以有翻嗰个年代嗰种嘅勇气啊，等大家可以播翻一啲，即系着翻一啲嗰啲嘅衫咧，再唱翻一啲歌曲嘅时候咧，系会有翻一种时代嘅感觉嘅。系啊，梅艳芳之后，我系会播嘅，要有请呢位朋友出嚟，因为要有请嘅就系小凤姐徐小凤啊，送俾大家《热情的沙漠》，都系好有时代感嘅编曲啊。

哇！呢种 waka waka 嘅吉他声咧，真系非常之咁经典啊，系嗰个年代先至会有嘅啫。其实我都好想咧呢种编曲翻翻嚟呢一个年代嘅。啱啱嘅呢一首《热情的沙漠》咧，我听嘅时候咧就唔系徐小凤嘅版本嚟嘅，我系去到中学嘅时候，机缘巧合底下啦，嗰阵时跟住周凌宝唱歌老师啊，温哥华嘅周老师啊，学唱歌嘅时候咧，佢就介绍咗呢一首歌，但系系余澄庆嘅版本俾我唱。而我记得咧嗰阵时候差唔多到毕业嘅阵咧，就无端端喺呢一个好似中桥互助嘅一个 function 嚟，一个慈善嘅晚会嗰度咧，我就第一次啊喺好多人面前咧去演唱咧，就系正正唱呢一首歌嘅。喺度都提提大家啦，如果有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我同我嘅小姜蓉啊，大家手拖手喺度潜紧水嘅嗰张图下边咧，就系我哋嘅留言区啦。大家听到我哋今晚播放啊，我为大家准备嘅每一首歌曲，听到嘅时候谂起你哋自己边一段嘅回忆咧？当时又喺咩环境、咩年纪，甚至系咩心境底下听紧呢一首歌？有啲咩故事同大家分享咧？不妨喺留言板度同我分享下，我会喺嗰度同大家一齐倾偈噶啦。讲到我哋乐坛嘅天后啊，除咗啱啱嘅梅艳芳啊，同埋徐小凤之外，欣妮姐姐绝对都系啊。玫瑰，玫瑰，我爱你啊！

欣妮姐姐把声真系非常之咁犀利啊！啱啱提到咧，佢系当年我哋嘅其中一位嘅天后嚟嘅。而讲到天王嘅话咧，当然我哋啱啱节目一开始啦，播咗有几位嘅天王啦，但系点可能冇呢一位朋友呢？佢系我哋嘅 Roman 啊，罗文哥哥。首歌的名字叫做爱与梦同行，希望大家今天都带着你们的爱，带着你们的梦想，同我们一起欣赏好歌。

系啊，啱啱 Roman 嘅呢首歌叫做《爱与梦同行》啊，充满住爱嘅一首歌曲啊。其实细个嘅我咧，对爱嘅概念咧系真系唔系咁多嘅啫。我相信好多人后生都系一样啊，只系一种非常之大啊、好直接嘅嗰种啊、轰轰烈烈嘅嗰种爱情观啊。但系而家慢慢年纪大咗咧，尤其是我对我嘅太太咧，系嗰种另外一种嘅爱嚟嘅，一种嘅体贴啦，一种嘅相处啦，一种嘅迁就啦。咁但系而家嘅人生咧，又到咗一个改变嘅时候啦。因为当阿小姜蓉一出咗世之后咧，我先至知道咩叫真真正正嘅爱，又重新再出现过。当我望住我嘅 B B 女嘅时候咧，哇！我真系冧冧到不得了啊！好似呢个世界所有最美好嘅嘢都喺晒佢嗰度咁。我唔使瞓觉，我就算几攰都好啊，都系一路望住佢，抱住佢，我就已经好开心啊！可能呢个就系做爸爸嘅一种感觉嚟啊！讲到天王啊，冇可能冇呢位嘅朋友啊！我哋嘅歌神啊，许冠杰提醒大家，歌曲可以解忧愁嘅。

歌神许冠杰嘅歌曲解困忧啊，系啊，我睇到我哋留言版嗰度咧，有啲朋友咧都有回答我啱啱问嘅问题啊，就系、是、究竟八九十年代嘅时候，你哋喺咩地方做紧咩嘢，心境又系点样咧？咁呢一位个名叫做 Hong Swan Lily 嘅朋友啊，咁啊，佢就话咧，当年啊，其实大家都系 work hard play hard 啊，喺唔同嘅咧就在于咧，当时大家都好开心啊，觉得咧生活咧好有乐趣啊，但系而家嘅后生仔。女咧都被生活打败咗，冇地我哋嗰阵时候咁潇洒。其实呢一样嘢咧都系有啲心痛嘅，因为而家咧经济唔好啦，咁后生嘅呢班朋友咧又多咗一部手机啦。虽然系好方便啊，大家即系觉得而家上去咧，即系成日讲紧话互联网啊或者 social media 令到大家拉得好近啊，呢一样嘢系嘅。咁啊，但系同时间咧，因为多咗 social media 呢一样嘢啊，或者多咗呢个咁方便嘅揸住个手提电话就可以视像啊通话同。自己屋企人咧，大家反而人与人之间啊，嗰种真真正正嘅接触咧，系少咗好多嘅。所以当时我哋嗰个年代真系挂住一个朋友就跳上个单车啊，搭个地铁啊，就过去揾佢啊，直直接接咁样见面啊，先至系可以做到真正嘅朋友噶嘛。讲到爱情嘅话，更加系添啦。当年点会净系喺度讲下一啲咁样嘅上网 send 几个 message 咧？讲电话都讲成个通宵啊，简直系爱到发烧啊！讲紧嘅梗系林子祥阿 Lam 嘅《爱到发烧》。

0: 该要爱到发烧。
1: 大家千祈唔好误会啊！听到今日啊，听到呢一段嘅音乐咧，就唔代表系有点唱嘅环节嘅，只不过我想讲少少心情嘅嘢啫。就系讲翻嗰个年代啊，其实大家有冇回忆翻啊？八九十年代啊，爱到发烧嗰种感觉究竟系点样嘅？我想讲翻咧，而家嘅后生仔女咧，讲紧读紧书嘅嗰班朋友咧，我知道可能佢哋都会好爱啊，或者好中意啊，同班嘅女同学啊，或者男同学啊，或者隔篱学校嘅嗰个他啊。但系如果讲到话中意嘅话咧，一定冇我哋嗰个年代啊咁中意或者咁爱嗰个根本上唔识嘅女仔或者男仔嘅。你谂下，有嗰啲歌曲讲紧系地下铁碰着他啊，或者系早班火车啊，呢啲嘅歌曲点样嚟嘅咧？就系、是、当年好似我读紧书咁样啊吓，你根本冇可能上网去揾到嗰个女仔嘅嗰啲一支相啊，或者知道佢嘅生活系点啊。你好好彩嘅话，只会系可能等佢放学啊，或者系经过一啲朋友啊，先偷偷地可以攞到一张佢嘅相，仲要系好蒙或者好细张嘅。但系凭住呢张相，你已经好中意呢一个女仔噶啦。而你嗰种挂住佢嗰种嘅感觉咧，系真系哇，朝朝暮暮啊，真系茶饭不思啊，即系去到夜晚黑瞓觉嘅时候，都一路去谂住佢，甚至系可能发梦嘅时候，你都会谂起呢一个你好中意嘅男仔或者女仔啊。嗰种嘅感觉，而家呢个年代嘅小朋友点可能有得经历啊？其实真系好可惜噶，冇得爱得咁轰烈噶，因为佢哋。咁简单一上网咧，揾一揾 social media 就可以睇到佢哋唔单止系一张两张相，分分钟由佢哋细细个 B B 嘅时候，甚至系后生嘅时候嘅相，一路去到而家每一日嘅相都有嘅时候，你点可能有我哋嗰个年代一样咁投入啊？在我们去新闻之前，送多一首歌曲给大家，有 Raiders 的孤单竞赛。回到来继续有小姜 Benji 姜文杰为大家精挑细选的一些八九十年代的音乐，很快就去到九十年代四大天王年代，千万不要走开。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一个金融论坛，和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一同见证香港交易所与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签署合作备忘录。在活动上亦都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开始试行。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在这个全新系统之下，本港联同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出首阶段实物联通，香港交易所亦都已经重启美元黄金期货合约，广受市场关注。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的试行奠定堅實基礎，讓本港邁出下一個重要一步，建設全面的香港黃金交易生態圈。政府就完善香港性罪行法例的建議展開為期一個月的公眾諮詢。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表示，現有性罪行條文存在不足，例如部分條文未夠清晰明確，兩性處理欠一致，有必要檢視和完善。多名立法會議員表示支持完善相關法例。有議員關注修訂有沒有針對涉及性交轉運等誘騙行為。鄧炳強表示，以往涉及性交轉運案件在證明上比較困難，建議包括為同意制定法定定義，若果誤解性行為本質或者目的，受害人會被視為不同意有關性行為。即使性行為在境外發生，但在港有騙，當局都可以跟進。聯合國一份報告指出，世界各國必須採取果斷行動，彌合每年40,000亿美元的融資缺口，以確保大約10年前設定的可持續發展目標能夠在2030年前實現。報告指出，在實現部分可持續發展目標方面取得重大進展，數十億人獲得電力、水和醫療保健服務。不過多重危機的疊加和融資缺口不斷擴大，正在構成重大挑戰。報告舉例，全球大約一成人口生活在極端貧困當中，每日靠$5-3維持生計，這個比例只是比2015年低了3%。如果不採取行動，預計到2030年這個比例將會維持在9%左右。世界杯16强赛争取卫冕的阿根廷3-2惊险反胜埃及。埃及凭伊巴谦在15分钟的入波先开纪录。阿根廷其后获得射12码机会，但美斯宴客，埃及领先一球员上半场。换边之后，埃及在67分钟将比分拉开到2-0。阿根廷之后大反扑，美斯在79分钟助攻造就基斯甸罗美路追近至1-2。4分钟之后到美斯建功追成平手。补时阶段，安素费兰迪先攻入关键入波，协助球队反先。阿根廷维持3-2比分，直至完场晋级8强。道琼斯指数报52,876点，跌17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9点，跌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啱啱跳咗啦，系161.99，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人民币6.795，英镑兑美元1.336，欧元兑美元1.142，澳元兑美元0.693，新西兰元兑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0.04美元，卖出4,120.65美元。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凌晨两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偏东大约17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自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自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5: 在惩教院所出回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点找到工作，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6: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5: 俾个机会我，
6: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7: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欢迎大家翻到嚟啊！7月8日啊，星期三凌晨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敏杰啊！出边嘅天气啊，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4%啊！咩话？九

十四，系啊，真系好湿噶，大家唔知有冇开到你哋嘅抽湿机咧？翻到嚟我哋嘅节目咧，我哋继续我哋啱啱讲紧嘅嘢啦。因为留言区嘅咁多位朋友咧，相信都有翻咁上下嘅年纪啊，喺度收听紧我嘅节目啊。大家咧都一路好怀念紧啊，我哋嘅八九十年代好开心嘅嗰段嘅日子啊。而啱啱有提到啦，点解咁开心呢？应该往往都系因为当年咧科技其实未系咁先进嘅。讲紧当然啦，如果我问我爸爸吓喺五六十年代成长嘅佢，最开心嘅年代系咩年代呢？佢就会答系五六十年代，因为嗰阵时候佢系二十几三十岁啊嘛。对我嚟讲咧，当然系讲紧八九十年代啦。对你啊，同埋大家嚟讲咧，唔知道又系咩年代呢？但系嗰个年代，无论系咩年代都好，就系冇 social media， 冇社交平台呢一样嘢啊。就算有电脑都好咧，都系好简单咁上网，大家玩紧哦哦嗰一个嘅所谓嘅 app 啊，而家就叫做 app， 嗰阵时叫做 program 啊。但系我都系好中意煲电话粥。大家有冇听过呢个 term 啊？如果后生嘅朋友可能唔知咩叫煲电话粥。当年啊，谂翻无论系同朋友啊，定系同自己嘅情侣啊，都系会揸住个电话偷偷地咁样咧，妈咪唔俾佢知道啊。因为大家屋企嘅固网电话咧，如果你煲电话粥啊，同嗰个朋友煲几个钟头啊，通宵达旦咁样喺度讲电话嘅时候，如果妈咪未瞓觉或者听到你系未瞓觉嘅话咧，偷偷地攞起屋企其中一个电话咧。都会听到你讲紧电话，但系唔知点解小朋友嘅我哋咧扮晒唔出声咧，就以为会解决咗个问题。其实妈咪听到冇声啊，而个电话唔系嘟咁样准备打嘅声，都知道你喺度用紧电话啦。唔知大家当时暗恋嘅嗰位女仔叫做咩名啊？但系太极啊，应该当时暗恋紧嘅嗰个女仔个名系叫做 Crystal 嘅。

少爷，我谂我哋要讲清楚。佢同我讲，佢净系中意我一个。佢同我，佢话你喺度发紧梦。

系啊，咁我问过大家啦，大家嗰阵时候当年暗恋紧嘅嗰个女仔啊，究竟佢个名系乜嘢啊？我记得咧，当年我系好中意一个金发嘅一位白人女仔啊，系啊，佢个名系阿卢字头嘅。咁啊，嗰阵时候咧，我记得我系九年班啊，即系讲紧咧香港系中二、中三嗰段时间咧，无端端机缘巧合底下咧就中意咗呢个女仔，跟住咧中意咗佢好犀利嘅，即系啱啱讲到啦，当年咧你系会一路好挂住佢嗰只，好天真无邪嗰种嘅中意啊。咁啊，然后咧好开心嘅就系之后嗰一年咧。咁啱派咗去其中一班，好似係唔知英文定咩班嚟嘅，佢竟然坐我后边囉，嘩，开心到我，但佢坐我后边嘅话我又见佢唔到喎，係咪先？咁但係最惨最惨嘅呢就係我一路冇勇气去同佢讲嘢，即係而家呢个年纪我梗係，係咪先？我会主动啲啦，係咪先？但当时嘅我係真係嘩，好天真无邪，完全唔敢同佢讲嘢。咁仲有啲机会呢出现咗呢，我都冇好好把握呀，譬如话阿 Sir 话呢，你啲试卷啊做完考试之后呢，佢竟然安排系我会将我份卷交去后边，佢交嚟前边，大家交换份卷去 mark 啊，咁仲可以写啲嘢喺上边咁样咧，咁我都系好简单咁画咗个心心啊，唔系，我系画咗个开心嘅样嘅啫，一个笑容咁样嘅啫，心心我都冇画到嘅，我记得。但系咁样咧，眨下眼咧，过下咧，就差唔多两三年咧都要毕业啦，而途中亦都有佢嘅朋友问我，喂，点解你唔同佢讲下嘢啫？咁佢都知道我中意佢噶嘛，咁但系我就净系成日喺 hallway 度见到佢行过咧，我都脚软啊。咁样嗰种感觉啊，去到咧而家呢一个年纪啊，有阵时候我都会谂起啊，究竟呢个女仔喺边度咧？佢而家又如何咧？但系相信而家已经变咗样啦，所以我都唔敢上网去揾佢啦。揾到佢嘅相，可能会无尽空虚啊！讲紧系 Beyond 嘅歌曲啊。

记得之后我知道咗呢一个阿卢名嘅一个女仔啊，佢原来因为我冇主动去识佢之后咧，佢就终于拍拖啦。嗰阵时我啊真系冇尽空虚啦，哇！嗰种心情咧，唔开心到咧，真系。所以话咧，嗰个年代咧，情情塔塔呢样嘢嘅感觉咧，同而家呢个年代真系完全唔同嘅。你咁简单上网就可以揾到晒大家嘅相嘅时候，你可唔可以幻想一下？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啦。我讲紧系比我更加早啊，即系写得出呢啲早班货车啊，系咪地下铁碰着他啊，或者即系其他嘅呢啲歌曲嘅朋友啊，或者再去到古代啊，我哋更加夸张啲，哇！真系讲紧系飞鸽传书嘅嗰个年代嘅时候，你系中意一个人或者同咗佢有所谓嘅一少少嘅情之后咧，就拣咗系呢一个人噶咯，系咪先？男女授受不亲啊，嗰种几年啊，你都去等待佢啊，甚至系十几廿年，你都仲等紧佢嘅嗰个年代嗰种情啊。间中打开报纸，你都会睇到嗰种感觉，我真系不能够想象系点样啊！送俾大家八十年代啊，另外一队乐队啊 ，Blue Jeans 啊，有泡蛇粉啊，好有型啊，嗰阵时候长头发啊，歌曲叫做《奇遇》啊。

系啊，啱啱 Blue Jeans 嘅呢首歌叫做《奇遇》啊。今日讲起嘅奇遇，对我嚟讲最犀利就系最后尾识到我嘅太太啦。因为我见到留言区嗰度咧，有人同我讲话：，哇，你节目度讲咁多嗰阵时候迷恋一个女仔嘅嘢咧，翻到去会唔会跪玻璃啊？其实咧，最奇遇嘅就系遇到我太太，因为我同佢嘅关系系完全唔同嘅。通常咧，之前啲女朋友啦吓，我都会唔系好讲我过去嘅任何嘢俾佢听，保持少少神秘感。但系我太太咧，由一开始同我拍拖嘅时候咧，我咩都话晒俾佢听啊，好似我嘅 best friend 一样啊，同佢讲晒我所有嘅过去，一齐有讲有笑咁样啊，所以佢咩都知道晒嘅，我唔怕俾佢知道嘅。可能就系因为咁样，所以我先好幸运啊，成日同大家讲，我系同我嘅 best friend， 我最好嘅朋友结咗婚啊，系好幸福嘅。留言区嗰度咧，亦都见到有一位朋友咧，就喺度讲紧话，当年咧佢都试过啊，喺学校嗰度为咗想识一个人咧，喺佢个课室出边喺度行嚟行去啊，谂起真系笑死人啦。其实想见下对方啫，但系课室入边啲人望出嚟，肯定喺度谂紧，点解出边嗰个人成日喺度行嚟行去嘅咧？成个跟踪狂咁样啊，根本就系呢种感觉，系咪先？当年中意一个人真系唔系咁简单嘅，真系。我知道我哋嘅节目咧有好多梦剧院嘅 fans 嘅，因为我自己都系啊。唔知道我哋嘅另外一位朋友阿俊有冇听紧我哋嘅节目咧？今日送俾大家有《我问我笑》啊。

唔知大家今日收听紧我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咧，听到咁多喺嗰个年代嘅一啲歌曲嘅时候咧，有啲咩珍贵嘅回忆啊？你哋当时啊喺嗰个年代嘅时候做紧咩啊？大概几多岁啊？喺咩环境嗰度听到呢啲嘅歌曲咧？如果有故事可以分享嘅话咧，快啲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我哋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我拖住我嘅女女嗰幅画下边留言话俾我听啊！我最中意睇到大家嘅呢一啲嘅过去故事啊！在八十年代仲有另外一对的女团叫做 Echo， 送给大家不再纠缠。

系啊，其实讲翻嗰个年代咧，我发觉我哋嘅留言板嗰度嘅咁多位朋友咧，都非常之咁开心啊！嗰个年代真系好多嘢要珍惜噶，尤其是有位朋友啱啱讲到啦，其实嗰阵时候成日咧都系喺屋企陪住自己嘅嫲嫲啊。系啊，细个嘅时候咧，往往唔知道咧，人生咧可以好短暂啊，同埋长辈咧，其实系真系会慢慢去离开我哋嘅。咁啊，所以咧过往咧有好多细细个，好似我谂起我嫲嫲啦吓，佢就早几年啦，十年八年前都走咗啊。咁但系嗰阵时候咧，我记得佢走咗之后咧，我先至喺屋企嗰一晚慢慢谂翻起好多好多嘅点滴啊，譬如话系佢个教晓我点样去踩呢个单车啦，旧时有辅助辘噶嘛，即系后轮嗰度咧，左手边同右手边有两个细嘅辘嘅，我记得。都系喺西，诶，我记得康湖居喺西贡啊，系啊，喺嗰度嗰阵时候，佢系叫咗我拆开咗嗰两个辘之后咧，系佢推住我架车之后向前一拱，然后我就一路向前行啊。咁佢个嫲嫲就同我讲咗句咧，佢话咩都唔好谂，一路向前踩，千祈唔好停落嚟，咁就啱噶啦。哇！呢一句说话咧，之后成为咗我人生嘅左右铭添啊。因为人生其实就系咁样，咩都唔好谂，勇敢地一路向前行，千祈唔好停落嚟，就咁样就啱噶啦。喺八十年代有一对嘅男子组合啊，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叫做小虎队啊。但系得意嘅就系嗰阵时候，香港又有小虎队，台湾地区又有小虎队。呢首歌叫《Crazy for You》，唔知系边一对嘅小虎队作品呢？

系啊，啱啱嘅嗰队当然就系嚟自台湾地区嘅小虎队啦，有吴奇隆、苏有朋同埋陈志鹏啊。但系而家播紧嘅系另外一对我哋香港好多人都好爱嘅组合草蜢啊，呢首歌好正啊，叫做《和林青霞演戏》啊。

系啊，佢哋唱紧嘅当然就系讲紧我哋嘅大美人啊，林青霞啦。咁啊，但系其实八十年代嘅大美人有好多噶，包括有关之琳啊，有钟楚红啊，等等啊。唔知边一位大美人系你嗰阵时迷恋嘅咧？对于我嚟讲咧，其实呢啲全部都系大姐姐 Auntie 级数啊，应该咁讲啊。因为自己咧，即系大家都知道啦，我系叫做第三代艺人啦，好多人以为系第二代啊、星二代啊，其实我系第三代啊，因为我爷爷叫做严发啦，我奶奶啱啱讲紧嘅，即系我嫲嫲教我踩单车嗰位咧，佢就叫做红眉啦，咁跟住我爸爸当然就系秦沛啦，哇，去到呢个年纪我都唔避忌呢样嘢啦，早十几廿年我一路好避忌喺节目度啊，讲起我自己啲屋企人嘅，但系都冇乜所谓嚟噶，去到呢个年纪，咁但系嗰阵时候咧，因为由细咧。已经入行啊，应该话成日喺电视台啊，喺啲片场度啊，都会见到呢啲嘅姐姐啊，或者甚至系 Auntie 啊，所以我对佢哋冇咩感觉啊。我记得对我嚟讲，第一次。

真真正正令到我好紧张嘅咧，噔噔噔，大家估下系边位嘅女演员啊？吓，其实俾少提示俾大家啦，系讲紧去到差唔多90年代噶啦，嗰阵时候咧，跟住我爸爸去咗上海嗰度啊，佢哋拍嘅一套电影啊，有郭富城同埋王力宏演出嘅，嗰位女主角系令到我非常之紧张，系人生中第一次真真正正咁迷恋咗一个女演员啊！一阵间先开估，啱啱播咗嘅之前啊，讲紧啊林青霞演戏嘅草蜢之前咧，我哋播咗台湾地区嘅小虎队啦，冇可能唔播翻我哋香港有阿胡伟康康哥哥嘅嗰队真真正正我哋嘅小虎队啊 ！Everybody 啊！最中意呢种咁80年代嘅编曲啊！

讲到轻谈浅唱不夜天，冇可能冇呢位嘅朋友啦啩。我哋嘅蔡枫华大哥啊，送俾大家高温境界啊！

在留言板上有位朋友说，想起他的初恋女友李小姐，当年一起在某个便利店会计部工作，地下情况公约在新城市广场的喷水池等。忙尽了苦，其实同呢位女士姐讲话，曾经有一份真诚嘅爱情摆喺我面前，但我冇珍惜啊，到咗失去嘅时候先至后悔莫及啊。尘世间最痛苦嘅事莫过于此啊！所以送呢一首《忘记他》送俾呢一位嘅朋友啦。

系啊，英文有一句说话叫做 the one that got away 或者 the fish that got away 啊。我觉得如果你系咁幸运喺人生中曾经遇到一个咁中意嘅人，但系你因为怕丑啊，或者冇捉住个机会啊，或者做咗一啲好 stupid 嘅一啲事而冇咗佢啊，令到你非常之咁内疚啊，好多年后都仲谂翻点解当年唔咁珍惜呢一段嘅关系，或者点解冇勇敢地去踏出嗰一步而冇咗呢一个人呢？恭喜你，你系个天拣得非常。之幸运嘅人，正正系因为呢一个人你要忘记他，因为呢个人出现嘅呢段经历，你先至识得珍惜之后遇到嘅人啊！唔知道你哋同呢一啲嘅人啊，旧时暗恋嘅人再度重逢嘅话，又有咩感觉呢？问问我哋嘅公仔 Auntie 啊，关菊英就可能会知道啦。关菊英再度重逢啊！

呢个真系一个好好嘅假设嘅问题啊！如果你撞翻咧，即系几十年前啊，曾经中意过嘅嗰个初恋甚至系暗恋嘅对象咧，你会有啲咩感觉呢？其实应该大家都走晒样噶啦，但系尤其是咧，如果见到对方系已经拖住小朋友啊，结咗婚啊，或者已经老咗好多啊，嘅岁月不留人啊，真系唔知会有啲咩感觉啊！所以回忆永远系最好嘅。答翻大家先啦，啱啱我讲紧话咧，史上只有一个女明星啊，当年系令到我有紧张嘅感觉啊，迷恋咗佢一段时间啊。嗰、那个唔系张曼玉，唔系关之琳，唔系大家谂紧留言版嘅咁多位，佢系藤原纪香啊。去新闻之前，送俾大家有关正杰嘅《人海奇谈》啊。

去完新闻之后翻到嚟，我哋继续去一去八十年代，就嚟去到九十年代啦。所以中意四大天王年代嘅朋友，千祈唔好走开啊！翻到嚟继续有小姜主持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啊！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本月二号到七号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分别同四国外长举行会谈，并且同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芬兰总统斯图布同埋挪威首相斯特勒友好交流。新华社总结王毅今次访问北欧的成果清单，首先是坚持伙伴关系定位，双方同意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将分歧放在合适位置。其他成果包括深化经贸互利合作，打造绿色创新标杆，加强全球治理合作和增进人民友好交流。四个国家赞赏中方对其公民赴华实施单方面免签政策，中方就欢迎更多北欧民众来华参观访问，也希望北欧国家为中国民众到访当地提供更多便利。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昨日离开首都德克兰，前往伊拉克纳杰夫，将会出席今日在伊拉克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送葬仪式。佩泽希齐扬亦将与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举行会谈。上星期五，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已经在德克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和多国官员出席。根据官方公布，哈梅内伊和家属遗体送葬仪式昨日在伊朗中部城市库姆举行。应伊拉克各界人士要求，今日将于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明日将于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当地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法国巴黎上诉法院当地星期二作出裁决，维持之前对法国极右翼领导人玛丽娜勒庞挪用公款案的有罪裁决，但对刑罚作出调整。巴黎上诉法院的裁决指出，勒庞被判处三年监禁，其中两年缓刑，一年要戴上电子手镣在监外执行。勒庞被判处10万欧元罚款。此外，勒庞被判处45个月之内不得参选公职，其中30个月缓期执行。根据法国传媒分析，勒庞原则上具备参加2027年总统选举的资格。勒庞曾经三次竞选总统，在2017年、2022年的选举中进入第二轮投票，但都输给现任总统马克龙。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日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会员协会资格之处罚。有关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政策障碍。国际奥委会同时表示，关于在奥运会赛场展示俄罗斯国旗、国歌、标示和相关元素的事宜将会择机另行裁定。道琼斯指数报52924点，跌1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503点，跌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08，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3.65美元，卖出4114.8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凌晨两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偏东大约是17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清晨5点半。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西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31公里，汕头无风，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财经、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201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 N S D。记住，统计员系唔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5: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6: 我哋要远离斜坡。
7: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6: 明白晒。
8: 轻弹浅唱不夜天，主持

欢迎大家翻到嚟七月八号啊，星期三凌晨啊四点十分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外面嘅气温而家系27度，相对湿度92%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嘅5:30啊。系啊，我要首先承认啊，今日我所准备嘅歌单咧，80年代啊系有啲牵挂嘅，原因系因为我停唔到落嚟啊，喺留言板嗰度我睇到大家一齐牵挂紧80年代。系啊，嗰、那个年代有好多嘢咧都非常之咁美好嘅，因为真系简单好多啦。讲到简单嘅话咧，我爸爸所 grow up 啊，佢嘅嗰个50-60年代系更加简单啊。当年就听到好多人咧都会去 disco 啊，一齐去跳舞啊，大家睇翻。啲片嘅话咧，旧时大家系好团结嘅，一齐去玩嘅。无论系喺街边度，求其遇到一啲唔识嘅人啊，聚埋一齐去玩紧咩都好啊，甚至去一啲跳舞嘅场所嗰度，大家都系一齐学住同一只舞，一齐去跳，一齐去唱，一齐去欢呼啊！呢种嘅感觉咧，今时今日已经冇晒啊！尤其是我自己作为一个音乐人啦，我细个真系睇演唱会嘅时候咧，我真系会坐喺度去睇。而家最令到我又唔可以话都有少少讨厌。就系、是、去到演唱会，点解大家都系攞住大家嘅手机喺度影嘅咧？即系第一件事就系你攞住个手机喺度影，你冇顾及过后边嗰个人嘅感受啦。你第二件事就系你揸住个手机喺度影，咁你影咩咧？其实你咁多钱买飞喺嗰度睇演唱会，你唔系应该喺度好好地去珍惜你前边睇到嗰个歌手嘅真人？喂，大佬喺嗰度去感受，等你去睇到真真正正嗰样嘢嘅时候，你先至会记得嗰件事，记忆犹新噶嘛？系咪先？你拍咗嗰段片翻到去老老实实啦，有几多人影完个演唱会，成晚喺度影完之后翻去会睇翻嗰条片嘅咧？定系你就系为咗系即系 post 喺 social media 喺社交平台度 post 话我去咗呢个演唱会啊，嗰三几十秒你就成晚喺度揸住部机喺度影咧，呢一个系一个谜嚟嘅，我觉得系一个好似中咗诅咒嘅一件事嚟嘅，所以我个人谂法啦吓，大家唔好见怪啦，我觉得真系唔好做呢一样嘢啦。我特别感觉由身嘅，即系好深深咁感受到呢样嘢，系因为我嘅 B B 女啊，小姜蓉啊，我而家好多时候咧，我都系抌低我嘅电话，要亲眼去望住佢，因为你无论影几多相、影几多片都好，都系冇用嘅。佢都唔似你真真正正眼前嘅呢一个 B B， 所以真系要好珍惜你眼前嘅呢一个 B B 先至系嘅。送俾大家有《叹息桥》啊，系当年1988年啦，我哋香港电台嘅广播剧嘅其中一首歌曲嚟噶，蔡国权嘅歌曲《叹息桥》。

讲到呢度咧，再次同大家讲声抱歉啊，因为今日系第一次嘅主持我星期二嘅呢一个轻弹展唱不夜天咧，所以小姜嗰部时光机咧开得有少少慢啊。我本身谂住咧系喺两点到三点嘅时间咧就播晒啲八十年代嘅歌曲啦，咁啊之后咧去到四点呢个时候咧，其实应该已经入咗四大天王嘅年代噶啦。但系今日始终有少少念旧啊，始终同大家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呢个社交平台嗰度啦，留言区嗰度咧，大家真系玩得好埋啊！大家一齐倾紧八十年代啊，或者七十年代嗰种嘅开心往事啊，对爱情嘅一啲观点啊嘅时候，大家好有共鸣啊，系咪啊？所以而家呢一刻咧，我都音乐嗰方面咧，都仲系未放得低啊！不如继续大家一齐去怀念下呢个八十年代嘅感觉啊！不如。系啊，你冇听错啊！而家你听到嘅系一啲嘅水声啊，仲系一啲月半弯嘅水声啊。不过唔系张学友住啊，有另一位朋友都有唱过呢首嘅歌曲，你估下系边一个？听到咁好听嘅吉他声，应该系估到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好纯熟嘅一位朋友。我嘅挚爱啊！Albert 欧瑞强哥哥，大家一起欣赏下他的歌声。如果大家有什么对于八十年代有什么怀念的话，不妨在平台那里跟我说。

系啊，听到啱啱欧翠强哥哥嘅佢一把声咧，成日永远都令到我非常之咁 calm 噶。其实咁多年嚟咧，一路听到啊，咦，我哋仲有一啲嘅水声喺度啊，应该就系啱啱嘅月半湾啊嗰、那个嘅一啲嘅水浪声啊。讲起嗰个年代咧，除咗欧翠强把声令到我好 calm 之外咧，以下落嚟呢一位嘅朋友咧，都系我咁多年嚟去中意、好中意、好中意嘅一位朋友。其实大家除咗记得佢系歌手之外咧，佢亦都系一位好出色嘅演员嚟嘅。讲紧系我细个最中意嘅电影系列啦，《富贵逼人》里边咧，佢个名叫做毛毛啊。当然佢嘅真名叫做卢卢啊，我哋嘅卢冠廷啊，《爱情迷住我》。

系啊，今日我哋成晚咧，其实个主题咧都系围绕住啊一啲痴迷啊，一啲爱恋啊。其实对我嚟讲咧，冇话痴唔痴迷嘅，一啲单纯嘅爱情咧，成个感觉就系非常之咁痴迷噶啦。呢、這个时候我哋要播一位嘅玉女啊，玉女天后掌门人啊，要送俾大家系一首咧，我细个唔知点解好中意听，而家谂翻，咦，点解细个会咁中意听呢首歌咧？周慧敏啊，拥抱吧。

我记起呢首歌，我最中意嘅其实咧，除咗有周杰伦嘅演绎咧，同埋个编曲之外咧，就系嗰条嘅 bassline 啊，哇，嗰、那个低音吉他好 groovy 啊！嗰、那个年代弹低音吉他，全部录音录出嚟嘅低音吉他，好多首歌都系好好听嘅。所以大家如果留意我嘅一啲纯音乐作品啦，讲紧系我轻弹《春飞嘅天》咧，大家每一 part 翻到嚟，咪听到个纯音乐嘅，嗰啲都系我喺屋企咧喺度弹嘅 bass 嚟嘅。咁啊，我都系好 groovy 嘅一个人啦，希望大家都会中意啦。咁啊，讲到当年周慧敏啦，亦都会成日会见到有黄海芹啊，简直有黄海芹同埋余坚明嘅一首歌曲啊，《流离所爱》啊。

其实都真系听翻旧时嘅呢啲歌曲嘅一啲歌词啊，就会知道爱情其实系本身几单纯嘅一件事，使乜搞到好似呢个年代好多嘢都好复杂咁样啊？同音乐一样啦，当时咧系唔会考究一下首歌究竟要点样特别设计啊，首歌嘅完结位啊，因为咧其实 fade out 都系一个好好嘅方法啦。跟住落嚟有另外一位嘅歌手咧，都系嚟自八十年代啊，吓讲紧系林忆莲啊。今日呢排都听到有 Eason 嘅女都唱过呢一首歌啦，系叫做《蜂鸟》。今日拣嚟咗咧林忆莲嘅呢个版本咧，叫做 Psychotherapy Mix

究竟蜂鸟的爱情是怎么样的呢？大家又有没有试过呢？你曾经为你喜欢的人做过什么很蜂鸟的事呢？可不可以在留言区和大家分享一下呢？定是你现在在睇紧波呢？嗰度睇波嘅话咧，曾经有人喺个球场嗰度啊，认错咗呢位朋友，话系许志安啊，但系其实佢系杜德伟啊。

跟住嚟送俾大家有伍思凯啊、胡思凯啊，最爱是你啊。伍思凯之后，我哋终于要踏入90年代嘅四大天王年代啦。你准备好未啊？

我哋经历咗八十年代啊，今日一路喺度讲紧嗰阵时候嘅一啲价值观啊，生活系点啊，点解特别好玩啊？提翻起嗰阵时候，偷偷地夜晚黑系用住屋企嘅固网电话喺度煲电话粥嘅时候啊，妈咪夜晚黑攞起个电话，发觉点解冇声嘅？嗰刻其实就一早知道我哋喺度讲紧电话啦。嗰阵时嘅生活，所有嘢都系简简单单啊，其实亦都开心好多啊。但系踏入咗九十年代，其实大家屋企都有部电脑，亦都会开始咧喺度玩一啲嗰啲咁样嘅，唔系叫社交平台啊，嗰啲嘅 Messenger 嘅朋友啦吓。总之将人与人之间嘅关系拉近咗。啱啱踏入去九十年代嘅时候，我当时呢都系十岁出头少少，但系就听讲呢个世界出现咗四大天王。而我第一位接触嘅四大天王就是一位朋友啊，佢叫迪信旺啊，同我喺校巴嗰度啊，俾我听话，你真系要听下呢位朋友唱歌。四大天王里面我第一位迷上去的天王是我们的郭富城 Aaron。 我为何让你走？

我记得嗰阵时候咧，听郭富城嘅歌曲咧，初初介绍俾我嘅唔系呢一首嚟嘅，系一首慢歌嚟嘅。咁啊，当时咧，我记得郭富城初初喺台湾地区嗰度红嘅先啦，仲系要爆红啊，因为拍咗个电单车嘅广告。嗰阵时当然系对你爱爱爱不完红起嚟先啦。之后翻到香港咧，就有第四晚心情啊，但系中间好似都已经有一段嘅时间。而当时咧，我系中意一首嘅慢歌啊，睇下我下个礼拜会唔会有得播放俾大家听下。今日四大天王第二位我认识的四大天王就是刘德华，我们的 Andy。未曾问谁犯的错，共你伤心过。

系啊，嗰阵时讲到《四大天王》啊，刘天王，我认识佢咧，其实应该喺听佢歌曲之前咧，系睇到佢好多好多唔同嘅电影啊，同埋电视剧噶。我记得嗰阵时八十年代咧，因为我嘅爸爸阿婆哥啦，有拍多套叫做《猎鹰》嘅电视剧啦。嗰阵时候啊，同埋系咪新泽师兄都有份咧？我唔系记得好清楚。如果大家知嘅话，喺留言区度话翻俾我听啊。嗰阵时都系有刘德华嘅，因为佢初初喺电视台嗰阵时系拍咗好多好多剧出身先嘅。咁然后当然亦都有后期啦，去到有一啲周星驰嘅作品，一啲嘅赌片嘅时候咧，都会成日见到刘德华，我觉得佢好有型嗰阵时候，大家都喺度模仿住佢啦，喺度着住一啲牛仔衫啊，系咪佢跑步嘅嗰种姿势啊，大家都一定仲记得噶。当然啦，华仔到而家依然都系咁有型啊，同埋大家可能就系因为叫佢做华仔嘅关系咧，永远都唔会觉得佢老噶，系啊，嗰种感觉咧，即系佢真系好犀利，一个铁人一样啊！讲到啱啱嘅郭富城咧，佢都系另外一种嘅铁人啦。大家就系话佢系一个跳舞嘅天王啦，咁刘德华就系演戏嘅天王啦。咁但系其实我觉得佢哋系另外一种嘅天王嚟嘅，因为讲起郭富城嘅话咧，佢唔单止系跳舞嘅舞王啊，另外嘅就系佢系真系 fitness 啊，健康嗰啲健魄上面咧，健身上面啊，佢简直一个天王中嘅天王啊！因为我睇过佢嘅演唱会咧，佢竟然系喺一段好短嘅时间里边啊，佢系喺一个或者跑步机上面两只手按住了在空中在跑步，在凌空跑步，这样去唱他那首歌他你说要几大的气量才可以做到呢？而另外的当然就是华仔，他听说每天就是吃一餐，不知道这些是不是都市传说，但他保持得这么好一定有他的原因的。跟住我认识嘅第三位天王咧，就系黎明黎天王 Leon 啦。送俾大家《无名份的浪漫》啊！之后我哋有少少嘅新闻要播放，翻到嚟继续有小姜主持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当然仲有第四位嘅天王要播俾大家，千祈唔好走开。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样本调乱事故，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主席梁宪宣表示，中心在人工受孕检查过程中将胚胎活组织样本送往中大实验。

0: 室进行基因检查，发现从胚胎抽取的样本怀疑有混淆，并非属于原本的父母。事件涉及两宗个案，管理局形容事态严重，已经报警处理。管理局表示程序上没有出错，病历亦都没有问题，是有机会在样本送检过程当中放入并非属于父母的样本，经检查之后以排除胚胎混淆的情况，有待进一步调查事件是否人为因素。卫生署表示事故属于重要风险事件，但有关中心没有在24小时之内通报，署方已要求中心在4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并暂停中心部分服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当地星期二在北约峰会期间呼吁北约和北约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泽连斯基表示防空是乌克兰当前的重要任务，乌克兰有能力自行完成很多防务方面的任务，但在防空领域仍然需要伙伴展现更大决心。他又说乌克兰已经和美国方面讨论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的问题，乌方会在星期三和美方讨论包括爱国者系统在内的多项议题。联合国一份报告指出，世界各国必须采取果断行动，弥合每年40,000亿美元的融资缺口，以确保大约10年前设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能够在2030年前实现。报告指出，在实现部分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几十亿人获得电力、水和医疗保健服务。不过多重危机的叠加以及融资缺口不断扩大，正构成重大挑战。世界杯16强赛争取卫冕的阿根廷以3-2惊险反胜埃及，埃及凭伊巴谦在15分钟的入波先开纪录，阿根廷其后获得射12码机会，但美斯宴客，埃及领先一球员上半场。换边之后，埃及在67分钟将比分拉开到2-0。阿根廷之后大反扑，美斯在79分钟助攻造就基斯甸罗美路，最近是1-2。4分钟之后到美斯建功，追成平手。补时阶段，安素费兰迪斯攻入关键入波，协助球队反先。阿根廷维持3-2比分，直至完场晋级8强。道琼斯指数是报52,925点，跌1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3点，跌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13，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103.99美元，卖出4,105.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清晨5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偏东大约16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指望明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是天晴但有烟霞。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朝早7:30。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

0: 让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l.gov.hk 登记啦。
1: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2: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

欢迎翻到嚟7月8号啊，星期三啊，早上5:08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出边嘅气温而家25度，相对湿度93%啊，跟住有个雷暴警告，一路会去到7:30啊。哇 ,93% 啊，即係话大家嘅呢个抽湿桶啊应该都已经满咗㗎啦，好快就要去倒水，好快听到哔哔哔声㗎啦。上一 part 我哋啱啱播咗有三位嘅四大天王啊，当然亦都有呢一位最尾我哋嘅呢一个年代嘅歌神啊，张学友。只愿一生爱一人啊，好紧贴我哋今集讲紧嘅价值观啊，爱情观啊。

Sammy 郑秀文的热爱岛啊。当然同我坐时光机回到去90年代，有 Sammy 一定有许志安啊。从你的祝福中离开。

是啊，讲起九十年代呢，其实许志安呢身边总会有几位嘅朋友啊，无论系上综艺节目啊，定系之后啊，并成为咗呢、這个有个叫做 Big Four 啊，系嘛，都会有佢哋嘅影子嘅。先嚟有呢一位啊，叫做苏永康啊，阿公啊，送俾大家，假使有日能忘记。

唔知大家有冇睇过咧？其中一集咧系电视台嘅综艺节目啊，吓有位嘅前港姐咧喺个节目嗰度咧就望住阿苏永康啊，点知同佢讲话嗱，我个名咧就同你一样有个文字咧，你系梁汉文啊嘛。送俾大家，我好中意阿梁汉文嘅一首歌，叫做《前面游戏》。呢首歌好好笑嘅，呢个版本系一个咁样嘅 intro。

听完李庄同埋蔡俊贤嘅1206之后，跟住落嚟有呢位朋友曾傲飞啊，失物落差协会。

身不必好爱或美好，只需把关网上能见

跟随完啱啱嘅呢首歌曲之后，而家我哋要听嘅系一个女团嘅歌曲啊。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0: 嚟到我哋轻谈浅唱不夜天最后一首歌嘅时候啦。你而家听紧系我编嘅歌曲啊 ，The Fast Lane 希望大家有最快、最开心、最欢乐嘅节奏迎接今日新嘅一日啦。但系适逢系世界杯，寻晚亦都咁多人喺度睇紧波，所以今日准备俾大家嘅最后一首歌唔系呢一首啊。下个礼拜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大家再见啦！千祈唔好行开啊，因为朝头早我哋有白元浩。系啊，今日最后一首歌又同足球好有关系噶，张伟健《足球小将》啊。
1: 让一颗原谅我吧，我满有信心，没苦恼的，无惧怕，青春的火花，让我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样本调乱事故，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主席梁宪宣表示，中心在人工受孕检查过程中将胚胎活组织样本送往中大实验室进行基因检查，发现从胚胎抽出的样本怀疑有混淆，并非属于原本的父母。事件涉及两宗个案，管理局形容事态严重，已经报警处理。管理局表示，

程序上冇出错，病历亦都冇问题，有机会喺样本送检过程中放入并非属于父母嘅样本，经检查之后已排除胚胎混淆嘅情况，有待进一步调查事件系咪人为因素。卫生署表示，事故属于重要风险事件，但有关中心冇喺24小时内通报，署方已经要求中心喺4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并且暂停中心部分服务。七名特区政府常任秘书长组成的代表团昨日继续在新加坡的行程，代表团与多名新加坡常任秘书进行圆桌会议，就人工智能、公众参与和城市规划三个重要议题互相分享最新政策和施政经验。公务员事务局常任秘书长林雪丽表示，香港和新加坡有很多共通之处，今次圆桌会议为两地公务员领导层提供重要的平台，就双方共同面对的挑战和机遇作出深入而坦诚的交流。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二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并且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晤。特朗普向傳媒表示，他對於北約國家在美國對伊朗軍事行動中的表現感到失望，又指這次峰會如果不是在土耳其舉行，他很可能不會出席。埃爾多安就說，土耳其正致力推動伊朗和美國關係趨於穩定，將之視為促進世界和平的重要一步。世界杯十六强赛，争取卫冕的阿根廷3-2惊险反胜埃及。埃及凭伊巴谦在15分钟的入波先开纪录，阿根廷其后获得射12码机会，但美斯宴客，埃及领先一球员上半场。换边之后，埃及在67分钟凭薛高将比分拉开到2-0。阿根廷之后大反扑，美斯在79分钟助攻，造就基斯甸罗美鲁最近至1-2。7分钟之后，到美斯建功追成平手。补时阶段，安素费兰迪斯攻入关键入波，协助球队反先。阿根廷维持3-2比分，直至完场晋级8强。活跃的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在清晨5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偏东大约16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朝早7:30。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西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冇风，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6公里，西沙吹南

0: 三级，能见度十二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瓊斯指數報52,925點，跌13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03點，跌3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3，日元162.18，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1，人民幣6.795，英鎊對美元1.336，歐元對美元1.141。澳元兑美元0.692，新西兰元兑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5.7美元，卖出4,108.95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而家登记至方便，加倍方便，喺手机下载至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喺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6: 现在还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快点登记了。

0: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各位听众，早晨，6:08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喺直播室入边咁啊，今日咧亦都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咧，就一齐起身咁啊，一齐咧喺今日系几多号咧？2026年7月8日，农历咧就系5月24日嘅早上，咁我哋又见面啦吓！你哋好啊，希望大家今天一切都系过得愉快。
1: 晨光每日一格，

人生其实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如果我们真的有所谓的答案的话，那个可能都只不过是依照着我们个人的决定或者我们相信的，然后有一个我们想要的答案。脑海中告诉我们知道，既然我们有答案，即是代表其实我们仍然希望我们的人生朝着我们自己心里面一个潜在的想法进行。纵然你今日不如意都好，其实你仍然相信是有明天的。所以我们应该好好地把握每一个时间。既然我们都盼望有明天，不如做好现在，这样明天就会更加美丽。你明天想要的答案是怎样？今日就是播下你的种子。

0: 早晨嘅时间，一齐睇睇最新嘅天气概况。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30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南风。咁啊，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噶。展望明日初时骤雨仍然都系较多噶。而家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我系白元浩，我好中意周围去。除了可以看风景之外，最重要是知道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
2: 晨光 Coffee Time，
0: 早上的晨光 Coffee Time 了。在 AI 广泛应用的今日，其实很多时候手机的信号，一些基础工程是非常重要的。咁啊，有报章啦，咁啊，亦都就呢一个嘅问题咧，就喺唔同嘅地方嗰度试下一啲信号嘅接收情况。走入去港铁站嘅手机入边咧，收唔到信号嘅话，或者商场收唔到信号，其实都几麻烦噶。有阵时甚至乎咧，就喺演唱会，几千甚至乎过万人同时上网，导致咧就网络瘫痪。市民日常使用流动数据嘅时间咧，可能都会受到好多唔同嘅困扰噶。就算只是同一个地点，可能你都曾经有发现不同的电信供应商，他们的流动网络服务原来都有一些很大的差异的。所以呢，见到有团体都在香港四个主要不同的电信供应商网络接收情况，涵盖就是譬如地底、室内、繁忙地段和大型活动场地，做了一些整合。当然有部分的呢，就是有一些表现比较稳定的。咁有一啲咧就係例如平均上下載速度啦，都係位於中等嘅位置。咁更加有電信供應商喺香港咧就呈現兩極化，即係話到部分地方下載速度咧，原來突然之間咧係冠絕全港嘅。

但去到某一啲嘅我哋成日叫做死位咧，就完全收唔到。咁所以呢啲咧都系需要大家好好地去到即系谂一谂啦。希望咧有多啲唔同嘅建设啦，咁啊令到嗰个发射站可以做得更加出色。咁当然啦，我哋嘅手机都好聪明嘅，由 5G 去到跳到去 4G， 咁啊亦都会自动啦。不过 5G 同埋 4G 喺一啲基础建设上面其实都有好大嘅分别嘅，例如佢哋嘅数目，甚至乎涵盖嘅幅度啦，即系佢哋嘅提供服务嘅圆周，其实亦都咧就系有特定嘅限制嘅。今日亦都有報章咧就指出啦，例如咧就係將軍澳嘅日出康城流動網絡信號，長期咧都有好多居民咧就覺得麻麻地。今日有議員接受採訪嘅時間更加話到，原因係因為區內呈一個窩型嘅佈局啊，周邊高樓密集嘅圍封咧影響咗一啲信號嘅接收。咁另外見到咧就係呢一個地段整個發展區都係屬於私人嘅用地，有居民擔心啊，咁啊一啲叫做基站咧就會影響健康，好多地方咧就難以部署呢啲嘅基站嘅。所以咧就有電信商咧就指出啦，最近業界啦、業委會同埋物業管理公司再次咧就一啲添置新嘅信號設施展開咗唔同嘅磋商，希望可以解決到呢一類型嘅問題。咁啊，但係收唔到，咁啊，希望可以盡快收得到啦。因為而家好簡單嘅一個短信，都可能係將你心入邊嘅一啲嘅感覺或者對人嘅關懷送出去。message 都系有温度，就睇你打嘅时候到底有冇用个心。有冇心，人哋一睇就会感觉。

都会将自己嘅心意写张纸上边，然后送出去。有时都可以将你嘅愿望写喺度，然后向天祈盼。早晨，早晨，朝早嘅时间6:21，收听紧晨光第一线呢首歌曲《紫雪》。

0: 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1: 嚟到星期三嘅晨光成语百科，突然之间又泛起呢一个嘅成语，系因为而家正值咧就世界杯期间，见到好多出色嘅球员，佢哋都喺呢一个嘅比赛场上边大放异彩，系因为好多都睇得到佢哋做到呢四个字。佢哋就好似龙一样，在适当的时间里面要好好地收藏自己。他们真的将他们自己的才华放在心里面，平时都是慢慢休息，保持低调，沉着隐忍。在他们处事的时候，也都有一种蓄势待发，需要他们的时候也都会挺身而出。平时得到适当的休息是非常重要，因为这种忍耐是一个大的智慧。唯有可能你在寂寞之中才能够看得清楚的局面，当时机成熟的时候，你就能够一飞冲天。出自于《易经》，潜龙勿用。
2: 贵重在

啊，嚟到早上6:29啊，一首嘅作品就系林峰《潜龙勿用》。听埋呢首歌之后，时间会到6:30钟嘅新闻简报，翻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双边会谈之前，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表示，格陵兰岛对丹麦无用，丹麦亦都没有真正花钱帮助格陵兰岛，但格陵兰岛对美国来说很重要。特朗普又将这个问题与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相联系。

0: 威胁话美国可以将所有士兵撤出欧洲，因为欧洲已经同二十年前非常不同。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期待盟友尊重丹麦主权，并接受格陵兰岛并不是代售品这个事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于本月2号到7号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分别与四国外长举行会谈，并且与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芬兰总统斯图布和挪威首相斯特勒友好交流。新华社总结王毅今次访问北欧的成果清单，首先是坚持伙伴关系定位，双方同意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将分歧放在合适位置。其他成果包括深化经贸互利合作，打造绿色创新标杆，加强全球治理合作，和增进人民友好交流。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会员协会资格之处罚，有关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政策障碍。国际奥委会同时表示，关于在奥运会赛场展示俄罗斯国旗、国歌、标识和相关元素的事宜将会择机另行裁定。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测今日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7:3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没有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0: 7:35，听众早晨，今日是星期三，7月8日，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上的7:30，而家室外气温咧系26度嘅。喺呢个时间，除咗有 Vicky 之外咧，亦都有6点陪住大家嘅小白啦。早晨，小白。
1: 早晨 ，Vicky。
0: 早晨啊，寻日瞓得好嘛？定系都有睇波啊？
1: 一般啦、啊，寻晚就
0: 系咪啊？我今朝起身睇啲精华同埋啲新闻嘅时候，都觉得哇，好刺激、啊！原来琴日嗰场、啊、超刺激啊！不过呢个咧留后等埋阿

0: 位啦，其实近年咧，香港嘅学童近视问题咧都越嚟越严重，特别咧喺今年嘅五月咧，香港做咗一个调查，就发现咧高达78个小朋友，佢哋嘅近视嘅深度咧系不断持续加深嘅，即系不断喺度上升。
1: 嗯，
0: 你两个小朋友有冇戴眼镜噶？
1: 嗯。大嗰位五年班，佢有一副眼镜，但系都唔系成日戴。
0: 系因为有少少近视，睇书嘅时候戴咁样。
1: 嗯，上堂嘅时候如果睇翻远，可能都会戴一戴咯。
0: 哦，即系如果坐后面，惊睇唔到，惊佢系咪？
1: 诶，咁矮都系坐前边噶啦。
0: 你咁嘅。
1: 不过想
0: 未发育咋，发育高过你。
1: 坐得好啲，即系睇得好啲咯。咁样咪配定喺度咯。
0: 咁、哦、佢平时玩啊，出街啊啲。
1: 其实有阵时咧戴眼镜咧，而家都多咗学生咧个情况就系佢哋都会戴眼镜，冇近视都戴眼镜。
0: 嗯。
1: 喺因为佢哋戴眼镜咧，而家坊间有好多
0: 蓝光，
1: 佢专系净系放蓝光嘅啫、嗯，所以佢哋好多都系平光眼镜嚟嘅。
0: 哦，咁你嗰个系你个大仔系有近视嘅，少少近视。
1: 好少咯，系、
0: 嗯、
1: 啊、
0: 嗯。但系都有埋蓝光噶咯喎。
1: 有、啊。
0: 因为佢哋而家好多都系电子课本噶嘛，
1: 蓝光嗰个功能咧，即系你要加钱，仲贵过本身副眼镜，
0: 保护眼睛啊嘛，爸爸。嗱，点解讲开近视呢一样嘢咧？原来今日其实最主要想同大家讲嘅就系、是，原来小朋友太过沉迷玩电话咧，唔单止会近视加深啦，原来都会令到我哋系有增加肥胖嘅风险，甚至乎咧会变蠢。而呢一个变蠢咧，真系都几惊嘅，我睇到之后啦。首先啦，而家真系手机真系不可或缺啦，你小朋友都系噶啦。你每一日会限制佢哋玩嘅时间系几多噶？
1: 嗯，都系一个钟头之内嘅啫。
0: 哦，啊咁好好、啊，而佢哋唔会话啊，俾我玩多阵。
1: 冇啊，会熄噶啦个电话。
0: 哦，自动熄嘅。诶，咁几好嘅，因为咧，原来最近咧有一个9岁嘅男童太过沉迷玩手机，佢咧嘅体重啊，系去到100kg， 九岁啫。咁医生咧就话啦，应该佢咧就系玩电话，每一日都玩超过5个钟。
1: 嗯，
0: 其实唔好话小朋友啊，我哋而家成日用电话都其实 over 5个钟噶，一日系咪啊？
1: 肯定啦，
0: 肯定我哋做节目嘅时候都 keep 住。
1: 在职人士更加系啦。
0: 系啊，咁所以咧嗱呢个，但系咧针对住系小朋友嘅先。其实咧佢又话，点解手机成瘾会影响我哋嘅体重咧？又或者点解会损害我哋嘅大脑咧？原来咧，医生咧就话啦，手机成瘾嘅朋友咧，佢哋前额叶啦、颞叶啦，同埋边缘叶嘅葡萄糖代谢咧会明显减弱啊。咁、
1: 嗯、
0: 所以咧意味住呢啲相关嘅脑区嘅功能咧受到咗影响。咁啊生理特征啊，甚至乎咧佢哋个严重程度咧系可以同一啲烟酒成瘾者系相似。
1: 嗯，
0: 即系烟酒成瘾者佢哋嘅前额叶啊、边缘叶等等嘅葡萄代谢嘅都系明显减弱。咁所以点解咧小朋友玩得多电脑啊，玩得多手机啊，会出现反应慢啦、啊，有一啲错误嘅选择出咗嚟啦，甚至乎咧系啲执行能力咧变差等等，咁所以咧就会变蠢猪咗啦。咁所以咧，如果你话啊，真系小朋友唔想佢近视加深，甚至乎你唔想佢真系，哎呀，真系会变蠢啊，因为始终而家都系求学阶段噶嘛，咁所以大家咧即系作为家长嘅，都系要好好咁样去，暂时都系真系要用控制呢两个字，控制小朋友玩手机嘅呢个时间。
1: 之前咧都有好多研究咧，就话到其实玩得手机太多，都影响咗而家呢个新嘅世代嗰个整体嗰个 IQ 咧，系亦都系人类第一次录得咧就有下跌嘅趋势。
0: 系
1: 咁呢个都系反映咗个事实啦。咁你见到喺北欧甚至乎欧洲都好啦，有好多唔同地方我哋都限制咗咧、嗯、一啲小朋友佢哋用电话甚至乎社交网络。
0: 系
1: 咁呢个都系好嘅，即系譬如挪威咁样啦，咁啊最近挪威都好 hit 啦，因为夏兰德啦咁样。咁因为挪威佢哋亦都有限制，10岁以下佢哋用电话控制得都几犀利嘅，系啦，咁都系希望佢哋可以真系要有个即系正常嘅发展先，跟住等佢哋自己先攞翻部电话喺手俾佢哋用咁样咯，都系好事嚟嘅、嗯，我觉得。
0: 系，我都觉啊，有阵时有啲适当嘅即系叫做管教啦，系需要嘅、嗯，因为小朋友有阵时唔系好识节制，唔系自己控制到噶嘛。咁但系如果你话啊，真系发现自己咧小朋友成为低头族啦，真系有手机成瘾嘅症状，咁可以点算呢？咁其实咧都唔需要太过担心。有研究发现咗，如果一个手机成瘾者喺强制戒掉 手機72小時之後，即係有72個

0: 钟唔俾佢用电话，其实咧大脑对手机嗰个兴奋嘅反应咧就会下降噶啦，就会开始。咁、所以咧，如果你真系见到自己嘅小朋友真系成日都手机不离手，成日都打机，喺一个沉迷喺个虚拟嘅世界里面咧，咁就唔需要怕嘅。
1: 但系父母要谂下咯，嗰72小时即系嗰三日咧，点、搞咯？
0: 系咁。最重要就是你有陪伴咯。其实好多时候我见到出街食饭，
1: 在香港最难的就是陪伴，因为揾食，即系坦白讲
0: 咧，系见到饮茶嘅时候咧，都会见到有啲屋企人咧挂住倾偈啦，啲大人唔想个小朋友骚扰嘅时候咧，
1: 系啊，俾个电话佢咯，
0: 就咁俾个电话佢对住。
1: 以前我细个咧同屋企人饮茶咧，即系又冇电话玩啦，即系大家都咁，佢哋又睇报纸啦，咁佢哋就会点咧，买一本嗰啲儿童周刊俾我。入面畫下迷宮啊，猜下謎語啊，即係係
0: 我都會啊，有
1: 好多 game 係啦。
0: 但係我發現
1: 而家都冇啦，好似唔係好焗。
0: 冇咗呢類書啦。
1: 係啊，
0: 我前排咪話同屋企人飲茶，想揾翻呢類書睇下嘅。
1: 咁譬如我同我仔，雖然佢唔同我飲茶，因為佢唔中意飲茶，但如果真係去食飯或者定係點樣嘅，咁我點俾咩佢咧？我都唔即係。冇得好現成俾，要自己準備定咯。
0: 係冇錯，咁呢個就係家長嘅責任啦，要預備定啦，又或者係同佢一齊培養一個讀書嘅習慣。假設你真係想同爸爸媽媽傾偈嘅，即係大人自己傾偈嘅，咁你就要喺飲茶前已經培養咗佢一個讀書嘅習慣嘅時候，你帶定一啲圖書啊，有一啲趣味性，能夠令到佢平時即係唔係淨係飲茶先做嘅嘢，如果唔係可能佢會唔做噶嘛。之前已經培養咗有讀書嘅習慣，咁佢咪睇圖書咯。如果佢哋帶定幾架車仔，或者帶定幾本畫簿俾佢畫下畫，咁我覺得都係可以嘅。咁盡量就係唔好咁方便啊。我覺得係我哋家長都覺得，方便啦，俾個電話咪算咯咁樣。咁但係咧，即係如果小朋友用得太多電話咧，的而且確係會影響佢哋嘅大腦。咁所以咧，作為家長咧就要注意一下啦。有啲嘢咧係需要堅持嘅，特別就係、是。家长对小朋友的爱啊，那个的坚持是怎样呢？都好需要我们去朝头早想一想啊。

0: 6:47。听过有嚟自林子祥嘅《敢爱敢做》，系噶，家长有阵时对小朋友嘅爱都要敢爱敢做，你敢爱佢，就要勇敢收走佢部手机。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0度，会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而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系稍后骤雨就会逐渐减少。星期五以及系星期六部分地区就会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系有烟霞。而家出面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上嘅7:30。
1: 晨光百科。
0: 好啦，嚟到晨光百科，短短嘅时间咧，都想同大家讲下，问一下各位嘅听众，唔知你平时瞓觉嘅时候嘅姿势系点咧？小范，你嘅姿势系点样咧？打侧瞓啦，定系平瞓嘅？
2: 瞓着咗嗰阵时候，我都唔系好清楚到底自己系点样瞓。
0: 入睡啊，入睡嘅时候啊。
2: 打侧可能多啲，而家
0: 向边边咧？
2: 左边。
0: 向左边多啲嘅、啊、，OK。有啲人咧会觉得啊，点解硬系唔可以系躺平咁样去瞓觉嘅咧？点解成日都好似系要打侧瞓啊，甚至乎咧系两只手举高高过个头先至瞓得着咧？原来呢一个咧系同关于我哋嘅呼吸有关嘅、哦。原来当我哋躺平瞓喺度嘅时候瞓唔着咧，唔系因为失眠咁简单，而系因为我哋嘅胸椎同埋胸囊活动受限，令到我哋嘅呼吸空间咧系被压缩啊。咁所以咧就会好容易令到我哋点解会成日都会打侧瞓，又或者系要举高双手先瞓得到咧。咁如果你系呢一类嘅人，就要注意一下啦。可能平时要做多啲嘅伸展活动啦。希望大家都可以瞓觉都瞓得好。咁就可以同失眠晒咗啦啦啦。

0: 希望啲雨水都可以快啲 sayonara， 快啲俾翻个太阳我哋啊！26度嘅气温，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去到今朝早上嘅7:30噶。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好啦，继续嚟到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咁啊电话旁边我哋嘅后花园啊，博通咗后花园啊，咁就系有花艺师安安喺度嘅，早晨安安。
3: 喂，早晨，早晨。
2: 早晨，喂，今日咧，我透过呢一个嘅视像通话，见到你身边都有啲好靓嘅花，红当当。咦，唔系、哦，唔系、哦，唔系花嚟嘅、哦。佢荔枝嚟嘅喎，
3: 系啊！其實我第一次嘅張相揾到嘅時候，呢個資料咧，我都覺得哇，咁似一紮荔枝，仲係要開咗嘅荔枝，係鮮紅好靚嘅殼嘅荔枝咯。
2: 嚇，
3: 係好得意嘅。呢、這個花咧叫做紅花色球花。咁其實佢
2: 真係唔係荔枝嚟嘅咩？喂，嗱，如果唔用荔枝形容咧，我先插亂你一句先。佢有啲似紅毛丹，你知唔知咩嚟㗎？紅毛丹，
3: 我知啊，我知啊，類似咁樣，係啦，都冇用用嘅嘢。
2: 因为红毛丹咧，佢有啲嗰啲须啊弹出嚟嘅，喺出边嗰啲咧古灵精怪咁样咧。咁
3: 佢好少少似果子，跟住嘅头顶有少少头发红色嘅乱糟糟咁样，就一粒荔枝开咗咁咯。可唔可以咁形容佢咧？我都唔知点形容嘅。
2: 可以系红毛丹加荔枝，但系又见到山竹另外一种水果啦。但系就见到山竹入边嗰啲白色肉咁样咯，我觉得。越讲越复杂，
3: 系其实就系、是、属于系灌木嘅一种，咁佢咧上面嗰啲咧，你觉得好似头发咁样系针状嘅叶嚟嘅，咁佢侧边咧就又白色嘅，又好似几多红毛丹，你觉得肉咁、其实你当佢系一粒好似荔枝果嘅一种花咁样、可能五六七粒摆埋一齐，一粒开咗嘅荔枝咁样，但其实系花嚟嘅，咁佢系其實好得意嘅，佢都有佢生長嘅時候都唔係亂嚟嘅，都有佢嘅秩序嘅。但係呢個係大自然自己嘅秩序嚟嘅。咁佢其實係我即刻諗起荔枝啦，因為其實佢夏天都係生長到秋天啊，都幾長嘅佢。佢幾好鮮豔嘅佢個花。咁其實亦都有做切花嘅，所以我相信咧，其實有機會喺花可以揾到類似嘅呢啲切花咯。
2: 不過我又再問多你一句先，我見到佢樣咧、其實佢真係好似嗰、那個。荔枝入面嗰個果肉，佢真係花，佢唔係果實類，即係佢唔可以食用噶嘛，係咪呢個？
3: 佢絕對唔可以食嘅，但係咧，我覺得佢好似我哋花墟，其實有陣時買啲細嘅果花果咧，係愛嚟做咩咧？係即係點綴一個花束啊，因為有陣時花束係好大，就煮花係玫瑰同埋繡球之類啦，咁你都有啲細嘅花。好似雀梅啊，細少少嘅小型嘅花喺側邊做點綴，大大細細先係一件靚嘅事嘛。咁呢啲就類似係花墟你見到嘅，好似乾花嘅一種咁嘅樣咯。

0: 咁佢哋叫佢係南非生長嘅，咁係被認為最靚嘅絨球花，因為佢毛茸茸嘅。
1: 嗯嗯，
0: 係啊。
1: 哦，佢就冇味嘅，冇味嘅。
0: 冇味嘅，冇味嘅。但係佢呢一種花都有十二種嘅類別嘅喎，即係除咗我見到今日介紹嘅就係紅色啊，叫紅花色球花。佢有藍啦，有綠啊，第二啲顏色嘅。咁、
1: 啊、
0: 所以其實佢大概有成十二種咁多嘅。
1: 嗯，哦，哇，咁多款，咁佢都係偏向紅色多，定還是佢有其他更加艷麗嘅顏色，例如紫色啊、橙色啊、黃色啊咁樣嘅咧？
0: 應該有嘅，但係咧，我個人唔知點解咧，有陣時候一睇喺嗰啲資料裏邊揾咧，我特別係中意揾紅色同埋粉紅色同埋紫色。
1: 本身你就中意呢幾隻顏色啦，唔好俾我篤爆你。
0: 系啦，除非我專登話，哎，小白，我哋今次介紹到黃色嘅花，或者呢個系列係綠色啦。如果唔係咧，我發覺咧，我成日都係揀，我發覺成日都係揀呢種花。
1: 係，不過即係鮮豔嘅花嘅顏色，好多時候我哋一諗咧，都會諗到係譬如紅紅地啊、橙橙地啊、黃黃地，都係呢一類型嘅顏色。所以我覺得這個呢個咧，叫荔枝花係嘛？唔係喎，唔係叫荔枝花。
0: 紅花色球花
1: 係啊，
0: 南非最靚嘅絨球花，佢有白色嘅，白色就好似蘑菇咁咯，即係一紮蘑菇，一紮
1: 白色我又幾中意喎。白色我有几中，其实我望真啲咧，佢下低咧，那个花开嘅时候，除咗有嗰啲红色一条条嗰啲，即系好似嗰啲红虫嘅钓鱼嗰啲红虫咧，喺个花朵嗰度散出嚟之外咧，佢喺嗰个花茎同埋呢一个嘅花蕊嗰个位置黐住嗰个位咧，我觉得佢散开咗嗰啲网啊，白色网咧就似咩咧？似佢哋买生果啊，装住啲苹果，装住啲梨果嗰只网咁样。
0: 哦，我知系笠住个橙嗰啲，
1: 系啦系啦，笠住个橙嗰啲，佢就似嗰嚿嘢就笠住粒荔枝咯。你觉得似唔似啊？
0: 其实我话俾你听，其实白色嗰个咧就系未增长。其实佢点样咧？我觉得你可以话系白色嘅网笠住个橙啦，亦都可以话咧士多啤梨干嘅士多啤梨嘅。其实白色嘅士多啤梨咧，白色嘅士多啤梨，咁当你个顶咧就系变咗红色，即系其实你话网笠住个橙又得。白色嘅有啲粉紅色定白色嘅士多啤梨嘅，
1: 買
0: 喺日本嗰啲嘅，亦得。我覺得好搞笑嘅呢、這個花係，佢、生長嘅過程咧，白白加埋紅紅撈埋一齊咧，其實都係一個特別嘅意境嚟嘅。
1: 嗯，有趣，
0: 有趣。紅色咧就係開曬先紅色嘅啫，其實過程生長過程，因為花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咧，其實你一盆花又好啦，一束花又好啦，就算佢一樣係。即係嗰個花朵係啱生長緊啦，同一時期你個樣咧，但係開花都係有秩序，唔會同一時期開，佢可能同一時期都唔係同一秒去開，
1: 哦、因為要爭養分咁樣嘛，係嘛？
0: 我唔知係爭養分啦，定係佢哋中意即係守規矩或者係禮讓啦，總之好少可能係同一時期開。even 你話彈花，我哋話，佢今日開佢隔離都會開。都好少同一個步驟，通常是一個開先，跟住第二個跟住，可能一個鐘之後再開咁樣。
1: 犀利啊！
0: 其實都好奧妙，我哋可以研究一下呢個時序。
1: 係咯，真係花都有自己嘅性格啊！真係呢個犀利。咁我哋了解住咁多先。咁今日同安安傾住，下個星期我哋再揾其他花。OK，
0: 好啦。好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d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7月8日星期三早间的7点01分，由晚间为您播报新闻。美军以伊朗袭击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为由，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说，行动是要让伊朗为他们在国际航道袭击无辜平民操作的商船付出沉重代价，批评伊朗的行为既无正当理由又极其危险，而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路透社引述美方官员表示，美军的打击目标是伊朗的防空系统、海岸监视系统、地对空导弹、反舰艇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伊朗国营传媒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发生连串爆炸。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批评美国严重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严正警告美国违背承诺的后果，并会采取坚决措施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中环西域生殖医学中心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被暂停14项可提供治疗服务，只保留3项与配子或胚胎储存有关的服务，直至调查工作完成。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上月分别接获西域生殖和为该处所提供化验服务的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的通知，指西域生殖送交诊断中心进行基因检测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当中，有样本怀疑被其他胚胎活检组织样本替代。诊断中心在基因检测过程当中及时发现错误，管理局随即派人突击到西域生殖调查，并随后做出2次实地跟进调查，显示西域生殖涉嫌违反生殖科技及胚胎研究实务守则当中的要求，也有可能触犯其他法律规定，管理局先后通报卫生署和警方。据西域生殖提供的资料，涉事的2对夫妇已经透过检测，确认与西域生殖内储存的胚胎有亲子关系，显示胚胎并没有被搞混。事件呢，涉及送往化验的活检组织样本出现了错误，而目前也没有证据显示有任何胚胎被混淆或者呢被错误植入人体。初步调查显示，事件呢可能是涉及到人为的因素。管理局同时已要求西域生殖联络并通知曾经在中心接受生殖治疗的所有接受服务人士有关事件的最新情况，并要求跟进。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的雨量。在上午5时，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偏东约16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9点3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62.18，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2， 人民币 6.795， 人民币离岸价 6.804， 英镑对美元 1.335， 欧元对美元 1.141， 澳元对美元 0.69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8，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 4102.64 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另外呢，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一
1: 听生活，
0: 听
1: 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
1: 出生活精彩。
0: 追求极致，生活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缴付账单或在商店购物，扫转数快二维码付款，真快。手机网购用即时连接转数快的支付应用程式付款，爽快。在日常生活以外，现在更转出香港，在泰国扫 Prompt Pay 商户二维码，就能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2: 大家好，我是 Janice 维娜。
3: 听最新华语流行歌，就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听，风来了。起风降温，音乐升温，这里有轻盈春堂风，也有凄美季候风。起风了，正好听风的歌。星期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雨波和好样 DJ 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8: 早七点，
7: 温故知新，
6: 好样
7: 音乐。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听，风来了，起风降温，音乐升温，这里有轻盈春堂风，也有凄美季候风。起风了，正好听风的歌。星期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风和雨的影响还是大啊。这个夏天呢，暂时还没有直吹来香港的台风，但是呢，从天气的变化也感受到啊，台风和其相关的影响。内地呢，多地也是暴雨成灾啊，有水库决堤，数以万计的民众受灾。湖北东部也有强降雨和雷暴大风。另外一个超强台风呢，欧巴巴耶，名字叫做，名字也很威风啊，叫做巴威，将会逼近台湾啊。中心附近最高的风力达到17级以上，据说呢，美国太空总署。

国际太空站的镜头啊，都照不全这个八威。本港呢也是继续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的影响啊，雷雨不断。昨天也是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的生效，新界多区都沦为泽国。天文台就预计啊，八威将在未来两三天呢移向台湾以东的海域，然后靠近华东沿岸，不排除正面直达浙江，也可能先穿过台湾再登陆福建或者浙江。

还是要有这个准备啊，站台风对于电台来讲呢，就尤其是了哈，越是风大我们的工作呢就越是繁忙，跟全港的听众一起度过恶劣天气，播报最新的消息，在狮子山下与您同在，好让音乐

0: 笑看风云。郑少秋，我们看吹的是怎样的风，过的是怎样的云，吹的是和缓至清静的偏南风，初时高地偶尔吹强风啊，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的9:30，风继续吹。
1: 我见你早点归去。

狗狗，张国荣的经典，郑国张老师的填词，收录在张国荣的198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也是电影《纵横四海》的主题曲。

让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强忍离情泪，未许它向下垂。陈信从18岁到80岁的歌迷朋友呢，都对歌词绝不陌生啊，沿着旋律一起唱，一起重温经典。我们在好样音乐，早7:29，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9:30。

0: 早上7:30，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31，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人民币6.795，人民币离岸价6.804，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105.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9:3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小光街的水管紧急维修完成，小光街往宝达村进上秀茂坪总站的封路重开。另外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进理工大学车多，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游历村。路面的情况，封路措施慈云山道水管紧急维修，上山方向进慈明村的慢线封闭。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101.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喂，刚刚发短讯给你，我现在开车过来，转了地点，那你将地址发给我吧。
3: 马路不是看电话短讯的地方，也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玩手机游戏的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拿性命开玩笑。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切勿分心。
4: 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爵士节奏轻轻摇摆，老歌里藏着的青春故事与感动，都在音符中苏醒。
5: 老歌是永不褪色的风景，经典是历久弥新的心跳。音乐之光，我是金丹。每周日上午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我们在旋律里重逢往昔。
0: A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世界级比赛盛事期间，观赛气氛高涨。但同一时间也要更加小心留意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雄德教授来给您提个醒。
6: 外国有啲文献嘅，累积呢啲世界大型嘅赛事，好似世界杯啦，或者奥运会啦，其实喺一啲心脏病发嘅比例咧，相对系高啲多嘅。你喺即系睇波嘅时候咧，你系个人好紧张，紧张嘅时候咧，另外啲血压会上升啦。咁同埋如果你本身可能有一啲隐性嘅一啲心脏病嘅问题，你又唔知啦。咁啊，同埋朋友睇波就梗系一齐饮一齐食，咁所以都关注下个健康，都系有时都要需要下嘅。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7: 我是杨紫荆，
8: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9: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继续晨早的音乐空间，好阳音乐在普通话台，我是余波。受到活跃的偏南气流和高通扰动的影响，遇到本港啊，今天的天气仍然是不稳定啊，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有时比较大，市民出门上班上学之前呢，都要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

上午五点的时候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超强台风的巴威，是在上午五点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偏东大约16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通过西北太平洋了。本港方面呢，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影响了，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

这首歌呢，虽然呢首唱的是姜育恒啊，但是呢先入为主啊，雨波呢在记忆当中呢总认为呢第一次听到的就是首唱，第一次听到的就是童安格啊自己演绎自己作曲的这首作品《一世情缘》。再带来当时的一系列回忆啊，庾澄庆啊。

一首流行歌曲的成功呢，也许只需要一句非常非常抓耳的副歌，让我一次爱个够。旋律歌词天衣无缝啊，庾澄庆自己的作曲，自己唱来很有味道，然后交给詹蒯、殷奎来填上广东词，张学友的演绎又是另一番风味。

0: 1989年12月，当时是张学友的已经是第七张的个人粤语专辑了哈，也有多首的经典呢，在香港和华语乐坛大热，包括有殷葵、林振强、小美、向雪怀等等等等的填词人。创作了精彩的经典广东歌，听过有《只愿一生爱一人》张学友的作品之后，
1: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0: 林忆莲。

当年的是在收音机听过，也是时候呢去找回这一张的专辑，最好是卡式磁带了，慢慢的聆听，很不一样的一张林忆莲的专辑，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也是她的第一张的普通话专辑。进军台湾的音乐市场之后呢，同样也是借此是打开了内地的市场。1992年呢，林忆莲已经在内地的主要城市啊，包括广州啦、深圳啦、北京啊、上海等等，举行过了演唱会。在30多年前，他就成为了首位完成了大中华区巡回演唱会的歌手。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陈志远的作曲，丁晓文的填词，林忆莲的经典演绎啊。好样音乐，心变得年轻，那些无法忘怀的音乐印记，我们继续。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2: 早七点，
0: 温故知新，好样，音乐。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及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1555》专访时表示，香港五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依靠金融、创科等拳头产业打拼赚钱，也要做好医疗、教育、房屋等固本培元的民生工作。李家超指出，过去政府的10年或长期蓝图缺乏系统性步伐，五年规划最大的好处是统一15个决策局的步伐，避免因为步伐不一而拖慢整体发展。五年规划也能够令政府更